0: 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九二四路况。
2: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又是翻工早高峰的时间，各大的路段呢车流量都开始明显放大了。希望大家呢就要比足耐性和尽早出门，在路上呢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现时主干道方面呢车水马龙相当热闹。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六路和南海大道交界位置的各个方向，桂华二路禅西大道往返平洲，文华中路亚艺公园路段的双方向，南海大道海陆路段，海陆路的路段往返陈村的方向，佛陈桥的灰旗路落桥位置往返桂城的方向，广珠公路的伦教科技路段的双方向现时都好多车客了。顺德方面呢，见到南国路和新桂中路的交界位置呢，多个方向呢现时都车多拥挤紧的。南国西路飞鹅仙居路段往返杏坛方向，现时都多车排紧队。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機、深夜複雜電套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6: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6: 城市超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6啦，全新工作天又开启了，今日来到星期三啊，我区域嘅天气状况就唔错啦，你区域呢？真系应该要问一句，过去咗嘅呢个夏天啊，唔同嘅区域系同一个时间都可以系不同的天啊，所以欢迎咁多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同埋放晴视频号嘅直播间咧，参与我哋嘅早生活互动，分享早生活点滴。天气唔错，天气稳定，出门就冇乜压力嘅，不过就多咗一身汗，明显地秋老虎在发威，气温不减，但系北风已到啊，提醒各位。 防晒，注意补水。有时间嘅话，你个杯下午茶可能都可以将凉茶换成更加清新润肺嘅糖水咯。四季在流转，时间在更迭，希望你每日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开启9月9号星期三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方可晴啊。

好啦，收到大家嘅留言啦。西教青沙江少就话啦，可成啊，杏坛正在落小雨。亦都有朋友话，寻晚黑落重半夜咧，落好大雨啊，大到嘈醒人嗰只啊。

0: 都话噶啦，都话噶啦，都系问过你哋先噶啦。有朋友话大梁而家都好大太阳嘅。好啦，已经开始赶路嘅朋友，希望你都可以顺顺利利啊！正如龟速船长话斋，开启美好顺利的一天吧。中山嘅稻花香就话啦，我哋呢一步咧可以晒被啦，可成又系阳光普照的一天啊 ！Carrie 留言话，分享一下高能小学生的早餐啊，煎蛋、面包、牛奶同桃子。可以加多一块鸡肉或者系鱼又或者系一汁蔬菜，对对对对，蔬菜啊，膳食纤维好重要，唔好諗住有个水果就可以代替蔬菜啊，蔬菜同水果唔系二选一嘅关系噃，各位加油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刷新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 27.9 摄氏度啊，呢、这个温度咧就稍稍比寻日咧就下降咗啲啲咁多多嘅，咁但系气象部门就预计噶啦，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咧都系多云间晴为主嘅，部分地方部分时段可能都会有啲湿升嘅雨水，但系绝对唔系主导啊，大家可以放心。吹嘅系偏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0%，天气都真系热啊！大家要忍一忍啊！听日咧就会有啲雨水嘅，咁啊温度亦都会稍微降少少啊！咁啊如果真系要出外准备做嘢嘅话咧，可能今日会比起听日嚟得更加适合一啲。不过今日就会晒咯，大家一定要注意早防晒嘅工作啊！不过既然有太阳，如果真系可以晒到自己嘅话咧，都唔好浪费，因为阳光其实系一件好好同埋好抵嘅事嚟嘅。如果可以嘅话，请大家暂时喺半个小时之内唔好涂防晒霜去晒一下太阳。点解？晒太阳第一可以逼自己身体分泌多啲嘅多巴胺，自然嗰种获得快乐嘅感觉系零门槛，系唔需要额外付费嘅。咁喺唔需要涂防晒嘅情况之下，大概晒手手脚脚半个钟头左右咧，你每日要用到嘅维生素 D 差唔多噶啦。俾你晒晒出嚟噶啦，系啊，咁就每日 keep 住都唔涂防晒半个小时，咁你嘅维 D 咧亦都会更加充足一啲。咁所以你话系咪晒太阳呢件事系咪一件好低成本又好会令人开心又好令人健康嘅事呢？如果当区天气条件唔错，有阳光晒住你嘅，立高啲只衫就要俾那种臭先，俾佢晒下你啊！

0: 度听紧黄菲菲嘅呢一首 Too Busy， 陆陆续续喺两个平台都收到好多朋友嘅好消息，包括朝朝就话可成啊，今日我生日啊，我希望祝自己天天都可以快乐笑呵呵，好似啲花咁靓。亦都有朋友咧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话，今日我都系生日，可成，祝我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啊，各位，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啊！阿月话，可成啊，同你分享一个更好心情嘅消息，就系寻日我女女攞到国家奖学金啊！哇、wow， 恭喜啊各位，也都欢迎咁多位啦，通过两大嘅平台同我分享做生活同埋值得开心嘅事，咁我就为大家翻工更新资讯，新资讯好吗？食早餐嘅时间啦，今日食早餐会唔会有朋友系攞只茶叶蛋出嚟敲开，然之后慢慢品尝嘅咧？咁样，因为我自己其实系一个唔系咁中意食水煮烚蛋嘅人嚟嘅，所以如果真系有得俾我拣嘅话咧，我谂嗰只茶叶蛋会令到我更加开心一啲嘅，系啦。咁啊，以往买茶叶蛋呢件事咁，梗系喺早餐档嗰度买啦，系咪先？咁但系原来嚟到2026年咧，就唔系嘅噃，可以喺茶饮档嗰度买到嘅噃。因为今个星期霸王茶姬喺上海嘅七家门店率先上线白慕红尘茶叶蛋。更新一下佢个名字，白慕红尘茶叶蛋。可能茶叶蛋嚟到今时今日都冇想过，原来自己个名字可以同红尘拉上边啊！咁啊，呢一款嘅产品介绍咧显示，采用嘅系一级奇兰拼配水仙，以同款嘅白慕红尘大红袍原叶慢煮，令到嗰啲茶叶香慢慢咁渗入嗰只蛋度，跟住都系行翻品牌熟悉嘅路线啊！我哋注重嘅系茶底，用乜嘢茶底嚟煮呢只茶叶蛋呢？咁样一只茶叶蛋单买5蚊鸡，系咪好贵呢？咁但系你可以唔单买嘅，因为人哋做茶饮噶嘛，你点一杯正价嘅茶饮，再加2.5，就会有呢只茶叶蛋啦。每日早上10:30之前指定购买早餐饮品，就可以搭配呢一只嘅茶叶蛋，仲可以享受8折优惠。哇，犀利啦！自从佢一出呢一只茶叶蛋之后，就马上登上热搜啦，有好多朋友网友都参与咗讨论嘅。咁到底佢煮得好唔好食呢？咁样网友就话，呢隻茶叶蛋呢包装真係好靓，因为每一隻蛋都係独立包装，有自己嘅坑位嘅。到手嘅时候呢都仲係滚热辣㗎。咁但係味道呢就中规中矩啦，唔算特别入味嘅咁样。亦都有网友就话，拼单买啱啱好，价钱又合理，因为点一杯嘢呢有时候都会差咁1-2蚊先可以买到单嘅。加隻蛋叫刚刚好喎。亦都有朋友话，喂，早餐店先卖紧个半一隻啫波咁。亦都有朋友笑住咁讲话，唉，而家嗰啲奶茶店呢真係好卷啊，卷成将自己变成咗全能嘅便利店啊。煮完茶水嘅茶仲可以泡埋茶叶蛋。唉，全流程不浪费，其实几好嘅。諗到都觉得佢唔错，可以做到呢个闭环咁样。咁记者呢就帮大家咨询过呢个品牌。喂，其实呢一种嘅操作啊，即係茶饮店卖茶叶蛋呢，有冇机会全国推广呢？咁样。工作人员就话，其实上海都系试点嘅啫，会唔会推广至杭州或者其他城市呢？暂无定论啦。咁但係都问下大家，即係如果你去到一个茶饮店，本来想点杯奶茶嘅，又或者系想点一杯果茶嘅，发觉咦有咗茶叶蛋喎，咁样，你又会唔会顺手买埋呢？佢可能系早餐啦，又可能系下午茶啦，咁样系咯，不过呢个茶叶蛋出现喺茶饮店啊，好过出现喺咖啡店嘅，系咪？因为谂下。如果饮一杯斋啡配一个茶叶蛋，好似就真係都唔係好急㗎。早上时间8:20，同我分享一下你今日食咩早餐。
1: 9月20号饭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5: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6: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5: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有朋友话我今日嘅早餐系食粽，诶，就快中秋咯，食早餐唔系应该可以叹个月饼？有朋友话可晴啊，你今日又食月饼啊？系啊系啊系啊，9:30之后我哋有嘉宾上线啊，今日系百辉月饼专场，欢迎大家嚟睇。

鲑鱼饼嘅新口味，新到点呢？等我抄翻佢哋资料出嚟睇下先吓。三菱双黄白莲蓉，三菱传统五仁月。是咪未听过咩叫三菱呢？啱啦，今日上线同我哋到时留意一下攞咗清洁标签评价证书嘅三菱月饼。仲有今年百辉都出咗一啲好特别嘅口味，例如话马达加斯加香草咖啡燕麦月饼。我要试。流心檸香芝士月，我要试。流心牛油果月饼，我要试。仲有法式高纤荔枝月饼，仲有咩呢？仲有法式高纤杨梅月饼，哇！真系呢啲口味，见到都想试啊，简直系。如果你食月饼，记得饮多两杯茶咯噃。喂，冲茶咧就用啲靓水啊，系咪？各位，你屋企有冇用净水器啊？又或者喺度纠结紧换净水器，或者系纠结紧装定系唔装？阴灵有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中秋福利等紧你嚟体验啊！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以及智能饮水机，一件就可以出到直饮水嘅嗰种啊！同时仲送你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唔需要你花多一分钱。阴凡心嘅系列厨下直饮水机，双出水嘅设计可以帮你解决屋企洗米水啊、洗菜水啊都系干干净净过滤过嘅问题啊！想点用就点用，屏幕咧仲自带水质检测功能，滤芯咧仲可以提醒你啊，喂几时换咯噃，等你用水咧用得更加安心舒心啊，又唔需要担心水垢嘅问题。屋企仲未装净水器嘅朋友，又或者系想更新换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啊，满意嘅预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冇任何嘅手续费、利息费，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而家打电话入嚟啊，仲可以享受八重好礼赠送叠加噶。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 400-828-6721、八重豪礼送什么？好礼一智能饮水机，可以直出45度、65度、85度、99度5个档位的水温水。好礼二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不上发。好礼三过滤花洒一套，令你冲凉的水都更干净。好礼四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好礼五品牌空调循环至一台，而家都仲用得着啊！你睇下，好礼六升级三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好礼七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冇额外购买耗材费用，安装好零费用。好礼八安装之后三年内只系需要免费享用就可以啦，因为更换嘅滤芯费用都帮你包埋噶啦，至算落嚟一日嘅费用可能都系1蚊几嘅啫噃，就可以令到你全家人都可以安心放心舒心用水啦。而家订购可以享受中秋嘅八重豪礼啊！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预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利息费，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有需要嘅朋友，个电话号码可以帮到你。400-828-6721，400-828-6721，乐享中秋重磅福利。多谢各位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上图打卡。小杰就话：可晴啊，半夜落咗好大雨啊，要起身关窗嘅嗰种。大蛙成长就话：早晨啊，可晴，寻日买咗一条好大好大鱼嘅鱼头啊，鱼头今日攞嚟煲汤，不如请你过嚟饮汤啊！多谢你。龙猫仔就话啦：雨后嘅清晨系特别清爽嘅。吉吉话：可晴啊，先生呢一度真系好大好大太阳。禅城 Kimmy 话：可晴今日我休息啊，但系首要任务咧系送咗两个娃娃翻学先。另外今日系同太太结婚周年登记10周年啊！中午时间我哋会一起去食餐饭，探下世界，真系好有心思啊！小猪就话：可晴啊，耳钉收到啦，我马上打开，真系非常中意。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点解我对耳钉仲未有发货嘅痕迹嘅？错过咗第一批现货嘅朋友仔，所有嘅落单都要等7天预订，希望你哋可以快啲到手，亦都希望你哋满意。
稍时间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喺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嘅国家级重大展会，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本届投洽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馆乔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这一场馆之变不单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办会能级的整体跃升。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过 60%， 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说，
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本届投洽会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

0: 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的推介和项目发布。
1: 作为本届投合会主宾省，广东以开放创新活力为主题，携粤港澳大湾区完整产业生态、创新动能和侨乡资源全面登场，依托这一国家级双向投资公共平台，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合作机遇，展现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开放姿态，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建设。据了解，广东今年组织了21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的主题展馆，重点呈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全方位展现广东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某无人汽车参展企业副总裁王业华：
2: 这次投下会重点带来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机场，这是一款面向城市开放道路和规模化运营打造的量产车型，集中体现了我们 L4 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商业化能力。我们希望借助投下会对接更多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合作资源。广州是国内第一个发放自动驾驶载客测试牌照，第一个在中心城区主干道开展道路测试，第一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开展商业化示范运营的城市。广东拥有完整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产业链，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还具备连接港澳、面向全球的开放优势。
1: 广东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投合会是观察中国投资机遇的重要窗口。广东兼具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供应链、高水平人才供给与便利的跨境要素流通条件，期待借助主宾省平台与全球伙伴实现互利共赢。咁本次参展，广东主题馆跳出单纯产品展示，重点突出产业集群、园区载体、政策环境，面向海外跨国公司、主权基金、产业资本，推介重点合作赛道，为海内外供需双方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某机器人参展企业参展代表刘先生：
3: 本次投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创新成果、电机巡警、智能机器人。2025年度。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0%。近两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在越南河内打造电梯品牌体验中心，实现本土化市场服务前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分别斩获高端住宅电梯及大规模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在南美地区中标4.2万盏 LED 路灯项目；在柬埔寨成功落地首个汽车入户项目西港月海湾海景房高端智能汽车入户项目。目前我们的业务已覆盖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80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对接更多的全球优质客户资源，共同开拓智慧城市细分场景新赛道。也欢迎全球伙伴与我们开展深度合作，共享广东开放红利。
1: 本届广东主宾省系列活动坚持引进来同走出去并重，兼顾外资落地同本土企业国际化两大主题。在吸引外资方面，广东在投合会期间组织多场专题对接，围绕先进制造、数字产业、绿色能源等赛道，对接跨国企业同国际投资机构，推介全省重点产业园区、重大产业平台，推动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宣介广东在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举措，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服务越企出海是本次主宾省板块另一大重点。当前广东外贸主体持续壮大，大量中小制造企业有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需求。依托投合会的客商资源，广东组织出海服务商、跨境平台、海外仓运营机构和广东制造企业开展专场对接，推动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业融合。广东各地市都将当地出海服务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资源带到来展会现场，为企业提供合规、物流、金融一站式解决方案，助力广东品牌走向全球。某氢燃料电池参展企业对外事务总监孙兴喜：
4: 这次参会，我们希望寻找能够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的长期合作伙伴。广东是本届投洽会主宾省，我们希望借助这一重要展示窗口，让更多海内外客商了解集团在氢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发展成果。我们看到 广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正在加快推动氢能产业政策落地。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持续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在财政资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产业化和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支持氢能产业集群化发展。我们在广州的发展正充分受益于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持续拓展的氢能应用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投洽会这个国际化平台，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广东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也正在成为氢能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产业高地。我们也希望依托广东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把在中国积累的氢能技术产品和应用经验向更多市场进行拓展。
1: 作为主宾省，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展现出差异化的招商和出海路径。广州依托空铁江海多式联运枢纽优势，造强汽车、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深圳聚焦数字科技、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佛山、中山立足万亿级制造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出海。东莞作为外贸重镇，既持续稳住外贸基本盘，亦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制造项目，完善跨境电商、出海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载体，助力中小微企业出海。而江门、深江侨乡禀赋，发挥珠江西岸枢纽区位优势，以组合港提升跨境物流效率，大力推进侨资招商，推动本土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咁喺本届投洽会主宾省系列活动中，我哋注意到广东仲联动港澳资源，吸引港澳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创投机构共同参与，发挥港澳喺法律、会计、跨境投融资、海外网络方面嘅优势，共同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境外资本引进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平台之一嘅南沙，系广东唯一嘅国家级新区，广东自贸区面积最大片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介绍，
5: 广州南沙这次我们带来了多件代表性的展品，覆盖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重点展出三菱重工 J 型重型燃机模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模型、广汽丰田博智7纯电船车、薄膜泥酸锂衬底晶圆、神桥神经修复材料，这些产品具有国之重器、硬核工业设备，也有前沿半导体、创新生物医药产品，既有本土创新成果，也有国际合作落地项目。
1: 咁本届投洽会上，芬兰、沙特阿拉伯分别设立国家馆，开展专场投资推介，集中展示本国产业优势同合作机遇。其中啊，广东同芬兰仲联合举办中国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会，聚焦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光电子传感、高端装备、新能源、文旅康养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两地产业资源，推动双向赋能、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江门开平市显江镇党委书记李振聪：
6: 我们这次参会核心就是要把我们镇原生态、高含金量的侨乡文旅资源推向全国，对接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我们是大湾区典型的原生态侨乡小镇，最大特色就是资源底蕴足、商业化程度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全镇现存173座碉楼、108座桥炉洋楼，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锦江里碉楼群、开平第一碉楼、瑞士楼等标志性景观，古建筑的整体完好率超 90%，同时保留了800多米完整百年显岗旧墟骑楼街，原汁原味还原民国侨乡商贸风貌。本次的投洽会，我们首先是重点对接芬兰北欧客商，聚焦生态文旅、乡村康养、自然教育、极简文创设计领域。我们希望引入北欧先进的生态开发、美学设计理念，盘活古建古墟资源。其次重点对接沙特及中东客商，聚焦高端乡村康养、文旅投资、侨贸文化交流，希望依托侨乡纽带，打通中东海内外文旅侨贸合作通道。作为基层一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广东这次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环境越来越包容、务实、接地气。 让我们小乡镇也能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
2: 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厦门正在举行的第26届投洽会上，广东展馆的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展位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我们连线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赵璇女士，了解他们本次参会的具体情况。赵女士您好，本次参加投洽会，南沙希望重点对接哪些海内外客商资源，在招商合作上有怎样的目标？
3: 近年来南沙外资发展动能强劲，2026年上半年南沙区外贸进出口总值 1626.2 亿元，同比增长 10.1%， 进出口规模稳居广州第一，央企协同发展的态势也同样良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加码南沙建设。本次投洽会我们希望对接四类客商，一是临港海洋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央省属国企；二是港澳企业、科创与专业服务机构；三是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新兴赛道头部企业和产业投资机构；四是跨境贸易、航运供应链领域的市场主体。我们希望能与一批体量大、带动性强的链主性企业加强合作，实现从单个项目招引向强链、严链转变，同时大力招引港澳和海外优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
2: 好的，那为吸引企业扎根南沙发展，南沙可以为企业提供哪些政策支持与配套保障？
3: 扎根南沙发展，企业能够享受国家、省、市区多层叠加的政策红利，含金量十足。财税政策方面，南沙拥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八大产业领域528项，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实现港人港税、澳人澳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准入政策方面，国家三部委出台放宽市场准入15条，在全空间无人体系等11个领域先行探索，实现全国首例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突破。金融政策方面，央行等五部门出台南沙金融30条，支持南沙在金融产品创新和跨境合作上探索。我们还构建了总规模超300亿元的3+N 基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要素服务方面，保障产业用地、蒸汽、电力等供应，落实浇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
2: 明白了。那在吸引外资入驻、推动跨境产业落地以及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方面，南沙推出了哪些举措呢？
3: 在吸引外资企业和跨境产业落地方面，南沙作为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承载区，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与要素资源支撑。一是严格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外资普惠扶持政策，港资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南沙产业扶持政策。二是全面落实南沙金融30条，开展 FT 账户体系、跨境股权投资试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等。三是发挥世界级航运枢纽港口优势，依托全球贸易跨境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务八大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以出厂即出港、出港即出海的前港后厂产业模式，集聚家电、汽车、船舶、海工、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主体，实行海关湾区一港通模式，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到3天，加快实现资金周转效率。四是依托广州南沙粤港合作资委会常态化机制平台，持续推进粤港澳规则衔接、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等改革落地，叠加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的平台功能，为跨境经营主体提供涉外法律、风控、商事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助力外资进来、本土企业出海的双向发展。四大平台各有禀赋优势，我们也希望能

0: 加强和前海、核套、横琴等平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更多优质海外资源落地大湾区，服务大湾区，建设大湾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投合会作为中国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链接世界、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接下来我们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了解他对本届投合会的观察和思考了。张主任您好，投洽会是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它的持续举办，其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中国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如果把货物贸易加服务贸易，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所以中国方面呢，我们现在坚定地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地支持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呢，我们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呢实施双循环战略。当然我们重大的依托呢就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该说呢，投洽会是中国一个知名的国际投资品牌，也是一个盛会，它已经呢举办很多年。我想它的核心价值和战略意义呢就在于通过呢这样的一个展会平台，能够呢加强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的政策对话，以及呢我们围绕着双向投资，如何能够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也包括呢进行产业链的衔接和这个双向投资呢相互促进。也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动我们贸易的增长，带动呢相关服务的发展。我想投洽会这样的平台和功能它是有利于呢我们继续呢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呢朝着我们开放和创新协同发展的这个方向去持续迈进。
2: 那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您如何看待广东在全国双向投资格局中的作用？
3: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而且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那么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广东在双向投资，也包括双向贸易这方面，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呢是具有标杆作用。特别是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广东的学者，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广东目前呢在中国是国际化程度领先，还有呢市场化机制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呢广东在全国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已经确立了创新驱动引领的新发展格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广东严格的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我们看到广东在加强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以及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在全国呢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那么在吸引利用外资，还有呢在中国对投资这方面，广东呢不仅仅是我们本省的企业在双向投资方面呢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在整个我们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呢整个南方地区那么广东的这种引领功能，乃至呢对于全国的这种引领功能，它都是非常突出的也包括呢广东现在呢在积极的构建和支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作这方面 啊，那么我们啊，广东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啊，也是啊，发挥着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济圈的作用。
2: 好的，那本届投洽会，广东是以主宾省身份参会，依托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广东在双向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
3: 我想呢，就是广东目前呢在开放发展进程当中，它的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也包括呢重新塑造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起政府高效服务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新型的模式，也包括呢广东依托我们的前海、南沙、横琴啊三大自贸片区，包括我们现在河套这样的新的开放平台，广东目前呢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方面啊，我们的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呢都被国家采纳，并且呢在全国复制推广。而且呢广东在打造营商环境这方面也是依托四大平台在发力塑造全国最优秀的营商环境，那么有利于呢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这样的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集聚，来塑造呢我们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动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国内的其他省份在塑造营商环境、塑造政企关系、提高这个双向贸易、双向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广东呢都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全国其他地区呢来学习借鉴。
2: 好，那么如何发挥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实现港澳服务加珠三角制造协同出海，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3: 国家现在其实高度重视港澳的发挥作用，在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已经确立了香港呢要发挥十大中心的作用，包括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也包括呢香港的创科中心的打造、国际仲裁中心的打造，以及呢我们澳门一中心、一基地、一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澳门的产业现在呢也在朝着比如说旅游会展金融、教育研发等等这些多样化的方向呢去迈进。港澳的服务业呢在 GDP 的占比是高达 95%， 而我们内地呢目前是制造业的优势呢非常突出，所以呢我们正好呢可以充分发挥港澳的服务优势，同时呢和我们内地的制造优势结合起来，优势互补，这样是有利于呢我们更加高效率的协同出海。那我也相信呢在港澳和大湾区共同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广东的整体制度型的开放水平会越来越高，在中国探索制度型开放，在申请加入 CPTPP 以及呢数字经济伙伴协议 DEPA 的进程当中，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也会呢加快先行先试，为国家未来呢对接21世纪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来创造条件。
2: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其中珠三角地区产业链完备，依托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一批珠三角企业不再局限于输出产品，而是提供装备、系统方案、运维、数字服务一体化的出海解决方案。那张主任，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3: 其实这种转型意味着呢就是我们的珠三角也好，大湾区也好甚至于广东整个省份，在新的这种形势之下呢，我们在加速推进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整个产业体系在转型升级，向更高维度、更高水平呢去迈进。在历史上呢，咱们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有过这个前建后厂的模式也有过三来一补的这种代工的模式。那么后来呢，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现在又切换到了依靠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的模式。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制造业开 始走向服务化，而且呢，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啊，要努力的向中高端的方向去转移。那么我们出海是我们在向高附加值的环节不断去努力，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研发设计，靠我们的市场营销去获得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意味着我们珠三角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攀升，这也代表了未来中国我们整个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这种位置也要朝着中高端的方向去持续迈进。
2: 好的，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广东外贸后续发力重点是什么？投下会如何实现以投促贸，助力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企业拿订单拓市场？
3: 贸易和投资呢，其实它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呢，比如说当我们的外贸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投资，效率更高。而你增加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带动你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对于广东来讲呢，就是我们以投促贸，贸易投资相互促进啊，这种格局现在呢是非常显著的。那我非常希望呢，就是咱们广东要响应这个国家的号召，也顺应全球现在外贸市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呢，我们要稳固这个传统市场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另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去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和新兴市场啊，因为呢后者呢它的这个增长动能呢是更为强劲的，也包括我们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的协作，去有效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这个去风险化。
2: 好的，感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的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 倒计时，
9: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8: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9: 门票仅余少量差，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9: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0: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9:02啊，各位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翻去乐松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双方向，贝奇路塘头路段以及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新仁路嘅佛山中医院对开位置路段，广珠公路容器大桥双方向，南国西路飞鹅仙居路段往返行坛的方向，以上的路段都仲是车多缓慢紧噶，希望大家途经以上路段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预足更多的时间。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贝沙涌至到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光高速的西龙路段往北角方向现时亦都车多缓慢紧。想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支队协助提供。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花旗，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咯，翻嚟直播嘅时间啦，早上9:06啊，各位欢迎你继续嚟收听同收睇《城市俏佳人》啦。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嘅朋友仔，多谢你哋啊！有时候咧，你哋净系写打卡或者同我讲声早晨咧，系好难俾我翻到牌，但我依然都收到有好多朋友同我打招呼，多谢大家。咁所以如果你有啲咩好特别嘅事情需要同我分享啊，又或者写多两只字咧。就好容易会被读出啦。幸运咁你话开心每一天，早晨啊何晴。西潮嘅搭星虽如话上嚟打个好运卡啦，小鱼儿亦都上咗一张早安快乐嘅图片。好，多谢多谢咁多位。咁进入去到9:00之后呢，我哋会补充更多健康嘅资讯俾大家。Rachel 留言话：早晨可成，今日整咗希腊酸奶，然后自己烘咗个欧包。最近好鍾意做呢一种嘅 DIY 早餐，我觉得又方便又好食，同埋又健康。系啦，要好好咁照顾自己。除咗系自己整嘅酸奶同埋欧包之外呢，佢仲加咗一个奇异果。能量满满啊，唯一有少少唔够嘅可能就系优质蛋白啦。虽然希腊酸奶里边有优质蛋白，但系唔系好够，可能加一块鸡扒，又或者系一块鱼扒，咁就理想好多啦。而家啲鸡扒咧，同埋啲鱼扒咧，系好受欢迎噶。如果你去一啲大型嘅精品超市，呢两个类型嘅产品系卖得最好，卖得更加多嘅。即系将佢放入购物车嘅朋友，可能就真系好似我哋呢一啲成日都要翻工啊，好难好好照顾自己，但系又希望自己吸收更多优质蛋白嘅女性，好明确嘅啊，因为你减乜嘢都好，你都系唔可以减优质蛋白。咁优质蛋白点样嚟呢？除咗系牛奶之外，蛋、奶、肉其实都系一个优质蛋白嘅来源，但系肉我哋而家食得太多啦嘛，咁所以话要加优质蛋白呢，一定系向一啲更加低脂嘅肉类去选择。例如话鸡胸肉，系咪？例如话银鱼肉。如果大家有买过比银鱼更加高一级嘅鱼饼同埋鲜切嘅一个鱼块肉嘅时候，你就会发现话原来精品超市系会有比银鱼更加贵嘅鱼片嘅。咁同埋而家嘅鸡胸肉呢都系可以被腌制完咗之后，你直接攞返出嚟用微波炉翻叮佢又好，又或者蒸熱返佢都好，都可以系唔蟹嘅。咁所以喺优质蛋白嘅肉类选择方面，其实而家系多咗好多，同埋口感真系好咗好多。阿芳话送娃娃翻学落雨，带到自己翻工嘅时候咧，就系阳光明媚。方程视频号直播间亦都有朋友喺塞里木湖旅行当中，佢话旅行路上可以遇上好天气，真好啊！

好，因为阳光灿烂啊，所以听一首同阳光灿烂嘅感觉非常之相似嘅一首歌，名字叫做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希望提供俾可能喺旅游路上嘅你啦，又或者系努力拼搏工作路上嘅你啊。今日可晴要食月饼，有朋友话：喂，可晴啊，你话只只味你都要试今日嘅月饼，咁你即系谂住今晚都唔使食饭啦，咁样，咁即系博阿妈闹啦，饭你又唔好好食，一日都食埋晒啲垃圾嘢。有冇朋友好似我咁样真係真心鍾意食月饼？嗱，大家可以关注稍后时间9点半钟之后嘅直播啦。咁我会介绍一下今日白辉系列嘅月饼，咁咁里边就真係有好特别嘅口味。咁同埋就係、是、我听日星期四方程嘅视频号直方程视频号会发布一条好特别嘅视频。都是一条食月饼的视频来的，咁所以都欢迎咁多位啊。今个星期是值得大家好好咁样去订月饼同埋送月饼啦，因为星期五就已经是八月份嘅开始，所以上个星期开始订饼嘅朋友今个星期收到一打开发现，哇好靓喎，今年品牌嗰啲包装啊设计啊同埋啲口味啊咁样。是啦，攞到手之后自己都要欣赏一下，是咪呢？咁今日呢会有更多嘅品牌可以俾大家提供选择。想食月饼食一啲新鲜口味嘅朋友，今日都会搵到更多嘅选择同方案。欢迎大家嚟到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留意稍后时间白辉月饼嘅专场直播。咁讲到话飲食呢，有朋友话其实飲食真係健康生活嘅好开始嚟嘅。是啊，当你决定自己嘅健康飲食，咁你就会慢慢去做精简，去做选择。我身边系真系有人践行极简主义嘅，你哋身边呢是否同样都拥有呢？极简到点样呢？厨房冇咩网红食品啊，网红用品啊，又或者系太多嘅预制食品冇啊，基本好干净嘅成个厨房嘅状态。佢哋食嘅嘢、用嘅嘢同埋拣嘅嘢都尽可能系好简单嘅，即系冇乜花款嘅。点解要咁极简呢？咁佢话我唔想花咁多时间去研究所谓嘅新嘢，佢依然保持只相信应季、当下、天然同埋简单，尽可能靠近健康嘅食法同埋用法，佢只会咁样拣。谂一谂，好似都系，唔知你又或者你身边嘅朋友会唔会都践行呢一种极简嘅生活方式咧？

呢首歌都是很适合在阳光下边去听的，在草地上肆意奔跑。三水小俊就说，我身边总是会有很多喜欢极简生活的人，他们的代表人群就是老人家。想想好似又真係喎，即係你對比一下屋企老人家嘅廚房同埋你嘅嗰個廚房，你就會發現佢真係都幾極簡。西潮嘅朱兒就話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可晴啊，早晨啊，今日四點幾鐘嘅時候呢，突如其來嘅一場大雨啊，呼喚我起身收衫啊，再瞓返個回籠覺，瞓到而家先至醒，醒咗就見到陽光燦爛，都已經曬到床尾囉，真係舒服。早上时间9:18，瞓到呢个时间先至再滋滋悠悠起身嘅朋友，生活其实会为咩而忙呢？为家人而忙，如果系嘅话都唔错哦。朝头早系啦，先瞓个靓觉先，跟住谂下啊，到底有啲咩可以煮俾屋企人食咧？咁样，跟住就去买靓餸，研究一下靓嘅煮法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同埋自己嘅生活安排，冇对与错，只有适合与否。今日刷到个视频。Sammy 喺度分享自己朝头早起身做乜嘢咁样。佢话我朝头早起身呢，会首先饮一杯暖水先嘅，等自己放松一下。咁跟住就会去做一件呢同佢自己嘅精神世界有关嘅事啦。咁跟住佢就话佢会伸条脷出嚟呢45秒，跟住先会收返条脷入去啊。去咁样。佢有一个咁样嘅动作嘅。咁跟住做乜嘢呢？跟住就会第一时间刷牙洗面，同埋会搽防晒以及化妆。跟住主持人就问佢，吓唔做嘢都化妆喺屋企？佢话系啊系啊，呢个系我自己好特别保持生活习惯嘅一种方式嚟嘅。我好鍾意化妆嘅过程。佢觉得化妆会令自己好放松好超喎。最近佢有新歌手法，所以有时候都会接通告。喺唔需要应付演唱会嘅过程。他都好努力地继续做自己。

Sammy 郑秀文的新作，名字叫做《陨石与地球》。我们成日都说活在当下，真的需要有时间慢下来回归我们的生活，才叫做活在当下。现在还有多少事你需要亲自动手去做，除了那些任务式的事之外。小蝴蝶话：我今日咧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就系要去补翻件衫。寻日吧，翻妈妈屋企执鸡蛋花嘅时候，居然俾树枝勾破咗我件针织。我决定要将佢补翻一朵花上去。

0: 有时候真的只有时间和机会，我们才会有和自己身体连结的可能性。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喜欢缝缝补补的人，甚至我家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当我的情绪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会突然间给一些手工给我做，跟小蝴蝶的情况很相似。他就发现如果他突然间发觉件衫有个窿仔，他又很不想放弃这件衫的话，他在网上就会买一些很特别的什么卡通啊、花仔啊这样的贴贴纸，就跟我说不如你帮我将这个窿仔缝好它啦。样每一次我落手用针线去缝东西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不做主持人，又或者我早出世50年，我会不会是一个挺好的缝补师傅或者是裁缝呢？早上时间9:24，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3: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3: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哇，真係话咁快，喺半点报时之前我哋剩低一首歌嘅时间喎。

想将呢一首歌送俾一位好勇敢留言嘅朋友，又为自己做咗一件好勇敢嘅事。子华中粉，寻日我见到佢有留言嘅，但系冇机会读出。佢话寻日系佢嘅生日，可成同你分享一下，我今年送咗一份点样嘅生日礼物俾我自己，系一个身体检查套餐。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唔系好敢正视我自己身体嘅问题，终于鼓起咗勇气去医院做咗一个全身嘅检查。可成啊，为我加油吧！加油！人活在这个世界，总希望向外求，求一份爱，求一个人可以好好地承托住我们自己和照顾我们自己。但人生讲到底都是我们自己和身体独处的过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可以直面这个问题，又或者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怎样去指望我们有机会去承托别人？你值得拥有，你亦都会为呢一份你可以拥有嘅勇气，好好咁照顾自己，同埋去面对以后嘅人生。生日快乐，虽然有啲迟啦。

这句嘢依然爱你，不是送给其他人的，是送给自己，跟自己的身体说，无论你老了，无论你差了，我都依然爱你。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吗？人生在路上，学到老，活到老。这种所谓的学和习，除了是知识之外，除了是滋养之外，还要是对身体的锻炼和保持。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在路上。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来到9点半，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啊！现时见到咧，桂丹路谢蝶大桥往翻去丹灶嘅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翻祖庙路嘅方向咧，车多缓慢紧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平洲嘅方向咧，持续车流量大。灰旗路嘅潘村路段双方向，顺德快速嘅乐隆大桥往乐松，广佛高速沙背。沙涌至到沙背的一段往返广州的方向，佛岗高速的三龙湾立交往返去北滘的方向持续车流量大啊。好了，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共同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喺直播室窗外嘅呢一片天咧，就阳光灿烂。呢个时间啊，你会唔会都喺度晒紧太阳咧？吓，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已经到咗30度噶啦。呢两日其实都几热噶。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部分地方有啲雷阵雨，但系吹紧嘅偏北风1到2级啦。午后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现时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气象台提醒，今日夜间到11号将会受到一股弱。

冷空气的影响，佛山将会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的过程，气温会小幅下降的，到时最低气温会降至24度左右，所以降雨过后可能都会有机会享受清凉小天气。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砖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肚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0: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新起点。
3: 好啦，嚟到九点半钟过后，九点嘅三十六分啦，欢迎咁多位继续嚟收听同收睇《城市俏佳人》啊！收听有好多朋友话，其实而家重温节目有咩平台同途径嘅咧？咁样同你收听直播嘅平台系一样噶，但喺佛山家嘅花生互动版面。到时如果你想听翻寻日嘅节目或者系前七日嘅节目，你揾到花生互动版面嘅《城市俏佳人》，咁你就可以听翻，非常之方便。喺我哋直播嘅时间，亦都欢迎大家上线喺。这个收听的平台跟我们做互动。Sunny F 又来打卡了，是啊，每日例牌上线分享他的早餐，因为有了我们的共享和监督，他说吃早餐都认真了啊，这件事。星期三的早餐是小番茄、鸡肉肠、鸡蛋加拿铁，公司已经集齐了 YoYo 杯给个女了，已经一周过了一半了，我比较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然后晚上十点半钟上床呢，是那种秒睡的状态，一觉可以睡到大天光，人都是忙啲好，是啊，哇，十点半钟上床睡觉真是好自律，认真食早餐、认真睡觉的朋友值得掌声。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今个月底就已经是中秋了，各位。正在揀月饼同埋怕月饼、马月饼的跑仔。今日我哋会上线白辉月饼喺俏佳人严选，特别推荐俾想食月饼食得更加健康，同埋仲想揾多啲新派口味嘅朋友仔啊！白辉月饼，大家有冇留意过佢嘅历史？哇，一翻一翻都真系几劲啊！因为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3年。近呢几年咧，开始佢哋自己都做自己嘅品牌啦。咁虽然可能你未必真系会食过白辉月饼，但你一定会食过佢哋为人哋制嘅饼，因为佢间厂真系。

好大好大好大。忙到点样呢？忙到嗱，本嚟呢个时间呢，我身边应该係有嘉宾嘅。但最近呢，佢哋全部都喺生产线上边忙忙忙到而家。喺停车场嗰度停緊车，同我讲可晴，我嚟緊㗎啦，等我啊，我等你啊。稍时间我哋百辉食品。有负责人上线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一下今年百辉月饼嘅新口味。今年佢哋做咗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安排，就叫做三零月饼。然之后佢哋係拥有清洁标签评价证书，经典零添加系列。三零包括乜嘢呢？零香精、零色素同埋零防腐剂。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我食月饼咧，其实真系想再健康少少啊！咁今年咧喺呢一个健康嘅理念当中咧，佢哋亦都引入咗一种新嘅做法。同样喺我哋好有代表性嘅广式月饼口味里边啊，双黄白莲蓉啦，同埋五仁月里边啦，佢哋系引入咗呢一个标准嘅。咁到底佢哋系点样做得到嘅呢？稍后时间嘉宾上线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嚟讲清楚。直播室喺直播镜头前边，我哋专门设咗有三个饼，呢三个饼咧可以特别安排同时去完成咧今次喺镜头前边嘅品尝过程嘅，所以亦都无人欢迎大家上嚟睇直播，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

0: 即系说时时那时快，嘉宾已经坐喺我身边，又真系好忙嘅，月饼贵、哦，欢迎百辉食品嘅梁总，早晨梁总，好耐冇见啦，一年一度。
1: Hello， 大家又见面啦，一年一度好似过节咁啊，系时候要行亲戚啦。
0: 系啊，最近你喺度忙紧啲乜嘢啊？
1: 系出货同埋出货咯，
0: 出货都系出货，
1: 系
0: 啊，
1: 系啊，
0: 平时工作可能喺办公室，最近工作全部都喺生产车间，
1: 喺路上同埋生产车间。
0: 系啦，啱啱今日先拜会员海天啊，马上赶到嚟我哋嘅直播室咧，参与我哋今次嘅直播。梁总，刚才我哋都讲啦，今年百辉其实系做咗好多创新嘅口味，同埋咧做咗一个比较特别嘅标准啦，我哋叫做30系嘛？30代表边30咧？同埋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安排，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因为咧大家咧即系因为都越嚟越提升咗自己对即系对食品安全嘅一个意识啦，嗬。咁啊，然后咧会对我哋嘅产品嘅配料表咧，大家都有咗一个专业嘅认知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今年咧亦都会针对大家会对呢啲添加剂啊呢啲
0: 色素 啊防腐剂
1: 啊
0: 呢啲、做咗个更加严格嘅把控。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咧，今年咧推咗有一款咧礼盒，系叫喜悦团圆咧，会有30嘅双黄啦，同埋30嘅五仁嘅，
0: 系，
1: 咁里边咧亦都有我哋嘅新品系法式奶酥皮同埋法式高纤荔枝啦，咁、呢个法式皮咧亦都系我哋嘅新品嚟嘅，咁啊30咧，大家可能未理解到30系边个零咯，嗬，零咧就系、是、
0: 即系
1: 零
0: 鸡蛋嗰个零，
1: 系零鸡蛋个零嚟嘅。咁啊，我哋有系零香精啦、零色素啦，同埋零防腐剂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会喺度睇到我哋嘅配料表咧，同埋常年嘅亦都会唔一样噶。
0: 系
1: 啊系啊。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奇怪啦，嗬。咁我哋如果冇咗呢个防腐剂，咁我哋系用乜嘢嘢去替代咧？嗬。咁我哋咧其实今年咧，我哋嘅师傅咧亦都突破咗一个技术嘅。咁咧。我哋就利用最原始嘅呢一个材料啦，同埋一个技术啦，咁啊配方啦，咁啊我哋提升咗啦，即系譬如我哋之前会加一啲添加剂，好似柠檬酸啊咁样，咁我。

0: 所以令到大家食落去嘅口感咧，亦都唔会变化嘅。
1: 系，即系个口味其实系不受影响，同埋零防腐。所以咧喺呢盒月饼当中咧，佢哋系特别加咗一个绿色嘅印，系写住清洁标签。咁而且呢个清洁标签咧，唔系话你想放上去就放上去，佢系有个评价证书嘅。
0: 是啊是啊是啊，咁呢个清洁标签呢，我哋亦都系送去专业嘅呢一个检验机构嗰度去获得嘅。因为呢我哋呢一个清洁标签呢，首先呢要系原材料嘅呢一个配方要清洁啦，咁我哋生产过程里面亦都要清洁啦，咁所以我哋嘅成品出嚟呢亦都系清洁嘅呢一个状态，咁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呢一个清洁标签嘅呢个评价证书嘅。
1: 系，其实话时话呢个评价证书难唔难攞嘅呢？同埋做呢一件事嘅过程其实难唔难嘅呢？
0: 是非常之难的，因为呢我们在研发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不断地去测试，即包括我们的配方啦、原材料啦，还有我们的工艺啦，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个破坏性测试，就是验证我们这个配方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到底可不可以经历这个考验啦，即破坏性的考验啦。
1: 今年是第一年嗬？
0: 是啊，今年是第一年推出了。其实在月饼市场上面呢，这种30呢亦都是未见到过的。
1: 即是你们是首创和首用30。
0: 是啊，我们是会即是突破这个这样的技术啦，去尝试一下亦都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即我哋不断创新嘅呢一个概念啦。
1: 系，咁第二个好大胆啊！呢个尝试
0: 系啊，因为我哋整一个生产过程里面咧，我哋要好确保冇其他嘢可以会添加到落去，即系会嗰种其他嘅呢啲香精啊、色素啊同防腐剂要清洁得好干净咯，即系我哋整个车家嘅清洁环境系非常之重要噶啦。咁所以呢个系投入咗好多嘅人力物力落去去做嘅产品嚟嘅。
1: 咁我哋介绍到嘅呢一个30月饼咧，其实就喺我哋而家镜头前展示嘅呢一个喜悦团圆嘅礼盒方面啦。有双黄白莲蓉啦，有传统嘅五仁月饼啦，同埋法式嘅酥皮白莲蓉啦，咁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好创新嘅口味，叫荔枝月饼嘅。有朋友担心啦，喂，乜嘢都冇，系喎，真系好干净，真系好绿色，但其实佢嗰个保鲜啊，同埋整体嘅嗰个保存嘅环境会唔会都受影响咧？吓，梁总，
0: 其实我哋因为都测试过嘅，我哋今次嘅呢一个保鲜嘅储存环境咧，依然都系常温嘅储存嘅，系啊。咁但系咧，我哋咧亦都通过一啲技术去突破咗我哋嘅呢一个保质期啦。咁我哋嘅保质期咧依旧系60天嘅，系啊系啊，大家都可以放心食用嘅。
1: 即系整个中秋嘅期间咧，同埋送礼咧都系冇问题嘅，大家唔需要担心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哋由原材料咧，我哋就已经开始把控噶啦。咁原材料咧本身亦都系按照我哋呢一个清洁标签嘅标准去配送过嚟我哋工厂进行一个加工嘅，咁呢个加工嘅过程里边咧，我哋整个生产车间嘅嗰个清洁度啦，同埋呢一个人员操作嘅嗰个工艺要求啦，咁包括到咗我哋出厂之后，其实我哋每一批我哋都会有出去送检嘅，系送去检测机构嗰度送检，咁确保我哋叫佢30，佢确实就是30嚟嘅，
1: 系系。咁因为30咧就有双黄白莲蓉啦，同埋传统嘅五仁啦，咁样点解会拣咗呢两个口味去做30咧？
0: 因为咧呢两个传统嘅口味里边咧，大家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
1: 最有代表性嘅口味，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咧因为以前咧我哋双黄同埋五仁咧，即系俾市場會經歷咗好多，哎呀，加咗好多嘢啊！咁大家會覺得，仲喺呢啲傳統產品裏面，我哋仲可以點樣突破呢？係咪？咁都係一個大家會想突破呢一種傳統。係啊，係啊，就係、是、一個。
1: 我哋要展示個餅俾大家睇，我要搣開佢好唔好啊？我搣一個雙黃白蓮蓉俾大家睇下。呢個餅係你係從視覺效果第一眼你就知道佢係一個30月餅，因為如果佢唔係30月餅，係冇人咁樣喺餅帽上邊會出現呢個零嘅。即係佢多數可能都係寫住雙黃啊、五仁啊，又或者係品牌啊咁樣。但
0: 係
1: 今年開始你就會見到啦，呢個圈圈就代表係30月餅，係零色素、零添。

0: 添加同埋零防腐剂、零香精，哇！真系一个 O 啊！你睇下呢个饼嘅饼模啊，佢啲都系专门定制嘅呢个饼模。
1: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专门定制嘅一个饼模嚟嘅。
0: 系咁啊！今年大家如果真系为求健康啦，同埋真系想食一啲创新性口味嘅时候咧，我谂喺咁多个品牌嘅月饼当中，可能真系百辉俾到你嘅惊喜，同埋俾到佢哋呢一个行业啊，我哋叫行业标准嘅突破性嘅创新咧，应该系无人能替代嘅。即系月饼就年年都做噶啦，大家都话创新嘅，除口味创新，仲有乜嘢创新咧？今年喺执行标准嘅时候就会有创新。刚才都讲咗啦，喺呢一个30月饼里面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广式口味，一个是双黄白莲蓉，一个是五仁。其实做五仁难啲呢，定是双黄白莲蓉难啲呢？用这个标准30标准。
1: 其实五仁呢会相对难少少嘅，因为佢嘅原材料会更多啦。因为我哋睇到双黄呢，即大家收到之后亦都可以睇下我哋嘅配料表吓。咁我哋配料表呢其实就只有莲子啦、油啦、鲜鸡蛋啦、菠萝啦，即我刚刚讲取代呢一个果酸，用菠萝嘅果酸去取代柠檬酸嘅呢个菠萝啦。咁然后就係水啦、面粉啦，咁样就即非常之简单嘅，就冇去落其他嘢㗎啦。咁但係五仁呢佢嘅含量嘅料呢就更加足啦。係呀、因为呢佢会有核桃仁啦、瓜子仁啦、花生仁啦，呢啲果仁类嘅产品啦。咁所以呢我尤其係呢啲农副产品。咁我哋呢喺整个过程，即控制要去送过嚟嘅嗰、那个过程里面呢，我哋都要保持住佢嘅呢一个果仁嘅呢个新鲜度呢，因为之前呢啲果仁可能仲会有啲炒制嘅其他嘢添加。
0: 係
1: 呀，但係呢我哋呢一个呢就係纯粹係送到过嚟，我哋自己整个控制过程自己去炒馅啦。
0: 係
1: 呀。咁所以我哋亦都睇到我哋五仁嘅配料表里面呢，就係亦都好纯粹嘅呢啲果仁啦、冬瓜蓉啦、呢一个柠檬酸啦、菠萝啦，亦都睇到菠萝，因为菠萝系我哋要捞饼皮嘅。
0: 係
1: 呀。因为我哋菠萝呢我哋嘅饼皮呢就係我哋嘅菠萝啦、面粉啦、糖油啦，係好简单嘅。
0: 係。即係尽全部都系一啲纯天然嘅食物。用返食物嘅特性。去做一啲突破。
1: 係呀係呀係呀。咁、除咗三零之外呢，我哋呢一个礼盒里面呢亦都有一个法式奶酥皮啦。
0: 咦、法式奶酥皮我就好想讲，我好想试下你哋嗰个荔枝月饼啦。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之后，我会喺镜头前食呢一个法式高纤荔枝月饼俾大家，因为我哋有个同事食过都话惊喜。喺月饼里面食到荔枝嘅果肉。好，听听广告客户声音，也都欢迎大家上线嚟睇可成食月饼啊！方可成嘅视频号直播间，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4: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7: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
0: 好啦，时间嚟到9:53啦，我哋仲有6分零钟嘅时间啦。今日我哋会上线超间严选嘅百辉月饼系列俾大家啊，亦都会有我哋嘉宾上线。我哋嘉宾真系冇一秒钟系只可以做一件事嘅，即系上紧直播，佢都仲喺度处理紧手头上边嘅嘢。我好贪心咁瞄咗下，到底佢喺度发紧啲咩咧？第一句就话唔得啊，冇可能帮你插到单啊，真系好爆啊条生产线。欢迎百辉。食品嘅代表梁总上线，早晨梁总。
1: 早晨啊，大家好啊。

0: 又到咗一年一度呢个中秋佳节，系啊系啊，好似行亲戚咁样。
1: 我话俾大家，
0: 就快初一啦，
1: 系系啊，就快八月初一啦，
0: 系啊系啊，
1: 做月饼嘅。你一去到七月底同埋八月份咧，你唔使旨意揾到佢哋，全部佢哋就即执埋床铺被，就喺条生产线嗰度瞓觉嘅要。今日百辉月饼代表上线，同大家分享一下百辉月饼今年嘅创新同埋佢哋嘅新口味。刚才我哋花咗好多时间话俾大家知，佢哋今年嘅王牌重磅就系全新迭代嘅三零健康月饼礼盒。咩系三零？刚才我哋讲得好多啦，追求健康嘅轻负担嘅朋友喺呢盒月饼当中，你会揾到新嘅答案。咁同时咧，佢哋亦都放咗咧新嘅口味喺呢盒月饼里边，其中就包括法式奶酥蛋皮百年蓉同埋法式高纤荔枝月饼，我哋专门切开咗俾大家睇。嚟啦，梁总，放低手机，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两个法式有啲咩唔一样啦。
0: 是啊，我哋睇到呢一个呢是法式嘅奶酥皮蛋黄白莲蓉啦，一个是法式高纤荔枝月饼。咁点解会叫做呢个法式嘅奶酥皮呢？咁其实我哋上年呢做奶酥皮嘅时候呢，就大家都已经好受欢迎㗎啦，即係觉得会我哋有好浓郁嘅呢个奶香味啦。咁我哋睇睇我哋今年今出嘅呢一个法式奶酥皮呢，佢就会更加去松软啲嘅。係啊，我哋睇到佢嗰个皮层。咁因为呢我哋喺创新上面呢，除咗刚讲到嘅三零呢，咁呢个法式呢都系我哋今年嘅一个创新嚟嘅。咁呢一个奶酥皮呢，唔系呢个法式皮呢，咁我哋係用咗一个安佳黄油同埋一个进口嘅奶酪嘅去做佢呢一个皮。咁呢一个安佳奶油嘅添加量呢係大于15%嘅。咁所以呢我哋今次食嘅呢一个试嘅呢个法式皮呢，会比上年嘅奶酥皮呢多咗更加多嘅松酥化啦。係呀，咁佢安佳奶油嘅呢个咸香味同埋奶香味，结合呢一个莲蓉去食咧，会大家食落去嘅口感层次就更加丰富，而且咧亦都食落去就唔会有咁滞嘅。
1: 系啦，咁啊喺镜头前面咧，我都展示咗俾大家睇，一个咧系高纤荔枝，一个咧系法式奶酥皮蛋黄。咁啊呢个荔枝咧就将佢夹埋，因为我切开咗啊，夹埋咗佢之后咧，佢真系一个荔枝咁样嘅形状噶噃，即系佢个酥皮嘅嗰个位置啊。法式嘅高纤酥皮呢个位置呢，其实都系咁样粒粒突突。
0: 系啊系啊，呢个就系一个荔枝嘅形状嚟。我哋当时就系按住荔枝嘅形状倒模嘅。
1: 系啦。
0: 系啊，咁我哋原先会想做返荔枝嘅颜色啦。咁即系做返一个红色嘅。咁但系呢我哋尝试过之后呢，觉得即系佢嗰个色素感太强啦。跟住大家食落去呢
1: 会担心。
0: 会有啲系啊，会有啲心理压力。咁我哋就做成呢一个法式皮呢，即系更加纯天然嘅颜色啦。咁而且呢大家食落去亦都知道里面嘅成分啦。咁就係我哋嘅蛋啦、奶啦、同埋我哋嘅黄油啦，係啊係啊，咁大家就会更加放心啦。
1: 嗯，
0: 係啦，咁除咗呢一个皮之外呢，我哋呢一个荔枝呢亦都係非常之特别嘅。咁我哋见到我哋个名呢叫做高纤荔枝啦。咁呢个纤呢係纤维素嘅纤嚟嘅。因为呢要达到高纤呢一个名，即係呢个高呢个字呢，咁我哋嘅呢一个纤维素呢係会大于8%啦。咁为咗令到佢嘅呢个纤维素达到8%，所以我哋只能够係用果肉去捞呢一个馅嘅。咁所以整个馅料嘅荔枝肉干里面，佢嘅占比呢係38%嘅。
1: 係，有朋友话睇见就觉得好好食，所以你哋都叻啦，马上进入我哋嘅购物车喺度揀，喂，到底我有冇机会试到同埋食到，又或者係送礼送到呢一个荔枝月饼呢。咁样我哋今日百辉月饼系列嘅所有优惠已经全部开晒，大家可以喺方汉城视频号嘅直播间购物车嗰度点开就可以直接落单，寄个对方嘅手上填个地址就已经可以啦。咁到底佢系咩味咧？嚟，等我试下俾大家食下先，因为我哋啲同事食咗之后觉得惊艳，喺月饼嘅口感当中可以食到荔枝味，让我试一试。哇，真系满满的都是果肉，原来系荔枝干嘅味道啊！是荔枝干果肉。
0: 是啊，咁因为我哋嗰、那个荔枝干嘅含量呢，刚讲到呢38%。咁佢就区别于普通嘅嗰啲水果。

0: 味嘅月饼啦，咁佢可能系会更多嘅有嗰个荔枝肉嘅嗰、那个
1: 口感，
0: 而且你食落去咧系口感同埋嗰个香气都系保存住嘅，咁就同埋嗰个纤维素，我刚刚讲到嘅高纤，呢个系要有水果。实在的水果肉它才会有这个纤维素在这里。
1: 是哇好特别好特别。今次百辉月饼其实它做了很多口味的创新的。例如说流心牛油果啦跟住仲有香草燕麦咖啡啦咁样，我都会食俾大家睇啊！今日我哋嘅电台直播过程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课程嘅视频号直播间，我哋仲会有视频直播，继续食月饼同埋提供优惠落单渠道俾大家噶。我哋先交咗班先，继续做我哋嘅视频直播，稍后见。
2: 广东嘅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0: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1: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0: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1: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924路况，
12: 10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桂丹路斜边立交，以及系直接大桥路段往丹灶咧，依家系有啲逼劫嘅。咁啊，海柏路桂江立交往丹灶同样都系不遑多让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嘅交界路口位置多个方向湿滞啊。咁而灰旗路嘅湾华路段往平洲都系有啲挫气。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咧有排队迹象嘅。高速方面啦，见到佛光高速三龙湾立交嘅路段往北滘，依家系有论尽啊！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咧，同样系要俾啲耐性。亦都欢迎大家咧，随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4: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9月19号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3: 港乐男神。

我是姚晓彤，这个是我三岁的时候录的，我现在唱的是《地里花》，是妈妈寄会的。你现在听紧的是《全神喜悦》，喜呀喜呀喜呀，你吃饭不正啊？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嚟到今日嘅全城喜悦，继续有我萧华坚喺度陪大家倾偈啊！今日咧，继续我哋嘅港乐男神嘅故事系列，嚟到四大天王之后嘅又一代嘅歌神啊，就系陈奕迅啦。咁啊，陈奕迅到今时今日咧，呢个号召力咧都系真系相当之惊人嘅吓。咁啊，好多 Eason 嘅 fans 啊喺我哋身边啦吓，基本上咧即系求其立起都一炸噶啦吓。咁所以今日讲到佢咧，会唔会大家好多想听嘅歌咧？但系唔即系冇办法啦。

0: 因为得一个钟头嘅都唔够嘅时间啦，一阵有嘉宾上嚟啊，所以咧尽量多啲播好唔好啊？即系 Eason 其实系一个我自己觉得好有意思嘅歌手啊，佢从啱啱出道嘅时候，因为并唔系走靓，又唔系好靓仔啦，系嘛？咁然之后咧系搭住四大天王嘅尾巴出道啦。嗰阵时同期其实都有好多好强劲嘅对手啊，太子基啊、古巨基啊等等嘅许志安啊等等一系列嘅呢一啲，咁但系后来真系俾佢跑出咗属于自己嘅一个独特嘅赛道，或者系佢嘅嗰种嘅音乐嘅味道吓，确实令到佢比其他人好似相对高班咗一啲吓。咁究竟呢一个音乐之路系点样锻造而成嘅咧？我一开始点解要播一只《我的快乐时代》咧？咁啊，先讲讲呢个渊源先啦吓。因为咧，我记得当年咧，我自己啱啱喺大学嘅时候组 band 咧。都揾好多歌嚟到夹啦，系咪？咁其中呢有一隻歌我挑战咗好耐，咁就係头先大家听到嘅呢隻我的快乐时代啦。嗰陣时话我唱张学友唱咗咁多年，应该啲港乐嘅流行都难到我啦。咁但唔係，我发现呢隻歌其实去到最尾嗰个位係有啲位係要假音啦，因为高音啦。我嗰陣时发现喂，陈奕迅啲歌都难唱㗎喎，即係难起上嚟都可以好难，佢都劲㗎喎呢个人咁样。咁所以呢个歌呢係我哋当年啦，我哋自己对 band 呢喺学校里面或者外面嘅一啲演出呢成日都会唱嘅一首歌，我的快乐时代。那个难点喺边度呢？就係最尾嗰个愿我好嗰个位呢，就係当年係唱唔到啊，几乎或者唱得好辛苦。仲有一个位咧，就系无论日夜是如何经过个经，系一定要假音咁样。哇！嗰阵时发现，点解佢搞到啲歌咁难呢？点知呢个只系开始啫，去到后边大家都知道啦。吓，陈奕迅有几首咧，就系地狱级别难度嘅歌曲吓，其实好难唱啊。其中首位一指，当然就系你当我是浮夸吧嗰只啦，系咪？好啦，咁今日其实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啊，因为今日系9月9号啊，去到10日之后呢就系、是、我哋嘅广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即系今日系10日嘅倒计时啊，咁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系仲未买飞嘅朋友啊，可以真系尽快去买啦。咁亦都我哋今日呢，因为呢个十日嘅倒数咧，更新咗我哋嘅宣传声带啊，大家唔知道听唔听到啦？即系已经将今次呢一场 show 里边所有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嘅一啲亮点嘅嘢咧，喺晒呢条声带里边咧听得到噶啦吓。咁啊，为咗惊大家头先听得唔清楚咧，我哋播多次啊，跟住翻嚟咧，正式开始讲讲陈奕迅的故事啦。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0: 冇错啦吓，真系仅余少量嘅门票，十日之后我哋就正式开 show 啦。咁所以咧，即系嗰晚想过嚟一齐玩，一齐癫，一齐感受下开心、感动，同埋一啲意想不到嘅吓、啊，可能有瓜食系咪？大家咧可以100蚊可以入到嚟，一齐聚一聚都好啦，系咪？100蚊食餐饭咁都要啦，系嘛？咁所以咧，微信搜索花生微票鱼啊，继续等紧大家，快啲啦，快啲立晒佢啲门票，我哋一定要将成千人坐满，嗰、那个感觉先至系最正嘅。好啦，咁啊嚟到今日讲讲 Eason 陈奕迅嘅故事啦正如好多朋友咧，内心都会觉得，点解好多嘅艺人啊，或者系明星啊，佢哋当时都唔系科班出身嘅咧，咁样吓，反而最后可以咁劲咧？有时候可能就系因为咁啊吓，人嘅嘢咧就系能力系好多系归于天赋，咁其他咧就系可能反而系佢接触咗一啲唔同嘅赛道啊，唔同嘅领域啊，最后咧可以融会贯通到啦，好似陈奕迅咁样。1974年啊。陈奕迅是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公务员的家庭，12岁已经是送了去英国留学了。在他爸爸的期许底下，陈求大先生的期许底下，他当时主修的是什么呢？是建筑学。 是一个英国的建筑系的学生即、啊就是玩起楼的人哋是不是啊这个高端啊回到来啊你知道香港房地产是不是当时是一片的蓬勃啊回到来你仲不起飞天啊这样。咁但系咧，佢就静鸡鸡咁样样，自己附修咗一个音乐嘅课程，最后咧俾佢考取到呢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八级嘅声乐证书啊！而喺1995年啊，即系有自己想法嘅人咧，即系零舍唔同啊！佢瞒住屋企人，静鸡鸡翻到香港，参加咗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最后凭借住一首张学友嘅《望月》啊！即是浪在叫雪正飘雨似镜似天上照路正长走进遥噔噔噔心里笑我唔好记得啦歌词攞到冠军啊又系啲新秀冠军出道㗎啊。咁当时嘅佢呢其实我觉得造型方面呢就冇依家咁标志性又电发啦成啦雪雪地咁但係呢其实唱功呢你就见到系有底蕴同埋扎实咁但係呢并唔系话特分耀眼都系嗰句因为当年有太多同期都好亮眼嘅新星咁样啊而1995年都仲系四大天王统治嘅时期啦系咪咁但係攞到冠军啊星途都系一片坦荡嘅同华星唱片签约之后呢第一张唱片好快就出咗嚟啦同名嘅专辑叫陈奕迅。但係唔好卖。只係仅仅卖咗10,000张啫嗰、个年代真係神仙打更冇辦法啦。咁喺咁样嘅状况底下后来嘅呢位嘅歌神又是怎样练成的嘅呢好我哋转头返嚟呢再同大家一一揭晓同埋解说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水方式0757-8313-2226。
5: 越听越爱舌全城喜悦我喜。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嘅全城喜悦节目啊，亦都同大家打个招呼嘅同时吓，锁定我哋嘅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嘅活动专场啦。咁今日咧为所有嘅家庭带嚟一款咧真正可以守护全家老小嘅饮水健康啦，升级居家用水品质嘅1509牌音帆森系列嘅高端净水器啦。咁亦都系追求高品质家居生活嘅家庭咧都应该知道啦。想要守护屋企人嘅日常饮水嘅同埋呢个洗护用水舒适同埋健康咧，一台专业嘅净水器。是居家的一个刚需好物来的所以今天也请到我们的15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的嘉宾玲玲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好玲玲
6: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玲玲主持人说得太对了因为随着大家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其实我们对于日常饮水、洗米煮饭、或者刷牙洗面的用水标准其实都是会相对提高的如果家人喝到这个纯净甘甜的饮用水就可以告别这个水质带来一些用水的困扰啦，例如一啲水垢啦，咁专业嗰啲净水设备嘅加持咧就更加重要啦。咁我哋呢一款音帆森系列净水器咧，可以精细优化家庭用水水质啦，可以有效咁改善日常用水嘅一个口感同埋质感嘅，全面升级呢个全家用水啦，居家洗户多种场景嘅用水需求啊，搭载呢个专业嘅一个净水技术啦，可以高效咁样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啊、水垢啊、鱼露啊等等。物质嘅，咁优化水质嘅一个口感啦，等我哋日常饮水啦会更加干净啦，同埋纯净嘅，咁煲出嚟嘅汤啦会更加清甜爽口啦，同时啦可以优化我哋居家嘅一啲洗护用水啦，呵护全家嘅肌肤嘅，全方位咁提升全家人嘅一个居家用水嘅幸福感同埋品质感。
0: 冇错啦，咁好多听众可能想问啦市面上嘅净水器咁多，咁到底1509音帆森系列净水器嘅优势又喺边一度咧？咁样咁啊，首先咧喺服务方面啦，目前咧市面上像很多的品牌有安装的限制配件又要收费旧机又不会帮你拆先收款再装机退件又要钱退机又要钱还有也都是资质可能也不齐全样而我们今次的活动是提供15日的零成本的试用一对一的客服的服务师傅直接上门调试旧机也免费拆除不满意的话拆机免费是复原回你的旧机而是做到这个真正的零套路高保障的净水惠民的活动
6: 是的而且我们的机器的品质绝对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它是用 用双出水设计智能款啦，自带呢个屏幕水质检测，同埋全国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噶。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啦，全部都系免费嘅。咁三证国际认证啦，仲有买一送百嘅超大豪礼俾大家。呢、这个真系中秋福利提前享啦！而且我哋整机咧系具备呢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净水认证啦，仲有水龙头零伤风 A 嘅母婴安全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杂牌净水器啦，嗰啲龙头啦含有伤风 A 啦，预热水系会释出毒素嘅。咁进行呢个二次嘅水污染水质嘅。咁我哋欣凡森系列全系嘅母婴级安全材质啦，系无毒无害，亦都冇二次污染嘅问题嘅。咁人妈咪啊、BB 啊、老人家啊，长期直饮啦，啊攞嚟刷牙洗面啦，都系完全放心噶。
0: 嗯，冇错啦。咁亦都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哋1509欣凡森最有特色嘅一个功能啊。咁啊，第一咧就系呢个智能双出水嘅设计啦，一边咧就系矿物质嘅净水，专门咧用嚟淘米啦、洗菜啦、洗水果同埋清洗食材啦，保留一啲有益嘅微量元素吓，令到洗菜更加干净啦，食材更加之健康嘅。一边咧就系高精嘅过滤直饮水啦，咁啊达到呢个超市瓶装纯净水嘅标准，直接饮用啊，煲汤啊、煮饭啊、冲奶粉啊，咁啊都系口感甘甜，冇水垢啊，一机咧满足全家所有嘅用水场景噶。
6: 咁第二大亮点啦，就系我哋嘅机身自带呢个高清智能屏幕啦，实时水质检测体显示嘅。咁过滤之后嘅水质啦，变化系一目了然啦，数值系实时睇得见嘅。所以呢个净水效果咧，真系唔靠玲玲讲嘅啊，因为呢个数据咧系可视化啦，每时每刻都可以确认到屋企嘅一个水质是否安全啦，真正做到健康睇得见啦。咁而普通机器啦，根本系冇呢个智能扫险功能嘅，好唔好真系全靠猜啦。
0: 嗯，系啦，咁啊第三个嘅亮点咧就系安装服务嘅升级啦，吓机型咧就唔受呢个户型嘅限制，亦都唔受呢个安装环境嘅限制，全国嘅所有地区咧都可以安装嘅。咁啊唔理系呢个新房啦、老房啦、吓橱柜嘅大细啦，有冇预留水口啦，全部吓都可以免费安装嘅。咁啊所有需要加装嘅管路、配件、接头嘅材料，咁啊厂家咧全部都系免费提供，一分钱咧都唔会收噶。
6: 嗯，咁我哋上门安装嘅时候啦，屋企如果有旧净水器嘅话，都可以免费拆除嘅，免费帮你清理埋。正常嘅话咧，系要收$100一部噶、嗯。啊，如果你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感觉有任何唔满意啊，或者唔想保留呢个新机啊，咁我哋拆机完成之后咧，都会免费帮你将翻旧机完全安翻上去嘅，全程都系冇呢个拆机费啦，冇复原费啦，冇任何服务费嘅，令我哋所有嘅听众啦，都可以享受到更加贴心嘅一啲售后保障啊。
0: 嗯，好啊。接住来嚟咧，为大家介绍一下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活动嘅全部政策啦。零套路，放心用嘅1509欣凡森系列净水器啦，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15日，咁啊整机嘅免费体验啦，同埋呢一个免费嘅检测水质啦，同埋呢个免费调试设备咧，都系会为大家做到噶吓。咁啊试用满意咧，每个月仅仅系需要支付$198，就连续支付12个月咧就可以噶啦。咁啊低月供，冇首付，冇利息，冇隐形消费。试用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整机退机吓，唔扣费，唔折旧，唔收任何嘅费用，仲可以免费复原旧机添吓，真正实现啦！全家日日饮瓶装水品质嘅直饮水，煮饭煲汤冲茶，口感都更加之好啊！
6: 而且今次活动啦，买一送百嘅超级好礼咧，系仅限今日前2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先可以攞到嘅。啊，只要你打入电话啦，我哋就会随机全部帮你赠送呢个好礼。一啦就系呢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99度嘅5档水温可以选择啦。告别呢个煲水频繁嘅繁琐啦，或者系要隔嗰啲水垢啦，或者沟水啦，咁麻烦嘅。咁一键直出啦，口感会更加清甜嘅。啊，即滤即饮啦，即热即饮嘅。啊，好例二啦，就呢个负离子吹风机一部啦，恒温护发啦，高风速嘅一个吹风机啦，可以缩短我哋吹头发嘅时间啦，加衰嘅一个刚需好物嚟嘅。咁好例三啦，就系一个花洒过滤器一套啦，可以升级我哋冲凉个水质啦，呵护皮肤嘅。咁好例四啦，就系沐恩良品空调被一床啦，四季都可用啊，透气又亲肤。咁好例五啦，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可以加速我哋室内空气嘅一个流通啊，具价必备。好例六啦，就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足足3年。 年哈，啊，售后咧完全都系唔需要担心嘅。土礼七啦，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免费安装，无需你额外再购买呢个耗材，亦都唔使额外叫师傅嘅，安装好系零费用啊。咁土礼八啦，就系净水器滤芯三年内系免费更换噶，只要呢个机器亮灯提示需要更换滤芯嘅话，即刻可以打电话预约我哋师傅上门同你换芯。咁三年落嚟咧，平均每日咧都系两蚊几出头嘅咋，咁等全家人都可以饮到一个瓶装级别嘅一个直饮水。
0: 嗯，

0: 系啦，冇错啊！咁亦都咧就系、是、俾到大家咧系一个想要免费试用啊，锁定八大好礼嘅话咧，抢占呢个三年免费滤芯嘅资格咧，就记得要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系嘅，嗱，咁安装音帆芯系列净水器俾我哋屋企带有几多嘅便利啦，同埋健康嘅益处啦，都系实实在在嘅。首先一啦，就系搭载呢个高精度嘅净水过滤系统啦，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除咗对人类啊身体无益嘅一啲杂质啦，可以还原纯水、消灭个好水之外啦。啊，第二啦，就系呢个双水质使用啦，啊，节约用水，延长呢个机器嘅寿命咧，实场会更加健康啦。第三个咧就系屏幕有实时检水，用水会更加安心，实时睇。第四个咧就系全国不限安装条件啦，所有配件都系免费嘅。第五咧就系旧机免费拆装复原啦，零成本嘅试机体验啊，真正做到呢个机器品质过硬啦，福利拉满啦，保障都系直接拉满噶。
0: 嗯，系啦，冇错冇错啊，咁亦都为咗令到所有咧有需要嘅朋友咧唔错过今次福利。我再一次重复多一次咧，全部嘅活动政策吓，咁啊，同埋呢个服务啦、赠品啦咁样样。咁啊，九月嘅中秋福利提前享来袭啦，1509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配件、免费拆除旧机，亦都唔系受呢个地区啦、户型啦、安装条件嘅限制，全国咧都可以安装嘅。咁亦都自带呢个屏幕嘅水质检测啦、双出水嘅分质供水啦、矿物质水洗嘅矿物质水啦、洗菜洗水果啦、纯净水咧就系、是。用嚟直饮同埋煮饭嘅，嗱试用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轻松带翻屋企啦。试用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啊，亦都免费拆机、免费复原旧机，零成本体验嘅。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涉水认证、国际嘅 NSF 嘅认证，水龙头咧亦都不含双酚 A 嘅一个认证。国际标准无影安全，全家放心啊！
1: 而且今日报名咧，订机即刻就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一部啦，同埋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仲有品牌空调被、全屋中央净水器过滤花洒套装。前20名打嘅电话咧，仲额外赠送多整机质保3年啦，同埋3年内系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嘅，可以等全家人都饮上呢个瓶装级别嘅直饮水啊，彻底告别呢个水垢问题啦。咁全屋用水健康升级啦！今次活动的福利是仅限九月份中秋齐全享期间有效的，如果活动结束之后真的会全部取消恢复原价，没有使用政策也没有礼品福利的。现在订购加装这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和15日的免费试用，加上无条件退机，还有旧机拆装复原，还有 全系的配件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有双出水智能扫显三证齐全1000元豪礼免费送，所以想装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的朋友仔啦，真系咪错过啦？
0: 嗯，系啦，冇错啊，咁啊，亦都系名额咧，即将系会抢空噶啦。如果想要锁定呢个礼品，锁定3年免费滤芯啊，亦都系有一个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咧，马上拨打专属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今日咧亦都唔该晒玲玲啊，为我哋有咁好嘅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咧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吓，拨打400-828-6721去享受一下1509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带到俾大家嘅一个健康用水嘅好生活啦。

0: 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10:30。

0: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十点半啦，睇啲路况。留意到市区缓慢路段，海柏路桂江立交往丹造方向淹没嘅。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落松咧，依家亦都扭搞啲。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排紧队。高速方面啊，见到广坤高速金马大桥路段往广州，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都系揽头揽颈。佛光高速嘅三龙湾立交路段往北滘要俾啲耐性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啦。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7: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0: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0: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0: 港乐男神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嘅房客严伯何志峰啊！
1: 翻嚟我哋嘅港乐男神篇嘅故事啊！呢一度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健。今日咧轮到讲讲我哋嘅现任歌神陈奕迅啊！啱啱讲到咧，就喺1995年嘅时候，歌神瞒住呢一个爸爸妈妈咧，就翻咗嚟参加第14届嘅新秀歌唱比赛啦吓。咁啊，1995年系第14届，咁第一届1981年，咁嗰阵时嘅冠军叫做咩咧？叫应该系我冇记错，应该系阿妹姐梅艳芳啦吓。咁然后呢第一张唱片下同呢个华星签约之后呢，咁同名嘅专辑呢陈奕迅，但係呢10,000张都卖唔够啊，算係出道呢就已经受到呢个挫折啦。咁当其时可能大家对于陈奕迅嘅嗰、那个感觉就係、是、第一个佢唔係特别靓仔啦，直头唔靓仔添啦，係咪？咁第二个呢佢嘅嗰一种嘅唱歌嘅技巧呢，其实同当时主流嘅一啲流行歌手呢都係会有少少唔一样㗎。咁我举个例子就係嗰陣时我嘅观察呢，发现好多嘅歌手基本上呢都係一定要有震音啦，或者多啲用震音啦，包括你即係震音王子呢就有呢一个学友啦，同埋李克勤啦咁样，包括校长呢都好多啲尾音好震下㗎嘛。欸，但係发现唔係，有一个人唱歌佢好似好即係好似好直白地去唱嘅，就是陈奕迅咁样，好似冇太多嘅震音喺佢嘅演绎当中，其实系几有自己个人嘅特色嘅吓。但系喺当时嚟讲咧，就会令到大家觉得可能未好快适应到呢一种嘅唱歌嘅方式吓。咁公司当时对佢嘅一个定位咧，亦都系有啲奇怪嘅，叫将佢打造成咧英伦绅士嘅路线。咁后来咧，佢爸爸亦都因为一啲嘅工作上嘅可能是有觸犯呢個法例啦，咁就入獄啦，咁亦都令到佢呢不得不呢喺年紀輕輕嘅時間孭起咗屋企嘅呢個重擔啊。但喺呢個時期呢，雖然佢自己係好低谷，亦都係佢嘅一個慢慢打磨自己嘅打裝嘅階段啊。最終1998年呢，就係頭先我哋今日節目開端嘅嗰一首《我的快樂時代》，令佢獲得第一個嘅叱咤樂壇至尊唱片大獎。而去到1999年佢嘅幸福同埋天佑爱人呢两张专辑呢亦都係非常之好卖，终于令到佢开始崭露头角啦。2000年嘅陈奕迅係转头去到英皇娱乐，事业亦都迎嚟咗爆发。咁但係其实华星年代呢都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嘅。今日呢我哋斗胆呢就用我自己嘅演绎啦，再一次喺呢一隻之前都喺节目里面唱过嘅歌啦，同大家分享，亦都係我自己好喜欢嘅陈奕迅喺华星年代嘅一首歌，亦都作为今日为大家加油打气嘅咁样嘅一首歌曲，叫做《今日》。君莫笑就话想听肥尘版嘅《望月》，当年佢参加新秀嘅参赛歌啊嘛，佢嘅版本唔一定揾得到啊。

华星年代仲有呢只喺婚礼里面成日会出现嘅歌曲吓，《天下无双》。见到有好多 friend 咧都分享咗佢哋自己知道嘅关于 Eason 嘅一啲古仔吓。咁啊，包括小自由咧，佢就话啦：，Eason 有一只歌叫做《大开眼界》，又叫《打回原形》，点解咧？点解一只歌有两个名嘅咧？咁唔系国粤语版、啊。

小自由亮话啦，佢话因为当时咧打回原形，其实系一个化妆品广告嘅广告歌嚟嘅。咁但系喂，真系人哋化妆品梗系要靓噶啦，系嘛？点解你化妆之后仲会打回原形嘅咧？咁样所以佢改歌名啊，明明系同一个粤语嘅版本，但系咧最后变咗叫大开眼界啊！但系我觉得攞呢只歌嚟做化妆品广告歌咧，都有啲都有少少后现代啊，因为第一句就系、是。

呢一隻歌啦，就係、是、K 歌之王啦。咁亦都有一隻咧，我自己覺得幾唱出佢人生通透感慨嘅一首歌嚇、啊，叫《夕陽無限好》嚇、啊。咁啊，都喺今次嘅音樂會裏邊咧，會為大家送上嚇。2003年，佢嘅呢一個《明年今日》嘅普通話版十年嚇、啊，更加令到佢紅遍內地。咁而同年咧，凭借住一张专辑《Special Thanks To》咧，亦都攞低咗台湾金曲奖嘅最佳国语男歌手啊，成为咗继张学友之后第二位攞得呢个殊荣嘅香港歌手啊。咁但系经此嘅一个阶段之后咧，佢开始同呢个英皇吓、啊，就系佢嘅公司咧，发生咗一啲嘅矛盾啦。因为产生了一个续约的分歧，2003年的时候他遭到了英皇的一个雪藏，当年他可以说得上是真的非常之斗谋，全年是全年都没有新歌问世，本来录好了的一只碟叫 I Had A Great Time 也是压住不出，直到2006年才拆成这个精选集去发行的。而当时呢，他的爸爸也是因为被判入狱、啊、他要支付上千万港元的这个律师费和诉讼费，令到他要花光自己的积蓄、啊、甚至被逼以较低的条件呢，希望可以跟英皇续约啦。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出世、啊、现在出了道了。呢一啲经济压力咧都压住咗佢吓，咁啊令到佢咧连结婚嘅日期咧都只能够系推迟。但系我哋系见证咗佢嘅一个好华丽嘅逆袭同埋翻身嘅呢一场仗吓，就系签约环球之后，佢喺2005年嘅时间推出咗一张专辑叫做 U87。究竟呢一张专辑带咗俾佢点样样嘅一个翻身嘅力量呢？咁样。我哋听下呢一只《明年今日》，转头翻嚟先同大家去再讲讲情信啦。

0: 啦，咁啊呢位尾数6391嘅话，一早听到萧坚唱歌，心情都变靓咗，多谢你吓。天线得得 B 又话，讲起陈奕迅就谂起陈奕迅揸车撞500，其实嗰个一定唔系陈奕迅嚟啦，但系被误传咗好多年啊。人总需要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去广告，转头翻嚟会同大家继续讲讲陈奕迅嘅嗰一场漂亮嘅翻身仗啊。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

0: 带翻屋企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5: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Here we go.
8: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9: 继续翻嚟我哋嘅陈奕迅的故事啊，港乐男神的故事篇章，嚟到呢一位新一代嘅歌神啊，喺2005年，佢凭借住一张专辑 U87 成为咗当时嘅一个真系乐坛嘅传奇啊，即系一个已经沉寂咗好几年嘅歌手。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真的最隐藏的能量，或者厚积薄发的能量，这一张专辑可以说是整张碟几乎是充斥着经典啊。其中浮夸啦、夕阳无限好啦、葡萄成熟时啦等等，哇好几首真的令到大家觉得是金曲当中的金曲。咁我觉得直头係令到嗰支咪啊，因为 U87 其实係一支咪嘅型号嚟㗎，令到嗰支咪都变得好卖。当时呢一隻专辑亦都被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值得购买嘅唱片之一。咁之后呢嘅故事呢就一片坦途，佢都凭借住呢专辑唔单止係翻咗身，仲要慢慢就真係同其他嘅歌手或者同辈嘅歌手拉开咗差距，直接就封神啦。勇夺了三届的金曲奖的歌王，所以大家看到陈奕迅，虽然他的出身都是我们讲的叫中产家庭、高资的家庭，但是其实他都经历过很多的起伏，出道的不顺，去到中途的一个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凭借着他绝对的那份的 power 和自信，最终走到了今时今日的地位，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值得敬佩的。所以正如他的歌这样，是不是要慢慢即是给一些好事经过磨练经过发酵，才最终可以成为拥有美酒级别的这种醇香。
10: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凌

广东嘅冬至神曲啊，阿君莫少都提醒我哋啦。咁除咗系冬至神曲之外咧，其实都系 Eason 嘅成熟男人五部曲嘅其中一只吓。成熟男人啊，按依家常规嘅定义咧，就话要有美酒香居、靓相机、靓手表，同埋身边有一位美人相伴嘅。咁所以咧，呢五样嘢，男人成功五大标志咧，都有晒歌噶啦吓。葡萄成熟时系美酒，人车自系唱车，沙龙啊唱相机，陀飞轮唱手表，群下之神啊唱美女咁样吓。当然啦，亦都有另外一个叫做系病态三部曲嘅，打回原形，或者叫做大开眼界啦吓。防不胜防，同埋十面埋伏吓，一个讲自卑，一个讲执念，一个讲错过吓。陈奕迅亦都系。佢由開始大家覺得對佢嘅唱腔唔係太過適應，到後邊其實佢好似開創咗一個時代一樣，因為你會發現依家嘅好多歌手或者好多甚至香港嘅樂隊嘅主唱嚇，每一次佢一開聲唱歌嚇、啊，又係一個陳奕迅，太多人學佢扮佢啦。而佢亦都係替造咗一個神話，就係、是、學佢同埋扮佢嘅人咧。最后其实是有机会是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大家见到 Mr. 就知道是不是，但是其他那些可能就真的纯粹只能够停留在模仿秀的艺人，而他是扮他是很有着数，所以大家现在见到很多的成名的新进的歌手身上面多多少少都有陈奕迅的影子。

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陈奕迅曾经都在我的栋笃 show 里面出现，就说他征服了我们老中青三代。受过的佛事啊，不是叫老中青少三代。啊，小朋友那一辈的儿歌有一只孤勇者，哇，哎，你不要说你的仔你的女儿不懂唱啊。到我们这一代，那就当然是这只啦。而到我们老豆那一代，他们有一首很保神的神曲，叫做《稳稳的幸福》。每一次有那个广告出来，就见到他好我也好，跟住就我要稳稳的幸福。所以齐信真的犀利啊，老中青少幼全部被他搞定。有今时今日都有很多后生的 fans 啊，我都很开心在当年他来佛山开演唱会那一次，因为范总带我去大开眼界呢，是去了庆功宴那里亲眼见过 Eason。 好啦，今天的港乐男神陈奕迅篇古仔就讲到这里啦，但是今天也是我们的开 show 十日的倒数啊，希望大家快点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我们的门飞真的紧如少量啦，快点去买飞，我们9月19号见。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南海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以及系龙溪大道路段翻返嚟佛山嘅方向啦，都系车多拥挤嘅。咁另外仲收到桂和路雅瑶立交路段往返去大沥嘅方向啦，唔多好走。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沙贝立交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需要你唞一唞嘅。广昆高速金马大桥路段往返去广州啦，同样都系唔多靓仔。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系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需要兜一兜龙穗路，经轮桂路辅道再开到入去红旗路的。工期会去到明年的1月底，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房暴露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渣渣维。开头一首陈奕迅嘅《天下无双》，有朋友话系咪继续陈奕迅专场？唔系，咁啱得咁巧咧。哎呀，唔可以咁讲嘅，系咯，咁啊，轻轻将上个节目嘅尾巴，即系留一留落嚟啦，系咪先？嗯哼，尊重一下上一个节目嘅版主啦，系咪？咁更加多嘅系因为年轻人当中咧流行9月9号咧系要听呢个天下无双啦，同埋爱我请留言嘅。系咯，即系，我都系掹车边嘅啫，我同你讲，即系掹呢一个年轻人九月九要食呢一个茄牛通嘅车边，因为真系唔知从边一年开始啦吓，2014年系嘛，咁上下啦，都过咗去12年啦，即系就每一年嘅九月九号都会有人问，今日有冇人陪你食茄牛通啊？今日有冇人陪你输入中啊？咁样。咩话？有人听完激光钟，有人陪你输入钟啊嘛！我一听呢一句就年纪有啲大，即系听激光钟都唔会系00后啦，系咪先？跟住呢个陪你输入钟咧，我谂佢唔系即系嗰种浪漫嘅感觉，而系我打字真系好慢啊，逐个逐个读啦。跟住呢或者要慢慢手写出嚟，手写完发现唔啱啊，点解写第一字呢，删咗重新嚟过。係呢种啊嘛。咁但係都系另一种浪漫囉，我觉得。係啦，有人陪你食茄牛通，有人陪你输入中，唔一定仅限于另一半。可以系阿爸阿妈，哇，你今日中午冇人陪你食饭啊，咁你嚟陪阿妈食饭啦。你平时多啲关心阿妈啦，係咪都可以系呢种嘅浪漫啊。天下无双，今日0909，系啦，见到啊，睇先啊，翻工上蛇王话，喂，又一年0909啦，我同我女朋友嘅日历啊，可唔可以点是但一首啊？中午去食个茄牛通先，咁样，哇，咁啱我今日中午又真系冇点饭堂，都可以考虑下吓，虽然茄同牛咧，我都一般。可以茄牛通走茄同牛嘛。想讲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或者是这个如爱就爱吧，三心几意后谁又留恋逝去落霞。哇，你都真是买了几多这些歌词日历的。即是港乐的忠实粉丝是吗？既然你都俾位我入啦，咁我冇理由唔入一下你嘅位㗎，係咪先？讲緊呢喂今日0909啦，咁而0919呢，有冇人陪你一齐喺睇 show 之前食过茄牛通？有冇人陪你一齐睇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呢？睇完之后会唔会大家又互相分享一下呢一个观后感呢？咁样。喂，真係呢种亦都系一种好别致嘅浪漫，即系一齐去睇一啲嘅演出啦，睇一啲嘅电影啦，睇一啲嘅音乐会啦，演唱会啦，然之后呢大家互相交流意见啦。呢种唔系一种刻意嘅搵话题啊，而系大家都有共同嘅兴趣与爱好，跟住自自然地好投契地又傾埋一齐啦，咁样。是啦，咁啊呢一个9月19号啊今日已经系0909啦，仲有11就开 show 啦，你买咗飞未啊？今次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呢里面会有25首啦，好经典或者系都好流行嘅一啲港乐金曲。是啦，横跨咗50年。有一啲可能你未出世嘅时候呢首歌就已经面世啦。跟住你再听返，喂，真係每一首都唔过时㗎喎。同埋你听返话，真係50年前或者係40年前30年前嘅嗰一个編曲都系咁流行。然之后啲歌词都系写得好靓。系咯，即系呢一个岁月长河啊，可以用一首首嘅经典或者系流行嘅金曲嚟到回顾翻。咁当然要先破费啦，系咪先？
可以上到去啦，花生微飘仪嘅微信公众号啊，咁就百二啦，同埋百五蚊嘅门飞，非常之抵睇。咁啊，除咗话有25首啦，经典嘅或流行嘅港乐金曲之外。仲会有呢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特别嘉宾啦，范琪范总啦，系啦，同萧华坚啦嚟翻呢一个夜青回啊，金牌结清嘅一个限时返场啊。以前唔知嗰一班0909啊，食茄牛通嘅朋友有冇咁样嘅一个回忆呢，就係、是、读书嘅时候夜晚晚自修，偷偷地将个耳机摄埋喺个衫袖入边，偷听金牌结情情情情。咁今次呢 ,9 月19号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係啦，范总会做特别嘉宾。咁我呢都会出现喺舞台上边啦，係啦，咁就成个嘅铺排设计啦非常之丰富啦。咁另外呢仲会有一啲呢我要上大屏嘅特别策划。係啦，你哋又可以现场吃瓜啦。有啲朋友话今日有冇瓜，今日系冇瓜嘅。但係听讲听日有一个好劲爆嘅瓜。有朋友已经酝酿緊，就话我今晚应该写得晒㗎啦，你哋听日应该有瓜食㗎啦咁样。係啦，隻瓜味系好熟呀，听日会有嘅。跟住阿慧姐话冇瓜食嘅第一日咁样，习惯下啦。即系虽然咧瓜咧就每一日都喺我哋身边上演啊，但系都需要你有一双发现嘅眼睛，或者系八卦的心。咁而有好多朋友心挂挂嘅 Kyle 同埋阿欣的故事啊。睇先啦，小自由话有冇人想一齐去现场举牌去揾阿 Kyle 同埋阿欣噶咁样？即是你哋举灯牌唔系举我爱龙少，唔系举我爱范总，亦都唔系举萧华坚，而系举 Kyle 阿欣，你哋企起身啦咁样系嘛？系跟住咧见到哇 ，K C 咧就话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哇哦长长久久啊！跟住唔靓仔嘅靓仔呢就话时间过得好快啊，结婚一周年啦咁样。哇，你哋都真係揀呢一啲好好记啦，好意头嘅日子啦，系咪你哋系咪同一 pair 嚟㗎？ KC 同唔靓仔嘅靓仔。喂，同样我唔系你係结婚一周年喎， KC 系09喎。你哋可以约埋一齐啊，今晚拆返餐劲嘅。好啦，咁就係啦，头先听咗呢一个天下无双啦，都唔争再听埋呢一隻啦，爱我请留言。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睇下先啦，见到喂，真系好多朋友系今日系嗰一个结婚周年纪念、哦。见到 ML 咧就话讲起0909，不得不晒出呢一个登记日期，2020年0909，哇，六年啦，出年第七年啦。开始行咩啊？系咯，我谂话系咁，即系好多朋友今日都会撑下台脚啦，食下烛光晚餐咁样啦。咁就算唔食烛光晚餐，食翻个茄牛通都系好浪漫啊！我喺度谂紧，喂，真系每到呢一日咧，会唔会好似嗰啲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嗰种盛况咁样？即系所有有做呢个茄牛通嘅嗰啲面档啊、茶餐厅啊，都忙到踢晒脚嘅，茄又唔够用啊，牛又唔够用啦、啊，通心粉都提早沽清啦、啊，咁样。即系今日食呢个茄牛通都要靠抢系嘛？今日有冇人陪你输入中啊？唔好话俾我知，嗰、那个系老细啊！我今日都有人陪我输入中、啊，不过系淘宝嘅客服。我都第一次见到哦，淘宝客服佢系会输入中，然之后突然之间弹咗个链接俾你，都真系一件系咯。咁边个话冇人陪我输入中啫？系咪先咁？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广告词最尾要加翻句，现场仲有 top model 咁样，唔得噶，有啲朋友冇跟车咁贴噶嘛，系咪先？有啲朋友即系点讲咧？因为个故事咧就系、是一集一集咁样上啦，系咪？隔一段时间又更新下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可能就，我听到一橛一橛、哦，可能漏咗一橛咁、哦、样。咁你斋出呢、這、一个，我要睇 top model， 咁人哋以为现场有好多啲 top model 喺度跳舞，咁点算啦？系咪先？货不对版噶嘛。而且我哋又唔知系边个，点确保佢一定出现呢？咁三仔小健话：喂，919啦，想去听歌吃瓜，但系老婆唔俾钱，你同小健可唔可以过招俾我劝服我老婆啊？咁样，你话你会喺现场表白咪得咯，系嘛？唔一定官方上大屏啊，因为我哋上大屏咧个名额已经满咗啦，截止咗啦。你可以自己喺某一只歌嘅时候，突然之间跪低。老婆，我当年冇同你求婚噶，我今日补翻俾你啦，咁样。而且我唔信你300蚊都冇喺身啊吓！你话老婆你辛苦啦，嚟紧又中秋假期啦，跟住又呢一个国庆假期啦，要凑住屋企嘅小朋友同我呢一个大朋友啦，好辛苦噶。我想咧带你去听翻一场啦，好正嘅呢一个港乐男神嘅音乐会啦，放松下啦，等你回忆一下我哋拍拖时候，我都系你男神嘅嗰种感觉。诶，起鸡皮啊！即系条桥就过俾你噶啦。跟住见到咧，呢位唔知系咪就系 Kyle 啊？因为佢匿名发帖嘅，就唔知系边一位匿名啦。佢就话今年情感生活好 rough， 即系好艰难啦、啊、咁样。但系庆幸嘅系揾到咗陪我输入中嘅天下无双。我觉得呢一种咁甜到流嘅感觉，应该系佢啊！呢一种热恋中嘅嗰种即系甜到已经喺个屏幕嗰度渗出嚟嘅感觉，系 Kyle 啦。唉，唔知 Kyle 当日会唔会啊，即系毫无预警地突然之间单膝下跪自爆啊！就话嗱，呢个就系你哋要睇嘅168嘅 Top Model 啦，咁样我今日要同佢求婚。请现场1000多人同我一起见证，佢就是我的天下无双，我们每一日都吃茄牛通咁样。我都期待睇到呢一幕啊！咁如果大家都系咯，想吃瓜之余啦，听一啲好经典嘅港乐啦，好听嘅港乐啦，同埋好睇嘅 band show 啦，不妨上到花生微票仪啊，搜索唔使搜索，应该首页你见到嗰张图噶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剩翻少量嘅门飞，都系嗰句120蚊或者150蚊，非常非常非常之抵睇，期待当晚会见到你哋啊！好啦，见你讲到啊，咁天下无双，咁热恋，琴日点嘅呢一只？
冇播俾你，今日补翻啦。

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路段比较湿滞，分江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咪摩，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龙洲公路江川大桥路段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唔多好走，三落路临港路口往返去乐松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双向咪摩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4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吹偏北风2-3级，气温介乎于31-35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85%。展望翻今晚到11号啦，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小幅下降，最低气温咧会去到24摄氏度左右。一早一晚比较清凉噶，要注意翻适时添减衣物啦。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维家家有礼。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白老伯伯伯咧，就话咪姐今日冇瓜爆，咁就爆啲你同华哥嘅瓜顶住档先啦。咁样截图咗呢个佛山一家人啊，最新系咪最新嗰集咧？唔系好记得呢个系边一集啦。咪姐同阿华哥啊，臭到好埋喺度静鸡鸡啊，阴啲阴啲，唔知喺度倾咩啊？嗰、那个距离咧，真系近到咧，即系一隻手掌嘅距离都冇啊！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嘅。西关若轩咧就话，既然系9月9号，咁我就发张图上嚟啦。咁样，我发现咗咧有一个车牌号有4.9嘅电鸡、哦，咁又真系咁啱得咁巧啊！跟住123咧就话2014年结婚噶，我唔记得咗领证日期系9月9号定系9月19号啦。咁样，嗱你啊真系抵打啊！结婚纪念日你都唔记得，你要唔要匿名一下咧？我又谂紧。不过有啲朋友呢佢可能会跟返长辈嘅嗰一套啦，因为阿爸阿妈呢通常佢都唔会同你记新历嘅嗰一个结婚周年㗎嘛，佢淨係在乎摆酒系边一日㗎嘛，可能就记咗旧历啦，系咪呀？摸鱼迷女的司机话咪姐间茶餐厅有冇得落单茄牛通啊，咁。諗下咯，好似暂时冇出现呢样嘢吓，咁但係咪姐呢好似真係每一集呢编剧都会安排佢啦，即係整一啲我哋佛山嘅地道美食出嚟嘅。咁而一家人呢其实都会有好多即係佛山文旅相关嘅嘢啦。跟住呢亦都有好多我哋好地道嘅粤语嘅科普啦，咁样係呀、啊、都好值得大家平时呢得闲无事的哇上到去啦佛山家啦，搜索栏啦，搜呢一个2026佛山一家人去支持一下是啦，音频专辑嗰一栏可以听到嘅。咁啊，讲到支持咧，喂，最近有一样嘢咧，即系大家买嘢咧，都会俾一个噱头自己，系咩咧？最近咧打工牛马咧就互相帮助啦，流行呢一个双优购。咩叫双优购呢？唔系话喂，我真系嗰、那个星期可以休两日，我先至买嘢，唔系咁样啊，即系唔系一种庆祝嘅性质啊吓。佢系我会为一啲有提供双优福利嘅企业或者品牌去埋单，即系话如果呢一间企业。比如话咪姐间茶餐厅咁先计啦吓，唔好讲到咁复杂咁宏大啦。就系佢系有俾员工双休嘅，咁我就去帮衬佢买佢嘅菠萝油啦，或者系帮衬佢茶餐厅啦，咁样系啦。咁然之后咧，呢一样嘢系点嚟嘅咧？事源咧就系、是、重庆有一间嘅类似广告公司啦吓，佢哋咧就做咗一个小程序出嚟嘅，就系咧佢嘅初衷系点咧？佢就系希望。打工人去帮助打工人咁样，咁反正咧就系呢一个小程序上边咧，佢会挂好多嘅企业出嚟啦，挂好多嘅公司名出嚟啦，咁然之后咧，佢会做一个投票嘅界面嘅，就系、是、如果你系咁啱呢一间公司嘅，你间公司有冇双优嘅咧？有嘅话，咁你就拣。是双优嗰项，然之后揿支持。咁然之后呢唔系双优嘅话呢你就揿唔系双优嗰项咁。咁呢一个小程序呢就俾大家睇喔呢间公司呢佢嘅员工福利好好㗎喎。咁你可以去帮衬佢买嘢喎、哦、可以即係帮助佢嘅经济喎、哦、咁样。咁佢双优系点呢？就系、是、指正常双优或者系大小周都算㗎啦，又或者呢弹性可以调优嘅咁样，咁都算有双优啦。咁唔系双优呢就係可能系单优啦，直情冇双优啦，一个月可能就休得那么两日啦咁样。又或者呢系经常加班嘅，咁佢就唔列入呢一个行列当中啦。咁就係呢希望大家通过投票嘅方式去判断返呢一间企业係咪一间会有双优嘅企业咁。咁就话呢其实佢哋自己呢因为呢一个嘅小程序呢係7月初嘅时候先至上嘅。咁就到而家可能就啱好两个月啦，咁就话其实具体点样去计嗰个合理性会更加靠谱一啲呢，咁更加合理啲呢，仲喺度观望当中嘅咁。咁但係呢佢话如果你投票后
后悔咧，系可以撤销投票或者重新投票嘅。因为佢话喂，浪子回头都好重要啊。咁如果因为有一间企业，佢嘅员工投咗好多佢唔系双休或者系唔支持佢唔双休嘅票嘅话，咁企业又意识到哦，原嚟员工系需要呢样嘢嘅，咁佢都可以改进一下佢嘅制度，从唔系双休变翻双休咁，所以就有一个咧可以反悔、可以食后悔药咁样嘅机制嘅。咁但系咧，佢话喂，咁但系如果有人插票啦，或者系有人恶意地、反复地去改咧，咁佢亦都有一个规定啦，就系话投票、修改、撤销嘅机会咧，每个月就得三次嘅啫，咁当然啦，佢话净系睇到企业系咪双休咧，就唔系佢哋最终嘅目的嘅。佢话其实呢一个平台更加多咧，系希望可以帮到打工人啦，咁样。比如话呢如果你系即系一啲专业人士啦，可以帮到企业或者系劳动者嘅话啦，佢都开咗一栏呢，就系入驻服务嘅，就话喂可能有一啲嘅企业啦，小本经营啦，佢可能经营嘅过程当中有一啲嘅问题啦，佢唔需要解决啦，但你咁啱你系喺呢一方面呢可以帮到佢哋嘅，都可以通过呢个平台呢去帮助嘅。咁就话呢一个平台暂时啊系免费嘅。咁另外呢，其实大家用得最多嘅可能唔一定系去投票上唔上右，而系佢有一个民党专区可以共享到知识嘅。比如话呢会有啲乜嘢呢，可能会有一啲嘅个人简介嘅模板啦，又或者咧系一啲即系劳动仲裁嘅一啲模板啦，咁样。反正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就话非常之实用嘅，咁系啦，即系下载得比较多嘅会系咩咧？系呢一个工作证明，下载咗9400多次，咁然之后咧，仲有呢一个工资薪酬等级表啦，都下载咗7000次、哦。咁再跟住咧，比较多嘅朋友下载嘅模板咧，就会系离职证明啦，有3800多次嘅，跟住仲有劳动仲裁申请书排到第四位。跟住仲有一啲咧，可能系人资嘅一啲模板啦，就系、是、可以查询工资条自动生成咁样。咁仲有一啲咧，就系专门为一啲求职嘅朋友啦，比如话面试问答范例啦，或者系房屋嘅租赁合同啦，或者系随机抽奖系统啦，仲有考勤表啦，个人收入证明模板啦。人员招聘调岗离职嘅流程图啦，咁样好多好多嘅一啲即系反正就系职场打工人需要用到嘅模板啦，喺佢哋开发嘅嗰个平台上边啦，都有提供到嘅。咁另外佢哋仲有一栏啦，就系商城啦。咁商城有咩用呢？佢就唔系俾你喺上边买嘢嘅，佢就纯粹咧就系链接咗嗰一啲俾员工双休福利嘅企业或者系品牌嘅商品链接，系啦，即系等于咧大家真系用实际行动去投票支持呢啲企业咁样做啦。

同埋佢呢个伤忧会唔会导致佢生产出嚟嘅嘢可能会比其他人贵啲呢？因为讲紧为嗰啲真系三班倒嗰啲，佢就系为咗压缩翻个成本啦，跟住咧用人用到尽啦，咁样佢先至可以咧整到一啲薄利多销嘅嘢出嚟啦。咁当然有好多争议嘅声音啊吓，咁但系咧即系无可否认，佢都真系有好多嘅打工人会去支持，会去帮衬嘅。即系除咗呢一个双优扣之外，据说仲有人开发紧呢一个35扣。即系点呢，就系而家咪好多用人单位佢都唔会再去聘请一啲35岁以上嘅员工嘅。系啊，咁但系喂，其实讲緊35岁以上先至系积累咗一定呢一个职场经验，而且系最好拿捏嘅嗰一班人，好冇车贷、房贷、小朋友要读书，样样嘢孭喺身，又有一定嘅技能。点解要拒绝35岁以上嘅员工呢？讲紧而家啲00后出嚟做嘢，你要佢即系佢话我感冒我要请病假，老细唔批佢系直接打个120将自己车走啊！即系00后整顿职场嘅各种奇招，我哋成日都会喺社交平台上面刷到啦。即系喂，35岁。点解会成为一个门槛呢？咁所以呢最近啊即係双优扣35扣真係非常非常之流行啊。咁当然大家买嘢呢除咗话睇呢一啲嘅企业对员工好唔好之外啦，都会睇返佢嘅质量得唔得啦，咁样性价比高唔高啦。咁於是呢都可以推荐一样啦，咁啱有福利性价比亦都非常之高嘅净水器俾大家。讲緊係1509音范心系列净水器，有呢一个中秋福利喎，佢呢就係可以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同埋智能飲水机一台，一件呢就可以出席飲水㗎啦。咁同时呢仲会送呢一个全屋净水器俾你，而且係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唔需要你额外洗一分钱嘅。咁呢个音凡心系列嘅厨下直飲水机呢，佢係双出水设计，可以解决到你屋企呢即係洗菜呀、洗米呀、煲汤呀嘅嗰一啲用水啦，想点用就点用嘅。咁而且呢佢嗰个机器啦屏幕系自带水质检测嘅功能，滤芯提醒功能，令到你用水啦更加放心，亦都唔需要担心话水垢嘅问题嘅。咁如果你屋企未装净水器，或者系想更新换代啦，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因为呢可以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利息。15日试用完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咁而家打电话呢仲可以享受8重嘅好礼叠加送俾你下。第一重呢就係、是、智能飲水机，可以出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水5档嘅水温。而且呢仲可以教嗰、那个出水量嘅，比如话85毫升啊、300毫升啊、500毫升啊、1升啊咁样。咁而第二样好礼呢就係、是、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唔相发。第三样好礼係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你冲凉水都是干净的。第四样好礼就是无印良品的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样好礼就是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可以加强空气流通，给你自然风一样的凉爽。第六样好礼就是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完全不需要担心。第七样好礼就是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不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的，安装好是零费用的。咁而第八样好礼呢就係安装之后嘅3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要换滤芯啦，都係免费帮你换。咁啊所有嘢计埋呢，计返落嚟一日都只係需要1蚊几就可以令到屋企人啦飲水会更加安心一啲啦。咁而家订购呢就可以享受头先讲到嘅呢中秋8重好礼。揸緊时间拨打电话 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冇任何手续费同利息，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啦，礼品系攞到手软啊！电话系400-828-6721，400-828-6721，咁重磅嘅福利唔好错过啦！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0: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1: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嘅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0: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1: 一份可以入口嘅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0: 将千年祖庙嘅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1: 港乐南上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南上时代。千人大合唱，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5: 好啦，靓水配靓面啊！今日推介埋咧呢一个本地五十几年嘅老牌，1972年创立嘅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咁就推荐两款嘅王牌面品俾你，一款咧就系百搭营养滑面，一款咧就系鲜香 XO 酱捞面啊，非油炸更加健康，三餐送礼咧全部兼顾嘅。咁啊，两款面咧都系坚持严选中粮高筋面粉，粉质细腻，麦香十足，采用呢一个热风干嘅蒸煮工艺，全程咧都唔系高温油炸，亦都唔添加防腐剂，可以锁住小麦本身嘅营养，老人家、细路、减脂人士都可以放心食啊！咁而且面条咧九度研压三次醒发成形，煮完之后咧油润 Q 弹，煮得耐咧都唔会话煮到糊仔咁嘅。咁啊，首先咧讲一讲呢一款 XO 酱拌面啦，中意龙鲜风味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每一包都系搭配独立秘制嘅 XO 海鲜酱，采用呢个鲜虾干贝慢熬而成，咸鲜醇厚，海鲜香味浓郁嘅。咁啊，煮好之后咧沥干水啊！跟住咧就搅拌均匀嗰个酱汁啦，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复刻到茶楼捞面嘅风味啦。咁跟住咧，同埋嗰个面饼同埋酱汁都系分开独立小袋嘅，一次一包咧就唔会话浪费。另外一款咧就系涵盖营养滑面，独立面饼分装，储存干净唔会反潮，食法都好多个噃。滚水落面啦，跟住咧煮5到6分钟啦，搭翻条菜，跟住打只蛋咁样啦。一碗暖胃清汤面咧就可以出炉噶啦。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即系浸翻软。跟住翻炒调味啦，就系地道嘅广式炒面。个包装盒咧有龙嘅纹样啦，而且系黄色嘅咁样，所以咧就非常之精致。无论系自己食啦，定系送礼啦，都系非常之合适嘅吓。咁就一款就清淡啲，一款咧就系鲜香啲咁样，两款都可以捞住嚟食嘅。大家想入手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轩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千人大合唱，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房有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2: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桂城家天下广场。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回慢路段有广佛监控中心爆料嘅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双方向车仔多。被冲至到沙涌路段佛山方向回慢当中，广佛新干线盐步加具城路段往丹造方向都系回慢当中。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配合翻施工，渐城南庄湖翠二路波潮路口至到善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去到明年的5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我是吴谨瑶，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时间嚟到咗九月九号星期三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视频账号，包括有微信视频号啦，同埋就系抖音账号。入到嚟之后关注一下主播啊，跟住点击头像啦，或者系叫做首页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现场嘅。大家点入嚟可以睇一睇。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猫小程序入面嘅游乐园玩泥专区，以及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啊，即系点歌点唱都 OK 嘅，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想通过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咧一齐倾倾偈，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一位歌手朋友杨小豪啊，推出咗自己嘅原唱新歌，个名叫做《走出海阔天空》。听完第一次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俾所有正喺度努力紧、经历生活当中嘅寒冬嘅朋友仔，喺度挨紧嘅朋友，一首量身定做嘅战歌。其实歌词入边咧，亦都讲到你我生于平凡，能力总有界限，但赤子之心不减如海，一片蔚蓝。突然间会听下听下谂到咧，世界这么大啊，系咪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咧？应该去睇睇嘅。喺你心入边会唔会有一个你一直想去但系冇去成嘅地方咧？即系仲未去到嘅地方咧？欢迎大家都可以互动一下，即系你心入边有冇一个地方就系内心啦，谂住啊呢世人一定要去翻次睇睇嘅。大家可以通过将你嘅互动问题嘅答案咧，可以写落佛山街 A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都 OK 啊，想点歌点唱都可以。今日直播间咧，除咗有我之外啦，仲会有音乐朋友上线嘅，同我哋一齐倾偈，同埋唱一唱歌啊。歌手杨小豪就系头先讲到嘅《走出海阔天空》嘅原唱歌手。Hello， 打个招呼先啦。早晨啊，已经
5: 冇错，
4: 即系你啱啱瞓醒啊嘛。
5: 是啊，
4: 算不算是开了声的状态啊？使唔使话要开声的状态？
5: 正常啊，
4: 正常
5: 系啊，正常。
4: 正常。
5: O、okay、K，
4: 会唔会话有种咧，即系次次系要唱歌之前咧要开下声啊？定系话咧，即系可以零精起手？
5: 基本上都要开下声先嘅，因为
4: 开声
5: 系啊，因为正常咧，平时工作嘅原因啦。

0: 可能到夜晚先開始，但好少係咁早起床。
1: 哦、
0: 但係為咗今日上嚟咧，都已經係早瞓咗好多，因為尋日係休息嘅狀態。
1: 哦，工作啊，方唔方便透露嘅係？
0: 啊，方便嘅，
1: 即係都係做歌手啊，定係話仲有另外一個主席咁樣嘅？
0: 好似一個少少嘅主持人咁啦，舞台上面嘅主持人咁樣。
1: 哦，主持人啊，係
0: 啊, 啊，
1: 即係同我哋都差唔多啊。
0: 啊，差好远嘅，系啊，一完全
1: 都系同行主持人啊嘛，
0: 系啊，间唔中会唱翻两首咁样。
1: 哦，
0: 啊、
1: 即系日常咧都系会有做主持人同埋歌手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哦，做演出嘅。
0: 系啊。
1: 嗯，
0: 系间唔中都有演出。
1: 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其实系我哋阿小豪咧，系好耐之前已经上过嚟节目啦、嗯。你记唔记得几时啦？可能成。
0: 对上嗰次咧，系应该系都系推广一首歌嘅。
1: 系啊。
0: 系啊，上次都系。一首原創嘅歌曲啦、
1: 嗯，
0: 上次是關於一首嶺南文化嘅歌、
1: 哦，
0: 叫做《情係嶺南》嘅。
1: 哦，我有印象啦。
0: 因為有粵劇啊嘛，嗰、
1: 哦、
0: 首歌係。
1: 係係係，嗰陣時係同另外嘅歌手一起合唱。
0: 係歌手同埋其他嘅製作人一起，
1: 嗯、
0: 上次係係。
1: 今次呢一首咧就係 solo 嘅，
0: 係個人 solo 嘅，
1: 單獨嘅，
0: 係啊，
1: 啊單獨去唱嘅。系啦，
0: 嗯，系啊，咁啊，今次呢首歌咧都系上次制作人嘅严斌老师啦，
1: 嗯嗯嗯，
0: 嚟到作曲编曲嘅。
1: 第几次合作啦？已经系，
0: 嗯，第二次合作啦，正式嚟讲系。
1: 即系上次情系岭南系一次，
0: 系啊，
1: 今次系第二次，
0: 系啊。咁啊，嚟紧可能之后都会同我有更加多嘅合作啦，咁样。
1: 系呢一首歌嘅风格咧，即系同上次情系岭南嗰种，即系温柔啊、柔润啊嗰种感觉，好唔一样。
0: 系完全唔同风格。
1: 系咯，走出海，即系净系睇个名咧、嗯，走出海阔天空，呢下子我谂到好壮阔嘅一个景象。
0: 系，
1: 嗯，
0: 因为严斌老师咧，其实佢个制作风格咧都有好多种嘅。咁啊，因为今次咧可能系点样讲起呢首歌呢？因为之前可能都隔咗段时间冇联系噶啦。
1: 嗯。
0: 跟住咧就话豪仔啊，不如最近出首歌啦，咁样我写咗首歌啊，咁啊俾我听下个 demo 之后，我话正喎、啊、啲、哦哦、歌词咁样，系啊，好正能量。
1: 而且听起身都好有辨识度。
0: 系、嗯、啊，再加上咧之前咧有一个地区咧系水灾啊嘛，咁啊严老师咧就即系以一首歌睇下可唔可以用呢啲正能
1: 量，
0: 俾到力量大家咁样嘅。
1: 嗯，咁我哋嚟听听《走出海阔天空》先啦。听听啊，杨小豪，今日我哋上线嘅呢位嘉宾朋友带嚟嘅一首原唱嘅作品。

0: 听紧一首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带嚟原创作品《走出海阔天空》。
1: 系
0: 系啦，咁啊，讲翻啲即系其实唱呢首歌嘅时候，有冇话录制时间会录得比较长咧？因为我听呢首歌其实都我觉得系好记嘅，即系辨识度系比较高嘅。到基本上你听第二次，你可以将佢唱翻出嚟个副歌位置。
1: 系啊。因为之前呢首歌其实加加埋埋都录咗差唔多个几月嘅。
0: 嗯。
1: 是因为是分开时间录咁样嘅。
0: 哦。
1: 即是录咗好多次啦，但可能大家都系同严老师觉得都系唔系好满意喎，有边地方不如重新录过啊。又或者呢某几句呢，或者有几段呢系重复咗好多次嘅咁样。
0: 是
1: 啊。因为其实呢首歌呢对于我嚟讲呢都系较为比较高音少少嘅，
0: 觉得系啊，即系都唔好唱，其实
1: 都唔好唱嘅。
0: 我如果女仔嚟听嘅话咧，按照女调，喂还好啦咁样。
1: 系因为原 key 嘅时候咧，即系一开始出个 demo 嘅时候咧，比首歌仲要高两个 key。
0: 我仲要再高，
1: 系啊，所以后屘定调嗰阵时，定呢个 key 嘅时候咧，都会大家讨论咗下嘅，系啊，即系按照翻我呢把声咁样去。咁样系，
0: 即系因应翻你自己把声去降翻嘅少少 key 咯，
1: 冇错冇错，
0: 调整翻啦，
1: 跟住再重新编呢个曲咁样。
0: 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咧高音啲想唱呢首歌咧，可以调高两个 key 唱都系合理嘅，
1: 系冇错，系
0: 都
1: 系
0: 合理。吓呢首歌即系都录咗，即系制作嚟讲啦吓，都已经系整咗成个几月系咪？如果系个几月嘅话，算唔算系比较？即系中间系不断磨合啊，定系点样？
1: 中间都有磨合嘅，因为其实佢同邀月老师啦，即系去写呢个词嘅时候咧，系已经写好咗啦，跟住再揾我嘅。
0: 嗯，
1: 系可能我哋之前咧已经系有一段时间去沟通啊，去磨合啊，各方面呢首歌噶啦，已经。
0: 嗯，
1: 系啊，跟住再到上个月录完啦，跟住到翻前一两个星期啊，前一个星期出翻呢首歌嘅时候，
0: 嗯，
1: 咁样系啊。
0: 我见到阿心跳话，嘉宾把声好似欧阳震话，似咩？
1: 系
0: 啊，即系可以讲嗰、那个
1: 发质可能有似
0: 发质，可能咧，我觉得似嗰个咩似嗰个欧阳震华，佢喺短视频上面咪成日喺度讲话情定三世缘，定系啊唔知叫咩名嘅嗰个剧，佢喺度宣传同阿关咏荷一齐，跟住讲啲好笑嘅一个短视频出嚟，咁啊大家有冇刷过啊？即系喺广播节目啊，算啦，唔讲住啦。但系咧，大家喺私底下啦，可能搵个短视频刷一刷，佢同关咏荷一齐去接受采访嘅时候，嗰个情定三世缘嘅发音啊，非常之令人印象深刻嘅。今日讲到个话题啦，同大家都可以倾倾下，讨论一下，即系喺心入边咧，会唔会有一个地方就系呢一世人咧，觉得一定要去睇一睇嘅咧？你会唔会都有
1: 啊？都有嘅。
0: 嗯，
1: 其实想去，一直想去稻城嘅。
0: 嗯，
1: 系因为之前有一部电影都几中意，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哦，又系好似系讲电台。
1: 系啊，都系讲电台嘅咁样。阿邓超嘅一个电影。
0: 哦，唔系杨洋咩？我好似印象。
1: 都有
0: 嘅。都有。点样噶？
1: 邓超系主角嚟嘅，跟住就系讲佢哋一啲感情上面嘅事啦。有一个佢一个小小嘅学徒系跟住佢做一个电台嘅，跟住咧就可能个徒弟仔咧就中意咗佢啦。咁佢一直都系同佢，即系公司上边有其他同事啦。咁其实佢就系同佢同事系有关系嘅。咁啊，可能一直放唔低。咁到最尾发现咗，其实原来佢嗰个徒弟仔先系可能佢系适合佢嗰个人啦。跟住佢就去咗稻城嗰个地方做一个电台广播嘅节目主持人咁样啦，系啊，跟住就一直守住喺稻城嗰度等佢出现。
0: 哦，有啲浪漫喎，
1: 系好浪漫嘅，系啊。
0: 所以就系睇咗呢部电影，所以想去。
1: 系啊，系啊。
0: 嗰度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令你觉得系心叫做心驰神往嘅一啲景区
1: 都有嘅，
0: 点啊，
1: 都有。即系睇电影啊，虽然我未去过，或者系可能而家线上好多平台都睇到稻城啊嗰啲景色啊，好靓，同埋会觉得。即系喺我哋而家呢个石屎嘅森林里边咧，有时工作啊，或者系各方面嘅嘢，有啲压力啊，或者系想脱离城市嗰个时候咧，就好想去嗰度，
0: 想换住一个地方，
1: 系换住一个地方静啊，咁样系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嘅
0: 确实
1: 感觉，系
0: 即系叫做咧，平时咧生活喺呢个都市入边，
1: 系
0: 耐咗之后咧，想睇一啲大景嘅，即系我都会咁样，我自己就系、是、如果系讲呢个地方话，呢一世一定要睇睇咧。我暫時嚟講咧，我想去西藏嘅，即係我係未去過，因為之前咧就話一兩個 女仔去嘅话呢，都系唔好啦，都系跟多啲人去好啲咁样，所以就一直都冇去到。啊，特别系我之前仲想话，哇，如果系叫做一个人去旅行咁样，可能就最好系多啲人陪伴会好啲，去西藏嗰边。
1: 系。
0: 嗯，咁啊，见到咧，英德哥就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睇下，但系睇下嗰个银包唔够账，谂下都算啦咁样。心跳就话啦，会唔会想自驾去318川藏线呢？自驾其实系对于我嚟讲几考验呢个腰骨嘅。
1: 系。
0: 哎呀，我觉得好好长途嗰啲就系比较痛咯，啲条腰就会。是啊，你有冇试过开过好长嘅一个时间？
1: 我试过最远就开去四川啦。
0: 哦，开去四川。
1: 系啊，大概就1800公里左右。
0: 几多日啊？
1: 三日差唔多，因为喺高速公路都瞓咗好耐，因为实在系顶唔顺，因为可能我极限开车又可能开4到5个钟头啊。因为虽然系两个人轮住开，但系都会要休息。
0: 哦，
1: 两日几啊？可能开咗。
0: 两个人轮住开，哇，开两日几？
1: 系啊，两日几？
0: 去到之后。咁你感觉系点样啊？会唔会好攰？
1: 去到好似如斯重负咁，即系放低晒所有嘢，但系翻嚟嗰时头赤嘅。
0: 系咯，又要开翻。
1: 系啊，又要开翻。
0: 又要开翻。你想唔想再开过啊？如果系，
1: 应该唔想。
0: 有咗呢个经历之后，
1: 几乎唔想。系啊，
0: 即系谂翻起都唔想去。
1: 冇错。
0: 啊，跟住 H 先生话试过从顺德揸车到吉林长春，真系攞命，哇，几远啊，真系。即系去到吉林嘅话，应该都要几日吧，系嘛？跟住仲有啊，飞员话你去带上海去西藏，系喂唔系，即系要睇情况嘅。我带团呢样嘢系要睇翻实际情况，唔系话啊话大大噶嘛。Steven 姐就话西双版纳啱啱上这个中一嘅时候。班主任在课余时间讲解过这个地方，当时呢全班同学都是兴致勃勃，约定话长大之后要组团去一次。不过呢由于家庭的原因，很多的同学仔很难约时间，到现在还未去成的。还有呢就是 Sunny 说海阔天空很好听，刚才那首歌叫走出海阔天空。走出海阔天空，不是叫海阔天空啊。他就说呢，如果是想点一首启航，好想点你唱，不识唱我、啊、这首。还有雷同二友的咪咪摸摸新歌推荐。雷同二友的歌曲都是比较有那种清新俏皮的风格，我觉得。
1: 没错。
0: 嗯，即是之前听他一个人行街。要想买就买。
1: 其实都算小众，但我的歌好听。
0: 是啊是 啊, 是啊，都小众，因为这个名字其实挺难记，一开始我都不是很记得。但是呢头先即是叫后来看过几次他这个名字，跟着出过一些歌之后呢，我就觉得挺得意的这个。854就说了，是啊，没错，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你讲那个发音的一个谐音。好，咁今日呢即係我哋小豪啦嚟到现场啦。除咗带嚟我哋走出海阔天空呢一首咁好听嘅又咁有力量感嘅歌之外啦。另外都唱返啲歌俾大家听啦。

0: 埋咧就系如果你想话啊听到啊小豪啦，即系觉得佢把声啱唱边啲歌嘅，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留言板上面点出嚟啦，问下佢识唔识唱啊？识唱嘅话咧，为大家去倾情演绎嘅。啊，不如先带嚟一首即系自己先准备过嘅一首歌先啦。
1: 好啊，咁啊带嚟一首嚟自 Eason 嘅《任我行》啦。
0: 任我行咪
1: 系
0: ，OK。其实我想呢首歌咧都系嗰种有一啲力量同埋曙光嗰种感觉嘅歌。小豪现场演绎啊，交俾你。
2: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

想撑下去。那时其实想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目的。

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痛大了没那么笨，可以在脚于康庄旅途然后

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痛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徒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

时开始忌讳空山望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原来神仙与横渡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痛带了换那么笨，可以随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赤地上躲行，还痛带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躲。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0: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另一方面，31到35度，吹2到3级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系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到9号夜间。至到11号嘅话咧，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小幅下降，最低气温24度左右。早晚比较清凉，需要适时添减衣物啦噃。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周慧思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吓，音乐游乐园搜索翻抖音号同埋视频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揾到，个园字系圆碌碌嘅园。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一齐倾偈啊！如果系有咩歌想听我哋嘉宾唱嘅话咧？可以将你哋嘅歌手歌名点出嚟啊，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写出嚟啦。如果系嘉宾识唱嘅话咧，会现场为大家去演绎嘅。今日嘅上线嘉宾系杨小豪，小豪 ，hello，hello，hello， 系啦，佢带嚟嘅一首原创作品叫做《走出海阔天空》啊，大家都可以多啲去支持，比如话全平台都有噶吧，系嘛？
1: 系啊，
0: 嗯，即系好似酷狗啊，或者 Q 音乐啊。啊，或者系网易云啊，有冇啊？
1: 网易云应该未有。
0: 哦，咁
1: 即系酷狗 Q 音乐而家系有。
0: 腾讯嘅所有嘅呢个音乐平台啦，酷我啊呢啲都有嘅，大家都可以揾一揾。叫做《走出海阔天空》，就系我哋今日播嘅第一首歌啊，好有辨识度嘅一首歌。其实唱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话第一时间谂到啲咩画面咁样？
1: 其实咧一开始啊，严老师叫我唱一首歌同埋歌名嘅时候，第一时间就谂到海阔天空。
0: 嗯。
1: 我相信好多人以为系嗰类，系我相信咧系严老师都系系想致敬翻 Beyond 佢哋嘅呢首《海阔天空》嘅，跟住咧亦都系一首比较正能量嘅歌。咁同埋咧，即系呢首歌，咁我本身叫埋严老师一齐嚟嘅，咁可能会有其他嘢忙，跟住咧就嚟唔到。咁佢都有一段说话咧，想同大家分享翻。
0: 系
1: 啊，我代佢同大家讲。
0: OK 啊 ，OK 啊，你可以讲一讲。
1: 系，咁啊，佢话咧。严老师话：虽然我哋系都系平凡人一个，咁生活难免经历痛楚，但相信只要赤子之心仲喺度咧，跨过寒冬就能拥抱春天，走出属于自己嘅海阔天空啦。咁啊，佢话咧，严老师话想希望呢首歌可以带俾大家嘅力量，面对生活开心啲，勇往直前。
0: 走出自己的海阔天空，没错，这首歌就是叫走出海阔天空，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但今天小豪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些朋友就是想听你唱一些歌仔的，比如说除了刚才那首是陈奕迅的《任我行》之外，还有一朋友说声似欧阳震华，跟着还有说想听《森林》，想听你唱《森林》呢首歌熟唔熟啊？
1: 啊，都可以啊。
0: 啊，
1: 森林都得。
0: 原 key 好唔 OK 啊？定系话
1: 可以啊？
0: 今日未开声嘅状态，想
1: 可以啊？咁如果阵间去到最后唔得咁啊，我哋唱完半首先啦，好唔好？
0: 啊，系啦，咁啊，执播下啦。
1: 啊、
0: 但系咧，我就希望啊，尽量就满足下即系大家啦，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嘅心愿啦吓。好，咁啊，现场啦，嗱，冇夹过嘅，就唱翻首《森林》俾大家，由我哋阿小豪现场演绎，交俾你啦。

0: 现场演绎版嘅一首《森林》啊，未夹过嘅版本，
1: 系
0: 都好难唱下喎。呢首歌其实系现场唱嘅话，会唔会啊？你自己觉得系咪自己系？
1: 而家会，
0: 而家会、
1: 啊，
0: 平时可能夜晚嘅时候就会。夜晚的时候就 hold 得住多啲，而家可能系处于未开声的状态。
1: 冇错啦，
0: 相对嚟讲焗少少系嘛？
1: 啊，非常系啊，有少少啦。
0: 嗯嗯，
1: 未开声的状态。
0: 系啊，我觉得咧，
1: 因为罗 Sir 喺后边都已经笑晒啦，已经
0: 系。系啊，今日罗师又喺度啊。
1: 咁啊，顺便系即系，因为罗老师系我师傅嚟嘅，
0: 哦、
1: 再介绍翻啦，就系、是啊、我系罗老师嘅徒弟。
0: 罗老师系学生应该
1: 系、啊，
0: 嗯。
2: 即咩意思？要我代表唱一下咁、
0: 啊、你嚟唱啊！你嚟帮佢接续一下。其实命运就像大，
1: 但系森林对罗老师嚟讲太低
0: 嘅，系嘛？即系音 key 呢、這个 key 上边，
1: 系个音 key 太低。
0: key 上边嚟讲啊，但系呢首歌咧，我觉得要唱得好听啦，真系几难下噶，几、难下嘅，因为大家要求都比较高啊。
1: 冇错、因为其实每一首歌都
2: 有佢嘅难度，
1: 系有佢嘅难度嘅。再、加上咧，早排系同森林嘅原创人啦、MJ 啦又合作咗嘅，
0: 系啊，我见到好似喺客厅嗰边系有做一个现场嘅音乐会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几得意啊！嗰晚嘅氛围都几好啊，
1: 系啊，
0: 我见到罗师
2: 下午吧，
1: 罗老师
2: 吧，
0: 下午啊，
1: 下午系啊，
0: 下午嘅，
1: 咁嗰日下午罗老师咧系担当主力和音歌手啊，
0: 系，竟然去咗和音，罗老师，
2: 我唔通我抢翻个主位，
0: 你话。你唔好唱住，等我嚟唱下先咁
2: 但系 MJ 听到打我
0: ，MJ 话、你叫我过嚟，你听你唱噶，原来即系做评委啊，
2: 要收钱，要收钱，
0: 系嘛？嗱，呢一首啊，呢一首系咩歌啊？有朋友话《森林》啊，《森林》啊 ，Mr 嘅一首非常经典嘅啊名曲啊，《森林》。匿名用户话可唔可以唱下一个天亮？哇，呢、這个女仔唱可能好啲吧，男仔好似好少，可能点翻啲相对嚟讲男仔唱嘅比较多嘅歌会好啲啦。心跳话嘉宾要唔要唱下自己嘅歌咧？定系要唱下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如果系小豪自己嘅歌嚟嘅，系咪系总共系有几多首？定系话就系上次推一首，今次推一首？
1: 系啊，就两首咯。
0: 呢两首
1: 系啊。
0: 哦，其中嘅呢一首系 solo 噶嘛，上一首系合唱，所以咧，我哋如果系要听埋嘉宾唱翻自己嘅歌嘅话咧，要揾翻个合唱伙伴过嚟先得，因为我系唔识唱呢首歌嘅，要揾翻我哋唱翻呢首歌嘅另外一个嗰阵时系边个合唱噶？另外一位。
1: 梁老师，
0: 梁老师一起合唱的，
1: 一个都是专业的粤剧演员嚟
0: 嘅。哦，系，咁亦都要找翻原先的一位合唱老师去唱翻先得啊。心跳话嘉宾唱得好克制，唔系，其实可能是未开声，即系我觉得更多系未开声啫。一生所爱话。记得中午叫做记得小时候咧，一直有个想去嘅地方就系、海南嘅天涯海角啊，天涯海角嗰阵时咧，觉得呢个地方系最远嘅地方，好想去睇下。结果咧到而家四张几未实现，想配翻首歌叫周华健嘅《海角天涯》啊，呢首可能唔知道嘉宾识唔识唱咧？呢首我可能未听过。
1: 我应该都未听过。
0: 应该不是那首梦中的梦中，哦，这首应该是另一首歌吧。加尼特呢就说了，嘉宾唱歌话声有点像张卫健，想点首张卫健的歌，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哪首都可以。真的是。
1: 我
0: 试试。张卫健的歌有没有哪首
1: 我好像就是身体健康。
0: 不是乌摩多是不是唱每天需谨记得
1: 得得。好像是一首反效果或者是你。你爱我像谁个国语歌？
0: 你爱我像谁？哦，
1: 系咪
0: 我哋要商量一下先啊，张卫健嘅歌，因为如果系要唱嘅话，要问一下嘉宾咧，识唔识唱先可以为大家现场演绎得到。身体健康就熟啲咯，好多朋友会点嘅，我哋再商量一下先啦。求其是但啱话，请问系咪放紧原唱？可能有少少唔一样啊。巴巴巴就话应该唱翻肥姐首。妈妈咪，睇下系咪似欧阳震华？但系首妈妈咪咧，唔系净指欧阳震华一个人唱。

0: 咧，我哋平时唱歌嘅时候咧，会唔会话都有一种情况，就系唱到嗰啲口水涌晒上嚟，跟住咧会令到你冇办法换气咧，塞住咗你嗰个口。
1: 呢个系咩症状啊，罗老师？
2: 其实正常嚟讲咧，我系试过两三次吧，即系中途可能口水会喺个口腔里面浪下浪下，
0: 系咯系咯，
2: 跟住我其实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有可能系换唔切嗰个气，或者系。中途即係例如話你唱一段之後啦，跟住你特別多詞同埋特別多嗰啲字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噶啦。
0: 類似咩一絲不掛呢啲歌啊，
2: 一絲不掛同埋空得攣得攣得氣得嗰首叫咩啊？氣球啊？
0: 唔記得啦。
2: 定係叫咩啊？反正好多字嗰啲咧就會開始出現有多口水嘅呢個狀態，好正常嘅。
0: 我覺得陳奕迅有好多首都有出現呢種症狀，即係如果係我唱嘅時候，任我行啊，一絲不掛呢啲，都係試過有，即係呢啲口水湧上嚟，未得閒吞落去咧，就要馬上唱下一句，所以都換唔切嗰個氣。
2: 因為字多啊。
0: 嗯。
2: 字多啊，
1: 可能未熟咯，我覺得呢首歌係未熟，
0: 未算好熟，
1: 唔會好熟嘅，因為好似任我行咁開始唱嘅時候都有吞口水，即係好似呢個症狀啦，
2: 要吞一吞口水，
1: 係啊，即係後屘唱熟咗之後咧，可能就冇咗呢個。即係自然消除咗呢個症狀，
0: 即係自己揾到一個位去透氣、換氣咁樣。咁我哋先去去客戶聲音先，大家可以繼續傾下啦。啊，點唱嘅環節，或者即係比如話係點嘉賓唱一首歌啊咁樣呢個環節，除咗之外咧，仲可以傾傾我哋今日嘅話題。有冇一個地方就係你內心諗住呢一世人一定去睇睇嘅咧？
3: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風光》，霸上掩金王，
4: 遊走達達線、達里湖最後。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叹敲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6: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7: 总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继续翻嚟话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心跳话咧，想听唱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我想问下小豪咧 ，MC 嘅歌熟几首啊？
1: 其实都有几首好都熟嘅，
0: 相对熟嘅，
1: 相对熟。但系而家呢个状态可能暂时未唱到，
0: 有一种感冒嘅状态。
1: 系啊，即系如果有机会咧，夜晚可以过嚟听我唱啊。
0: 喺边度可以听啊？
1: 夜晚可以过嚟找我嘅，因为每日都翻工喺创产附近嘅客厅 living。
0: 如果系即系揾到你嘅新媒体号关注你嘅话咧，就点揾你咧？
1: 咁直接搜索杨。

0: 小豪就得噶啦。系、如果喺抖音啊或者系视频号，
1: 杨小豪，小咧就系
0: 大小嘅
1: 小，大小嘅小，豪豪放嘅豪，
0: 系系。
1: 咁会唔会有啲可以辨识到边一个号系你嘅？
0: 因为我个个性签名都系写住虾饺嘅，因为大家都叫我虾饺，其实
1: 虾饺啊，
0: 系啊，
1: 呢个系你艺名定系花名？
0: 花名，
1: 花名，虾饺。啊咁诶，唔系咁，但系如果系揾嘅时候咧，可能即系要留意翻有一个
0: 系啊，
1: 下边有一行小小地嘅备注。
0: 咁啊，头像咧其实就系一个人攞住个麦喺度唱歌咁样个款。
1: 啊，
0: 就是我嚟嘅。
1: 系啦，如果系想揾阿小豪嘅一个抖音号或者系有冇视频号啊？
0: 啊，有啊，
1: 都有，都系叫杨小豪系咪？
0: 虾饺
1: 一样啊？
0: 系啊，
1: 即系视频号叫虾饺，
0: 系啊，
1: 直接叫虾饺，
0: 系啊，
1: 哦。是食嘢嗰个虾饺系嘛？
0: 冇错，饮早茶嗰个虾饺。
1: 头像一样吗？
0: 头像都是一样，
1: 都是一个人攞住个麦喺度唱歌。哦，如果大家想抖音号度揾佢咧，就揾杨小豪；视频号咧就揾翻虾饺。
0: 虾饺 XJ 咁样。
1: 好难揾喎，啲名真系。下次咧应该起长啲嘅名，
0: 好
1: 冇咁容易重名之余又容易揾啊。
2: 好似我咁系嘛？
1: 系啊，咩？
0: 即系天涯孤客。
1: 子杰老师在佛山啊？呢啲
2: 唔系我又
1: 又改咗啦。
2: 小红书已经改咗咩啊？开黑胶唱片的声乐老师，
1: 又换咗。
0: 诶，
2: 冇小红书好啫。
0: 虾饺 number 系啱。
1: 虾饺 number 系啱嘅。哦，美术的何老师应该系你嘅粉丝或者系朋友系咪？真系虾饺。我见到啲朋友问点首歌可以吗？可以啊，你要但系你要点正一啲，即系我哋今日系主要系点唱为主啦。
2: 你应该叫严老师帮你出首歌，叫做虾饺。
1: 虾饺嘅故事。
0: 其实真系早排上一年香港有一个艺人出咗首歌叫虾饺。
1: 哦，
0: 佢系写俾只猫，佢自己只猫，
1: 佢只猫叫虾饺
0: 系嘛？系啊系啊。嗰首歌我都有
1: 听。好咁啊，继续支持啊！乐天咧就话啦，梦中的梦中系任贤齐嗰首《天涯》，唔系周华健嘅。啊，新年就话啦，边首都唱到系咪噶？我唔信，要唱柠檬嘅《如果只得一星期》。心跳话有条件嘅话咧，想去下冰岛啊，睇下嗰度嘅魔幻风景，好似置身喺其他星球咁样。转身四个毛骨就话啦。红的烂的败的嗰首系叫气球啊，超难唱。
2: 系啊，气球。
1: 哦，嗰首好似系一道气唱晒咩红的烂的败的，然之后唱晒。
2: 系啊，
0: 系。
1: 嗰首我真系唔记得啦。
2: 跟住仲有我要我们在一起啊嘛，嗰首都系好朗嘴啊。
1: 嗰首反而唱得到。
0: 唔知你哋有冇听过一首歌叫借火？
1: 咩歌？
2: 借火。
0: 粤语歌嚟。
1: 借火啊？
0: 系啊。
1: 定系借火啊？
0: 借火。
1: 火。
0: 系啊。
1: 哦，未啊。边个啊？
0: 麦浚龙
1: 哦，新歌嚟噶，
0: 唔系旧歌嚟，
1: 以前嘅歌，
0: 以前嘅歌嚟，可能听过，其实
1: 我真系未听过，因为麦浚龙我真系听过几首嘅啫。如果
0: 耿耿于怀，
1: 系啊，耿耿于怀，如果可以待我好，
2: 有
1: 人
2: 都听过嘅，
1: 没有人念念不忘，
0: 明白。
1: 仲有一
0: 个最多罗生门，
1: 系啦，啊，都会有，即系呢啲歌系听得比较多。你话借火，我真系一下子谂唔到系边一首。哦，匿名用户啊。想听首《天下无双》。
0: 0909。
1: 哇！呢我真系未听，唔系呢首系边首先？
0: 有好多首
1: 啊，有好多首《天下无双》啊，主要
0: 应该唔系张靓颖嗰首。
1: 系咯，张靓颖都有一首，张靓颖嗰首都好听啊，唔系讲笑，真系好听。
0: 但系应该系今日点《天下无双》，应该系爱我请留言入边个梗啊。
1: 哦，二哥仔话过火就有听过。哦，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吗？唉，最后揀返首啦，不如我哋都係揀返首即係嘉宾自己识唱嘅歌先啦。不如就揾返陈奕迅嘅歌啦。
0: 好啊。
1: 係啊，陈奕迅嘅歌苦瓜识唔识唱？
0: 识啊。
1: 唱返首苦瓜啦，不如。
0: 好啊。
1: 啊，苦瓜。最后啦，用呢一首歌作为我哋结尾啦。然之后呢多谢晒我哋啊小豪上到嚟，大家可以揾返小豪嘅原唱作品《走出海阔天空》，一首非常好听又富有能量俾到你力量嘅歌。希望呢一首歌亦都可以陪伴住大家。假如你生活当中遇到一啲困难，好似遭遇緊生活当中嘅寒冬一样，希望呢首歌可以陪住你捱过去，一定可以撑落去嘅。走出海阔天空，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好，最后呢亦都是同样一首呢可以了解到生活当中的苦的一首歌，苦瓜送给你。罗老师要不要一起唱啊？有人问你今天上来做什么？
0: 他上来陪我嘛。
1: 陪你啊，跟着偶尔出下咪。好啦。 既然陪你就一起唱啦，合唱啦，交俾你哋。
3: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上看碗耳，盘中偷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

相伴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时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肯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

移走最后的时光，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蚁坛结作，就像我一直听香腰，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纹，什么精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

0: 一首现场即兴演绎版的苦瓜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沉闷的生活当中，在一些生活困境当中可以苦中作乐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先到这里啦，多谢大家，多谢两位，多谢小豪带来的走出海阔天空，还有就是多谢罗老师同埋陪伴住小豪一起上嚟啊！老师可以最后讲几句，你琴日讲到嗰个活动啊，
1: 系啊，咁欢迎大家咧都关注翻我哋有趣会上面嘅活动啦。接近落嚟咧，我哋都知道有两个大事出现，系咩咧？中秋同埋国庆，咁所以话咧，大家可以打开你哋嘅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有趣会啊，
0: 有趣魔，有趣魔
1: 系啦，有趣魔啦，咁咧。

0: 朋友有趣味嘅趣啦，咁 MALL 嘅 more， 然之后嘅话咧，我哋会随时更新我哋中秋一啲非常之好玩嘅活动俾到大家嘅。
1: 嗯，系啦，多谢晒老师。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7: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8: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7: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8: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9月19号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9: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0: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1: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12: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9: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一段回忆，
13: 一句感激，
9: 点点情意，
13: 点点情意，你讲
9: 你讲，
13: 我听
9: 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大家中午好啊，9月9号星期三1:04啊，嚟到呢个星期中段。每逢嚟到呢个时候，会唔会大家都会特别攰啦吓？周末又未到啦，而且嚟到中午时分。好啦，咁通过呢个节目咧，帮大家醒醒神啦，带嚟啲新鲜嘅资讯同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日上昼感觉上咧都 OK 啊。咁啊，但系就越嚟越热噶啦，比起琴日咧就都再高咗大概半度到，室外温度33度左右。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晴天间多云，冇雨落，但系风力就猛咗啲，2至3级偏北风，气温最高继续有35度嘅出现嘅，相对湿度50%至85%。听后日咧会再凉翻啲啦，嗱，听日咧最高32度啫，有啲阵雨落咁，但系都仲系见到太阳噶吓。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多云间晴天啊，冇乜雨啦。咁但系咧温度都唔会话点高发，最高都系32度左右。咁啊都好啱户外嘅活动，呢啲咁清凉嘅日子。望远少少会唔会又落返雨呢？咁而家睇嚟呢就冇咩明显降雨啊，至少未来嘅一个星期一路到下星期嘅尾段。气象台预计呢都系最多系阴天有啲雷阵雨咁样啦，间中呢即系每日当中都会俾大家呢就见返太阳嘅。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1: 记得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去到大力开展企业调研，先后走访佛山市优特医疗科技公司同埋佛山市梧桐本色内衣公司，倾听企业嘅诉求，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喺优特医疗咧，黄勇重点了解咗企业同德国科德堡集团合作嘅全球医用敷料研发生产基地呢个项目嘅进展。嗱，项目咧落户大力盐埔，未来咧仲会追加投资扩充产能。黄勇表示要落实全周期的企业服务，全力保障外资项目推进，助力本土企业链，是链接全球创新的资源，助力企业链接资源。而在梧桐本色全球超级旗舰店，黄勇是调研本土内衣品牌的发展现状，并且提到商贸是大力的优势，盐埔内衣是传统的特色产业，政府将会持续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扶持本土原创品牌发展，支持企业深耕产品研发，用好数字化营销手段，拓宽国内外的消费市场。在南海区工商联的动员之下，多位民营企业家向区红十字会大力避冲社区捐赠了一些防蚊的设施，包括了就是热烟雾机过百部、消杀药品过千吨和防蚊用品以及劳保物资2000多套。南海区委常委孔小燕出席了今次的捐赠仪式。继续防蚊灭蚊方面的消息，桂城方面启动了10日攻坚清之灭源的爱国卫生专项行动，聚焦闲置的房屋、闲置地等区域以及建筑工地同埋校园呢两大行业阵地咧，开展拉网式排查行动。第一日累计出动近2000人次，清理积水容器近200处，清运垃圾近50吨。咁而喺西樵33个村社区同步开展爱国卫生攻坚主题植联活动，镇领导班子下沉驻点村同埋社区靠前督战，总共发动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系超过1500人，清理各类嘅垃圾杂物超过18吨。而旅水方面亦都持续深化爱国卫生专项行动，镇领导分别带队去到富寿公园、周村社区、金旗峰社区等地督导消杀清理同埋蚊媒防控。跟住关注佛山同坦桑尼亚供需对接会在南海大力举行，近100位坦桑尼亚客商同40家佛山企业现场对接，涵盖门窗、建材、新能源、家居电器、纺织等领域。坦桑尼亚就是当地人口超过7000万，这个市场可以辐射东非共同体大概3亿8000万的消费人群，在建材、家居、家电等领域需求相当旺盛。佛山市贸促会话咧，将会依托1+1+N 呢个出海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商事认证、合规建设、涉外法律等全方位嘅保障。而多家企业亦都话咧，会这个对接会嘅客商质量好高，需求亦都好明确，为佢哋开拓东非市场提供咗难得嘅机会啊！跟住咧，讲讲文旅市场啊！南海发布咗中秋国庆假期文商旅体促消费工作方案，以广佛精彩自在南海作为主题，围绕好热闹、真健康、新地方呢三大方向，推出超过170项活动，涵盖文旅融合、体育赛事、美食寻味、民族非遗同埋农产探源5大主题。其中咧，文体旅制造精品展就会喺924呢一日啊，9月24号开始，一路咧就展销到咧10月7号。地点喺大力九龙公园，咁围绕衣食住用行5大维度，设置大概200个摊位。咁现场咧一汽大众嘅全新车型咧将会系现场亮相。另外，双节期间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粤港澳大湾区武术文化嘉年华等10多场嘅高水准赛事亦都会落地南海。至于西樵松堂单造仙岗将会举办烧番塔，九江亦都有国庆龙舟嘉年华。 咁如果咧就系对呢、這、一个大地艺术节有兴趣嘅同学仔，留意下狮山大学城十间高校学生，可以通过艺游南海小程序免费兑换到大地艺术节嘅门票。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刚表示，南海将会持续以民索旅、以旅兴商、以商赋能，将假日热度转化为常态化的城市活力。继续有中秋和国庆的一些相关的消息。这两个假期期间，南海都有一大批文旅项目集中上身，给大家带来新的体验。其中艺术文化方面有西樵岭南蓝顶 Mona Park 第五幕艺术中心，哇，个名都几长几多元素啊。大家可以去西樵那里体验一下。另外龟城佛罗伦萨小镇的龙 Art 艺术中心、女水好物馆、九江落堤1821酒盏亦都会在假期期间呢就新开放。咁滨水公园都有新的选择给大家，包括了狮山咏春坊、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丹灶的岳楼栏。咁鍾意运动休闲嘅朋友可以留意女水阿斯里佛篮球中心、飞越丛林广佛旗舰店同埋大力全民休闲绿茵营地。咁以上提到嘅呢啲项目都係假期期间开始营业。再嚟睇返桂城街道昨日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嘅座谈会，近200位教育工作者参加。在十四五时期，桂城完成34个校园新建改扩建项目，总投入超过32亿，新增公办学位大概27000个。而今年9月，桂城5个新项目投入使用，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3210个，公办学前学位1170个。桂城街道方面表示，会持续保障教育投入，优化教师配套，擦亮美育桂城的品牌。而西樵方面呢，就提出在15五期间要打造环两江西部优质均衡教育标杆镇这个目标，推进石门西樵山学校建设。镇委书记夏泽雄表示，将会持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大教育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在过一个学年，西樵的学生拿到过千个奖项，教师获得区级以上奖项500多个，还有10位是入选佛山市的英才计划。九江方面亦都举行教育大会，暨榆林实验学校建成答谢活动。大会致敬全镇的教育工作者，并且举行教育战龙授奖仪式。镇党委书记房玉恩表示，教育是新质生产力，是营商环境，亦都是最好的民生福利。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1: 延续教师节方面的话题，咁呢个节日嘅前后咧，佛山多个景区都有针对教育工作者嘅优惠。嗱，南丰古灶啊，成个九月咧都系俾老师咧免费入园游玩。南海影视城咧逢星期三同埋教师节当日咧门飞以及游乐项目半价。欢乐海岸 Plus 喺9月20号之前咧，可以俾老师咧就免费乘搭摩天轮同埋喺水公园游玩。咁老师嘅亲友入园都可以打5折。而和美术馆今个月教师免费，李小龙乐园喺9月30号之前咧，老师都系可以免门票。好啦，每两个星期提醒大家一次啊，就油价调整。咁今次咧星期五晚12点，咁机构预计到时咧汽油、柴油咧会贵0.5子至到0.8子吧。最终系咪升几多？等到时咧星期五傍晚到啦，国家发改委嘅官宣啊。继续着数带俾大家，食在佛山发票有礼，餐饮发票抽奖活动听日开始启动啊！咁消费者喺指定餐饮商铺消费满100元就并且开具咧嗰个发票之后咧就可以参与抽奖啊！最高可以抽到咧100元嘅现金红包。呢、这个活动咧一路延续到年底，听日开始大家去食饭啦，就一定要攞发票咧，并且系参加抽奖啊！好啦，咁讲埋呢就呢一个运动方面，顺德容桂马拉松1月3号就开跑啦，而家就接受预报名，话一路报到30号傍晚，咁渠道呢就赛事嘅官方网站或者是公众号。如果太多人报名呢就要抽签啦，时间安排喺10月12号。咁而家嘅时间呢嚟到1点15分喎。 倾远咗先啦，今日。

0: 希望大家中午好好休息啦，晏昼再搏杀，听日中午一点钟再见，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又系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贪源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呢两日咧都系乖乖地咧，翻到工位咧就冲啲挂耳啦吓。其实习惯咗之后。

咧，觉得饮挂耳咧都别有一番风味吓。咁啊，尤其系而家好多一啲咖啡店推出嘅挂耳包嘅套组咧，佢哋系可以做到一盒里面五包啊、十包啊，全部都系唔一样嘅咖啡豆嘅风味啊，所以都颇为之中意嘅咁样。嗱，睇翻今日嘅天气咧，好似又热咗啲咯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系33.1摄氏度，吹紧东北风嘅。相对湿度50%啦，会唔会有些微咁多干蒸蒸咧？咁样预计今日白天佛山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吓。咁啊，展望九号嘅夜间吓，即系今晚去到11号咧，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佛山会有雷阵雨噃。咁啊，局部会地区会有落大雨添，气温咧亦都会小幅下降吓，最低嘅温度咧有机会跌到24摄氏度左右。早晚会较为之清凉嘅，各位都注意适时咁样去添减衣物啦。嗱，作为我哋节目嘅老粉啊，都会知道每日嘅节目开始之前咧，喺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亦都已经系摆上咗我哋每一日嘅互动置顶话题。今日呢个话题咧都几猎奇嘅，咁啊事源啦，亦都系一啲网上嘅社会新闻吓。如果同你讲老人优惠呢样嘢吓，如果讲起老人优惠呢样嘢，大家系咪第一时间都会谂起阿爸阿妈咧？即系至少都应该系排到去阿爸阿妈嗰一辈吓，先至可以即系可以享受到老人优惠啦吧？好似搭巴士啊，唔系话咩65岁啊，60岁定65岁以上免费定唔知点啦吓，搭地铁又系嘅。65岁以上咧，好似又系免费搭地铁之类啊！咁啊，大家潜意识当中都会觉得为起码60加啊，先至叫老人家啦，先至可以享受到呢啲老人优惠啦，下马咁样。谁不知最近喺外地咧，喺 湖北嘅襄阳嗰度咧，有一间咖啡店咧，就真系推出咗一波老人优惠、哦，就话老人家饮美式咧，就每杯只需要5蚊计啫。咁到底呢一个老人家系几多岁以上先至可以享用呢？真系跌破眼镜啊！只要你系年满40岁，就可以享受咖啡嘅老人家啦。嗱，咁呢个话题一出嚟咧，即刻啲网友都觉得好搞笑、好猎奇啦，系嘛？喂，我哋40岁啊，仲喺度翻紧工啊，打工牛马嚟嘅，咩老人家啊，都未有得退休啊，咁样。咁但係呢一间嘅咖啡店呢，居然就话40岁就可以享受老人价啦。咁啊，每杯美式呢就5蚊鸡啫。咁啊，於是乎呢，既觉得搞笑啦，啲网友呢亦都非常之热衷去讨论呢样嘢嘅。咁所以今期节目我哋都一起嚟倾倾啦。喂，你而家觉得40岁或者已经40岁嘅你算唔算老人家先？你觉唔觉得自己系老人先？如果系你啊，你会唔会愿意行入呢一间咖啡店享受呢一份老人价嘅5蚊鸡咖啡福利呢？欢迎一起上嚟我哋评论区去分享交流吓。咁如果系我嘅话，我梗系好欣然接受啦。5蚊鸡一杯咖啡，仲想点啊？你话我乜嘢人都得，老人又得，小朋友又得，反正咧又唔使查身份证嘅，只要你入到去认就得噶啦，咁样。今次呢一间咖啡店推出咗呢一个专属嘅趣味福利啦，只要40岁以上嘅人群咧，美式咖啡系仅需5蚊啫。咁啊，唔单止年龄嘅福利，门店同时亦都开通咗自带杯嘅优惠。自带杯去买美式咧，同样都系只需要5蚊计，所以性价比咧系直接拉满嘅。咁啊，根据门店嘅店员介绍咧，这个趣味嘅活动咧，亦都系近期啱啱上线啊。居然马上就上咗社会新闻啦！咁啊，门店嘅招牌咧，亦都有一个清晰嘅公示啦。我都摆咗喺置顶贴嘅位置。咁啊，之所以推出呢一样嘅活动咧，咁啊，听闻完全系老细，即系店主嘅一个恶趣味。都唔可以话恶趣味嘅，即系搞下怪咁样样咯。因为老板本人咧就系属于80后嚟嘅，咁啊自己都系妥妥嘅40岁以上嘅年龄段噶啦。
咁最有意思嘅係呢，今次呢一个门店嘅优惠嘅核心嘅嗰个验证方式呢，亦都係非常之随性嘅，即係冇话我要睇人哋嘅身份证啊，係咪真係40岁以上

先咁样，主打一个咧真诚信任啦，亦都唔会话核实你嘅个人信息嘅。咁啊，就算你系肉眼睇落去廿零岁嘅年轻人。只要你即係自認符合呢個年紀啊，行到入去你話其實我四十㗎啦，其實我五十㗎啦，咁啊報個年紀呢就可以享受到$5嘅呢個低價美食啦咁樣。咁啊呢個咖啡門店嘅老細就表示呢，身邊有好多80後嘅一啲 friend 啊，即係80後嘅圈子，其實好多都鍾意飲咖啡啊，每日兩三杯呢都係常態嚟嘅。咁但係呢，佢哋可能佢個圈子當中嘅朋友就會認為好似而家去咖啡探店啊，或者做咖啡店都係啲年輕嘅群體喺度做緊呢件事啦咁樣。咁啊，确实系嘅。我出到去咖啡探店或者采访一啲咖啡店嘅老细咧，其实就95后啊，都占咗好大一部分。90后咧，就基本系可能真系80-90%都系90后嚟嘅。咁啊，当然就唔系话80后唔可以做咖啡，当然都系可以啦。咁啊，只不过老细咧就攞呢样嘢咧攞嚟自己玩梗咯。就大家都会觉得咖啡呢样嘢咪就系后生仔中意噶咯咁样。咁我已经40啦，我可唔可以饮咖啡咧？咁样啊，所以就专门可能就趁住一啲会唔会系节假日嘅福利啊，咁啊推出咗呢个咖啡嘅老人家吓。咁啊，更加令人意外嘅系咧，呢一场嘅趣味嘅营销咧，个收获嘅效果都系比较好嘅。啊，以往好多即系中年人啊，烂晒皮带、着皮鞋嗰啲啊，可能经过啲咖啡店咧，我都唔系好敢行入去，即系好似同我格格不入咁样吓。咁啊，但系有呢一次嘅专属福利之后咧，好似真系打破咗大家嘅黑板印象吓。咁啊，越嚟越多嘅中年人咧就好坦然咁可以行入咖啡店去消费啦咁样。咁啊，对于呢一个40岁嘅老人家，你又点睇咧？啊，成日都听啲95后啊、00后啊话自己哎呀我老啦，我都系老人家啦啊！听到呢啲说话咧，我都唔知讲咩好啊！你会唔会觉得自己都已经即系年纪大咧吓？如果系你，会唔会好开心咁样接受呢一份$5嘅老人嘅咖啡优惠咧？欢迎上嚟评论区，我哋一齐倾偈啊！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整路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是啊，咁喺湖北嗰边呢有间咖啡店呢推出咗40岁老人价嘅美式咖啡，咁就係话呢人均只需要5蚊鸡一杯啫咁样。咁啊今时今日呢此时此刻嘅你觉唔觉得自己已经系老人呢？咁如果有一间咁嘅咖啡店就出现喺佛山嘅，推出一个40岁老人价嘅美式咖啡，你会唔会真係行入去试试佢呢？欢迎大家都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倾偈喎。咁阿骨咧就话有。

而家出边啲后生啊，超过35岁咧，人哋都话自己老腊肉啦，40岁仲唔系老人啊？唉，大家都老啦咁样。咁啊，子月姐姐咧，佢话我都会欣然行入去噶，咁啊，最紧要心境后生就 OK 啦，咁样。不浪漫靓仔啊，佢话饮啊，我饮一杯打包一杯啊，翻去慢慢饮添啊，系咪10蚊可以有两杯咧？关键系。咪有朋友仔话冇错，又系我啊！踎低起身就见头晕啦，我要快啲入去享受呢一个老人家嘅优惠。咁啊，仲有美好900嘅朋友仔咧，佢话路边摊啊，今日买咗杯咖啡啊，20蚊啊，算唔算贵啊？梗系算啦、啊，不过睇翻你呢一杯咖啡嘅招牌咧，系咩姐姐移动茶档啊？咁可能呢个姐姐嘅情绪价值俾到足嘅话咧，咁啊算啦，你愿意帮衬系嘛？冇问题嘅。但系如果系我咧，我就会觉得如果系流动摊档嘅情况底下，我会比较愿意接受一字头咯。讲真吓，咁啊，亦都有阿飘游咧，就话我唔理你去，唔理佢点啊，唔理佢话要年纪几大啊，饮咗先讲啦。你话我80岁，我都制啊，咁样。咁啊，仲有呢位美豪73嘅朋友咧，佢话正所谓满20岁就系小灯。00后已经系步入咗中灯啦，95后咧就系老灯啦，90后咧系神灯啦，80后咧系灯组啊，咁所以咧就老人家即系讲话佢系老人家咧都不为过嘅咁样。乜嘢俾饭咧？佢话准备30岁嘅我咧，问你先准备30啫咩？佢话我都已经觉得自己系老人啦，虽然年龄不老，但系每日咧感觉上班咧无精打采咁样啊，拼命去生存嘅样子，边个话唔系老人家咁样吓？咁系咪应该适当调整一下自己嘅精神状态咧？千祈就唔好未老先衰啊！咁啊，仲有阿轩咧，佢就话40岁就话老人啊。佢话不过而家00后、10后咧，都系话90后都系老噶啦咁样。所以你话点样定性几多岁先系老咧？啊，有阵时又会觉得只要我哋活得心态年轻，我哋都仲系年轻人嚟嘅。啊，而家即系成日都会，我同阿爸阿妈成日会倾到呢样嘢。因为我爸妈咧，有时都即系，尤其我老豆成日都话自己老啦，年纪大啦，周身骨痛啊，呢度又唔好，嗰度又唔好。我成日都会安慰佢，我话你睇下而家电视嗰啲明星啊、演员啦、啊，有边个系唔系演到60、70岁仲喺度做嘢噶？人哋都未认老啊！吓，而家大家好似都越嚟越后生啦，我都会咁样安慰我老豆啊。咁但係反返转头呢，似乎係年轻人即係后生仔係更鍾意认老啊，所以我觉得都係一个好有趣嘅社会现象啦咁样。咁亦都有位美好82嘅朋友仔，佢话我今日呢去咗甘肃啊，啱好有冷空气啊，最低气温得个位数咋啊，注意保暖啊，唔知你带得够唔够衫啦。是啊，欢迎大家一起上来探讨啊！在湖北襄阳那边呢，有一间咖啡店呢推出了40岁的老人咖啡优惠价。咁今时今日的你觉唔觉得自己是配得上老人这个称号呢？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行入去喝这一杯老人咖啡呢？欢迎上来留言互动倾偈啊！

我见到咧都好多朋友仔上嚟留言啦，好似蓝天咧吓，顺便影咗杯咖啡上嚟啦吓，咁应该每日咧嘅咖啡咧都系佢翻工嘅标配啦吓。今日饮嘅系一杯古茗嘅超大杯嘅冰美，几钱杯啊？我想问一下。佢话八五后咧都觉得自己老啦吓，每一日都要饮啡提神啊咁样。咁啊，仲有阿慧姐咧，佢话退休金啊冇得收，羊毛必须要烤嘅吓，唔知道有冇驱风油味咧杯咖啡咁样。咁啊，仲有新意咧，佢话五蚊嘅咖啡，我唔会饮噶，我入到去我会要求按原价买噶。虽然我都系八零后，先四十几啫，我唔认老啊，我唔要老人家。咁啊 ，V 咗个 R 咧，佢话四十岁系我哋睇嚟咧，梗系唔系老人啦。如果咁都红得到啊，不如佛山搞翻个三十岁都有老人家好嘛？佢话如果系咁咧，应该排晒队啊，大家都会享受啊。五蚊一杯，唔买白唔买啦，系咪？咁好似阿吉都系咁讲啦，佢话老唔老人唔重要啊，最紧要够平啫咁样。咁啊，似乎咧，我哋当然啦，我哋生理上嘅年龄咧，并不能够代表我哋心理嘅年纪嘅。咁但系，正如野比凡话斋，好多时候真正去判断我哋到底几多岁啊，或者我哋嘅生活状态点样，正正就系我哋嘅心态啦，或者我哋此时此刻所处于嘅一个工作嘅状态啊，或者生活嘅状态去影响我哋嘅心态嘅咁样。咁所以有啲人咧，可能年纪都系生理年龄都系比较大啦。啊！但系咧睇落去仲好后生，成个人精气神都好好。咁但系有啲咧明明都系20+嘅啫，睇落去就即系面都有啲青青地，冇精打采都会有吓。咁啊，讲到呢度咧，其实都有一个小问题咧，想问紧问下听紧节目嘅各位嘅。啊，因为最近我都睇到一啲嘅生活嘅小资讯啦，咁就话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都市人吓，尤其系打工牛马，我哋系好需要去寻找生活同工作嘅边界感嘅。咁于是乎咧，呢一条嘅消息咧就话，其实有好多嘅打工人喺收工开车翻屋企到家之前，即系翻到屋企之前，好多时咧明明都已经系停好车噶啦，都系会咧潜意识咁喺部车度咧停一阵，或者处理一下自己嘅嘢，或者甚至乎只系刷几分钟嘅短视频，十零分钟睇下部手机啫。咁但系就会有一个咁样嘅习惯，系中意喺车度停留一段时间。

0: 点解大家会有咁样嘅心理，同埋点解当下咁多人有食饭一阵？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4: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咁啊，好搞笑啊！喺佛山街上面见到个好过瘾嘅评论，阿爸爸话：咦，唱紧歌呢一把声好似李克勤啊，咁样，咪就系李克勤咯。啱先播嗰首咧系李克勤嘅《恋爱为何物》啊吓。啱先咧喺广告之前问咗大家，就话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咧？落咗班之后，翻到屋企之前，会真系想自己喺车入边咧去独处一下嘅。咁啊，见到有朋友仔咧就话我超中意坐喺车入边玩手机噶，低头望手机，抬头望街景。不过我冇车。啊、平时呢都系喺踎喺路边睇手机，我唔信。咁啊，仲有匿名嘅用户呢，佢话应该男士好多都会咁吧，喺、啊、车度啊静静地坐下玩手机啊，因为车里面呢系属于自己嘅一个私人嘅时间。落车之后呢就系、是、人哋嘅丈夫、人哋嘅爸爸、人哋嘅仔仔，唯独唔系自己。咁、女士可能都会有类似嘅感觉，会唔会呢？不过我自己嘅感觉呢就系、是、可能近段时间屋企嘅事情都比较多，咁所以亦都唔系好容许我有呢一种即系可以喺车上面坐成十几廿分钟嘅呢一个时间。最近咧喺武汉大学嗰边咧，一啲神经心理科嘅医师咧，咁亦都向大家解释咗点解咁多嘅都市人吓落班之后都中意喺车入边去独处咧，咁样啊，咁啊呢一位专家咧就话啦，喺车内独处二十分钟咧，可以主动减少外界感官嘅输入吓，因为当下其实我哋都系感官过载嘅，我哋接收嘅信息啦，我哋睇到嘅嘢啦，各方面啦，因为即系互联网时代，信息嘅更新真系太快啦，所以我哋嘅大脑系好容易过载嘅。如果有一个独处嘅空间俾自己去匿廿分钟左右咧，就可以减少一嚟咧就系外界嘅感官嘅输入啦，咁啊同埋咧二来咧有15到20分钟呢一个嘅时间窗口，其实就足以令到我哋嘅皮质醇等等嘅应激嘅激素咧，去一定程度上咧就回落翻嘅。点样理解咧？即系我哋平时喺出边要处理工作啊，处理人际关系啊，处理各种社会嘅事务咧，就真系成日都会产生一种应激反应嘅。咁啊，俾啲独处嘅时间自己咧，可以令自己成个人冷静落嚟先，系咪？咁啊，帮助过载嘅神经系统咧，系放松调节。咁啊，另外一方面咧，私家车咧，亦都系属于私人嘅空间啦，可以物理隔绝外界嘅人际打扰啦。喺呢一度放空下自己嘅大脑，或者冥想一下，系可以暂时剥离我哋作为员工啦，作为人哋父母啦，或者作为人哋仔女等等多重嘅社会身份，帮助我哋咧建立起工作同生活嘅一个心理边界，咁亦都喺心理上咧去潜意识咁话俾自己知，我哋嘅工作到此结束啦，即系呢15分钟嘅缓冲期系俾我哋重新去冷静落嚟咧，或者去步入一个新嘅身份场景，咁啊过15分钟左右再翻屋企咧，重新开启呢一个家庭嘅生活模式。咁啊车内嘅20分钟效应咧，其实本质上都系帮自己制造一小段嘅，即降低刺激啦，同埋划分心理边界嘅过渡仪式嚟嘅啫。咁呢样嘢咧就唔一定话要喺车入边先可以完成到嘅。有条件嘅话，就算你讲话公园20分钟，我落车去公园行20分钟，或者翻到屋企之后冲个热水凉先啦，又或者喺入屋企门即系入屋企之前喺个玄关位坐一阵。又或者屋企有养宠物嘅，翻到去之后同宠物进行简单嘅互动咧，又或者听几首歌，或者如果系搭公共交通嘅，可以尝试早一站落车，行多几步路啦，其实呢啲类似嘅动作都可以起到类似嘅效果，即系俾到一啲独处嘅时间俾到自己嘅。是啊，咁有啲朋友仔话呢，我都会咁做㗎，会停留10分钟左右啦，毕竟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要畀一个过渡嘅区域，过渡嘅时间畀到自己嘅咁样。咁唔知中午呢45分钟嘅非常有趣，又属唔属于你哋嘅过渡嘅舒适区啦。
系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再先至有时间继续吹水啦。啊，节目嘅最后都送翻首歌俾大家听，我哋听日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3: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3: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6: 924路方，
7: 好吗？路段看到德胜中路顺直大学路段往五沙是不好走的，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双方向慢吞吞，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有慢镜头了。提醒你，顺德荣贵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啊，期间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呢，需要绕行龙穗路，经过轮贵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到明年1月底的。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我们昨天节目聊了养育男孩的成长节奏哈，有的家长说还挺有共鸣的。那其实相比男孩晚开窍拼后进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特点，女孩子的这个养育思路呢有不一样的侧重点哦。那很多家里面有女儿的家长呢，心里面都多了一份柔软跟谨慎。我们总是希望把女孩养得乖巧懂事啊，精致得体啊，讨人喜欢啊，尽力呢给孩子最好的呵护。但是呢，很多家长也慢慢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不少小女孩小时候呢是特别乖巧省心的，可是到了小学的高年级初中阶段，会慢慢变得敏感啊，多虑啊，容易自卑啊，习惯性的内耗啊，格外在意他人的眼光，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否定自己。那其实养女孩呢，比起外表的精致，一时的成绩高低，从小帮她筑牢内心的底气，养好稳定的一个情绪内核，或许会更加的重要。比如说养男孩更多的是顺应成长的节奏，耐心的等待开窍，那养女孩呢更多的就是陪伴孩子养好一个心态，建立自信，活得更加的从容笃定了。女孩子的心智发育呢更早一些，心思呢也细腻敏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方式呢需要多一份的这个温柔稳定还有包容

那首先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点呢，是或许呢，我们不用把女孩过度养得乖巧跟懂事啊。因为很多家庭养育女孩呢，会下意识的希望这个孩子听话、谦让、克制、懂事啊。那孩子呢，哭闹撒娇，我们会劝他不要闹；孩子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会让他大度包容；孩子受了委屈，我们会让他忍耐迁就。那短期来看呢，懂事乖巧的孩子确实是省心，让人放心的。但是长期看下来，太过懂事的女孩呢，往往是容易内耗自己啊，慢慢的会习惯性的迁就他人，压抑自己的情绪，委屈自己，成全别人。那长大之后呢，这类孩子很多他不敢拒绝别人，不擅长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也不会主动去争取机会，总是下意识的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让别人失望了。所以呢，舒服的养育方式是允许孩子有一点小情绪，有一点小脾气，允许他偶尔不谦让不完美。我们可以试着养出勇敢自信的孩子，而不是一直小心翼翼一味讨好的这样的乖孩子。

0: 好了，请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家是不是有温柔可爱的小棉袄呢？在养育女孩的过程当中，你最注重培养孩子哪方面的特质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让我们一起来 互相学习，一起来共同成长。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今天讲到关于养育女孩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女孩子呢大多是心思细腻，观察能力比较强，共情能力出众，这是非常难得的优点。但是呢，如果没有好好引导，这份细腻呢就很容易变成困扰孩子的内耗了。别人一口随口的评价，他会反复的去琢磨啊，同学一个无意的眼神，他会暗自纠结很久，老师一句普通的提醒，可能会让他低落一整天。那很多女孩子后期成绩波动，状态不佳，未必是能力不足，更多的是心思太重了啊，情绪积压太多了，被一些细碎的小事是消耗了太多的精力。那日常呢，我们不用简单粗暴的去告诉孩子说啊，别想太多啦，别太矫情啦，不妨慢慢的去帮他建立一些松弛的心态。他人的评价呢，只是一个参考，不用当做一个标准的答案。别人的看法从来定义不了真实的自己。那日常呢，多一点肯定，多一份的接纳，慢慢的，孩子的内心呢，就会生出柔软的铠甲，不会轻易被外界的那些声音打乱节奏了。

0: 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哈。你家有没有温柔可爱的小棉袄呢？在养育女孩的过程当中，你最注重培养孩子哪方面的特质呢？都欢迎各位来留言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呢、啊。让我们一起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了。这位匿名用户就说了，我家没有小棉袄啊，大棉袄就有一个啊，是小棉袄长大了吗？想听到陈奕迅的歌曲啊，叫做大个女啊，稍后来听了。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山全门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0%，最大是70%。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了，夜间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0号到11号气温小幅下降，最低气温去到24度左右，早晚清凉，请各位注意适时添减衣物了。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6: 今天好物推介带来本地50多年的老品牌，是1972年创立的佛山老字号水晶双子啊。一次过呢推荐两款的王牌面品啊，一款是百搭营养滑面，一款是鲜香 XO 酱捞面，非油炸更健康，三餐啊送礼啊都全部兼顾到。那两款面呢都坚持严选中粮高筋面粉，粉质细腻，麦香十足，采用热风干蒸煮工艺，全程不高温油炸，不添加这个防腐剂，锁住小麦的本身营养，老人啊小朋友啊减脂人士啊都可以放心去吃的。面条呢经过了9道这个盐压，3次醒发成型啊，煮后呢柔韧 Q 弹，久煮不烂不糊。那首先讲到这款 XO 酱的拌面，是非常适合喜欢鲜浓风味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 XO 酱捞面了。每一包呢是单独去配的一个酱哈 ，XO 海鲜酱，是采用了鲜虾呀、干贝呀慢熬而成，咸鲜醇厚啊，海鲜的香气非常浓郁。煮好面条，沥干水分，拌匀酱汁，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复刻到茶楼捞面的风味了。那根面条呢？都裹满了鲜醇酱汁，口感爽滑有层次，面饼还有酱汁分开独立小袋，一包一包都不浪费哈。上班啊或者是野餐啊带起来都很方便的。那另外一款就是涵盖营养滑面了，独立面饼分装，储存是干净不反超的，吃法呢超多元哈，沸水就可以下面去煮5到6分钟，再搭配青菜啊鸡蛋啊都可以的，一碗暖胃的清汤面即刻出炉了。那温水泡软沥干，然后呢再翻炒调味，就是地道的广式炒面。龙纹黄盒包装呢大气精致，自用啊囤货呀或者是这个节日探亲送礼都非常体面，不落俗套，放在学生宿舍啊上班族啊居家去放呢都非常的适配啊，想吃就能吃了。那两款产品呢是分工清晰，想清淡三餐百搭的可以选这个营养滑面，喜欢重口鲜香懒人快手简餐的呢就选这个 XO 酱捞面了。无论早餐赶时间加班宵夜还是代客加餐都可以轻松驾驭得到，省去出门买面粉呢去调配酱汁的麻烦了。那作为佛山本土的这个老字号，几十年的工艺沉淀，用料实在啊，品控稳定，少重油，兼顾了口感还有健康，性价比是超高的，自用经济实惠，组合入手呢是非常的合适哈，日常换着口味来吃也不会厌啊。想囤这个健康素食准备守信的街坊呢，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就能下单了。多款水晶双子面同步优惠，在家轻松煮出九楼级的面食，一日三餐省心又好味啊。

看到手机尾号是7318的朋友说，我家那个女孩子10岁了哈，什么都好，就是读书不好啊，怎么教都学不好，不知道该怎么教呢啊？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谢谢啊！欢迎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呢，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一起分享了你的一些教育的好方法了。其实呢，有部分的家长会非常用心，非常看重培养孩子的一些才艺啊、气质啊，重视孩子的成绩啊，那这些成长

场加持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但是呢，真正能够陪伴孩子护他安稳一生的是一个清晰的边界感，还有正向的三观以及独立的人格。我们可以慢慢去引导孩子哈，善良是没有错的，但是可以多一份的锋芒，温柔也很好，但是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我学着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不用刻意讨好，卑微迁就，要学着去分析分辨一些善意跟恶意，不要盲目跟风，不要随波逐流，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慢慢养成一个独立有主见的性格。那精致的外表有可能会随着时间褪去，成绩呢也会有起伏波动，但是呢植根在骨子里面的善良、底气还有独立啊，这些呢都会一直陪伴着孩子，成为他一生的底气。

0: 是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 Do what you gonna do。
1: 女孩子的自信呢，大多是被温柔鼓励去滋养出来的，男孩子呢，大部分都越挫越勇啊。而女孩的心态呢，往往更加的细腻脆弱啊。如果是频繁的否定跟对比的话，很容易消磨她的自信。如果长期处于被打击啊、被对比啊、被挑剔的环境当中，女孩呢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了，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不够亮眼啊，久而久之呢会变得敏感自卑、患得患失。反之呢，如果是从小被接纳、被肯定、被温柔对待的女孩子，就自带松弛感了。她清楚自己的价值，敢于去面对失败，也敢于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用依附他人获得认可。那或许家长温柔的包容跟真诚的肯定，就是女孩子在成长路上非常踏实的一份底气。

0: 请问一下各位，你家有没有温柔可爱的小棉袄啊？在养育女孩的过程当中，你最注重培养女孩子哪方面的特质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再见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

0: 元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488。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很多家长呢格外疼爱女孩子的，总是习惯性替孩子去包办一切，替她遮挡掉所有的风雨，舍不得让她吃苦受累。但是温柔的疼爱呢，从来不是把这个孩子护在温室里面，而是慢慢教会她独立成才，勇敢面对风雨。我们可以允许孩子经历一些小的失败跟挫折，接纳她的不完美，引导她学着自己去解决问题呀，打理生活呀，承担选择的结果呀，让她慢慢去明白人生有顺境也是有低谷的，有高光也有遗憾，得失起落都是成长的常态呀。那良好的抗挫折的能力会成为女孩行走世间最靠谱的一个铠甲，还有一个底气啊。好了，今天节目讲的是关于养育女孩的一些话题，先到这里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4: 九二四路放，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潮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以上路段都系交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

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早餐宵夜唔洗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嘅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都需要嚟互相忍让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晴间多云啦，偏北风系两到三级，气温31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85%。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0: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諗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是、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係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更加在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的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蚊，还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蚊。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蚊的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啦！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零五 DMI 呢两部车嘅1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

温怡，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咗礼拜三啦，喂，周中啦，吓，我知道今个礼拜大家啲任务完成得点样样啊，佢又去到咗九月份啦，又准备到十一啦，又谂住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呢？啊，跟住听日咧就系教师节啦，有冇谂住啦，翻去自己母校啦，探一探啦，你嘅恩师咧？好啦，欢迎大家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开启咗我哋视频啦，同埋音频嘅同步直播噶。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我哋嘅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嘅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今日天气唔错啊！我睇到天气预报当中咧，就讲话呢两日啲天气啦，都尚算比较理想啊。不过咧有啲干燥啊，太阳啊出来了啦吓。啊，如果喺出边打拼紧嘅朋友仔啦，我知道好多网友车司机大佬啊，听紧我哋节目噶，带瓶杯水啦吓。啊，我哋阿凌老师上到嚟嗰阵时候都话啦，唉，好多师傅司机大佬啦，佢哋带啲两三升装嗰啲咁大桶水啊，喺车度饮噶。祝大家揾多啲钱啦！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啦，欢迎晒幸运猪啦，欢迎晒添少啦，欢迎晒爱钓鱼的小花猫啦 ，B 咗个 R 啦，长期有银字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同时咧，我哋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啦，都系开启咗同途嘅互动嘅。啊，有人就问啊，喂，今年车展搞唔搞直播咧？吓啊，仲喺度谂紧啊，真系仲喺度谂紧啊。视频直播咧，应该就冇走鸡噶啦吓啊，但系广播嘅音频直播咧，我哋策划下先啊，睇下我哋班同事嘅时间。啊！啲 booking 点样样啦，跟住长期有银纸咧就话啦，喂，可唔可以去车展咧一齐吹水合影咧？啊，你唔好用个疑问句，你直接安排我做就得噶啦。你话冲潮去到车展当中，我要同你吹水，我要同你影相就得噶啦。咁另外你话我去到车展，我想杀价，可唔可以帮我杀一杀价咧？啊，因为讲翻呢个车展啊，头先咧喺宣传声带啦，应该有啲老友记都听到噶啦。我哋会有个大礼啊，会俾大家嘅。啊，先讲翻呢个日期先啊，十月一号到十月四号嘅期间啦，我哋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啊，举办翻啦今年嘅十一南庄车展嘅，咁如果买车嘅老友记咧，就真系可以捉紧呢个机会啊！因为呢个4000蚊嘅最高嘅补贴额度咧啊，只有300万嘅啫吓，咁即系呢个补贴咧可以叠加到你国保啊，又或者省保嘅啊，唔会影响到你用呢个国保省保嘅。咁当然啦，到时候咧我哋嘅萨加邦咧都会去到现场当中啊，咩品牌咧？有人问咩品牌？俾我哋海洋网跟住去到广汽埃安啦、广汽传祺啦、BBA 啦，奥迪冇啊，得宝马同埋 Benz 啊，咁仲有凌志啦，仲有一个翼派啦，跟住仲有凌跑啦，仲有长安森蓝啦，仲有腾势啦、小鹏啦、比亚迪嘅皇朝网啦，咁另外啦，仲会有呢个长城啦。啊，讲起长城，先同大家汇报一下先啊，长城嗰部 H10 啊，星期五我会试驾啊，长城嗰部 H10 啊，因为喺后台嗰啲老友记都话啦，喂 H10 点样样啊，仓掂掂水啊，我依家对标紧胎七啊。对标紧嗰部咩 iCar V27 啊，我想睇下长城 H10 呢部车啦，究竟掂唔掂水开？

起身点样样，品质点样样，包括埋佢嘅隔音水平点样样，咩辅助驾驶点样样，纯电续航里程实际达标又点样样，冇问题。星期五朝早同你试真佢。咁另外啦，除去咗你买车嘅享受到优惠补贴之外啦，记得先领翻张免费嘅门飞啊！话呢张门飞真系好有用，点解咁讲呢？有大奖啊嘛，有终极大奖俾大家免费去进行抽奖啊嘛！嗱，门飞免费领嘅，领取渠道非常简单，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就会有一个我哋嘅车展门票嘅连接。你点咗入去之后啊，输入啲好简单嘅信息，比如你意向车型啊、你个姓名啊、电话啊等等啦、你就入咗库噶啦，入咗我哋呢个抽奖池当中。咁而呢个大奖咧，我哋就会喺10月4日嘅我哋车展结束之前，10月4日晏昼，我哋进行抽奖，总共有两部汽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免费使用权啊，一部咧就系海狮 05DMI， 咁另一部咧就系吉利银河嘅 E5 啊，呢两部车，咁啊希望啦你会成为呢个幸运儿啊。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呢，就会同大家就倾倾啦，最近啲车市行情当中，包括啦喺汽车世界当中啦，有啲咩好嘅嘢，有啲咩新鲜嘅嘢啦。咁当然啦，先讲讲啊，呢日朝早，今日朝早呢就会睇到411批呢个工信部嘅公布啲新车嘅名录出咗嚟㗎啦。基本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啲新车呢，佢哋都会喺名录当中曝光啦。终于都知道啦。比如讲好似极客 7X 嘅呢个新款啦，27款啦。比如讲好似理想嘅 i6 嘅呢个新款啦。咁再比如讲好似嗰部i3 啊，新世代 BMW 嘅一部电车嗰部 i3 啊。咁另外呢仲会有一部魏牌嘅蓝山，哇！魏牌蓝山呢部车，我睇咗佢呢个定妆照之后咧，即系我会觉得唔系好适应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同我哋以前睇嘅嗰部蓝山咧，简直系翻天覆地嘅变化。我觉得佢好似直头换咗个设计师咁样样啊！佢变成啦方盒子造型啦，以前咧可能更加偏向于一啲运动啦，系嘛，战斗格少少嘅啊，啲纯纯地嘅啊，啲家庭用途嘅 SUV， 但系依家唔同啦，有埋个备胎啊，跟住前边咧又系啲方方正正嘅造型啊。我估计咧喺未来呢啲产品设计嘅风格元素当中啦，长城啲车型基本上都会偏向于呢啲方盒子嘅造型噶啦。咁如果系按照价格嚟计咧，参考一下现在嘅呢个魏派蓝山，大概啦搞掂晒啊，所有落到地嘅话，大概系26个到27个左右啦，未计补贴嘅话。咁我谂佢都唔会点样样去浪高个价格噶啦，因为你会睇到，其实去到咗2026年左右啦，唔知真系想买车啲朋友仔有冇发现一个即系个行业当中咧？会有啲唔同㗎喎。即係以前我哋讲啦，佢哋新款嘅车型出到嚟呢，嗰啲变化好大嘅。係咪从三电当中嘅变化又好，咁400伏变800伏啦，係咪哇吹到上天花板。哇，跟住辅助驾驶能力当中呢，个个都话自己第一梯队嘅，哇好劲嘅。跟住呢电池嘅度数当中呢，喂从原本续航300公里嘅啫，好啦。依家续航呢就去到500公里600公里都嚟啦。但係相反而言呢，去到咗今次工信部公布嘅呢啲热门嘅车型嚟计第411批啊，我相反觉得呢佢哋嘅变动啊真係都唔知点样再变啊。有冇发现呢个问题啊？你话好似呢部理想 i6 咁样啦 ，i6 比较多人睇啊，因为去到夜晚直播，夜晚我都喺抖音直播嘅，直播嗰阵时候呢啲老友都话啦，喂等唔等？系嘛 i6， 我睇到依家现款啦，佢都一个月卖到成16000几架，我就斋销量嚟睇嘅话，斋关注度嚟睇嘅话，你想 i6 呢部车，我好想出手，但系睇到咗新款上咗啲咩嘢？新嘅嘢系咩呢？一个马克嘅芯片系嘛？新嘅矩阵智能化啦，可能佢到时候咧会对于即系佢车辆自身嘅呢个辅助驾驶嘅上限啦，会有提升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唔知道啊，佢高配车型会唔会将800伏嘅主动悬挂去下放落去咧？去下放落去咧？但系呢个800伏主动悬挂，我先提醒翻，或者系一个友好地系嘛，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因为又系喺寻晚同样嘅直播当中，有位系第一批买理想 L9 Levis 版。

边嘅时候呢，总会有这样那样嘅不有可能会出现嘅。因为呢啲嘢真係要经过比较长嘅市场验证嘅周期，即係有人买咗部车返去之后呢，呢啲同你喺实验室当中跑出嚟嘅所有参数又好，数据又好，或者你做咗几百万公里嘅呢啲路试都好啦，有可能係佢自己手风唔好，有可能手风唔好。咁但係讲返呢一样嘢，讲返理想 i6 先，扯远咗讲返理想 i6 先。理想 i6 去到咗411批公布嘅，佢比较大嘅变化就係电芯嘅选择啦，就系、是、电池嘅选择当中啦。呢、这、一个电池即系去到 i6 啦，又可以揀噶嘛，即系现款嚟计你可以揀噶嘛，你可以揀我用恩皇达嘅系嘛，俾多两年质保你。你可以揀我用宁德时代嘅，咁啊去到咗新嘅 i6 嗰阵时候咧，你未有得选啊，因为理想依家同埋恩皇达都达成咗一个战略嘅合作嘅框架协议啦，即系基本上你哋跟住落嚟可能入手到嘅理想啦，会都系用恩皇达嘅电池，系嘛，可能就会用翻中创新航嘅电池，即系呢个宁德嘅选项咧，你就变成都冇得拣啦。所以倘若即系倘若你系对于电芯品牌，你又真系极度之关注嘅，我就一定非宁德时代不买嘅嗰班老友记，你可以依家考虑去入手理想 i6 噶啦。同埋咧，讲真嗰句啦 ，i6 呢部车几好开啊，舒适度嚟计，我讲舒适度嚟计，真系几舒服。咁再加上成套车机系统啦，你谂下，你就算问翻旧款啊，开 L 八啊，开 L 九啊，嗰班老友记咧，佢哋都对呢一套车机丝滑嘅程度、流畅嘅程度，甚至乎系佢呢啲巨新嘅，即系原本安装软件啲数目啊，成个 UI 产品嘅设计当中啊，佢哋都赞不绝口噶。车机真系几好用，开身坐身真系几舒服。好啦，咁另外讲完咗 i6 之后啦，喺411批嘅名录当中啦，仲有一部车，我觉得佢系真系小改款，小到点样样呢？小到我依家只系斋睇到佢有两个比较大嘅变化嘅，我就讲极黑 7X 啦。因为啲老友记话，冲少你自己开 7X 嘅，你系咪依家俾人割韭菜啊？系嘛？你系咪已经后悔咗咁早买车？我唔使谂啦，呢啲产品嚟计咧，你冇话背唔背刺嘅，买定离手啊！唔好话听身边啲人点样讲，包括你哋问到我都系咁讲嘅，买定离手啦，谂咁多做乜嘢啦？同埋咧 ，7X 依家你话佢有冇背刺或者我觉得唔爽嘅地方，又真系冇啊！真系唔系卖花赞花，绝对唔系卖花赞花。我就睇下最核心嘅变化当中，三电入边佢变化系好微嘅，好微嗱，多咗一个85度嘅神盾金砖电池，即系围个大概系多5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啦吓。咁当然啦，你话呢个电池度数多咗起身嘅话咧，一个成本咪平摊喺消费者身上咯，佢价格可能会贵啲。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嘅电机功率。从原本嘅350千瓦咧，就加咗20千瓦，去到370千瓦嘅。咁其余啊，未睇到佢有啲咩变化，因为基本上你去到呢个价位段，我就讲呢个价位段当中，900伏嘅平台架构，跟住呢个续航里程去到600啊，去到700公里左右啊，跟住700 tops 嘅呢个算力啊，8295嘅车机芯片啊，系嘛，电视、冰箱、梳化，佢全部俾齐晒你啦，佢都唔知仲有咩地方。再可以有更加大嘅提升啦！仲有一样嘢可能有变化嘅，睇下 CCD 会唔会做到全系标配咯？好似007GT 咁样啊！咁啊，价格方面咧，我估计同现款就相差无几。咁相反咧，如果你话真系喺度谂过度过嘅，心大心细嘅，喂，我究竟买新款好定系等一等？即系。淨係直接依家入手好呢，我覺得依家你睇下九月份当中，我覺得 7X 依家个行情即係等于嗰个权益啊，佢嗰个恩选包当中啊，佢就等于嗰个空气悬挂送咗俾你㗎喇。咁计过下条数啊，大概比我嗰陣时入手呢权益係多咗2000蚊嘅，即係咁样计个条数嚟计，大概多咗2000蚊到啦。咁起码喺配置你选配嘅路由机嘅身上啦，你就会搵到啲满足感啊，空悬。
好啦，咁啊讲完咗呢个 I 六啦，讲完咗917X 啦，讲完咗长城嗰个魏派南山之后啦，咁当然咧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去到咗现阶段咧，仲有一个依家比较热门嘅、比较多人讲到嘅，就系讲宁德时代啊，点解依家咁？

多嘅车企，咁多嘅主机厂啦，佢哋会同其他嘅二三线品牌嗰啲电池厂啊，去进行合作咧，你就会发现啦，其实有咗宁德嘅加持之后啦，的而且确佢个舵系够响嘅，咁的而且确佢呢一个即系我哋所讲嘅质量标准啊，佢会相对嚟讲咧会更加高啲啊，因为呢个技术摆咗喺度嘅，咁但系你话其他品牌啲车企，佢哋话用嘅嗰啲电芯品牌咧，又唔会话真系咁渣，系嘛？因为始终都过咗呢个新国标嘅标准啦。喺行业当中，只要你但凡依家你睇下咁内卷嘅市场，佢踎得落嚟嘅，佢做得落去嘅，都有两下散手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车企佢哋会因为呢个出于成本嘅压力嘅考量啦，咁一个电池可能占咗我三分一，系嘛，一半左右嘅呢一个呢个造车嘅成本喺度嘅，更加多咧就话，诶，我唔同你合作啦，我自己同埋好似小米咁啦，咪鹏程 N70 啊，鹏程嘅一部 N90 都好啦，亦都好多人问到嘅，哇，佢哋用嘅电池咁样样，中创新航嘅电池，得唔得咧？唔得都要得噶啦，系咪？唔得都要得噶啦，佢哋都只系同呢个中创新航去进行合作啦，同恩旺达去进行合作啦。咁相反而言咧，如果讲翻好似小米鹏程咁样样啦，鹏程我觉得佢有一点系做得真系要点翻个赞，同小米点翻个赞。佢即系从小米嘅 SU7， 从小米嘅 U7， 跟住再到鹏程嘅 N70， 再到鹏程嘅 N90 当中，你真系会发现，其实雷军或者我哋讲小米啦，我哋讲小米呢个品牌，佢真系将一个产品某个属性打造到好极致，即系我 U7 又好 ，SU7 又好，我就将颜值打造到好极致。好多人咧就话，诶、哎，我就睇重佢啊，呢、这、一个咁样样啊，你话借鉴又好啦，你话呢、这个致敬又好啦，某品牌嘅，我就中意佢呢个颜值，我就将佢做到极致，为咗颜值而埋单啊，发烧友去埋单。OK， 第二个去到鹏程当中，有人就话呢部车有啲咩卖点呢？空间就系佢最大嘅卖点啦，佢就将呢啲灵活多变嘅空间，将呢个一二排当中各样嘅呢个空间嘅布局嘅可能性，佢玩到极致。有人可能唔鍾意，有人可能觉得呢啲系取巧嘅，有人觉得呢啲系花哩花碌嘅嘢，有乜嘢用呢？但系无可否认啊，当一样嘢做到极致嘅时候，喺之前做得唔系咁好嘅主机厂，做得唔系咁好嘅产品，人哋想买你买唔落手啊嘛！我虽然知道你大空间，但好多使用嘅场景你俾唔到我啊！但放到喺鹏程上边 N70 N90 上边，你见到大空间系嘛？哇，可以横移咩前后啊，移动60厘米嘅跟住整翻一个大嘅帐篷啊，俾到你。你话佢会流水呢啲嘢咧？我哋后话啲人要长久咁去使用佢先知道嘅。咁但系起码中意露营嘅呢班老友记睇到心唔心喐先。都有啲心喐，我就系买佢大空间嘅。你其他嗰啲什么空气悬挂又好啊，什么电芯品牌或者系400伏，我都唔理嘅。我就要空间够大呢班老友嘅，可能佢哋真系会为之而埋单。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放喺小米呢个品牌嚟讲，我就从呢两个SU系列啦、U 系列啦，或者鹏程系列嚟睇到啦，真系将一样嘢做到极致，就有市场嘅影响力啦。咁但系你话鹏程 N90 N70， 阿聪少制唔制佢呢？我就觉得你要考虑一下啦，因为我放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可以揾得到三电当中领先佢嘅好多车型啊，甚至乎我讲紧配置层级领先佢嘅好多车型啊。我再话讲到，我从销量角度嚟睇嘅话，亦都有唔少嘅车型品牌力啊、产品力啊，比佢强嘅都有人在，所以去多啲试驾，系嘛？试驾下先咯，睇睇呢部车系唔系你嘅心头好啊？总有一样嘢可以打动得到你嘅，咁车都冇完车，人都冇完人嘅。好啦，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依家系热播紧嘅《同车时代》节目，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噶。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继续帮我哋直播间点点赞。OK， 咁我哋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啦。
放松一下。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折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交，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

0: 赵高速广和大桥双向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都是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諗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係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係11嘅一个车展，更加係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呢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蚊，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蚊，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蚊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的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还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拿到你手软。而且佛山传媒的主持人亦都会在现场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还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看车展、逛水乡、吃地道的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重点来了，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数码登记入场的朋友可以参与每日的抽奖，终极大奖是吉利银河 E5 和比亚迪海狮05 DMI 这两部车的1年免费使用权。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是你啦！各位老友，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和朋友，10月1号到4号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起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是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起过嚟玩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OK， 再一次返嚟啦，我哋四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欢迎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咁当然啦，除咗你喺924听得到之外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偈嘅。喺微信啦，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 ,OK， 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㗎啦。咁当然啦，有啲老友记就话啦，喂冲少，喺你隔篱嘅呢位型英帅靓正嘅靓仔哥哥系边位啦。咁当然啦，要隆而重之地介绍下佢，因为佢就係啦，經常俾我哋去冧價啦，係嘛？包括啦，喺我哋今次男裝車展當中啦，佢話會帶嚟兩部喎，呢一個咧旗艦車型過到嚟嘅，嚟自男裝比亚迪、海洋網、迅瑞、4S 店，成哥 ，Hello， 成哥
3: ，Hey， Hello， Hello，
2: 成哥对住个麦讲讲啊，对住个麦讲，
3: 大家好
2: ，Hello， 成哥你好啊，我睇你咧，今日过到嚟啦，个样有少少疲倦喎，因为点解咧？因为早两日啦，早两日去到你哋店嗰阵时候咧，就睇到你喺度好出力咁捽一部车，啊，哇，喺即系省到立立零，我平时都冇见你咁勤力嘅。部车啱啱到，
3: 系冇错，而且系我哋呢个最重中之重嘅车，
2: 梗系重中之重啦。成哥不知几开心啊！一见到我之后啦，哎，冲少过嚟，你睇睇，哇！喺嗰个空间大到，哇！你睇下我哋呢、這个后边嘅咩座椅咩按摩啊，跟住咧咩零重力座椅啊，跟住咧话900公里续航里程啊，试过真系掂水噶、啊。究竟边部车啫？啊，你捽得咁干净？
3: 海狮零八，
2: 海狮零八
3: 系冇错，
2: 已经到店噶啦，海狮零八已经到咗店嘅。咁同埋试驾车都有啦，系咪？
3: 有
2: 试驾车都有噶啦。咁嗰阵时都已经系试驾过你呢部海狮零八先啦。咁但系咧，更加多人咧就会睇你咩车咧？睇你部海狮零八之余，就睇交车周期啊。究竟依家嘅成个提车嘅周期时间大概几长到啫？
3: 大概1个月，
2: 一个月左右
3: 系冇错。
2: 边个配置？
3: 嗰、那个两区嘅六座版同埋四区嘅六座版呢两个配置，纯电嘅
2: 啊，比较好啊，纯电呢两个配置，
3: 同埋DMI 都系
2: 啊 ，DMI 都系
3: 六座版比较好嘛。
2: 喂，我相对睇到啦，今次喺海狮零八当中，你哋嘅呢个诚意出咗嚟啦，
3: 系
2: 因为除咗六座版，仲有个五座版嘅，
3: 冇错
2: 啊。但系咧，更加多人咧就系睇上咗你哋嘅六座车型，
3: 系
2: 因为以前其实我哋放喺海洋網當中六座嘅車型好少啊，
3: 好少，真係好少。
2: 基本上就係得部零七咩 DMI 係嘛，嗰部海獅零七嗰部車。
3: 嗰部都係唔大五座嘅，
2: 都係得五座車。
3: 冇錯，呢個基本上目前我哋第一個海洋網系列嘅六座車型。
2: 嗯，第一個海洋網六座車型啊。咁啊，當然啦，今日叫到成哥咧，就唔係話你過嚟講講車咁簡單嘅，當然俾翻啲誠意啦。這個誠意咧就係、是。除去咗我哋讲到你攞到嘅国保省保啊，因为呢啲补贴咧系国家俾你嘅，咁仲有啦，厂家补贴都会有，呢一部置换系几多钱？
3: 6000蚊
2: ，同品牌不同品牌都系6000蚊，
3: 同品牌系10000。
2: 啊，同品牌10000蚊、，OK， 好，咁啊，除去咗头先讲嗰啲啊，我再讲翻一个重磅少少嘅消息俾咁多位，因为我哋亦都会。杀佢哋海狮零八嘅价格，海狮零八直接传媒补贴5000蚊，5000蚊直接叠加可以一齐去用嘅国保啊、省保啊、厂保，再加上5000蚊嘅传媒补贴，只要你买嘅车价系200000楼上嘅，所以呢部海狮零八又好，海豹零八都好，都能够额外攞多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其实唔怕大家去比一比嘅。如果你话你喺佛山街嗰度，你睇一睇啊，真系有呢一种咁样样新车上市发布都能够攞得到优惠补贴嘅，冇噶。 啊，所以今次啦喺我哋嘅撒加帮当中咧，亦都系阿成哥佢哋攞咗好多诚意啦，包括我哋都俾咗好多诚意啊。今次咧传媒购车补贴就会有一个我哋讲车展啊，提前享啊。啊！我哋唔单止喺车展当中，你哋话嗰阵时先等到补贴嘅，太迟啦！我想咧先买咗车之后，喳喳临提完车啦，十一期间啦，就可以出去玩嘅，都 OK， 冇问题啊！如果你买指导价100,000蚊以内嘅车，就会享受到3,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你买100,000到200,000区间嘅车型啦，就会俾到4,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而去到200,000楼上就系5,000蚊啦，啊，即系讲紧海豹同埋海狮08啦。咁当然啦，除去咗海狮08之外啦，我觉得更加多人咧会睇到一部咩车呢？海豹08啦，
3: 系
2: 海豹08呢部车，你自己又点样睇佢咧？
3: 呢隻车呢佢打嘅主要就係嗰、那个体验感唔同、你要空间嘅要家庭呢种大使用车嘅咁、你就买我哋嘅海狮08咁、如果你係嗰、那个个人日常上落班代步同埋比较嗰个注重呢个操控性嘅、就买我哋嘅海豹08因为两款车佢嘅动力都係混捻空气悬挂但系咧，你两款车嘅操控起身咧系有唔同嘅，即系海豹08咧就主打呢个操控，同埋呢个驾乘嘅体验，咁而海狮08咧，佢主要咧就系呢个家居嘅日常使用嘅舒适性，空间大，动力好，各方面嘅话咧，佢底盘软其次嘅话咧，嗰、个软硬又可以调整舒适，所以两个风格唔同。
2: 啊，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有一个使用嘅场景都几过瘾嘅，因为咧我哋话好似买到呢一种咁嘅 C 级车到 D 级车咗个 size 咧，海豹08咁啊，佢电吸门噶，
3: 系冇错
2: 啊，呢、這个电吸门咧，你可能要同要贴张纸仔喺度，唔好咁大力揿我度门啊，我电吸门可以好优雅嘅姿势咁慢慢地关咗佢，跟住
3: 缩
2: 一吸，
3: 系如果部车入边有小朋友仲好。即系佢以前咧一关门砰砰声噶嘛，诶依家电吸门缩一声，哪怕佢瞓着咗都冇乜感觉嘅。系啦，舒适体验，
2: 唔系去体验下，体验下。咁仲有一个系咩咧？我觉得今次发现比亚迪海洋网咧嗰啲内饰设计咧，终于都唔似以前咁啦吓。以前咧可能就冇一个即系我哋讲嘅家族化嘅呢啲设计风格啦吓。呢部车有嗰部车风格，呢部车就系呢部车嘅风格。但系去到海豹08同埋海狮08呢两部车上边咧，即系我睇得到你哋嗰啲设计师翻嚟啦，回来啦吓。質感、到位先同埋呢懂得玩返少少氛围感啊佢呢有一种好似白色嗰啲云背帽嗰啲色板啊
3: 係冇错
2: 啊跟住再叠加埋有啲皮質嘅软包然后再加埋有啲烤琴漆嘅呢一个喺副驾当中嘅嗰个色板嘅装饰。所以成个层次感系出咗嚟㗎。咁同埋呢你会感觉得到啦佢哋成个做工又好啊真系成个俾到你嘅品质感觉。呢部车嘅打磨嘅完整度我认为系好高㗎。咁包括呢你睇到佢喺舒适化配置当中亦都唔会执书先啦。空间上边更加唔会执书。嗱有一个比较大嘅亮点㗎呢个系我估唔到佢会咁样做嘅。即系我哋话好似啲大六座嘅 SUV 啦有一个最大嘅痛点。阿成哥，你觉得喺边度咧？即系你六个人，我满员出行啦。你嗰啲大包细包啲行李点样放先？可能你作为呢个男士啦，就一个背囊仔就装咗成4-5日嘅衫啫。但如果阿成哥你谂谂，如果你同埋你太太一齐出去嘅，哇，喺每一日都要换唔同嘅装饰噶嘛。
3: 行李箱肯定大啦。
2: 行李箱肯定要够大先得嘅。但以前啲痛点就放喺我六个人满员出行啦。第三排。后边嘅呢个后尾箱空间唔见使啊，你装唔到六个人嘅行李啊嘛。咁今次咧，当你喺呢一个前备舱，咵咵两嘢，
3: 冇错啦。
2: 咦，呢部车就好似啲变形金刚咁，打开咗啦，冇声噶，呢个声音效系我自己加上去嘅，音效我自己加上去。
3: 可以放三个，
2: 可以放到201升。你哋有冇试过系放到24寸嘅机放落去啊？
3: 放到
2: 系嘛，反正呢个24寸嘅 你都可以放到落去，所以咧，我觉得今次真系解决咗大家好多呢啲大六座车啊，其中一个痛点咧就系六个人满载出行啊，你点样样可以装得到六个人嘅行李咧？喺海狮08上边，你就会揾得到答案。咁同埋咧，好似呢啲咁嘅大车咧，喺市区当中开，你就会发现啊，哇，牛龟咁大。 开起身成个灵活感啊，系嘛呢啲咁嘅操控嘅感觉啊，麻麻地嘅，真系麻麻地嘅。但系反而我早两日去试佢部海狮08嘅时候咧，因为佢标配啊。佢标配有咗喉轮转向啊，话呢一首嘢咧就要同佢赞一下先啦。正负八度啦，虽然唔会特别大啊，但系当你喺一啲比较逼迫嘅路面，你要去做掉头咧，你就会发现啊，超过咗5米1啊，5米2车身长度呢啲车咧，有咗喉轮转向，同埋冇后轮转向呢真係天差地别嘅。成个灵活度又好啊，即係啲小车嘅从容感觉啦、啊、都油然而生啊。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去试驾下先，真係同以往我试过咁多款海洋网嘅车型不同啦。啊，难怪成哥日日喺度捽车，日日喺度抹车，就係抹嗰两部车。
3: 嗯啊，重中之重，呢两部车确实佢产品非常之好。
2: 係
3: 係冇错。而且佢嘅嗰个驾乘体验啊，聪哥，
2: 嗯，
3: 真系一流，尤其是佢个零重力座椅，
2: 系，
3: 而且佢后边咧仲有呢、這个天幕，仲有配埋呢个电视，
2: 嗯，
3: 咁我哋呢只车咧仲有呢、這个第二雅雷音响，
2: 啊，
3: 哇，啊、你睇啲枪战片啊，就好似睇杜比全景声咁，
2: 啊，
3: 砰砰声嘅
2: ，OK。
3: 是真是一流，
2: 是讲多无谓啦，直接去试驾啦，
3: 就争支啤酒
2: 直接去体验下，
3: 加薯片
2: 直接去体验下啦、啊嗯、包括仲有一个少少啲嘅细节啦，啊佢中间呢可以左右横移，
3: 是没错，
2: 即是六座版本中间可以左右横移呢一下嘢呢又考虑得几贴心㗎喎。啊，即系有啲人咧，可能比较肥斯大只咁啊，唔好肥斯就系、是、大只啲啫，即系好似阿成哥咁咁、大只啦、你体重几多先？你介唔介意讲一讲？
3: 199
2: ，OK， 199，199斤嘅，佢、都可以，佢演示俾我睇，佢、都可以喺呢个二三排当中一个灵活地去移动啊！哇，咁扭下扭下，唔使扭下扭下啦、直接就可以好方便咁进出二三排。所以咧，你会发现到今次呢一部车咧，佢喺好多嘅细节位都考虑得到位啦。咁同埋价格上边，有啲人话我依家我睇到大概22万到23万左右，可能有啲贵。放心，因为我哋会有5000蚊补贴噶嘛，你可以攞住呢5000蚊再叠加咗依家嘅国保、省保或者省保，然后再加佢哋嘅厂家补贴，咁就真係落到地搞掂晒，你就比起你去其他地方睇就会优惠力度会有喺度嘅。好，先讲讲先啊，因为喺我哋直播间呢啲朋友仔就话啦，点样报名，点样提前享受到呢一个补贴嘅力度呢，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你搜一搜我们的同车时代，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啦，下拉菜单栏就会有杀价帮、然后在杀价帮当中你就点比亚迪， OK， 你就会找到我们的报名连接的了，记得先 mark 实个名额先、因为这个名额真是有限的，到时候成哥就会和他的同事啦一起去跟大家一对一地去进行服务啦，进行沟通啦、宾至如归的感觉，
3: 绝对有、
2: 绝对有、好啦，讲完了两只零八之外呢、有些人都会讲啦，有冇啲轿车啊？系嘛，我啲通勤代步嘅车仔啊，整
3: 有海豹06。
2: 咦，
3: 系啦，
2: 啊呢部车有咩广告呢？
3: 300续航，可油可电，跟住咧满油满电2000公里，系啦，而且呢只咧又纯电嘅话咧，仲带有闪充功能，又系27款最新嘅闪充技术，系啦，纯电嘅话咧就1099起，油电混合咧就999嘅，
2: 好，
3: 非常之性价比高。
2: OK，
3: 如果需要轿车代步车类嘅、可以重点考虑呢只车。我个人觉得非常之可用。尤其是佢嘅纯电已经去到300续航，其实你基本上买油混版同埋买纯电版都冇咩烦恼嘅。其实我觉得300续航已经足够用。
2: 哇，咁除去咗呢一部海豹06之外啦，咪整啲我哋特价车先啦。今次杀价帮仲有啲限量嘅特价车。
3: 海鸥冇错，
2: 呢部就系通勤代步神车啦。
3: 通勤代步神车
2: 啊，
3: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首先有我哋嘅三电嘅呢个核心技术啦，咁啊，再加上佢呢个车型又呢个停车非常之方便
2: 啊，
3: 系啊，你对一啲城市用车啊，啲极窄车位啊，尤其是啲老城区啊，通行率绝对冇问题。第二个咧，佢依家你到手价又平，咁啊，领埋补贴几万蚊。 基本上冇乜烦恼，仲送充电桩。
2: 呢部特价车就系做到58,000+，
3: 系啊，
2: 59,000都唔使嘅包牌啊，兄弟，
3: 冇错，
2: 包牌价58,900嘅呢个价格可以做得到俾大家嘅。咁当然啦，呢部车如果你话我得太细咧，阿成哥都有演示过噶啦，照旧啦，攞佢做一个参考啊，199嘅啊呢个体重坐咗落去之后咧。起码唔会同即系唔会同隔篱嗰个副驾啦，要喺度肩贴肩啦吓，都有翻啲余量喺度嘅，系啊，即系唔会咁逼得咁逼住，
3: 冇错啦，
2: 啊都有位置嘅吓，
3: 系阔身啲，阔身啲，系冇错。
2: 好，咁另外一款咧特价车咧就系我哋讲紧嘅海狮05 DMI 啦，而呢部车阿成哥，你又点解会拎佢出嚟吓？我做翻个特价车。
3: DMI 咧系我哋主打嘅 SUV， 基本上入门级嘅 SUV， 佢个空间咧又去到接近中型 SUV 嘅尺寸，但系佢价格咧就保留喺呢个入门级，如果中意底盘高、越野性，同埋中意行一啲山路啊，或者系坑坑洼洼嘅地方嘅，
2: 系
3: 呢种咧，同埋中意比较开高视野嘅车嘅朋友咧，其实可以考虑呢只车嘅，呢只车嘅入门版嘅车又平，979起啫，纯电就500续航，运动嘅话就200运动。咁基本上你满油满电可以行1,500公里嘅，而且佢最紧要平，
2: 包牌价103,000，依家包牌价做到92,000，
3: 超抵啊！
2: 有几多部啊？依家仲剩几多部啊？
3: 五部
2: 啊，仲剩五部，
3: 系冇错
2: 啊，五部海狮05嘅 DMI，
3: 冇错，
2: 我哋萨加邦包牌价系做到92,000。好，咁仲有一部咧。又系啊！之前啊等车俾人哋话你哋噶啦，等车等咁耐嘅，咁啊当然啦，好嘢咧就唔怕等嘅。海狮06 EV， 好
3: 呢只其实基本上其实喺上半年佢都系我哋核心主打嘅产品。第二个佢嘅闪充技术同埋佢嘅呢个实用性，我哋就即系已经毋庸置疑啊！再加上佢嘅车嘅性价比确实真系好高，即系要质量有质量，咁啊要操控有操控，咁再加上我哋而家你买车仲送一年嘅闪充，咁如果你买车订架车等车耐，你都唔紧要，我哋仲可以额外赠送你闪充权益，超一日就补送一日，
2: 超一日送一日。我之前冇嘅喎，
3: 依家有等车30日，超过一以上，超一日送一日。
2: 好啦，咁呢部呢我哋今次做到嘅特价车呢就係、包牌就做到170,000松啲啊，170,000松啲嘅包牌价格啊，即係可能呢部海狮06啦，更加多人会揀嘅就係、睇諗緊究竟揀600公里好啊定係700公里好呢，如果俾我去揀呢，我就揀600得啦，阿成哥你觉得，因为我有闪充，
3: 买高
2: 配，我就买600高配，
3: 係冇错冇错，要分啲配置，
2: 係啊，
3: 系要分啲配置，其实呢个两个需求嘅，即系呢个要睇实用人群。如果好似我咧，我个人咧就会你知啊，我比较中意啲因为我要周围去嘅，同埋我又可能住得远啊。咁呢种嘅，我个人咧会买个700嘅。
2: 即系你要长嘅，
3: 系要长嘅。咁有两个区别嘅，一个咧就好似聪哥嘅呢种嘅谂法，我其实我有闪充，我充电10分钟就可以完成啦。咁呢个时候我更加会追求，我间屋嘅配置更加好，系啦。咁但系如果调翻转我呢种需求咧，因为我哋经常走业务啊，经常见客户，呢个时候可能系。我喺车上嘅实际我用嘅配置可能会比较少，但系我实际行驶嘅里程比较多，有业务需求嘅呢种人群咧，咁就可以买咩咧？买700续航嘅，哪怕佢有闪充都好，因为可能我去下一个服务区可能要50公里，咁但系呢个时候你多100续航长咗咧。好方便用好多，系啦系啦，就系咁嘅需求啦。
2: 反正咧，按照你自己嘅实际使用场景啦，都系嗰句啊。如果你话想将呢个性价比发挥到淋漓尽致咧，就系600嗰只就得嘅。
3: 冇错冇错。
2: 你好似成哥啲咁，哇，跑业务啊，系嘛，跟住咧去搵大钱啊，好多时间咧啲都放咗喺架车上边咧，咁你咪700公里咯。睇预算，睇需求，
3: 睇需求。
2: OK， 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实仲会有翻我哋所讲嘅，其实依家你好似海豚咁计啦。海豚嘅话会唔会都有翻啲即系我哋讲啲权益出到嚟啊？
3: 都有嘅，依家送充电桩，
2: 送充电桩，
3: 系冇错冇错，再加上有我哋嘅呢个传媒补贴，100,000以下3,000啊嘛，如果中配嘅话咧，100,000以上就4,000，咁再加上嘅话咧，海豚咧佢系一个比较呢个特殊嘅车型，佢点特殊法咧？佢嘅外形非常之可爱，
2: 嗱 Q
3: 系冇错，所以其实咧就系佢中意去人群咧又唔同嘅。
2: 嗯，
3: 即系你同我讲嗰啲咩海狮0506嗰啲，我唔听，
2: 唔听
3: 啊，因为佢同等价位都可以买到部05DM 嘅，佢唔听。
2: 啊、
3: 即系佢就系中意买一部我自己中意嘅车，
2: 嗯、
3: 即系呢个有啲类似于咩咧？以前我哋汽车市场有一只车叫 Mini Cooper 嘅，
2: 即系油车 Mini Cooper，
3: 系即系佢嘅车咧就系佢追求个性化，啊、就系、是、即系其实我个人我都好中意海豚嘅、
2: 嗯，
3: 即系我觉得车我就买我自己中意嘅，呢、
2: 嗯、
3: 只车就好圆滑、
2: 嗯，
3: 第二个佢嘅外形同埋内饰都好时尚，
2: 啊，
3: 同埋就好可爱，即系确实好 Q。海豚系一款几好嘅车嚟，而且佢纯电，依家998啊，400二续航，
2: 系
3: 啊，买到手都系100,000，
2: 跟住仲会有多3,000蚊，
3: 系
2: 啊，3,000蚊嘅补贴，
3: 冇错，有
2: 3,000蚊补贴，
3: 3,000蚊补贴。
2: 呢一部车我哋有冇做到厂保啊？
3: 有3,000蚊，
2: 都系3,000蚊，咁即系呢度6,000啦，
3: 6,000。
2: 如果你有国保或者省保，你又继续按车价嚟减埋落去，
3: 系冇错。
2: Okay.
3: 下方菜单报个名先，兄弟。
2: OK， 嗱，呢个下方菜单点样报名呢？啊、可以啦，喺我哋微信啦，搜一搜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然后咧你就会睇得到杀价帮，点一点我哋嘅比亚迪啦，直达报名通道啊，真系车价提前响啦。再讲下先，我哋系俾出咗阶梯式嘅传媒购车补贴啊，指导。

0: 100,000蚊以内嘅享受3,000蚊补贴，10到20万嘅4,000蚊补贴，20万楼上嘅啲双零八、海豹零八、海狮零八咧，去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全部价格都能够叠加你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
1: 嗯。
0: 好啦，多谢晒成哥嚟到直播间先啦。咁当然啦，我哋去到星期六日啊，或者系车展之前啦。
1: 嗯
0: 呢、这个九月份啦，如果大家想买车嘅，想尽早提车嘅，记得 mark 实我哋嘅杀价榜。
1: 好，
0: 多谢阿成哥，咁我哋去一去呢个报时声音啦，跟住再翻嚟同大家同车时代无车不欢。
1: 嗯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九二四号房。

晏昼好，咁多位朋友嚟到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南海大道嘅桂江立交往和顺，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俾多啲耐性。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向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南沙。

0: 李嘉沙大桥往伦教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系31到35度，相对湿度40%到70%。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OK，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咁除咗咧，你喺924听得到啦，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揾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都会嚟自我哋嘅涛哥嘅9527啊，喂9527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跟住啲人话啦，喂，我平时咧阿 Kimmy 就话我唔系叫你9527嘅，我叫你大头文嘅话，又帮你起咗个新花名。
3: 咁咪咯，
2: 大头文呢有嘅咧，阿文哥就系阿大头文哥啊。好，欢迎晒文哥嚟到直播间啦。因为今日啊，我听讲系朱大佬身体有啲抱恙啊，
3: 系啦，猪体抱恙啊，
2: 猪体。抱养啊！我都谂住讲猪体抱养俾你讲嘅啫嘛。咁啊，祝佢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啊！咁当然啦，阿文哥上到嚟直播间咧，就会同大家解答翻啦，有汽车音响升级方面嘅问题啦，包括隔音方面嘅问题啊。有啲人咧就话：哇，文哥，好靓仔！文哥，有冇带猪腰嚟？
3: 有嘅
2: 。我都要多谢一下先啊！文哥咧，咪俾一只猪腰啊！原来上一次阿 Kimmy 咧中咗奖啊，佢话：喂，冲少！我只猪腰送俾你啦，即系我同阿朱大佬做咗咁耐节目，我都未问佢攞过或者我自己抽奖抽个猪腰啊，我都未有咩猪腰啊，我都翻去听一听啊，啲猪腰啲咩音乐嚟嘅啫。
3: 其实入边嘅话咧，即系有500几首歌，
2: 500几首歌
3: 最少啊，系啊，咁变咗好多歌，咩类型都有啲咯。
2: 哦，
3: 系啊，
2: 即系呢啲都系朱大佬同埋你自己一只咁拣出嚟噶、
3: 差唔多啦。可以对比一下嘅，即系呢啲歌咧，相对嚟讲嘅品质啊、分析力啊各方面，会比你在线听嗰啲要舒服好多。
2: 喂，
3: 反而可以攞同一首歌嚟对比。
2: 喂，咁我就要问咧，即系好似呢啲咁即系喺 GU 当中嗰啲歌啦，同埋我哋喺音乐平台开咗会员啊，话听埋啲无损音质嗰啲咧，其实佢哋嘅差别喺边咧？区别喺边度啫？
3: 我哋系讲个特别系嗰啲高音嘅亮丽性啊、层次感啊嗰啲，有一定嘅对比咯。即好似你有时候在线睇一辑电影，同埋单落嚟睇咁样。其实嗰啲音质啊、画质啊，完全两回事嚟嘅。
2: 原来系咁噶。喂，嗱，我哋睇睇喺直播间啦，我哋呢个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啊，老虎 LJ。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先。佢话晏昼好啊，冲少同埋阿文哥。嗱，我部车咧，除咗每年翻乡下有限嘅几次长途，咁平时咧基本就系每个礼拜揸一次嘅。佢买咗咁多年保险。淨係出过一次险嘅，仲要係新车新手啊 ,high 花咗啲车漆。咁佢依家就考虑緊究竟只係交强险就得，定係其他嗰啲险种都要买。文哥，你买保险你係买咩车险啊？即係你会保啲咩范围？
3: 其实我会买全损嘅。
2: 全损你买。
3: 好保障
2: 除咗全损，即係佢仲有好似乘客啊或者係呢个司乘人员嘅责任险。
3: 咁佢本身有㗎。
2: 咁你要买先有㗎嘛。
3: 佢我见有得选嘅，其实上面係 即係好似我平时买呢，我都喺APP 上面买微信啊、支付宝啊之类咁买。
2: 嗰种
3: 有得揀㗎。係啊。佢你睇你揀一个位几钱啊之类咁嘅形式㗎嘛。
2: 我最近呢就係、是、早两日。我帮我阿爸部车去买保险，咁因为嗰啲保险公司咧，佢会拉咗一份保单俾你睇噶，即系个保价单俾你睇嘅。即系保险咧，我第三者我就买得比较高嘅，第三者我就系会买到300万，
3: 好正常啊，
2: 300万系啊。但系有啲人咧就话，我买100万就可以，但系我睇咗下成个即系保费当中咧，呢啲价差唔会好大，
3: 冇错。
2: 即系我心谂，你倒不如就将呢一种有可能出现嘅风险点。咪转介俾保险公司咯，
3: 冇错。
2: 车损啊，又唔系特别贵，
3: 唔差个少少咯，
2: 唔差。咁当然啦，佢另外咧仲有少少吓呢啲反嘅嗰啲嘢噶，系嘛？大家明噶啦，嗰啲嘢。所以其实呢一位叫。

0: 做 LJ 老友嘅，我建议系点呢？我建议你不如，如果即系相差唔多嘅，咁你不如买埋个车损同埋买个第三者，因为始终你唔会话相差特别大啊嘛。
1: 就路上跑有时候好难讲，
0: 好难讲，有啲好难讲，就好似我哋搞年审嗰阵时候啊。嗰、那个唐哥啊，上到我哋直播间咧，佢都喺度讲呢件事。佢话有啲人真系唔知道自己部车系年审要到期嘅。
1: 哦，唔搞笑。
0: 你有冇睇过先？你有冇睇过自己部车年即系几时要年审？你自己知唔知先？
1: 我自己知嘅，
0: 你知嘅系嘛？啊，
1: 嗯。
0: 咁同埋你知唔知道，原来年审你可以提早九十日，三个月，
1: 好似三个月定系几多几耐嘅？
0: 系、啊，
1: 好似系三个月定系一个月嘅，我唔记得咗、嗯。反正我知道可以提前嘅。
0: 三个月
1: 。
0: 系、啊、三个月。嗰、阵时我自己去审都系啊，我冇揾到年审代办，因为我见佢星期六日，佢都有得可以线上去预约啊。
1: 哦，
0: 即系线上预约咗去审嘅话，成个流程落嚟都几顺畅嘅。咁但系有啲人话：喂，唔得、啊，我平时翻工好忙噶、啊，系嘛？我又想悭翻少少功夫嘅，咁啊用下年审代办。咁仲有啲咧就系话。去到咗一提咗车之后啊，提咗车之后咧，佢哋会谂一样嘢，因为依家你会睇到好多嘅嗰啲铸机厂嗰啲新车发布咧，经常都会讲到，哇，我哋有几多几多只喇叭、
1: 嗯、
0: 啊，几多几多千瓦嘅，唔系几多几多瓦嘅，呢个功放嘅，好犀利嘅，咁但系都实际你去听嗰阵时候咧，啊，发觉唔系咁回事。我嗰陣時都問過朱大佬嘅，我而家我都想問翻你呢回事啊。其實你依家咁多喺度 show callie 啦，話自己有幾多隻喇叭啦，係嘛？幾多壓嘅？
1: 呢個壓
0: 數幾大啦？其實實質上佢哋嘅呢一個功力係去到邊度嘅咧？
1: 首先咧，佢嗰個壓數啊，標住話幾多千瓦、幾多千瓦咁樣嘅形式嘅話咧、嗯，其實嗰啲係屬於係最大功率，即係平時我哋用嘅話咧係用唔到咁大功率嘅。
0: 嗯，
1: 而且咧第二个咧，嗰个喇叭个数多咧，即系有时候我哋听歌啊，唔一定话喇叭个数多就好听嘅，
0: 系、嗯，
1: 仲要靠佢调校啊，
0: 嗯、
1: 喇叭同喇叭之间夹唔夹啊咁嘅形式，
0: 嗯，
1: 而且好多佢喇叭个数多咧，佢系攞嚟调校咩作用咧？系多媒体嘅调校作用，亦即系攞嚟听下嗰啲睇下电影啊，
0: 嗯、
1: 听下演唱会啊啲就可能稍微会好啲，但系你话。嗯追求清晰度啊、层次感啊，我哋叫做 Hi-Fi 咁嘅形式咧、
0: 哦，
1: 其实呢种形式系远远满足唔到嘅。
0: 喂，咁你话依家啲电车咁啦，好多人咧就会开个咩舒享模式啦，喺架车度啦，喺度煲剧咁啊，即系可能呢一种就啱嗰啲要去睇电影啦，系嘛？你讲 Hi-Fi 嗰啲，咁、但系我哋讲，我哋好多油车车主噶嘛，油车车主佢哋比较少话，我会喺车度，我着住架车咁喺度睇电影啊嘛，咁佢哋可能。真系听歌方面，自己嘅需求会大好多。
1: 其实咧，我哋而家接触啊，好多啲买咗新能源车嘅车主啊，佢之前用开油车，点解佢个意思佢话，我用开传统嘅油车，喇叭个数都系八个六个咁嘅形式，点解而家喇叭咁多，反而好似感觉冇之前部车好听咁样？因为好多人听歌咧，真系追求 Hi-Fi 咁嘅形式嘅，即系好似个人。正面同你讲嘢咁样，系正面嚟好准确嘅。佢唔似而家啲车所谓调教嘅多媒体模式，你唔知佢喺边度唱歌咁样，好虚咁样嘅把声。
0: 啊，即系可能啲声音从四面八方咁样环绕住你嘅，你都唔知喺边一度主声场喺边度。
1: 即系好似我正面同你讲嘢，你系感觉到我同你讲嘢。即系好似你多媒体调教变咗系都唔知个人喺边度讲嘢。
0: 即系我哋讲电子味比较重咯，系嘛？
1: 好假咯，
0: 好假，好假。跟住阿罗斯四十六号啊，喂，佢回复我哋头先嘅问题，佢话嗱，我试过啦，六年第一审唔记得啊，过咗审啦啊，先再去年审，过咗几个月都唔记得啊，所以你话即系睇下你自己嗰个行驶证上边啦吓，几时要年审啊？咁多位睇睇啊，有冇过期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都会同阿文哥仔咧一齐倾一倾啦，进入到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啊！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0: 好啦，咁927我就知道你最近呢就比较繁忙叮叮嘅因为突然间讲到话要去做呢、這个汽车嘅音响升级啦你哋依家啲师傅哇个个忙到踢晒脚。我想知道系咪即系喺11之前大家都会争住啦喂先改咗先系咪升级咗先 ,11 嗰阵时候啦我哋去到旅游喂更加有啲视觉嘅或者听觉当中嘅享受。
1: 冇错冇错有啲人呢真系

0: 有冇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多嘅呢啲痛点呢，即大家改嗰陣时啊。
1: 比较多嘅痛点呢，即係点样讲呢，好多人会顾虑啊。即係顾虑加咗低音，特别係低音嗰下，会唔会话有啲人我就係听人声为主嘅，即係唔好少话听 DJ 嘅，唔加个低音落去。其实好多人就一个驚个低音压定啦，第二个驚个低音会喺入边共共共共咁样响啊。
0: 喂，我
1: 惊呢个痛点啊。
0: 喂，我反而惊一样嘢呢，其实装咗个低音炮会唔会有啲异响啊，因为我哋挤啲嘢就有时蹬下蹬下嗰啲异响。
1: 低音嘅话呢，佢淨係七低频，除非你鍾意听歌呢，即係开得好大声嗰隻呢，佢先会有可能产生异响。即係一般好似我听歌好似人讲嘢咁大声嘅话呢，个低频系有咩作用呢，特别系有啲背景音乐好似有啲敲锣打鼓地鼓啊之类咁，佢就系七个下嘅嘢嘅啫。而且我哋系增加嗰个中低频嘅厚实度，个低频落嚟，即系比相个低音啊，即系好似有啲人唱歌咁样，个把声音系好厚实嘅，特别系男声嚟讲嘅话呢，要靠个低音炮嚟弥补嘅。所以唔可以话一味我就系听人声为主，可唔可以话唔装低咪？其实我嘅建议咧系高中低超低都装埋系最理想嘅。
0: 喂，咁我就要真係又諗起一样嘢啦。因为我每一日呢都会经过大基嗰条路啊，即係新三中啊嗰条沿住东平河嗰条路啊，新三中嗰条路啊。咁我有时夜晚经过嗰段时候呢，我就睇到啲车其实佢开得呼，即係佢哋会炸街，同埋呢会有时将架车呢泊咗喺路边嘅。咁就开到好大声，佢咚咚咚话即係喺度炸街。我一直喺度心諗，其实系唔系有咗低音炮，我越震就代表我呢套音响系越靓咧？
1: 唔系嘅，唔系嘅呢个，呢个系属于一个
0: 哇，好似斗大声咁啊！即系佢哋咁
1: 调音嘅形式嘅问题啫，即系好似你话我中意系大音量嘅，咁啊低音想重啲嘅，呢、這个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唔系话低音越重，越炸街咧就越好听，唔系咁理解。
0: 啊，即系等于我哋改轮铃咁啫嘛，啲人觉得越大越靓嘅，其实又唔系、即系你话你好似啲喇叭咁，你冧只音响咁，唔系话你越震就越好嘅。
1: 冇错。
0: 咁、但系啲人可能就需求就系咁咯，我得震嘅话咧，啊成个人都嗨嗨地。
1: 反而你话我改一套音响嘅话咧，越大声啊，越震啊，嗰啲可能我就几万蚊我就搞得好噶啦。但如果你越追求 Hi-Fi 咁形式，听人声为主嗰啲，十零廿万都有噶。
0: 哦，即系朱大佬嗰套十几廿万就系嗰个音响嘅，
1: 属于系追求 Hi-Fi 形式嘅啦。
0: 嗯，
1: 唔系话一米大声咁样，好似我哋嗰部 Mini 仔咁样，其实嗰部车就改咗系几万蚊落去嘅啫，就一米嘅大声。
0: 你唔系 Mini Cooper 啊嘛？你系五菱宏光 Mini EV 啊嘛？啊，我谂住你又搞部新车出嚟。
1: 冇，系
0: 五菱宏光 Mini EV。
1: 冇错。
0: Okay. 好，阿 Herbert 咧喺我哋直播间啊，想同我哋倾下偈先话啦。呢、這个同音响冇乜关系嘅，但系咧我都想同阿文仔一齐。回复下佢啦，佢话想问一问啦，十代雅阁呢部车目前新能源有冇啲车啲操控可以同佢比得到嘅？咁同埋咧，新能源车啲功能同埋各方面嘅配置都唔错嘅，有乜嘢车呢？我反而觉得 Herbert， 你要讲一讲你个预算俾我哋先知道，即系等于你改音响咁。头先阿文仔都讲啦，你两 K 嘅。两千蚊嘅你都可以改到套音响。如果你劲少少嘅，好似朱大佬嗰部咁嘅 Benz 咁，改到十几万都有。你一定要俾翻个预算我哋先啊！你俾翻个预算我哋先。咁啊，跟住落嚟睇一睇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啊。阿健哥佢就话啦：，喂文仔啊，我部 Atensa 原车就有波士音响嘅，波士音响嘅。咁啊，有时咧听啲K-pop 啊，咁咧就啲低频咧好肥。拖泥带水咁，好似啲声音都黐埋一齐分唔开。咁佢想请教一下你有冇办法令到啲低频干净利落啲？佢预算有限，几千蚊搞唔搞得掂？
1: 马自达阿特兹原车最顶配先系波士音响嘅啫。嗰只咧，觉得拖泥带水系咩形式嘅问题咧？最主要系前面门板佢原装系设计嗰个八寸嘅中低嚟嘅，八寸中低稍微开得大声少少咧，就冇咁干净啦，会觉得拖啦。你话好似佢部车几千蚊到嘅话咧，我嘅建议咧就系、
0: 是、唔改，
1: 唔系，即系我嘅建议咧就系前面嗰度换一套三分频嘅喇叭，然后咧就加只 DSP 功放嚟推动翻，系啊，咁样嘅话咧，整重新调校过问题都唔大嘅，即系会稍微个层次感同埋个低音个扎实度啊，力度啊啲会好好多，
0: 呢、這个系喺佢预算范围之内嘅，
1: 几千蚊可以搞到，
0: 几千蚊啊，几到几先？
1: 首先佢睇，我哋建议系 其实到店嚟试听先，首先睇佢拣啱。

0: 喇叭，然后再搭 DSP 功放咁样形式咯。
1: 嗯 ，OK， 好。嗱，如果咧你话你想去试听一下先咧，因为佢哋几部嗰啲咁嘅叫做
0: 试听车，
1: 试听
0: 系呢个有试音室，
1: 叫试听车系啦，有个咁样嘅名号嘅试听车。试听车就包含咗50文光 Mini EV，包含咗呢部 iCar，
0: 冇错
1: ，V23， 仲有部 Civic 嘅，
0: 仲有冇啊 ？Civic， 仲有 EcoPay，
1: EcoPay， 咁咪就係朱大佬嗰部，
0: 冇錯。
1: OK， 就係 Benz 嘅 EcoPay 嗰部車，四款，有電車，亦都有我哋嘅油車，你可以過去試聽一下。咁同埋咧，試音房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嗰啲聽音風格啊，你叫阿文哥或者叫啲同事啦，幫你調一調先。你试一下你究竟你个需求点会喺边度嘅，你嘅听音风格系点样嘅，咁去到揾佢哋点样揾得到？
0: 我哋喺一环嘅海悦路出口呢边，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就过到嚟噶啦。咁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系可以搜索朱大佬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啦、朱大佬玩音响都睇到上面嘅案例嘅。
1: OK， 好。嗱，呢个 Herbert 咧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大家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啊呢、這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吓。Herbert 咧就讲到啦，佢系20万预算啊。这个操控性要好啲嘅，各方面配置都唔错嘅，有冇介绍啊，文哥？
0: 新能源车啊，
1: 廿万以内嘅，20万以内操控好啲嘅，配置又唔错嘅，有咩车推介俾佢？佢开紧雅阁。
0: 001啦，
1: 001，喂，超咗啊，大佬，
0: 多少少咯，好正常。
1: 26个啊，
0: 买嘢咁多少少，好正常。
1: 哇，呢度 Herbert 问你啦，多700万元，你接唔接受到先？如果我谂先，都系极客或者领克，20万以内一部领克10嘅 EV 啦，
0: 10 EV
1: 啊，嗰部车几好噶，嗰部车应该系15到20万，跟住最高有900公里续航嘅，亦都有5C 嘅快充，跟住001 GT， 如果我冇记错咧，你攞齐补贴落到地搞掂，就去到18个左右，大概18个左右。咁因为佢喺呢个底子架构当中咧，都已经系相差比加呢、這个后边系5年干悬挂，仲要全铝嘅底盘嚟噶。咁仲有埋CCD 啊，呢个可变阻尼嘅悬挂，所以原生底子佢做得 OK 嘅。咁再加上佢其实收购咗 Lotus 啦，收购咗莲花，你估嗰啲钱抌咗之后点样用咧？咁啊，梗系用翻喺自己嘅自家品牌啲，系啊，即系自家啲品牌上边系咪调校功底？即系就好似你买音响咁啫嘛，你换音响咁，你去到其他地方，或者你揾啊9527，揾啊大头问，去换咯，咁改系唔同噶，因为啲用料咧，我相信大家可能拉翻嚟嘅，或者系嗰啲供应商方案，可能攞嘅嘢系相同，但系调校呢家嘢咧，好耗功力噶。
0: 有时候装音响，其实喇叭呢样嘢系一个半成品嚟嘅，唔系话装上去响得就 OK 啦。其实你安装个功底啊、调校啊呢都好重要嘅。
1: 咁如果系按照你嚟睇嘅话，其实呢个调校功底最难喺边度呢？
0: 最难嘅话你要识听咯，即系呢个属于一个经验嚟嘅咧。应该系调边度啦，个喇叭出到咁嘅情况啊，各方面嘅嘢嘅话。
1: 即系要靠师傅带啦。
0: 冇错。
1: 就系要靠师傅啦，即系。
0: 慢慢要有摸索咯，有一个经验喺度咯。好似呢个喇叭我装喺呢部车，点解个中低频咁样呢？呢个可能又属于一个安装问题，入边要做啲手脚各方面嘅嘢咧。
1: 做啲手脚咁方面嘅嘢。
0: 系啊。
1: 如果要
0: 即系好似呢个喇叭，我装呢部车个中低频先出到咁样嘅效果，我可能会系入边某一样嘢嚟干扰到佢，会唔会话吸音吸得太多啊？其他咁嘅嘢嘅咧。
1: 拜你为师嘅话，呢个茶水费要俾几多？即系唔好讲钱啦，讲钱伤感情啦，
0: 即系唔一定嘅，有时候即系好睇个人嘅调音嘅嘢，真系嘅。即系自己听嘅嘢唔同又唔一样。
1: 要睇你个修行。睇你同阿文哥嘅缘分到唔到
0: 呢样嘢先咯，有时候系啊，即系你唔中意音响，唔中意音乐，唔中意听歌嘅，你好难搞得明嘅，有时候。
1: 好啦，嗱，睇睇你搞唔搞得明呢个问题啊？阿涛咧就喺我哋直播间问文哥，我喺架车度听歌啦，都系用手机蓝牙连接嘅呢个音响播放。如果改装咗之后，呢啲音响效果出唔出到嚟咧？
0: 我哋改装音响，我哋系提升音质，即系咩叫提升音质呢？无论你而家用紧系蓝牙又好 ，CD 又好 ，U 盘又好，就算听收音机都好，我哋系要将嗰啲音质提升翻上嚟，系咁样形式。 所以就算我用蓝牙听歌，佢一样会有提升
1: 嘅。但一样都有提升嘅。
0: 系啊，
1: 喂，我之前嗰部旧车咧，我就系同佢一样嘅，我都用蓝牙喺度连接嘅。哇，嗰啲蓝牙成日都断连接嘅，即系可能我部车太旧啊。
0: 呢个系属于一个车机个蓝牙稳定性嘅问题，第二个版本问题。其实蓝牙佢又分 3.0 啦、4.0
1: 啦，
0: 而家 6.2 咁样。6.2 个接收个清晰度啊，入边个传输个信号会低好多，信号。
1: 即系有可能系我部手机。个版本系比较新嘅。
0: 双方嘅，佢系双向嘅，即系手机我可能我系而家新款手机系 6.2 啊 6.0 咁样，但系我旧款车唔系唔支持噶嘛，可能佢仲系 3.0 咁样，大佬你系传输唔到咁高清嘅信号过去，咁样形式噶嘛。
1: 好 ，OK， 明白晒啦。咁如果咁多位咧，你对于音响升级方面或者隔音方面咧有任何问题嘅，都欢迎你哋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啊，喺微信咧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然后咧你仲可以嚟到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一起来倾偈噶吓，咁啊今日阿文哥阿大头文哥啦嚟到直播间咧，都会带出视频号当中两位朋友啊送 GU 俾咁多位嘅啊，跟住啦我哋佛山家嗰度送3只 GU， 总共5只啊，咁啊只要系留言互动嘅朋友咧。都有机会获得噶，去报时声音翻嚟之后啦，继续同大家倾偈啊！
2: 下午5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

0: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南海大道嘅桂江立交往和顺，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州路江村桥往伦交，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啊，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小高速嘅广和大桥双向，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南沙，李家沙大桥往伦交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假期谂好去边度玩未啊？喺度推荐大家一个必去嘅打卡圣地，就系2026南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啦。呢度唔单止系11嘅一个车展，更加系一个集汽车、科技、美食、文旅于一身嘅大型嘉年华。举办地点咧就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今次嘅车展布局啊，系一加二加 N 啊！首先40,000平方嘅主会场，联动两大汽车产业带，睇车、试驾、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到位。买车嘅朋友福利直接拉满啊！现场30个热门汽车品牌齐聚，油车、新能源车应有尽有。而南庄镇政府啦，更加喺现场再加码，放出300万嘅汽车保险专项补贴。单一部车最高帮你保4,000元，仲可以叠加国家保费、广东省汽车自援补贴，计计落嚟每一部最高悭成24,000元，仲未够啊！同车时代现场会举办杀价帮，再帮大家斩低价，每部车额外再享受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咁多福利加持，买车够晒悭价啦！当然，现场唔单止睇车咁简单。特色嘅汽车茶卡街区，改装车、房车、重型机车轮番上阵，仲有宠物、文创、美食现场打卡，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挑战大赛轮番上演，多个主流品牌啦，新车开放试驾，边玩边体验，奖品攞到你手软啊！而且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啦，亦都会喺现场嘅直播室同大家一齐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同步开启全民短视频大赛，仲会发布南庄特色自驾游路线啦，睇车展、逛水乡、食地道嘅岭南美食，一站式玩到够本啊！重点嚟啦，凭门票预约码或者现场扫码登记入场嘅朋友，可以参与每日嘅抽奖。终极大奖系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呢两部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啦！只要你嚟，幸运儿有机会就系你啦！各位老友，呢、这个国庆不妨带埋屋企人同埋朋友，10月1日到4日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一齐过嚟逛欢乐车展啦！记得啦，系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登录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领取免费门票噶。约定你一齐过嚟玩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

0: 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K Auto 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2: Hey, Auto Man， 欢迎我哋嘅 Music Man 啊，欢迎我哋嘅阿文哥啊 ，Hello 文哥
3: ，Hello，Hello，Music
2: Man 你好啊，依家又多个多啊，大头文哥，欢迎晒文哥嚟到直播间当中啊，今日咧我哋喺同车时代嘅节目当中咧，亦都会邀请阿文哥啦，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啦，汽车音响升级啦，包括汽车隔音方面嘅问题嘅，首先多谢晒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掉灯牌啊，掉爱心啊，我啲朋友仔啊，欢迎晒行风不守降，好耐冇见你啊，老友啊，音仔啦，啊，欢迎你。跟住像风一样自由啦，多谢你嘅点赞，咁亦都感谢晒，好好学习啦，点个 good 俾我哋啊，多谢晒你哋啊！咁同时咧，我哋喺佛山家嘅呢一个同车时代版面啊，都系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噶，可以一齐过嚟倾偈。咁而咧，同回复大家问题之前咧，先讲讲啦。阿文哥今日过到嚟咧，亦都系准备咗四个套餐噶，咁有三个咧就系我哋嘅汽车音响升级嘅套餐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汽车隔音方面嘅套餐嘅。咁咁多位啦，都可以喺微信啊，你登录一下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啊，你点一点汽车升级音响升级嗰一栏咧，你就睇得到噶啦。咁我哋咧都唔喺呢度叙述啦，反正所有套餐嘅优惠行情、优惠嘅价格，仅限于呢个唯一嘅报名通道啊！跟住落嚟节目时间，我哋大头文哥准备接招啦噃。
3: 嗯，
2: 啊，进入到汽车悦耳堂啊！
0: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好啦，文哥，咁啊，跟住落嚟咧，呢一位朋友仔咧，佢系开海豚噶，佢话文哥，我部海豚咧就原车喇叭听歌，好似觉得啲声好薄，特别系咧听男声嗰阵时，冇咗嗰种厚度，空空共鸣咁，好似咧啲歌手变咗另外一把声咁啊，即系好似刘德华就变成咗其他嗰啲女歌手咁，系咪一定要加低音炮先有得搞咧？我唔想太大工程。
3: 嗯，唔想改动太大嘅话咧，其实你可以简简单单改我哋嗰个5200嗰个方案嘅，即系嗰个咧，其实个中低频都唔会算大差，但相对原车嚟讲嘅话就会好好多啦。即系有时候你改动唔想太大，咁咪暂时可以先唔录低音咯。前后换喇叭，咁啊加只 DSP 功放嚟推动，做埋四个门隔音，即系四个门隔音做咗之后咧，即系变咗嗰个门板形成一个双体嘅作用啊，咁样打出个低频咧就会扎实好多啦。
2: 好似佢咁嘅预算要几多度先搞到？
3: 而家我哋唱价上边平台嗰度咧系有呢个方案嘅5200。咁啊，个基础上边咧，我哋系做咗个优惠嘅粉丝啊。咁啊，5200咧系前后艾云斯喇叭。咁啊，最原先系用艾云斯嘅 DSP 嘅，而家同佢升级啦，升级翻系斯芬尼嘅 DSP。原先四门嘅隔音系用先锋嘅，而家再换埋佢，用翻嗰个赛能科特嘅隔音，嗰度嘅相差都会细多系嗰个2000多蚊落去嘅，
2: 2000多蚊，
3: 但系个价钱咧一样不变，就5200呢个价啦。
2: 好，嗱呢个套餐咧就喺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小程序当中，你揾一揾汽车升级就会有个音响套餐噶啦，你就可以喺自己呢度去落单，俾咗订金之后咧，到时候你去装好啦，你收货咗之后咧，再俾埋尾款啦。当然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可以退嘅，咁睇睇有冇适合你嘅呢个套餐啦。好，咁然后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位朋友咧，佢就想问你拖拉A梦啊，佢话咧，喂文哥系咪可以咁理解咧？即系好嘅调音就系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
3: 都可以咁样理解，都可以咁样理解，因为你高音你肯定要清脆，要比较通透啲嘅，即系你好似个人揞住个嘴咁样出唔到嚟咁样，肯定唔好听嘅。低音咧下潜咧一定要够嘅，即系你唔好话好似小朋友敲锣打鼓只细鼓咁样框框框框，好似敲板咁样，系啊，即系一定要打得落去咯个低音啊。
2: OK， 好嗱，呢一位伤心猪大肠啊，佢系我哋嘅佛山家嘅朋友，佢话：钟兆文哥，我部车咧就系24款嘅理想 L7 Max， 我系白金音响嘅，人哋有啊，我听落啦都觉得 OK 嘅，但系都仲想提升一下我自己听音乐比较注重声场定位，同埋中意啲声场大啲嘅。有咩提升嘅方案，同埋呢个预算要去到几多先会有比较明显嘅提升？
3: 佢 L7 嗰隻嘅话呢，其实好似佢个所形容嘅话，可能佢鍾意听返啲比较大动态嘅歌，声场大啲嘅。咁、最简单嘅形式呢，咁你咪加一个 DSP 功放，再换下前后门喇叭，先提升下嗰个声场啊、层次啊咁嘅形式。睇下达到佢心目中要嗰种效果咪先咯。
2: 嗯，佢咧就系话呢一种方案要几多预算到啊？真系有啲有效果嘅提升啊！佢想要、啊、我唔知个效果要几高。
3: 简简单单前后喇叭 DSP 功放10,000蚊左紧都可以做得到啦。
2: 10,000蚊左紧。
3: 但系咧、就我嘅建议咧就系先导电试听下边一款喇叭边一个品牌比较适合你先。
2: 嗯，
3: 系啊，即系好似你食嘢咁样，你睇你中唔中意食呢样嘢先。
2: 哦、
3: 啊，先体验下。
2: 啊，咁
3: 最七方案咯。
2: 嗱、啊，去到边度揾你哋？
3: 我哋嘅话个地址喺一环嘅海悦路抄呢边，导航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系搜索朱大佬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啦，上面有 online 睇嘅朱大佬玩音响。
2: 嗯，好，咁、希望帮到阿朱大肠啊。跟住落嚟啦，呢位系 Tesla 嘅车友啊，佢话我深圳嘅话，深圳嘅，佢话问仔，我部 Model Y 原车嘅音响都算 OK 嘅、但系有时候咧开大音量咧就感觉到门板砰砰嘅嗰啲共振，摸上去有好明显嘅震荡，做门板隔音可唔可以解决？系咪啲无边框车门特别难搞嘅？
3: 佢个共振呢应该係塑料胶门共振形成嘅。呢、个可以做隔音落去嚟解决嘅。因为本身佢嗰隻特斯拉嘅话呢，无论 Y 好3好佢都係用8寸嘅中低。8寸嘅中低佢个低频嘅量感会更加多。所以你话稍微做个隔音啊各方面嘅话，佢减少咗个共振囉。
2: 呢、一种佢就做4门嘅隔音就 OK 啦。
3: 其实佢呢个共振呢主要系前面两个门啫，因为前面两个门系8寸，后边嘅话用返佢个3寸喇叭嚟嘅，后边个喇叭 size 细啲嘅，差唔
2: 多低频嘅啫。好，咁好似咁预算要去到几多？
3: 如果预算嘅话呢，做层面大概单一个门去到系500蚊到。
2: 500蚊，两个门系1000。
3: 系1000蚊。
2: 1000蚊左右。
3: 睇佢揀材料啫，材料唔同嘅话

0: 配起身又唔一样。
1: 好似依家我哋做嗰套餐嘅价格系四门嘅隔音嚟嘅。
0: 系啊，四
1: 门隔音。
0: 系好多我哋上面唱价上面嗰啲套餐方案咧，佢都系包含咗四个门隔音喺度。
1: 嗯 ，OK。嗱，即系其实佢反正都做咗做啦，拆一拆啦。
0: 嗯，
1: 不四门一齐做埋嘅。得唔得？
0: 得噶，得噶，得噶，
1: 系嘛？
0: 系啊，咁你如果好似你四门隔音咁样，其实做咗咧，佢系降低乜嘢咧？净系风噪都降低咗嘅。
1: 哦，即系唔单止你砰砰声降低，我风噪啊都能够降低。
0: 因为佢密封性好咗嘛。
1: 嗯，好。跟住呢位系卡罗拉嘅车友，佢话文仔部卡罗拉咧跑高速个风噪好大嘅，A 柱同埋嗰个倒后镜嗰位啦，呼呼声好似吹喺度吹哨咁啊！做呢个隔音可唔可以搞掂？定系换啲胶条就得啦？我唔想拆得咁犀利。
0: 呢啲车我哋叫老款车啦，年份肯定有少少噶啦。咁其实佢系点会形成呢个问题呢？其实就系嗰个密封性差咗。密封性差咗，我哋有做嗰种叫做密封条咁嘅嘢嘅。可以尝试过嚟做下呢样嘢，同埋做四门隔音咁更加理想啦。
1: 哦，反正
0: 密封条加个四门隔音，
1: 呢个系同佢老化有关啦。
0: 系啊，
1: 老化啦。
0: 即系最简单嘅，你自己攞一张纸夹喺个门嗰度，你睇下抽唔抽得喐呢张纸，即系好简单咁样一张 A4 纸，你一抽就出嚟嘅话，讲明嗰部车嘅密封性唔得啦。即系好似我哋前。琴日嗰部M6 传奇嘅 M6 系嗰之前嗰只 1.5T 嗰只，即系个车主话点解好似风噪咁大咧？咁我哋就同佢做咗一个实验，就系攞一张 A4 纸出嚟关住门，等佢自己拉一拉，唰一声就出咗嚟噶啦。咁以后我哋做咗一条密封条上去，最俾佢体验，拉都拉唔喐。呢个就系一个密封性啦。
1: 喂，你唔好到时候揾嗰啲咩卡纸嗰啲 A4 纸去试啊吓，唔好搞呢啲嘢。你系揾嗰啲
0: 咁厚嘅，
1: 你打印纸嗰啲 A4 纸，你冇整啲咁厚嗰啲纸啊嘛，梗系边个都插唔入去啦，系咪？跟住呢位车友佢就话啦，佢部 S60 嚟嘅，原厂就 Harman Kardon 啦吓，整体就满意啊，不过听啲 jazz 嗰阵时候咧，啲钢琴声唔够晶莹，有啲暗同埋懵。加 DSP 搞唔搞得掂，定系要换高音喇叭？
0: 先初步咯，初步就加 DSP 功放咯。但系呢只车相对嚟讲嘅话咧，加 DSP 功放嚟推原车喇叭前级咧，仲要加多一个呢个富豪嘅专用嘅解码器先。即系咩意思呢？即系我哋嘅意思咧，就首先挥去个原车功放。经过个原车嘅大屏机行个光纤信号，经过一个富豪嘅专用嘅。解码盒子再入翻个功放嗰度，行多一步嘢，即系喺个功放前面再加多个专用盒子。
1: 咁盒子几钱啊？
0: 个盒子如果富豪嘅话咧，好似系4000零蚊一个。
1: 4000零蚊嗱，我同佢计条数先，4000零蚊一个盒子，跟住再加多你讲嘅 DSP。
0: DSP 嘅话，如果佢原车系嗰个哈曼嘅话咧，起码用到12路嘅嗰只7000零蚊。
1: 7000零蚊呢度就万一左右啦。11000蚊。OK。跟住呢一位朋友就讲到，佢系0克09嘅车主啊。佢话原厂波士音响，佢想听交响乐嘅，咁嗰啲舞台感唔够深，好似啲乐器全部挡晒喺个玻璃平面，冇前冇后啊，系阴公猪。佢话啦，系咪要加 DSP 先搞得掂，定系换喇叭先有效？
0: 第一步咁肯定系先加 DSP 功放嘅。系啊，你话真正我加 DSP 功放都系未满足到自己嘅话咧，第二步就行喇叭噶啦。
1: 成日都提 DSP 有冇咁万能啊？
0: DSP 功放咧，其实可以讲系将原先嘅调教重新嚟过，重新嚟调教过，同埋重新推动原车嘅所谓品牌喇叭，因为佢功率嘅话会比你原厂嗰啲功放要大咗噶嘛。
1: 反正啲 DSP 系几乎市面上面所有嘅车型都能够适配得到嘅，即系我想知适配嘅。
0: 大部分车型都 OK。
1: 有冇啲咩唔得嘅咧？
0: 有啊，
1: 经过你手。
0: 我哋撞过一台小鹏嘅叉九新款，二六款嘅，二五款仲得，二六款就唔得啦。二六款咧，点解话唔得咧？佢变咗系嗰个原车嘅功放同埋原车嘅电脑集成埋咗一体式
1: ，
0: 冇错。嗰度我哋操作唔到，所以嗰台车咧，我哋系嗰个系旧车主嚟嘅，之前系开奥德赛换咗只叉九，我哋点样同佢改咧？就纯属系用。换喇叭嘅形式，好彩就原车嘅嗰个主机嗰度佢有得调教，就重新再调整返。
1: 所以依家啲 DSP 同埋佢问你呀 ,DSP 同埋电动车啲控制器系咪一样呀？ 系嘛，系咪就系咁嘅意思？
0: 电动车嘅控制
1: 系咪电车控制系咪一样咧？
0: 系电机嗰种系嘛？
1: 啊，电机应该系电机控制，
0: 应该系类似咁嘅原理咧。反正都系属于调校一样嘢。
1: OK， 好，咁啊，你唔使理咁多啊。反正有乜嘢问题咧，你就揾阿文仔得噶啦吓。到时候唔识嘅都可以一齐倾偈。
0: 冇问题。
1: 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就系开 ID 四嘅，佢话文仔。阿聪，我部 ID 四原厂喇叭听广播都 OK 嘅，不过一播啲歌咧就感觉到啲中低频好似好乱咁啊，好似啲嘢炒埋一碟咁啊，听唔到细节啊，系咪啲原车主机太差咧，要换主机？
0: 佢炒埋一碟咧，其实变咗系呢个车嗰个主机嘅功率唔系好够。
1: OK，
0: 即系佢出嚟嘅层次啊、力度啊唔够，所以你觉得一听歌可能有啲高低音过嚟嗰时候。就炒埋一碟咁样咯。
1: 咁好似咁啊？点？
0: 好似你话 ID 四咁呢只车，其实我哋改过好多。三啊四啊呢都系。咁你话最简单啲嘅，咁你稍微换下几个喇叭，加台 DSB 上去都提升效果几好噶。系啊，无论系咩2000几又好，3000几、5000几都冇问题，唔大嘅。
1: 头先你话 DSP 7000几蚊啊嘛，系嘛 DSP？
0: 唔系 ID 四嗰个唔使用咁贵嘅。ID 四嗰啲啊。变咗佢路数唔需要咁多，四个门喇叭得个六个喇叭嘅啫嘛，六个喇叭嘅啫，即系
1: 好 S 六零嗰个喇叭数多，
0: 冇错，
1: 所以就用咗7000几蚊嘅，
0: 冇错
1: ，ID 四个喇叭数少啲，
0: 系
1: 所以有时你喇叭多嘅话咧，其实你成个升级嘅呢个预算成本当中，你都要上咗去，
0: 起步高少少咯，变咗。
1: OK， 好，跟住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奔驰嘅兄弟啊，佢话我部奔驰跑烂路嗰阵时候啦，车厢有啲嗡嗡嘅，有啲低频声，好似啲低音炮喺度乱咁轰炸咁，坐耐咗耳仔有啲胀唔舒服，系咪车厢太吉咧，搞到咁样，可唔可以打散啲低频？
0: 佢个形式呢其实系咩形成呢，其实系个轮毂嗰度出嚟嘅问题嚟嘅。即系最简单呢，佢就做四个轮嘅隔音。就会改善得比较明显嘅。
1: 喂，呢一种隔音其实即系我理解啊，系咪应该比较系统地，即系除咗轮嘅隔音做好咗，咁你辘嘅隔音做好咗之后咧，咁你其他啲咩风噪又好啊，或者门边嗰啲噪音都好啊，咁咪反而啊凸显咗佢变大咗。
0: 都会嘅，即系有时候你我降低咗个梯噪，
1: 系咯，
0: 我觉得好似风噪又大咁样，因为你之前听可能最大就梯噪，
1: 系啦，
0: 梯噪你而家演咗佢，变咗你风噪你又觉得大，所以有时候更加彻底啲嘅车做隔音嘅话咧，就全车做系最好嘅。
1: 边啲部位？
0: 全车做嘅话，我哋所讲包含埋咩形式嘅咩地方咧？全车嘅话就车头盖啦，前面嘅轮胎位啦，四个门啦，底盘啦，尾箱啦，尾盖啦，咁样做嘅。
1: 哦，反正就几个部位一齐嚟做，哇！咁啲工程都几大喎。啲工程
0: 一般嘅车嘅话咧，约好时间一日搞得到。如果你话有啲车复杂少少或者大部啲，你可能都要两日到嘅。
1: 哇！假若我系嗰啲大六座啊、大七座嗰啲 MPV、SUV 系保姆车嗰啲，系咪要加钱啊？使唔使加钱啊？
0: 要啊！七座车嘅话就要加钱噶啦。系一般我哋计五座车，好似我哋全车计有啲咩方案呢？有一个是5380，有一个是8800，15800，28000几都有。嗰啲是基础的五座版。哦，你七座的话又要加多少少的了。
1: 哦，咁七座在呢个基础之上又加多几多个点到。
0: 咁你好似你5000几嗰只是加多几百蚊咯。
1: 哦，
0: 是8000几嗰只是加多1000多蚊咯。
1: 好啦，喂，因为呢有时候呢你讲到你话又要加啲钱啊，嗰度又要点样喇叭唔同又成本唔同啊。你讲讲点样联系到你哋先。真系有需求嘅老友记可以先同你沟通下。
0: 首先我报个电话先啦，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我哋嘅地址喺嗰个一环嘅海五路抄呢边嘅，导航直接搜索涛哥汽车，一秒又过到嚟啦。咁有时候你话想睇下案例啊，又太远唔想话掉过嚟，其实可以搜索朱大楼嘅视频号又得，抖音号又得，朱大楼玩音响就搜索到噶啦。
1: 好 ,ok, 咁呢一位陈先生喺直播间提问，佢话我系21款嘅塞纳，跑高速呢风噪声好大，有咩方案可以处理呢？
0: 风噪声大嘅话，塞纳嘅话呢
1: 顽固分子嚟嘅呢部车。
0: 呢只车其实我哋做音响又好，做隔音都好，都做得好多。其实呢只车你预算松嘅话呢，全车搞啦。 因为底盘啊、门啊啲都轮毂啊啲都好单薄嘅啫，其实。
1: 喂，我主要系觉得咧，因为买啲 MPV 啲老友啦，基本上啊吓，买 Sienna 嗰啲可能都系家庭用途啊，
0: 冇错冇错
1: 为主嘅。你特别系跑到高速同屋企人一齐出去玩嗰阵时候咧，可能。后排嗰啲人会炸你型啊！啊，你睇下我坐喺后边，
0: 瞓都瞓唔着，
1: 瞓唔着，
0: 坐喺后边
1: 搞系嘛？唉、哎，老公快啲去搞搞呢个隔音先啦，静音好啲。嗱，好似佢呢种搞法咧，全车嚟计都系头先讲到嘅六个部位。
0: 冇错，即系你底盘呢啲肯定要搞啦。底盘咁你啊五个门，连埋尾盖啦，四门尾盖，咁啊尾箱。咁啊，前面个叶子板位啦，仲有前面个车头盖啦，都要做嘅。
1: 哇，呢、這个防火墙佢要唔要做？
0: 防火墙睇佢追求咯，因为佢只车属于油电嘅，即系佢觉得接唔接受到嗰个机头噪音咯。
1: 嗱、啊，佢痛点又喺边度咧？我相信阿陈先生啊，你要 feel 到呢、這个 THS 嘅运动系统，佢一深踩嗰下咧，佢发动机介入。
0: 冇错，
1: 就嚟啦，来了啦吓，嗰啲声就飙入嚟噶啦。特别你做完隔音，即系我打个比方，你做晒全车嘅嗰啲基础隔音之后，你冇做到呢个防火墙隔音咧，咁你就会感觉到呢个噪音更加之明显。传入去座舱，
0: 但系如果佢一直系开高速嘅话咧，其实佢一直都系用紧汽油嘅，睇佢接唔接受到呢样嘢。
1: 咁市区
0: 就系变咗系一电转油嗰
1: 下。嗰下即系抌油嗰下、OK， 咁啊，睇睇阿陈先生你自己嘅预算去到边度啦吓，
0: 冇错。
1: 咁啊，呢啲方案都同你讲咗，
0: 睇睇材料啊，对比下都冇问题嘅。
1: OK， 咁啊，睇睇呢位我肇庆嘅老友啊，佢话我部天籁原厂系波士嘅，听慢歌咧就好舒服，但系听快歌咧感觉低音反应慢咗半拍，好似跟唔上个 beat 咁啊，啲鼓声咧拖住条尾，系唔系喇叭本身问题定系安装嘅问题？
0: 其实嗰只天籁原车系波士嗰只咧，我哋叫做工作王最顶配先有，
1: 好劲噶嗰部车嗰阵时候，2.5V6引擎，
0: 冇错，嗰只最顶配先有啦。咁佢嗰只车咧，其实佢听起身有咁嘅感觉咧，我怀疑啊，即系佢系个喇叭已经有多少问题咧，因为佢年份上咗嚟，佢喇叭会老化嘅嗰只车，我哋装过好多，即系佢打出嚟冇力啊、拖啊，好多时候个喇叭穿咗、坏咗嗰条边。
1: 哦，咁啊，只能够换噶啦，
0: 系啊，呢、這个形式最简单就换几个喇叭嚟。
1: 佢原厂嘅波士如果要换嘅话，好似同等啦同等嘅听音效果，要几钱预算咧？
0: 呢、這个几个喇叭前后3-4千元油啦，
1: 3-4千元搞掂。OK， 跟住仲有一位系50嘅朋友，哇，啱啱提车啊佢，佢话我部50星光 L。原车嘅喇叭听歌咧就觉得好有电子味、数码味，唔够 warm 啊！听耐咗啲耳仔有啲攰嘅。咁啲朋友咧就话个喇叭可能用咗啲金属高音，有冇办法令到啲声 warm 啲、襟听啲？预算有限，点搞？
0: 佢嗰只车咧，佢点解会有咁样形式咧？因为佢个喇叭个尺寸好细嘅，佢用到个4寸喇叭。
1: OK，
0: 但我哋有改过嗰只车。咁变咗听起身就系得个上边个高音咁样，好嘈咁样，听下听下攰个人。咁你最简单嘅唔系预算有限嘅，咪落我哋嘅2000几蚊，即系唱价上边嗰个套餐280嘅。咁喺呢个基础上边咧，之前我哋系装前后喇叭6个，斯芬尼嘅，再加嘅斯芬尼 DSP 功放嚟推嘅。咁喺上边落单咧，我哋而家咧仲可以送埋个4门隔音嘅。
1: OK， 好。望望大钟时间啦，呢、這个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最后讲一次，因为头先阿文哥啦讲到嘅几大套餐，3个音响升级套餐，包括1个我哋嘅隔音嘅套餐啦，都有唯一嘅指定渠道，或者你去到店揾阿文哥又好，揾朱大佬都好，都冇呢一个额外嘅优惠嘅。我哋嘅渠道系通过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你点一点啦，汽车升级喺音响升级嗰一栏当中，4大嘅特惠套餐全部喺晒度噶啦。按照你自己嘅需求啦，按照你嘅预算啦，就可以提前锁定翻呢个名额啊。OK， 多谢晒927，我哋下次我哋再倾偈啦。
0: 好，
1: 多谢晒咁多位，多谢你支持捧场啊。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系有缓慢嘅，咁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双向有咪摩。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咧，现时亦都系稍为系慢翻些少嘅。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仲有禅滩路、博爱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系麻麻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仲有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这边要稍微再等多一等的。高震大桥往容桂的方向同样是有缓慢。高速上面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双方向，这边要留意的。另外南二环勒流路段往南沙、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这边都是稍微多车翻些少，车流量比较大。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7: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到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吹三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今日夜间咧系会受到冷空气同埋热带扰动环流影响，一冷一热撞埋一齐就会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比较大啊。咁明后两日咧天气继续晴朗多云啊，早晚又清凉，最低气温去到24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现时室外气温系33.5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啊。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6: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啦，咁啊嚟到周中星期三嘅傍晚时分5:37，多谢大家继续收听 FM92.4 呢一度系名震江湖。嗱，今个礼拜咧，阿詹叔咧就要休年假啦，咁所以咧今晚咧继续会有其他嘅同事咧会顶班嘅。不过咧而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个镜头对住嘅咧系一个吉嘅座位，好似请咗夏韶星过嚟啊 ，Danny Sum 啊，只得一张空凳，点解咧咁样样？啊，因为咧，我嘅呢一位个同事咧，正在喺佢自己嘅上一个工作，仲未能够脱身。咁不过咧，好快咧，佢就会坐喺度噶啦。咁但究竟一阵间上嚟嘅系边个咧？有朋友话今日继续开盲盒啦，咁啊，等大家咧继续留守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去睇下一阵间呢一张，算爱他，也有他，只得一张空凳嘅空凳系边个坐啦吓？

好，咁啊，多谢晒大家咧。除咗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关注到我哋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嚟我哋嘅花生板块咧，同样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咁多位朋友，下午好，落班愉快。嗱，收工咧，咁啊，梗系开心嘅。咁啊，再加上咧，就系今晚咧，好似都会有一啲嘅手机厂商咧，又系发布一啲新嘅呢个手机吓，一个新嘅手机型号。虽然咧，我对呢一个嘅手机品牌咧，都已经系冇咩太大嘅追求。即系其实系每一个嘅手机品牌咧，都有可能可以赚到我钱噶。但系而家咧，暂时未有换手机嘅嗰一个谂法。不过咧，讲到话呢段时间咧，连续几个嘅手机厂商，佢哋发布嘅都系折叠屏嘅手机。其实而家折叠屏系咪已经系非常之流行呢？因为咧，我仲记得咧，啱啱出呢一个嘅折叠屏手机嘅时候咧，系单价系去到上万噶。咁当然咧，而家就比当时仲要再贵翻些少啦。因为嗰啲嘅储存软件嘅嗰啲元件啊等等啊嗰啲嘅涨价啦，而导致咗我哋而家嘅手机咧真系相当之唔系好亲民啊。当然啦，手机冇问题嘅，我嘅问题大啲，我嘅问题系冇钱啊。咁但系咧，又真系发现咧，身边有越嚟越多嘅朋友咧使用到呢个折叠屏。咁我又真系好想问一下呢啲朋友咧，你哋有冇真系觉得呢个折叠屏比起之前嘅直板手机会更加之好用呢？咁有冇一啲用紧折叠屏嘅朋友可以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呢一度，又或者喺我哋嘅佛山家上边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折叠屏系咪真系咁好使呢？如果真系咁好使嘅话，咁我又真系不妨投入到我哋嘅呢个科技大潮当中去做一做钱。或者咬咬牙，咬到牙血都出埋啊！睇下可唔可以又感受一下呢一个个科技带俾我哋嘅魅力啊！话晒都大屏、啊、大 mon 咁、啊，但系咧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唔同嘅谂法嘅。咁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咧呢一个嘅手机折叠屏咧咁有可能咧就会话、哦、我等下价钱合适再出手啦，咁早买早享受啦，迟买嘅话。当然而家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叫做降价或者系会平啦吓。有啲朋友可能话，我系唔中意折叠屏嘅，我好惊咧佢中间嗰啲铰位咧会烂啊，又或者系嗰个屏咧、那个油性屏咧接多几下会有白痕啊，可能会断裂啊咁样样。又或者系有啲朋友已经用紧嘅，都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去分享一下，因为实在是太火啦，一打开我哋呢个社交媒体，全部都系讲紧折叠屏嘅。早几日呢就首先有华啦，同埋呢就係粗粮啦，咁係发布咗佢哋全新一代嘅折叠屏手机啦。咁然之后呢今晚啊讲緊係听日朝头早嘅凌晨一点钟呢就会有水果嘅叫做十八 Duo 啊。係啦，咁呢一个都系折叠屏啊，亦都系呢就水果手机第一隻嘅折叠屏嘅手机。咁同样呢我知道呢有一啲嘅朋友呢以前可能是用过呢就係折叠得嚟又係直板咁样嗰种款式嘅折叠机嘅。即係话佢本身呢折埋嘅时候就好似一个小方块咁样。跟住打开呢就係一个折叠屏嘅咁样嘅长屏嘅状态。咁嗰个呢反而好多女孩子呢买嚟当係一种时尚单品去用㗎喎，係咪咁样呢？好啦，咁跟住呢有朋友就问到话，喂，今晚系咪有月饼专场啊咁样。橱窗入边全部都系佛宾月饼，嗱，冇错啦，哇，系呢位朋友相当之机警，见到咗我哋嘅江湖二叔公，我哋呢个视频号嘅购物袋当中全部都系佛宾月饼，今日咧会有我哋嘅月饼专场，咁同时咧亦都会揾嚟呢个嘉宾咧上嚟同我一起去分享一下啦，呢、這个佛宾月饼噶，系啦，咁美好的记忆咧就话嗱，范总。我估啊张凳呢一阵间系敏总上嚟坐嘅咁样。如果系敏总上嚟坐嘅话，呢、這个镜头就唔会对住佢㗎啦。有可能啫吓。好，咁大家可以继续呢上嚟打打卡啦，同我留言一下啦咁样。咁讲到话我呢一个嘅折叠屏手机呢、其实呢我一路都系咁样认为嘅。对于手机嘅功能我会更加之在意咩嘢。有啲朋友呢就话我会在意佢个屏幕呢更加之大咁样。即最好呢就好似 pad 咁大咁样啦，咁然之后呢睇上去嘅时候呢就会好爽啦，咁唔使成日都带住一部好似啲 pad 咁样嘅出去呢，例如係坐长途车呀、或者呢就出去唔知做啲咩嘢嘅时候呢可以打开个大屏嗰度呢就要嚟刷下视频呀、睇下电影呀、睇下综艺呀，咁好爽㗎嘛，係咪先。

0: 咁当然啦，亦都会有啲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嗯，我都系觉得太大步啊，太重啦咁样样。同埋咧，就系佢追求嘅，可能系同我一样，就会追求嗰一个嘅摄像头咧，要靓啲嘅，影相效果要好啲嘅咁样样。唔知点解咧，可能系唔系我自己嘅一种个人嘅偏见定系点样样咧？我硬系会觉得嗰啲折叠手机咧影出嚟嗰啲相咧，冇直板机影得咁好嘅啫。所以真系睇下有冇啲咩朋友系真系用紧呢个折叠机，可以上嚟同我讲一讲啊！嗱，我买手机咧好简单嘅啫，首先咧就要选择咧就系呢一个方便我影相、拍视频效果要好嘅咁样样。咁大家都知道咧，而家都有好多嗰啲手机厂商咧，佢系同唔同嘅咩相机啊或者镜头啊嗰啲嘅厂商咧去进行联名嘅。啊、即是例如那些咩拉架啊、哈苏啊、蔡司啊等等等等，啊、即是都会同呢啲咁样嘅相机或者镜头大厂咧去做一啲嘅合作嘅。咁确实啦、啊，呢一啲嘅手机咧影出嚟嗰啲相咧系轻轻有少少嗰啲味道嘅。咁但系当然啦，对于嗰啲咧唔需要话成日攞住部相机嘅啲朋友嚟讲，呢部手机已经相当之足够。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其实冇乜嘢㗎，一定要咧外表要够靓囉，又或者係能够可以展现到自己嘅身份㗎囉咁。所以呢手机佢嘅呢个象征意义都有好多。咁而讲到话呢一个手机呢，我又睇到今日有另外一个嘅呢个新闻呢，就讲我唔知道而家大家仲有冇系经常会发下朋友圈咁样。确实呢我自己喺近呢几年嘅时间当中发朋友圈嘅数量呢係越来越少。除咗系我自己有更新到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我会喺朋友圈会分享最新嘅嗰一条嘅视频之外呢，其实我系越来越少发朋友圈嘅。唔系因为冇嘢值得发，而系好似好多嘢想讲，但又驚住呢大家会好烦恼。因为呢有啲朋友呢系会将呢一个嘅朋友圈呢当成是自己的经营的一个好像店铺那样，有些朋友会喜欢分享一些身边的日常，有些朋友就会当成好像自己的日记簿那样，不断就发东西上去。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多朋友越来越少发朋友圈，所以呢微信最近是新推出了一个叫做私密朋友圈的功能。好东西了，就说现在最新版本的微信呢是可以选择这个私密朋友圈的入口的。咁只需要在我啦，跟住朋友圈啦，跟住呢佢除咗係左边有一个直接按入去你相册或者係摄影嘅嗰个功能嘅嗰个圈之外呢，隔离仲有一个叫做私密发布。咁样呢係可以快速編輯发布一个仅自己可见嘅朋友圈内容㗎喎。嗱，即系我发现咧，即系咧，你朋友圈咧，你发出去唔俾人睇咧，咁你不如唔好发啦。咁但系咧，同时其实佢系满足咗一部分，我就系想将佢作为一个私密日记，去代替我用揸笔写字嘅嗰种嘅日记嘅功能。咁当然以前咧 ，QQ 空间一样都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功能噶，但系咧，好似好多朋友都已经系冇咗写 QQ 空间嗰个习惯啦，咁就会变成咧就系写微信朋友圈。咁你又会经唔经常去发呢一个嘅朋友圈呢？嗱，真係嘅，既然发得朋友圈嘅话呢，我係会追求既然能够公开嘅话，靓靓仔仔啦，写啲嘢吸引啲，影张相好睇啲。所以呢有好嘅相机手机，咁我咪会有冲动有諗法可以发朋友圈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就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先啦。咁啊转头返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偈啊。同时呢继续去等一等今日嘅呢一位又抱琵琶半遮面嘅我哋嘅嘉宾。唔係嘉宾啊，係我嘅搭档同事啊。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探讨下老人家夜晚唔瞓觉，有嘈嘈闭，但系白天咧又系咁瞓，呢种情况正唔正常咧？许医生，
4: 呢种日夜颠倒嘅情况咧，就唔系普通嘅失眠啦，喺临床中就系比较典型嘅老年睡眠周期混乱，比较常见嘅。其实老人家随住年纪嘅增长，大脑嘅调节功能慢慢退化，一部分人再加上呢啲慢性疾病啦，长期服药，

0: 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咯好咯，我隔篱嗰位终于有人坐咯。嗱，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当中嘅朋友咧，就会第一时间会知道究竟边个坐咗喺我隔篱啦，咁样样吓。系啦，开声咧系又都系我个好搭档嚟啦。
4: 大家好啊，杨允又嚟啦。喂，我真系过档嘅啫，都未做完先即刻过嚟。
3: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咧就工作安排咧都系有时候会紧张一啲啊咁，同埋咧就系因为我哋其实习惯咗咩嘢咧，我哋系可以随时补位嘅，系咪先？即
4: 系
3: 叫到只要 OK 嘅话，即刻就可以嚟噶啦，咁样样。系啦，好啊，咁啊欢迎晒大家啊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哇！你今日真系好宜人、哦，即系嗰种感觉系，即系好令我会有少少开小差啊！
4: 点解？平时即系唔会令到你开小差。
3: 平时唔会，今日有少少，今日有少少，可能系即系可能系咩嘢咧？可能就系、是、即系女孩子，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就系、是、打扮完之后，女孩子可能咧再即系叫再喷少少呢一个嘅呢一个嘅香水啊，
4: 出完镜啫嘛。
3: 唔系出完镜，唔单止系出镜嘅问题。
4: OK，
3: 系啦，有时候我会觉得即系叫做喺嗅觉上边咧，都会系一种系啊，真系噶。我、okay. 我会觉得你今日系会几迷人啊？
4: 几迷人？
3: 哎呀，
4: 就等阵，要介绍嘅嘢一样迷人。
3: 系啦，一阵间都有啲好迷人嘅嘢要同大家去介绍嘅，咁样样系啦。哇，好靓女啊，咁样样，梗系啦吓。我哋杨允咧系我哋嘅呢个新闻女主播嚟噶嘛，系咪先？系啦，咁啊就即系当然咧，就即系经常都会同我一齐咧去拍档啦。咁、我哋有可能啊，我而家唔知
4: 系
3: 啦，有可能又会快有一个即系叫做拍档嘅，都唔知道嘅。而家到时再算啦。
4: 好啊，
3: 系啦、
4: 啊，
3: 有吓、啊、就好好啦，系咪先？系啦，嗱啱先咧，我哋喺度讲紧咩嘢咧？就关于手机嘅使用啦。咁咧就话，因为咧最近咧系有几个嘅手机品牌咧，都系推出咗呢个折叠屏嘅。
4: 系
3: 系啦，咁我唔知道咧，你有冇即系用过呢个折叠屏嘅手机、
4: 我就有嘅，但系我就攞嚟玩嘅啫。
3: 但系到最后都系退翻翻嚟啦，系咪？
4: 我而家就一版唔折嘅，唔系我有两台手机，但系另外嗰台咧，即系讲嚟都好搞笑，我就即系都想用折叠屏，但系我就会发觉打机就唔系咁好打。
3: 打机啊，你会打？打机嘅咩？
4: 我打王者
3: 吓、啊，真系噶？点会嗰堆杨允会打？你用边个啊？你用边个、啊？
4: 我梗系用啊！我用我玩游走，同埋中路咯，中路
3: 唔系即系你用边个角色？
4: 咩打字？
3: 哦好啦好啦好啦，系好啦。咁咧嗱，即系其实咧就呢一个手机咧折叠屏咧，咁啊真系都唔平啊！而家咁有朋友咧就唔得啊！我真系即系经济上边咧，我可能只能够用一啲即系稍微系即系叫做适合自己嘅呢个手机啦。咁系啊，话而家手机好贵啊！上周末去睇咧，就有一个一 T 嘅嗰啲，即系差唔多去到6000蚊啦，咁样样买唔落手咁系啦。然之后觉得咧用咗4年嘅呢台手机咧，仲可以用多3-4年咁吓。咁啊，然之后咧就阿子玲咧就话，我用过3个品牌嘅折叠屏手机，用过之后咧。我用唔翻直板机啦，咁样样。
4: 点解咧？点解咧？
3: 系因为睇得舒服吧，因为你剪开咗之后咧，确实系一种视觉嘅冲击嚟嘅。
4: 系，
3: 即相当于系你喺用咗手机一段时间，忽然之间放部 pad 喺你面前，系咪爽好多啊？例如你煲剧啊，或者你咪同我讲，你话你最近好中意睇嗰啲咁样样嘅 AI 短剧嘅。
4: 嗯，你又知我
3: 系你话啊，中意睇嗰啲咩穿越啊，定唔知啲玄幻嗰啲？
4: 唔系啊，我想末日团物资，
3: 团物资啊！咁啊，有朋友话当年自己用第一份工资买嘅手机咧，就系诺基嘅折叠手机。
4: 嗯。
3: 你嗰啲系折叠手机，你叫翻盖手机啊？
4: 翻盖，
3: 翻盖嘛？
4: 以前边有折叠嘅啫？折叠系呢几年先出嚟噶嘛？
3: 系啊，折叠就系而家嗰个柔性屏啊！你剪开咗之后，两边都系屏。
4: 系呢。

0: 甚至乎三面都是屏，
1: 是最琴日嗰个发布，喂，前日嗰个发布会就系三面嗰个屏咯。
0: 啊，系啦，
1: 冇围啊嘛。
0: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话前一日买咗一台乜嘢啊？电脑系咪你讲紧 Stephen？ 哦，平板，
1: 哦，
0: 哦，即系平板嘅系平板电脑定咩嘢啊？咁跟住咧就有朋友咧就话第一台夏普嘅旋转手机，哦。哦
1: 以前我哋啲同學咧，邊個用嗰部好有錢？
0: 哦，嗰部係啊，咩 SH 九零五啊，九零二啊，
1: 九
0: 零三啊，嗰個啊，好靚嘅當其時，
1: 影相好靚噶。
0: 係啊，當年啊嘛。
1: Sharp
0: 但係你諗下，而家你攞翻翻嚟，可能都一樣，都仲係覺得好正。
1: 嗯。
0: 同埋咧，就係而家咧，大家都係直板機啊，或者係折疊機咧，冇咗以前嗰種天馬行空嘅手機嘅嗰種。叫做即係叫設計感啊，咩、
1: 啊啊、
0: 口紅啊，
1: 嗯、
0: 有啲成嚿番鹼咁啊，你有冇見過嗰啲 啊？
1: 我仲見過以前好似做到成個即係玩具咁樣嗰啲咧，
0: 係係啦，好啦，咁啊，反正就即係我覺得。手機呢都係我哋即係叫做日常當中會成日會用到嘅嘢啦，咁咁有朋友呢就話啱啱又新入手粗糧手機，大屏大電池大儲存咁樣，係啦，咁同埋呢就係啱先我哋有講呢就話即係微信呢又出咗個新嘅功能嘛，就話可以直接發呢一個嘅私密朋友圈啊，
1: 即係點發啊？
0: 即係佢係咁樣嘅，你去入到去即係叫做我，跟住咧就朋友圈，咁、然之後咧就去入到去嗰度咧，佢會有兩個嘅窗口俾你嘅，咁、一個咧就是、正常發，咁一個咧就係、是、私密發布，咁、跟住有朋友咧就話，咁其實你都可以喺發朋友圈嘅時候再將佢設為私密噶嘛，咁、
1: 啊、
0: 樣、
1: 啊，
0: 只不過佢嘅呢個操作咧係可以俾我哋。直接進入到私密發布嘅嗰一個嘅步驟，就唔再需要你去自己去選擇嗰個選項，點樣去發布咯？咁所以我就話有啲朋友咧就話其實生活當中嘅甜酸苦辣自己知道就得啦，冇必要要同其他人講啦，係咪先？
1: 即係由你當日記簿咁樣記到記錄住自己每一日做咗啲乜嘢。
0: 係，冇錯啦，係咯。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講啦，係啊，反正咧而家咧就係、是、洗錢嘅呢一個嘅機會真係。好多系嘛，但系咧就揾钱嘅途径咧就唔系好多啦。有朋友话我嗰部咩 X 啊 XR 啊 Max 啊用咗八年啊，而家都系玩紧而家都仲用紧啊。
1: 你嘅内呢位朋友肯定唔中意影相，因为内存唔系好够。如果你中意影相嘅朋友就内存唔系好
0: 够。哦，咁就咁所以而家咪就系咯，好似咧水果咧今晚佢会发布嗰部咧折叠屏咧，
1: 系啊系 啊，
0: 最厉害可以去到两 T。
1: 你知唔知黄牛加几多钱？
0: 五千啊嘛。
1: 系啊，佢话顶配去到四万啊嘛，黄牛加。
0: 哇
1: 哇哇！耶、yeah ！喂。袋都唔使咁多钱，买个靓袋都唔。
0: 哇！你又是讲一啲触及到我知识盲区嘅嘢，我唔知道，我唔知喎呢啲嘢。
1: 我都要去做
0: 黄牛袋。唔系，但系咧，我哋系唔会倡议大家去做呢件事噶。
1: 我都系睇新闻系咁。
0: 系啊，新闻系咁讲啊，确实有啲朋友咧、想去搞下呢、這、一个，即、就、系、是、打下差价，做下中间商，系、嘛？中间商去赚啲差价。咁我觉得其实就真系，即、就、系、是、只要我哋唔去帮衬嘅话，咁佢哋就冇市场啦嘛，系咪先？即、只不过就系大家可能，我就话一出就即刻要有，可能会有一班咁样嘅朋友，但系我相信更加之多嘅系更加之理性嘅消费者。
1: 我其实而家人都理性咗好多噶啦，
0: 系啊，
1: 够用就 OK 啦，
0: 系啊，够用就可以噶啦、
1: 我而家都唔系最新嘅，我都系即系觉得自己 OK 就得噶啦。
0: 系啊，反正我嘅手机，我而家我嗰部都用咗，哇，即系差踏入第四年啦，已经。
1: 你都用咗好多部啦。
0: 冇啊，冇啊，就系、是、即系四年啦，即系而家一部手机，所以对于我嚟讲嘅话，手机佢最大嘅问题只系佢唔够。内存啫，系啦，佢唔会慢啊，
1: 我都唔觉得有咩特别嘅新嘅地方喺度啊。喂，你整个套轨知你边第几多代
0: 系啊？
1: 咩？
0: 冇错啦，咁哪怕冇嗰个壳啊，你就咁俾人睇，其实亦都分唔到，好多都分唔到啊，
1: 分唔到啊，
0: 分唔到啊。但系我只能够讲咩嘢咧？就系即系话有啲朋友佢会追求就款式嘅问题，咁有啲朋友咧就系我襟用，我觉得冇问题，唔系好需要话真系佢。功能好强大，佢只系一个通讯工具。可能年纪越大咧，我哋追求嘅嘢就会越系简单，会系出现呢一种
1: 咁
0: 样。
1: 冇你个样嘅，
0: 冇啊！就我就系要用呢一个嚟对住你，因为啱先一直都我都唱晒歌喺度等你，你知唔知啊？我话夏韶星啊，只得一张空凳咁样。 系啦，哎呀，我出现下啦，
1: 系啦，
0: 我出现下，大家好啊，系啊，欢迎大家入到嚟我哋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
1: 阿尖又去咗边啊？尖
0: 阿尖休假，休年假。
1: 唉，尖真系幸福啊！
0: 冇啊，休假你都有噶，呢啲大家都有啊，呢啲系咪？大家都有啊，呢啲嘅即系叫做系福利，
1: 系啊。
0: 权利
1: ，OK， 诶、欸，佢系十年，唔系佢系十日定系
0: 十五日？
1: 哇，佢咁老噶啦，
0: 佢工龄比我长。
1: OK，
0: 但系我都有十五日啦，
1: 你都有十五日，
0: 我都有十五日噶啦，哦、我都超二十年噶啦，你有排都未到啦，你
1: 快噶啦，
0: 系咩？你唔好讲，你唔好讲，你快到，系咁咧就 Lucky 猫话，我发圈系会全部开放嘅，
1: 记录
0: 自己嘅美好时光。咁就證明咗咩嘢呢？就喺、是、你嘅呢個朋友圈當中，真係加到你呢個號嘅，都係好好嘅朋友。
1: 冇錯。
0: 又或者你本身係一個即係、就是、相當之係坦蕩，冇乜嘢要去、嗯、去，連分組都唔會係嘛？佢全部開放，連分組都唔會啦。咁即係咁啊，老虎咧就話一年發朋友圈五隻手指都數得曬有餘啦，咁樣樣三四個。咁喺咩情況之下逼不得已你會發朋友圈呢？
1: 過年啦、
0: 啊，過年講新年好
1: 啊，年啊，可能新嘅一年啊，或者啲好特別慶祝嘅即係自己好想得到嘅嘢得到咗，或者一個心情嘅一個好大嘅喜樂嘅時候，應該我覺得係
0: 新年我想我会的、
1: 嗯、
0: 祝大家新年快乐，跟住就不会再逐个福的嘛。祝福以放就是朋友圈请上朋友圈签收的嘛。是啦。咁、嗯啊、就有一些呢就会是叫做大事、
1: 嗯
0: 例如真的遇到开心的事。咩会是开心的事呢？已经发现呢，原来我哋呢一个年纪呢好难在自己身上边会发生一些好开心的事情。
1: 没错、嗯。
0: 大部分都是开心的都是小朋友或者屋企人俾我哋
1: 嘅，
0: 嗰种嘅感觉。
1: 我睇翻我十几年前嘅朋友圈咧，
0: 吓有嘅咩？
1: 我系可以睇噶嘛。
0: 系，
1: 我睇翻十几年前嘅朋友圈真系好傻，即系食到一包可能未食过嘅饼干都会发个朋友圈，啊好开心啊！今日食咗一个咩，谂咗好耐，哇！觉得以前嘅幸福真系嚟得好简单。
0: 唔系，同埋咧，同埋仲一样嘢系咩嘢咧？就系、是、以前咧，我哋即系叫做我哋嘅长辈咧，佢哋会写。寫日記嘅時候咧，佢哋啲字跡又靚啦，咁然之後咧記錄嘅嗰啲嘢咧又好有意思啦，係嘛？俾翻我哋去睇嘅時候，哦，原來我哋以前阿爺係咁樣樣，或者我哋老豆以前係咁樣樣嘅。好啦，去到我哋啲孫去睇翻嘅時候。点样样去睇到了解到我哋即系佢哋阿爷阿嫲嘅生平咧咁样样？打开佢朋友圈睇下啦咁样样，啊睇下先，哦阿嫲话中意呢个袋，到最后阿爷送咗俾佢。
1: 我朋友圈一个月可见啊，佢睇唔到。
0: 哎呀，真系烦啊！好啦，嗱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正点报时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嘉宾上线吓。
1: 嗯，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9: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0: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9: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0: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收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啊。咁另外咧，桂华路王府井路段往石梗泥排塞，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嘅两条车龙嘅。 咁啊，灰旗路嘅分江路口、文华路口，亦都双向咧有阻滞。仲有咧，旗龙大桥往石湾方向啦，咁啊，现时咧都系会扭教少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仲有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海北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现时都系放紧慢嘅。前滩路博爱路口双向，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呢一边咧，都要大家咧稍微再等多一等嘅。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仲有高镇大桥往容桂。高速上面咧，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仲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嘅方向咧，呢一边咧都系有少少红色啊，要等多一等噶。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菠萝坊，祝大家一路平安啦、
11: 啊！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13: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侦江湖，请啦。
0: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咁样咁呢就今日呢除咗我喺度之外呢，仲有杨韵啦、韵韵啦，咁样就啱先出咗声㗎啦，咁咁开始嘅时候呢，大家上到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呢打开直播之后呢，就话哎呀点解唔见范总呢，咁样后嚟先知道其实范总系唔需要出现嘅，咁样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啦，
0: 系只要有杨韵就够啦。但今日呢我哋打孖嚟，除咗有杨韵之外呢，我哋今日仲揾咗一位我哋佛山街坊嘅老朋友，真系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啦。嚟自我哋佛山皇冠假日酒店，亦都系大家熟悉嘅佛宾，佢哋嘅餐饮部嘅呢一个大佬。我哋黄总监上嚟同大家倾偈 ，Hello， 黄总监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各位924嘅听众大家好，
0: 哎、
14: 我系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嘅总监啦，亦都系肥仔江直播间嘅嗰个唔够肥嘅肥仔江，
0: 系咯，点解要改呢一个叫自己肥仔江咧？当年你肥过咧，我唔觉得你肥咁多年，
14: 当年肥过啊嘛，
0: 系咩？
14: 啊，曾经肥过，
0: 但系你点可以？你又要管住餐饮部，系咪先？你成日都要食嘢咁样样，
14: 就系因为食嘢。
0: 食嘢食到自己越嚟越
14: 食到我嘅肚腩啊，
0: 瘦晒咁样样，吓食到瘦晒，我觉得你瘦好瘦啊！
14: 一系唔食，一系要食啲精致好嘅嘢食。
0: 哦，喂，咁又啱喎。嗱，讲到话精致嘅好食咧，其实咧，嗱，真系嘅，佛宾月饼陪伴咗我哋街坊咁多年，我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场合都有讲过。对于我嘅中秋嘅呢一个嘅仪式感，其中之一咧就系买佛宾嘅月饼，同时。必须要去饼屋嗰度自提，先正系完整嘅，
1: 冇错。
0: 因为一
14: 先有嗰种感觉，
0: 有嗰种感觉，因为细细个就已经喺嗰度有一间叫路仙饼屋，
14: 冇错啊，
0: 就系嗰间饼屋，佢就会系即系叫做差唔多嗰啲时间，就会一箱一箱咁样攞晒出嚟，大家就会去排队嗰度咧，就去自提攞货咁样，
14: 仲要打大蛇饼咁啊，排队排
0: 队。哇！一嗰下就喂睇到
1: 你先会觉得过节系咪？
0: 真系先系似过中秋节啊嘛。嗱、所以咧今次咧，哎呀，即系都系叫翻你话。黄总监啦，系啦，我唔够胆直呼你，
14: 都叫肥仔江冇问题噶啦，都叫肥仔江，
0: 因为唔负实啊，名不副实啊，
14: 所以黄总监够肥嘅肥仔江
0: 啊，系啦，嗱，其实咧就讲翻咧，即系其实几年前咧。佛宾嘅月饼咧，就同我哋嘅佛山嘅本土嘅潮牌，当然就而家卖到全国都系啦，就系我哋嘅 HEA 啊 ，HEA 呢个品牌咧就系有合作啦。咁啊，其实推出咗叫做和月系列啦。咁今年咧已经第三年噶啦，系啦，今次咧好似成个包装又升级咗，因为我记得旧年好似系粉蓝色同埋紫色嘅。
14: 昨年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有个性嘅好 bang 嘅一个设计嚟。
0: 是冇错。咁所以呢今年呢又有新嘅一啲嘅元素放喺入边啦咁样。
14: 其实呢我哋红潮牌啊 HEA 呢去合作呢今年第三年。咁我哋主要嘅考虑嘅就係佢嘅一个嘅嗰个 對文化宣傳啦，同埋一個嘅對一個嶺南特色嘅一個宣傳啦，呢方面嘅一個合作。
0: 嗯，
14: 咁今年第三年，我哋亦都係考慮到第一年咧，我哋考慮嗰個嘅揾咗一個嘅係女設計師。
0: 嗯，
14: 女設計師，所以第一年嘅設計嘅包裝咧，亦都好有女性化嘅一個感覺。
0: 係，
14: 係一個好大牌嘅一個。一個紅色，
0: 嗯，
14: 一個粉紅色嘅一個咁嘅包裝，
0: 嗯，
14: 咁另外咧喺包裝上邊咧，亦都有佛山嘅元素啦，比如講我哋嘅醒獅文化啦，亦都有我哋嘅佛山嘅一啲嘅非遺文化嘅。咁第二年咧，我哋就考慮到第一年係用嘅係女設計師，
0: 嗯，
14: 所以第二年咧，我哋考慮咧就用咗一個男設計師，
0: 嗯，
14: 就因為男設計師咧，所以佢嘅設計啊。佢就好有嘅男性嘅一個硬朗風格，
0: 嗯，
14: 所以整個一個嘅包裝咧，好一個嘅閃閃亮嘅，
0: 嗯，
14: 啊咁啊個獅子咧頭咧亦都好大，
0: 嗯，
14: 啊一眼望落去你個獅子頭咧就係 brown 咁好五光十色，
0: 係冇錯冇錯。咁到咗今年咧第三年啦，
14: 今年咧
0: 要攞出嚟 show 啊，
14: 要show
0: 俾大家睇睇先
14: 啊！
0: 哇，呢一個嗱，你啲袋啊，啲袋嗰啲顏色啊，
14: 好大
1: 啊，咩咩橙啊，
14: 好大
1: 佛賓橙啊，呢個
0: 呢個係佛賓橙啊，呢個
14: 好大牌一個橙色啊，
0: 係。
14: 咁今年咧亦都係咧就換咗，亦都係換啦。一個女嘅設計師，咁啊女嘅設計師啦，嗱呢度大家可能如果係喺直播間嘅朋友咧，就會喺度啦嚇。咁啊呢一個嘅顏色裏邊咧，就一個大牌橙啦。咁佢裏邊嘅線條咧就好簡潔，好簡潔。原來嘅設計包裝嘅設計裏邊咧係有其他嘅一啲顏色嘅，比如講就有一啲五顏六色嘅一個就一個嗰、那個
0: 叫窗花啊，
14: 窗花啦，
0: 冇錯，即係佢其實就相當於係嗰啲以前我哋嗰啲即係叫騎樓啊，或者嗰種咁樣嘅，
14: 冇錯，
0: 嗰啲叫滿洲窗嗰啲窗花啊，
14: 真係冇錯，滿洲窗。但係咧整落去之後咧，成個就太花巧啊，
0: 嗯，
14: 呢啲顏色上嚟之後，成個太花巧，所以後來咧就成個設計就用一個嘅一個壓。突嘅，
0: 即
14: 係
0: 用一種暗線嘅方式，
14: 暗線嘅一個嘅設計，所以摸落去嘅，而且採用嘅紙質咧，亦都係好有質感，
0: 嗯，
14: 好有質感。咁所以咧，同嗰個大牌嘅個手袋咧，我摸落去咧，亦都好有嗰種感覺，
1: 所以都係好有相似之處嘅嗰種質感。
0: 即係講咩？英雄所見略同啊！咁同埋咧，就係佢，我好中意咧，佢中間有一個出挑嘅嗰個位置咧，即係佢係平衡翻就話，哦，如果你成個都係呢一種橙色嘅話咧，佢又略嫌又單調，少咗一個嘅亮點。所以咧，今次咧，你哋亦都係放咗一個亮點喺中間嗰度。
14: 冇錯，成個嘅畫龍點睛咧，就係中間嘅一個嘅。一個設計啦，咁呢個設計亦都好特別嘅，就係本身佢係一個嘅冰箱碟啊，
0: 係啦，係可以攞出嚟嘅一個好靚
14: 嘅
0: 冰箱碟，
14: 睇到啊，
1: 好靚，好靚，
14: 睇到啊，
0: 係啊，睇到啊，好靚啊，
1: 嗯。
0: 系咯，咁呢一個冰箱貼咧，佢就真係可以貼喺個冰箱嗰度。
14: 冇錯，同埋咧貼咗個冰箱上邊嘅。
0: 同埋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嗰啲普普通通嗰啲壓力嘅嗰種，佢係真係有質感、
14: 有
0: 重量
14: 嘅。
0: 同埋佢上邊嗰啲咧，好似係即係好似激光刻出嚟係有凹凸嘅嗰種嘅感覺，
14: 係
0: 相當之靚啊！
14: 摸落去嘅時候咧，亦都係唔係話一個平面嘅光滑嘅，好似就印幅圖落去，佢係咧有一個摸落去係有手感嘅、有質感嘅。
0: 冇錯，嗱咁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咧，就系有时候呢一个月饼咧，除咗自己食之外咧，要嚟送礼。送礼咧，首先要体面咧，其实就系个外包装，首先要俾人一映入眼帘，咦，好嘢嚟喎，
14: 冇错，
1: 靓嘢嚟
0: 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哋有啲时候都会谂埋啦，就系入边嘅馅，
1: 嗯、
0: 我哋一样都追求噶嘛，要内外即系叫做表里如一，系嘛
1: ，
0: 外表靓，入边啲馅都要靓，
14: 冇
0: 错先得嘅。
14: 中秋咧喺中國人嘅傳統節日裏面咧，就肯定要送禮嘅，
0: 冇錯，
14: 特別係一定要送啲月餅啊，俾親戚朋友啦、長輩咧咁。咁、
0: 嗯、
14: 好多嘅現時好多嘅一啲嘅出邊嘅月餅咧，某店嘅月餅咁咧，佢、
0: 嗯、
14: 真係就俾嘅感覺就係送個禮嘅一種儀式。咁頭先阿凡奇咧，你講到咧，我哋而家就係話送禮啦，我哋係要有表裏如一。咁一個咧就係一個嘅包裝啦，呢、
0: 嗯、
14: 個包裝裏面咧有成個我哋佛山嘅一個文化啦，
0: 嗯、
14: 佛山嘅啲元素喺裏面嘅，
0: 嗯、
14: 比如講呢一個嘅騎樓， 啊這個騎樓，咁旁邊咧亦都係有我哋中我哋佛山嘅一個剪紙文化，
0: 係、
14: 佛山嘅一啲嘅特色嘅非遺特色，比如講係有我哋嘅舞獅咧，有個獅子頭喺度啊，有龍舟啦、特別呢兩年啦，呢幾年裏邊我哋跌教嘅爬龍舟嘅全國有名啦，咁啊裏邊仲有嘅一啲嘅我哋秋色嘅一啲嘅圖案。咁啊，呢個咧好有我哋佛山傳統文化嘅，我哋佛山傳統文化嘅一個嘅元素喺裏邊。咁啊，當然啊嚇，嗱咁啊，表裏如一，外邊嘅頭先我哋講到嘅呢個冰箱貼啊，咁啊唔係話單純個盒啦，個盒咧亦都除咗可以食完月餅，啊做下收藏盒之外，仲有呢個冰箱貼，亦都係好多佛山嚟，好多外地朋友嚟佛山。啊、都話想話揾啲冰箱貼啊，去啲旅遊景區，咁啊，家陣咧唔使啦。我哋依度咧亦都呢、這個盒月餅裏面亦都有個冰箱貼。而同樣呢一個冰箱貼裏面咧，亦都係有我哋佛山嘅元素喺裏面嘅。佛山嘅一個嘅文化，比如講我哋嘅醒獅啦，仲、有嘅就係啲桂花，而旁邊嘅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騎樓嘅，同埋頭先講嘅我哋嘅滿洲槍啊呢一個嘅喺裏邊。
0: 係冇錯，嗱咁樣啦，我哋啱先都講咗好多我哋嘅呢個外包裝啦，不如我哋就講下入邊啦，我哋嘅餡料，因為好多朋友咧就話嗱。月饼咧，其实佢平时食得唔多，但系咧佛宾嘅佢会中意。第一个咧就选材好，第二个咧就系因为后生嘅朋友咧，佢哋会中意一啲新口味啊。因为咧，其实喺近呢几年咧，好似呢一个嘅黑松露流心啊，然之后咧就呢一个嘅流心果仁啊等等啊嗰啲咧，口味系相当之出众啊。嗱，今次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几个噶。嗱，呢一个欧文咧就话年年都会食佛宾月饼啦，咁啊，同埋咧有朋友咧就话想我哋去介绍一下咧，我哋嘅呢一个月影东方。
14: 月影东方
0: 系啦，
14: 全喺呢位朋友都好清好，即系好对我哋月饼都非常之熟悉喎。
0: 系啊，冇错，因为咧，其实佢会见到系咩？因为呢一个月影东方咧，佢当中系真系有新口味，佢新得嚟咧，佢又好传统。你知唔知咩叫新得嚟传统啊？
1: 即系又有传统嘅喺入边，又有新嘅喺入边 mix 嘅一个。
0: 唔系，系传统嘅菜式放咗喺月饼入边，系新嘅形式。
1: Okay.
0: 因为佢入边月影东方，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佢系有。叉烧同烧鸡，
14: 冇错，
1: 即系鸡仔饼噶嘛。
14: 所以其实呢个系
0: 月饼嗰度啊，
1: 哇，好想试下、
14: 啊。所以呢位朋友咧，真系识饮识食，人生积极嘅呢个朋友啊。咁呢个月影东方咧，佢个包装系一个圆形嘅、一个手提袋嘅形式。咁啊，即系拎住起就可以走啦，唔使再拎个袋嘅。咁啊，另外咧，佢亦都系有佛山元素嘅，同时咧里边系有把扇喺里边嘅。咁啊，唔知道呢位朋友有冇食过，有冇攞过呢把扇出嚟？
1: 肯定
14: 佢里边。
1: 知
14: 啊，里面的品种咧系有我哋传统的咧就蛋黄莲蓉月啦，仲有广式的红豆月饼啦。嗱，呢款红豆月饼咧，亦都系好多后生的朋友啊，都好中意去食嘅一个。咁啊，另外亦都有好有我哋佛山嘅一个本地口味，用顺德牛乳做嘅牛乳果仁月饼，
1: 哇，呢、這个好吸引啊！
14: 系啦，咁啊，头先啊，凡奇咧就讲到我哋一个嘅叉烧烧鸡月，咁嗱呢一个咧就将我哋嘅菜式。亦都融合到我哋个月饼，
0: 你谂下食个月饼食到好似烧味拼咁样，
1: 会唔会有
14: 真系有嗰个嘅叉烧嗰个嘅，我哋烧味嘅味道喺里边噶，
0: 所以其实系相当之有意思啊！所以我就话啦，嗱咁啊有朋友咧就话嗱和月真系靓，佢自己又中意和月嘅，咁啊就已经又落咗单啦，咁样样啊，
1: 好多谢晒，
0: 多谢晒大家。嗱，其实咧和月四季咧。就六福迷你其實有兩款啦，嗱我哋逐啲
14: 係
0: 啊，我哋啊啱先咧，其實啱先我哋都講咗咧，就話即係有幾隻唔同口味啦，所以其實係因為你哋有呢一種咁樣樣嘅口味唔同，就可以照顧到老人家、小朋友、後生嘅朋友一盒就可以搞掂啦，
14: 一家大細一盒搞掂。各种嘅口味满足到嘅唔同年龄层次、唔同性别嘅一个口味喺里面啦。
0: 冇错，咁跟住咧有朋友咧就话可唔可以介绍埋槟上月？嗱，槟上月咧又真系即叫做佛宾月饼拳头。
14: 拳头产品。
0: 系啦，呢一提到佛宾月饼，除咗系传统口味之外，首先真系拎得出去能够去见人嘅，嗰时候真系用料用到足嘅，就系我哋嘅呢个槟上月。 系啊。
14: 確實呢一位朋友呢亦都對我哋嘅月餅非常之熟悉，亦都係經常食我哋月餅嘅一個朋友嚟啦。咁呢個賓上月呢係佛賓嘅一個拳頭產品呢，係96年嘅時候呢由我哋嘅大灣區嘅月餅王啊羅操師傅呢去研發出嚟嘅。咁佢裏面呢佛山街嘅朋友呢就幫佢起個名叫做山珍海味月餅。
0: 嗯。
14: 係啦，咁呢種月餅呢佢係包含咗有山珍啦，咁有火腿啦，有熱嗰個嘅冬菇啦，燒

0: 鴨咧，咁啊亦都有瑤柱啊、蝦米啊呢啲咁嘅海味嘅喺裏邊，同埋鹹蛋黃。咁啊當然啦，亦都少唔到有五仁嘅一啲原料喺裏邊。咁我呢個月餅咧食落去嘅時候咧，最大嘅特色就是鹹中帶甜。
1: 嗯，
0: 啊慢慢去咀嚼嘅時候咧，係仲喺一個嘅各種嘅海鮮啊、肉類嘅味道，仲有嗰個果仁嘅甘甜喺裏邊。
2: 嗯，
0: 所以係一個山珍海味嘅月餅。
2: 嗯，咁但係咧咁多種唔同嘅呢一個嘅食材咧擺埋一齊。即系会唔会互相会抢味啊？系点样样去做到嗰啲平衡嘅味道出到嚟先？
0: 嗱，呢一个咧就系师傅嘅匠心去嗰个嘅创作啦。
2: 系
0: 咁诶，本呢个嘅诶，头先讲嘅山珍海味呢两种嘅原料啦。
2: 嗯。
0: 咁啊，嗰个嘅配搭用几多量嘅配搭？
2: 嗯。
0: 当然，成个嘅仲有一个灵魂嘅配料喺里边，就系用咗个柠檬叶嘅。有檸檬葉喺裏面，
2: 哦，即係令到更加之 fresh 啊，
0: 冇錯，
2: 好新鮮，
0: 係有一種嘅一個嘅香味喺檸檬葉嘅香味裏面，就由呢個檸檬葉咧就串連咗食呢個肉類同呢啲果仁嘅香個味道嘅香味。
2: 哦，咁樣，哇，咁睇嚟就真係咧嗰啲驚住話，喂，會唔會互相搶味啊，或者好濃味啊嘅朋友咧，就俾到佢哋一種新嘅一種嘅唔同嘅體驗。其实感觉，其实感觉系咩嘢呢？就系相当于好似我哋食呢一个嘅顺德鱼生，
1: 嗯，
2: 系嘛？你加少少柠檬叶丝上去嘅时候，完全唔同咗一回事，系咪？你当其时系咪都有呢种咁样样嘅考虑
0: 咧？呢一样嘢咧，阿罗操师傅咧，亦都系向呢方面嘅思考啦，啊，就将呢啲嘅唔同嘅味道啊，去串连咧，就要用呢一个嘅柠檬叶啊，将佢点样搭配起上嚟？
2: 唉、哎，明白 ，OK。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喺直播间当中咧，我哋会有好几款唔同嘅我哋佛宾嘅月饼咧，系俾大家去选择嘅。咁包括咧，我哋啱先有提到嘅我哋嘅月影东方啦，咁啊会有我哋嘅宾上月啦，咁啊另外咧仲会有我哋嘅迷你酥皮莲蓉蛋黄月，咁啊就细细盒咁样样，只细细只，咁啊俾大家咧就唔使话咁大个负担币啦。切開咗，幾時先食得曬咧？咁樣
0: 曬喎，好難喎。係
2: 啊，冇錯啦。咁所以咧，雖然細嘅，但都唔建議大家一啖一個，都唔好一啖一個。啊，雖然你可以咁做，但係唔建議咁做，係嘛？
0: 會唔會有直播間嘅朋友話叫阿凡奇嘗試一下？
2: 男兒口大食四方，唔怕。另外仲有和月四季同埋和月六福。咁四季就四個大餅，六福咧就六隻細餅。咁另外咧仲有就係、是、即係之前咧都會有啲七星伴月啊嗰種咁樣嘅，一樣都會
0: 我哋咧就係佛賓咧就係、是、一個嘅和月裏面咧係四種口味，係四種口味。六福咧係有三種口味，就六個嘅細餅。
2: 嗯 ，OK 嘅、嗯。好嗱，咁就既然係我哋咁有儀式感，我哋過中秋佳節嚇，選擇呢個佛賓月餅係我哋嘅一個好好嘅選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呢一度嚇，咁、咧就去睇一睇我哋幾隻嘅呢一唔同嘅嚟自我哋佛賓嘅呢一個月餅。咁咧就都希望咧大家即係叫將我哋。即叫咁多年嘅呢個傳統，繼續
1: 啦，繼續發揚，
0: 延續落去，
2: 係嘛？有我哋嘅歷史嘅積澱，同時亦都有新鮮發現，係嘛？咁就正啦。
1: 係，而且我覺得因為即送我哋佛賓嘅呢個月餅咧，送俾啲比較遠少少嘅親朋好友係特別適合嘅，因為佢唔單止代表咗我哋佛山嘅呢個最好嘅月餅嘅一個象徵，更加咧有我哋即佛山呢、這個。地方嘅印記，
2: 冇錯啦、最好咧就叫我哋遠方嘅朋友過嚟自睇，
1: 自
0: 睇，順便嚟佛山旅遊，
2: 順便過嚟佛山旅遊下啊嘛，
1: 會偶遇啊，凡
0: 祖廟
2: 拜拜，係咪去呢一個嘅先去行完祖廟，
1: 冇錯，
2: 跟住咧就喺佛賓住，
1: 係飲翻個早茶，喺酒店
2: 係啦，咁啊然之後飲早茶。然之後再食埋個月餅，
1: 係
0: 佛賓嘅早茶好多嘅產品係列為咗佛山嘅一個名點名菜嚟㗎。係、
2: 哎、冇錯 ，OK。
1: 嗯、
2: 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黃總監啊，同我哋去介紹咗呢一個嘅月餅。
1: 嗯，
2: 咁咧就如果係大家需要其實都差唔多時間。要去買噶啦，
1: 九月廿幾
2: 號。係啊，因為你需要時間你去。
0: 聽日就初一啦。
2: 係啊，因為你要去出去送俾朋友啊，
0: 早送越好，
2: 送客户啊，你唔好臨到尾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哇，你咩意思？咁遲先送係咪冇我心咁樣樣？係啦，所以咧送禮嘅話咧，早啲送，
0: 越早送就
2: 越早送越好，係啦。OK， 好啦，咁啊，多謝曬黃總監啊，我哋下次有機會再揾你。 直接去找你啦。

0: 啦，我哋
1: 好，多谢晒，
2: 多谢晒。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砖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 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饑，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方少咧，帮我哋去报咗个路况，就是、龙翔大桥往九江方向落桥位置，就有呢一个嘅有啲塞車咁樣樣嚇，咁究竟係因為咩原因呢？咁但其實呢好似呢一邊呢一直都會比較塞車㗎，尤其係啲上落班嗰啲時間咁樣樣。嗱咁呢就好在呢就我哋有放心好物嘅呢個小助理呢同我哋講，就話呢如果大家係想有齊嗰個儀式感，想自提嘅話呢，係可以喺放心好物嗰度落單。放心好乜呢就係、是、會去到呢一個嘅門店嗰度可以自提，可以選擇自提嘅。咁、而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呢度落單嘅話呢，咁佢就係有呢一個嘅郵遞郵寄嘅服務咁、樣。咁所以呢嗰種感覺就話而家仲有啲咩嘢除咗食，即係例如即係你要出去聚餐咁樣，係真係要到店之外，其實好多嘢我哋都外賣得啦咁樣、樣，即
0: 係會有足不出户，你都可以做到好多嘢。
1: 係啊，你可以成個禮拜、甚至乎半個月唔出街，其實都
0: 離開張牀都得嘅。
1: 哦，咁啊衰啲，宅
0: 男。
1: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咧，我知道係有好多一啲所謂嘅叫做即係叫做其實在家辦公。都可以去完成嘅一啲嘅工作咁樣樣，即係除非你話係服務行業，係嘛？咁例如係我哋嘅即係叫做外賣小哥啊、快遞小哥啊，又或者係咧網約車司機大佬啊、大姐啊，咁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真係要需要到服務到個人嘅，咁佢哋一定係要到崗去工作。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都仲有好多一啲咧係需要係即係叫在崗嘅。咁、但係咧有亦都有一部分嘅朋友咧係就咁去即係叫做在家，其實都可以去完成一啲工作，只不過咧就係、是、老細見唔到你，佢唔安樂。雖然我知道你嗰啲嘢喺屋企都做得到，但係我要見到你個人，
0: 見到你個人先安樂。
1: 係啦，你要打卡咁樣樣。咁、但係咧講到工作咧，我今日咧就即係喺度同阿允允咧傾嘅時候咧，就講起咗一樣都。大家都深有同感嘅嘢，系咩嘢呢？就系、是、即系大家有冇曾经发梦梦到过自己工作闯祸？嗱，就系发梦嘅啫，
0: 系发梦，
1: 系啦，佢唔系真实，都当然真实嘅，可能有啲朋友都有试过咁样样，人怎么能闯这么大的祸呢？咁样啊，

0: 都唔出奇啊，但係发梦嘅时候有嘅。起码喺我同阿允允身上，我哋所处嘅呢一个工作岗位或者我哋做嘢嘅嗰个工作性质，系会经常发梦，搞到咧就系今日咧，阿 DJ 洋葱咧都有同佢讲起过呢样嘢嘅话，喺啱啱过去嘅嗰个礼拜，佢连续发咗两次同工作失误有关嘅梦，搞到有其他同事就话你使唔使去搵阿邱静姐姐面诊下咁样，系咪啲咩心灵上边嘅咩嘢啊咁样？
1: 压力比较大。
0: 但其实原来系嘅，原来我哋都会有经历过。嗱，咁我哋咧差唔多去到半点啦。咁半点翻嚟之后咧，我哋就再同大家去讲一讲我哋嘅呢一个喺发，即系有冇试过发梦啊？纯粹只系发梦啫。发梦嘅时候。即係做過一啲即係叫做工作上邊嘅一啲嘅纰漏，即係做喂做得好似即係好似唔係咁好啊，甚至乎咧會有一啲係你最驚喺現實當中工作時候會出錯嘅嗰啲嘢，喺夢境當中係出現咗咁樣啊。咁啊，歡迎曬大家咧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啦，或者咧通過我哋嘅呢個佛山家花生板塊咧，同我哋一齊去分享係嘛。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係大家咧想去飲到一個好水嘅話咧，都可以咧去選擇一下我哋1509音帆心系列淨水器嘅，因為咧佢中秋有好福利咧等住大家嚟體驗，免費安裝體驗廚下淨水器，以及係咧智能飲水機一件就可以出直飲水啦。同時咧仲會贈送埋全屋嘅淨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唔使大家咧花一分钱嘅。咁啊，音帆心系列嘅厨下直饮水机系双出水设计啦，咁解决大家咧喺屋企入边咧洗菜啦、洗米啦、煲汤嘅用水，想点用都得嘅。咁仲有咧，屏幕系自带水质嘅检测功能，滤芯仲可以为提升你，喂系时候要换啦咁样样吓，大家咧可以用水更加之放心，再都唔再需要去担心啲水垢嘅问题。咁屋企仲未装净水器或者想要更新换代嘅朋友咧，真系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免费安装度假体验15日，满意嘅话咧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嘅话咧，可以随时叫师傅过嚟拆走，无条件退机嘅。咁而家咧打电话过去咧，仲可以享受到8重嘅好礼叠加。好礼一咧就是、智能饮水机啦，刚才讲过啦，就系45度、65度、85度、99度啦，有5档嘅水温，多种嘅水量调节。咁另外第二层好礼咧就系、是、负离子吹风统一个嘅，低噪音高风量啊。好礼三咧就系、是、花洒过滤器一套啦，令到我哋冲凉嘅时候呢啲水更加之干净。好礼四咧就系、是、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张啦，又话亲肤又透气啦。好礼五咧就系、是、品牌空气循环扇，吹下空吹下风扇可以关。一台空调悭下电啦，咁另外咧仲有第6重好礼咧就系、是、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好礼七咧就是、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额外再购买耗材啦。咁仲有最后一个好礼咧就是、安装之后嘅3年之内，只要净水器提醒你好系时候要换心啦，咁样都系可以免费更换嘅。咁折算落嚟咧一日先1蚊幾嘅啫，可以令到全屋人饮水更加之安心。而家去订购嘅话咧，可以即刻享受到中秋嘅8重好礼，揸紧时间打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过去咧，礼品攞到你手软，4008286721，4008286721啊！
2: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喺裕和路新闻中。

0: 針對開往世紀蓮方向咧，有施工啊，現時塞住咗噶。一陣間我哋放工都要再等多一陣，係嘛？咁另外咧，105角道嘅三黃旗大橋往廣州嘅方向咧有立落，落龍大橋往龍崗方向咧現時啊慢駛當中噶。咁龍州路嘅江村橋往鄰滘方向咧車流量比較大，高振大橋往容桂方向咧現時擺緊車展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仲有桂华路王府井路段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啦，两条车龙啊！桂华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奇隆大桥往石湾，跟住咧望翻过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喂，仲未解绑啊呢边。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禅滩路、博爱路口双方向继续有慢。西桥大桥往西桥啊，哇！呢一边咧都系塞住咗。龙翔大桥往西桥方向有事故，现时啊亦都系有阻滞。高速上面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啦，仲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滘方向，同样要大家花多些少时间通过下。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到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噃。吹三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今晚咧系受到冷空气同埋热带扰动环流影响咧，所以又有雨水。明后两日咧天气晴间多云啊，早晚清凉，最低气温24度，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仲有31.5摄氏度噶。好，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刚才咧我哋就开咗个话头嘅，就话咧喺我哋嘅呢一个职业生涯当中咧，即系当我哋真系好上心嗰样嘢嘅时候咧，就会日思夜想，系嘛？即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会出现咗咩嘢咧？就会发梦都会梦到同工作相关嘅，系啊。即係我好想問一下咧，就係楊雲啦，即係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叫電視嘅呢一個主持啦，咁樣即係有冇試過係同呢啲即係叫工作，即係點講咧？你好唔想喺現實當中遇到嘅嗰啲嘅情況喺夢境入邊會出現啊？
3: 經常噶，
2: 係例如會有啲咩嘢啊？
3: 即係可能會好多年前嘅時候會多啲，而家都會有咁以前咧就會發咩夢咧？就是、遲到，係唔係嗰啲即係？我哋系会影响到成个节目播出唔到嘅嗰种迟到，同埋我唔知道你仲会即系有另外一个梦咧，就系晕 lift， 你有冇试过？
2: 吓冇喎，晕 lift 啊！
3: 系啊，我成日会发梦发到自己晕 lift， 唔知点解咧，即系突然间个 lift 咧坏咗，咁啊叫人又冇人嚟救我嘅时候，咁但即系都会耽误咗一啲工作嘅进程咯，咁好惊噶。
2: 即系例如啊，我要冲入去呢一个嘅新闻嗰、那个直播室啦，咁样样，死喺度揿个 lift， 咁越居然唔喐咁样
3: 样。同埋咧，仲有就係一種好搞笑，就係、是、你直播嘅時候咧，因為可能電台同電視台唔同嘅，電台咧可能如果你唔舒服，突然間個肚痛嘅時候咧，可以播下歌係咪？但我哋冇辦法，我哋冇辦法去廣告。

0: 我
1: 即系你喺度直播紧呢个新闻嘅时候，尤其系咧，即系因为嗱、其实都好想问咧，就系、是。其实你哋播新闻嘅时候，你出镜咧，系咪嗰个表情系一定有一套一个新闻样、
0: 啊啊，
1: 就相当于我哋跟住落嚟同大家去插播一则新闻，即系个声音，我哋就系声音上边会改变调整。咁你哋喺表情上边有表情管理？
0: 有，即系你睇我。但虽然我哋做紧电台节目，但我成日望个镜头，即系呢啲就叫做咩肌肉记忆啊！即系你会习惯咗，见到有红灯闪啊，你就会好想去望镜头嘅一种感觉，即系唔系我特登想去望，
1: 系但系因为你只要一有镜头，你就会揾下镜头喺边度。
0: 系啦系啦，
1: 呢个职业病啦，呢个职业病。
0: 同埋咧，即系因为你做新闻，你唔可以好似做综艺节目咁开心或者咩，你个头啊嘅摆动啊，眼睛嘅眨眼嘅幅度啊，同埋你嘅嗰个频率啊，都会有。要求嘅，
1: 即系我一路就喺度谂住两个字啊，绷住，绷住。
0: 其实都唔系绷住，即系你又要俾人感觉好松弛，但系呢个松弛其实系有控制嘅。嗯，
1: 哇，好难啊！
0: 诶，下次嚟试下啦。
1: 啊，唔好啦，
0: 我哋嗰度我个个都去过啦，得你未去过。
1: 我报新闻冇人信嘅，哪怕系事实，都可能冇人信。诶，凡总成日讲笑啦，嗰啲嘢冇人信。唔好啦。嗱，即系呢一个咁，同埋就系啦，啱先你讲咯，就系、是即系可能。我哋一样都会咧，就系即系叫甩更，
0: 系
1: 最惊噶啦，即系前边冇人帮，
0: 因为其他岗位可能都会有人可以接到，但我哋呢个岗位系冇人可以接到噶，
1: 系，
0: 所以就会啊，即系压力会好大啦。
1: 系啊，嗱，跟住咧就阿洪哥仔话啦。佛山新闻6:30新闻是直播的嘛。
0: 是啊，是直播。
1: 是啊，所以一路都是直播的。咁所以呢，就是因为点讲呢，其实我哋嘅记忆力呢都是有限的。所以你话我哋完全唔睇稿咩，我哋係冇可能的。我哋都会睇稿。咁但係呢，我哋就好讲求咁咩叫做视稿能力。你一望住嗰啲字，你会即刻喺个脑海当中会係条件反射形成咗个发音。就出到嚟噶啦，系嘛？呢一个就系我哋自己啦。所以你有冇试过就系、是、即系叫做做紧新闻直播嘅时候，份稿打唔开啊？嗰啲有
0: 我哋即每一次直播都会按照，即系都会有呢种最坏嘅一种情况嘅演练同埋嗰个情况，系一定会有嘅。所以我哋手上会有一份手稿。
1: 系
0: 咁咧，如果万一个提示器咧有咩问题咧，即刻可以耷低头。同埋咧，以前我哋有雙播嘅時候，其實我都爭啲害過啊！我特爆一次，
1: 開始爆，終於又睇到你爆料啦！好中意聽你爆料嘅，你以前爆
0: 啦。因為有一次咧，我就同我搭檔兩個啦，因為我哋係推子，即係有個攝像頭喺上邊，咁啊有時候條口播好長啊，成30啊，應該係10多頁紙啊。咁你要知道我隻手要不停咁樣翻，
1: 但其實你睇唔到嘅喎。
0: 咁樣即係笑住喺隔離翻噶嘛？
1: 你係睇，其實你係隻眼係望住個鏡頭，你隻手又同時喺度做緊另外一樣嘢，但係其實你唔係望住，
0: 仲有個耳機度仲有指令，即係我一心三用嘅喎。
1: 正常嚟講，我哋梗係望住咩嘢，我哋知道講到邊度，跟住我再換啦，係咪先？但我都係可能會。即係叫做不自覺咁樣會瞄一瞄，但係你哋眼神
0: 係因為佢係咁嘅，佢嗰個字係打到2號字體，即係好大，因為佢係攝像頭直接投影去嗰個機上面噶嘛，所以咧就佢條新聞成比較400字嘅話，咁你諗下，我係10多頁嘅喎，所以你諗下你隻手你點樣可以翻到10多頁啊？咁我就即係可能太多啦，我到第10頁嘅時候唔小心。
1: 掀多咗一張，
0: 我隔離嗰個，咦？點解到嗰度唔啱嘅？人哋好在佢聰明，因為朱生啊，朱君明啊，係啊，佢聰明啊，即係佢畢竟都係經驗老道啊，即刻耷低頭就睇自己嗰份，所以佢咧就好聰明啦。即係雖然佢嗰度咧就唔係控制個提示器，但係佢一邊翻，即係我讀緊嘅時候，佢都喺度翻緊嗰個頁嘅，所以佢嘅頁數同我係同步嘅。
1: 哦，我明白啦。
0: 系啊，我明白啦，有少少複雜，唔知大家能唔能夠理解。
1: 我明白咗，反正就係雙缸嘅一個好處咧，就係。always 有个 backup 喺度，
0: 系
1: 啦，永远都会有个 backup 可以帮你补位。
0: 因为你突然间读到中间，如果你断咗嘅话，你耷低头，你都要揾佢噶嘛，所以你要同时同步进行第一页、第三页、第四页咁样咯。
1: 明啦。阿 Longkey 咧就话试过发梦啊，入咗嚟924做新人 DJ。
0: 哇！
1: 有一日本来系龙少翻嚟带我做节目嘅，但唔知点解龙少冇翻。啊！得我自己，然之后我又唔识操作你哋嗰啲调音台啊、机器啊嗰啲，搞到有10多20分钟，电台系完全冇声，唉，都唔知点解会发呢啲梦嘅，我都唔知点解，但系我只能够会知道咧，就系你 理解咗我哋其中嘅一样，我哋精神会紧绷嘅嘢就系，我哋好惊咩做电台好。

0: 惊咩空播，
1: 系
0: 冇声，咩声都冇。
1: 嗯，
0: 所以我发梦嘅时候咧，最第一个惊嘅就系、是、甩更，即系明明系到自己做节目，但系自己赶唔到翻嚟，唔、记得咗。呢、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支麦冇声，
1: 系
0: 电脑死机 ，CD 机入边冇 CD， 咁就好可怕啦。因为我哋咧，其实每一个都会有呢种咁样我哋所谓嘅叫纪律咧、就系我哋唔可以超过五秒，乜嘢声都冇。
1: 嗯，
0: 系啦，呢一个系一个好可怕嘅事情嚟噶。系啦，咁所以咧就会
1: 即系我想分享多件事啦，又爆料，够唔够时间爆？
0: 够，你讲要讲好耐嘅咩？
1: 因为我哋即系一个节目都起码有两三个人一起做噶嘛，因为大家都要休假，好似阿尖咁都去咗休假啦。我
0: 觉
1: 得前一排咧啱好我休即系暑假嘅时候，我休年假，翻趟家乡，即系我家乡江西噶嘛。
0: 嗯，
1: 咁啊有一日下午嘅时候，我喺度揸紧车，谂住即系出去玩，突然间见到一个微信群，等红灯见到微信群 at 咗我话叫我配音，我当时个大脑咧系一片空白，跟住个肾上腺突然间就冲咗去个脑嗰度啊！即系我以为我自己唔记得我今日要翻工，我心谂死啦！我而家系江西，吓到我即刻将部车停咗去路边，打个双闪，跟住打开个排班表喺度睇，哇！好彩唔明，
0: 即系所以其实呢个系梦境嚟嘅。
1: 唔系梦境，系真嘅真事，系主编记错咗人，佢、以为系我，但系即系可能做我哋呢行最惊就
0: 系
1: 呢样嘢咯，
0: 系冇
1: 错冇错，自己记错班，定今日咪死开天窗咯，
0: 系啦，咁咧就阿守门员咧就话我跑外卖嘅，所以咧成日梦见咧就系会超时。就会扎醒，所以其实就系呢一啲，我哋各行各业都有啊。我想好想去问一下咧，就系、是、我哋啲老师咧，唔知道有冇老师听紧啊？
1: 系啦，老师可能而家未落班啊嘛，
0: 落啦吧？而家一小学老师啊，或者初中老师而家落班啊，系啦，有冇老师可以上嚟同我哋讲下？又或者系呢一个嘅教练咧，即系汽车教练、开车嗰啲教练啊，机动车教练。有冇一啲嘅梦境系同你哋嘅工作有关嘅咧？咁样会出现啲咩问题咧？即系我成日都喺度幻想咧，就话即系唔同嘅行业嘅人，佢哋心底对于呢一份嘅职业，嗱，我哋讲咩嘢咧？呢、这、一个唔系对于职业嘅惧怕，呢一种系叫做咩？叫对职业嘅敬畏，
1: 系敬畏先会有呢一种呢种咁样嘅恐慌的。
0: 冇错啦，系因为大家对我哋自己嘅本职工作有一种敬畏之心，所以先会日思夜想。
1: 嗯，
0: 咁可能就系对于一个可能系即系叫做系教练咁样样，
1: 嗯，
0: 佢会唔会就系会惊住即系个学员喺度开车嘅时候，佢个副驾失灵啊咁嗰啲咧，即系你知噶啦，即系我哋去学过车嘅，咁教练会坐副驾噶嘛？
1: 系啊，
0: 副驾下边佢系有一个个刹制噶嘛，可以即系叫做紧急情况，惊住你手忙脚乱，唔识得揿揿呢一个嘅刹车嘅时候，佢可以帮你揿啊嘛。
1: 嗯、
0: 即系会唔会就系揿嗰个刹制会失灵啊？咁样会有呢一啲咧？咁同埋咧就系、是老师会谂到咩嘢？会唔会就系失声啊？出唔到声啊？
1: 即系可能考试嘅时候嗰、那个即系都会有啲惊有咩状况啊？惊佢有可能班上嘅边个同学会突然间生病啊？即系可能佢都会有咁样。一种紧张嘅情绪啊，
0: 系啊，真系啊，跟住有朋友话梦见龙少少系咩意思啊？唔一定系发同我哋有关嘅、
1: 嗯，
0: 就系、是、大家嘅呢个工作，你嘅本职工作发梦嘅时候会梦到啲同你本职工作相关嘅一啲嘅情景，系啦、啊，会系咩嘢咁样样？系啦、啊，咁跟住咧就系、是、阿、小贱咧就话我网约车嘅。啊、都经常咧会梦见咧就系踩壁力噶，踩刹车噶咁样、因为你成日喺部车度啊嘛，你自己真系会即系叫嗰啲叫条件反射啊，我哋、长时间嘅呢个肌肉记忆条件反射，有冇试过你发梦嘅时候，你会踩抌油啊，踩脚刹啊咁样，你会即系会踢皮啊，一脚踢落去咁样样，就好惊哇！
1: 我
0: 揼
1: 人哋车嘅时候会啦。
0: 用我附件啦、
1: 啊！我想整个伞喺我嗰度。
0: 啊，系啊，你自己会啊嘛，即系你坐副驾嘅时候，
1: 系啊，
0: 哇，你仲唔刹车？你自己会蹬脚啊嘛？
1: 系、啊，我会蹬脚。
0: 唉、哎，嗱，所以咧就真系即系开呢、這个开车习惯嘅事情啦，咁样样系啦。咁大家可以继续喺我哋嘅呢一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又或者咧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大家试过发梦同自己嘅本职工作相关嘅一啲嘅梦境，究竟会系点样样嘅咧？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

0: 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
0: 乜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6: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姆士也。
7: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8: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啱先我哋除咗系讲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同工作相关嗰啲梦境之外咧，仲有都讲到有发梦话，即系喺高空嗰度跌落嚟，踩空咗啊，
10: 系啊，
9: 或者系叫人飞喺半空啊呢一啲咁样样嘅。咁啊就阿 Kimi 咧就话发梦最惊就系自己搵唔到厕所。其实我觉得搵到厕所你仲惊，
10: 点解咧？
9: 即系你去到厕所仲惊
10: 啊？点解啊？
9: 系啊，如果你发梦去到厕所嘅话，等、等网友话你知啦。
10: 啊，我真系唔知道啊！
9: 你真系唔知道啊？如果你发梦自己好急要去厕所，到最后你成功咗，系嘛？意味住啲咩嘢咧？咁样样
10: 唔系通常你发梦你好急去厕所，系真系你真系想去厕所，你会醒噶。
9: 系啊，
10: 你嗰阵时就会醒。
9: 但系如果你好成功咁去咗，就
10: 哦，我知啦。
9: 即是紧张噶，因为后边嗰啲咧有你啲同事啊，甚至乎领导啊，
10: 或者系其他同其他学校嘅老师都过嚟啊，
9: 亦都有家长啊咁嗰啲啦，你就会尤其会紧张啊。咁就其实相一样嘅，有时候咧我喺同事面前咧，如果要我去做主持或者表演咧，我都会特别紧张。
10: 我都会紧张啊！你知唔知我有一次主持晚会，我个专业老师坐喺落边啦，紧张到我同你讲，我真系见惯大场面嘅人都好紧张，争啲忘词。
9: 所以好奇怪就系，当你其实你呢一个岗位，你其实你已经系好熟悉，或者系经常会做，但系唔知点解，只要有同行喺度，只要是有你的即是叫做啲上级啊，甚至乎系啲老师咧，你就会好惊啊！
10: 系啊系啊，我主要系我好惊老师，我自己老师喺现场。
9: 系啊，咁就阿小霍问范总开 show 最惊乜嘢？最惊你唔嚟，可以咁讲，最惊你唔嚟。只要你嚟嘅话，我冇嘢惊。
10: 嗯，
9: 系啦，大家愿意过嚟睇。我觉得就已经是即是我已经是即是非常非常之开心好感恩。当然如果就是大家来的话，咁我哋一定会做足准备，做好准备。
10: 嗯。
9: 是啦，咁就是啦。咁然之后呢就有朋友话是啦，知道啦咁样。即是如果你话是发梦的时候自己去到厕所的话就湿。咁啦吓，系啊，咁跟住有朋友话咩？梦见我哋同隔篱广州电台梦幻联动咁样，呢、這个唔系啲乜嘢梦幻，即系不可遥不可及嘅事情嚟嘅，系啦，因为我都好多我嘅同行嘅朋友。即是省台啊，广州市台啊，南方台啊，咁都有好多。
10: 大家都好多都係同我同学添。
9: 係啊係啊，同我就冇啦。
10: 係啊，因为我喺广州读书㗎嘛。
9: 係、你因为你係读呢个专业㗎嘛。
10: 係、
9: 我唔係㗎嘛。係啦、啦，我就冇乜同学。
10: 但你音乐呢、這个。
9: 冇啊，我边系读音乐。

0: 唔係唔係，我咪讀音樂，即
1: 係
0: 我話你而家你玩音樂，
1: 啊、
0: 有好多音樂嘅同學。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阿基咧就話，因為我係一個調色師啦，所以咧經常會夢到咧調出嚟嘅顏色同噴上去車上邊嘅顏色會唔一樣。
0: 哦，呢但都係自己工作嘅焦慮咯。
1: 焦慮咧就係、是即係我知道，即係通過呢一樣嘢，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其他人即係唔同行業佢哋嘅焦慮點喺邊度。原來每一個行業都有自己嘅焦慮點，就驚住呢一個。可能是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成败啊、有没有成绩啊等等的一些这样的关键的因素。
0: 他
1: 要重复调色又要赔偿喷漆费用又要给回工时费这样。是啊真的这个颜色、啊、为什么就是你喷下去为什么喷来喷去那些颜色都不啱的这样、
0: 啊。
1: 你会 在内里很渣狂就相当于我们经常对着我们的那些叫调音台呢、为什么那么极都没有反应的这样即死机的这样。当然在我们现实当中即这种出现的几率不高、是啦但是你发梦的时候你就会梦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唉真的。好啦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的平台当中去讲的。
0: 因为我反应好慢
1: 是、啊。系、啊，跟住咧就哇，喺睇下先吓。呢一、這个有位朋友佢话我系老师，啊、我系音乐老师嚟嘅、经常会梦见同学生会演唱《海阔天空》。
0: 哇，好浪漫啊！佢，
1: 我觉得呢个现实唔净止系发梦噶、你现实都可以做
0: 噶
1: 呢、
0: 件事。今晚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唱噶。
1: 系啊，我都系可以噶、啊。跟住牛杂糖就话梦到领导嚟查账。发现漏了两分钱对不上要整盘账找回那两分钱。
0: 是不是财务来的
1: 好惨啊好惨啊。
0: 现在还要精确到分的原来。
1: 有的、喂一分一毫都不可以错的。
0: 这个肯定是因为要很严谨的。
1: 是啊、所以呢即係叫做即係咁緊張嘅生活咧，係時候要俾大家去鬆弛一下嘅。
0: 點樣鬆弛咧？
1: 少鬆弛咧，咁樣樣俾呢啲好快節奏嘅工作壓到有少少唞唔到氣咧，可以約下老友，或者咧等阿爸俾阿爸阿媽去揾個地方。即是叫做慢悠悠咁样放空
0: 幾日。正啊正啊。
1: 因为呢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西四季嘅康养游嘅首团呢要准备出发啦。全程呢係拒绝赶点打卡主打松弛慢节奏。去漫步喺长江坡道槽道田盏道等一场呢铺满金色道浪嘅浪漫日落。仲可以去行下呢一个嘅春北十里嘅画廊。在喇星古村的稻田咖啡屋那里去品下茶饮下咖啡看下赫斯特的枫林配万茂的田园还有讲下素龙墟的这个的
0: 地道
1: 的农货、还可以体验下扎提子打卡下这个万江酱油镇和非遗的皱沙鱼腐工坊感受一下粤西的乡土烽火气这样。食的都好正的有稻香宴啊春沙人宴啊非遗美食呢就轮番为大家安排约食同源地道又有生。今次呢仲有我哋嘅同事带队。
0: 郭 Sir 喎、
1: 哦。係呀、郭 Sir 呢特别呢就係、即係叫准备咗啲节目啦咁等住大家啦一齐喺。
0: 郭 Sir 呢。
1: 好浪漫嘅星光。係呀一步一拳啦佢。同大家。兼且呢就报名呢仲可以呢送埋呢一个亚灿富香米。
0: 哇
1: 非遗的肉桂米粉伴手礼、无论是老友的结伴定是带阿爸妈散心都相当之合适全程不讲路没套路9月16到18号三日两夜三日两夜399
0: 你确定
1: 佢系俾我话
0: 嗱，加油都唔止啦！
1: 嗱，呢个唔系我乱咁写，呢个唔系我乱咁写。
0: 哇！我以为你写少咗个零，
1: 有可能就系同事乱咁写。
0: 喂，真系
1: 我唔理啦，反正佢俾我，我讲咗出嚟噶啦，399
0: 咋？
1: 只要讲得出嚟嘅，三日两夜，郭 Sir 带队，
0: 哇！
1: 仲要送米，送呢一个米粉，399，
0: 天啊！
1: 三日两夜。大家可以去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去找下客服叉少伯或者关注佛山老友趣啊这个视频号去留言。
0: 是啊你求其食餐饭你即大家一家大小都不知道。
1: 稻香宴是吧春沙人宴
0: 是啊是啊
1: 非遗美食。
0: 是不是真的写漏了
1: 我不知道啊啦。
0: 即是399咋。
1: 他这样写我这样讲的咋。
0: 是啊。
1: 是吧即错了不关我事他说399、啊、三日两夜啊。郭 Sir 带队啊去粤西啊。
0: 天啊。
1: 是啊。
0: 快啲

0: 报名啦，仲等乜嘢啊？
1: 再次证明咗咩嘢？我主持人唔值钱，就系等大家陪，
0: 到天
1: 去玩，系嘛？再次。大家去揾下，快嚟玩家优选，揾下叉烧包，叫佢俾个行程俾大家啊！九月十六到九月十八，三日两夜，
0: 三九九
1: 系啦。我哋主持人提供情绪价值啊，唔好话我哋唔值钱，
0: 玩埋份，
1: 我哋值情绪价值系嘛？好啦，嗱，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三亿五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0: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9: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0: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9: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1: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2: 九二四路放

啊，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见到桂裕和路啊，裕和路嘅新闻中心对开，往世几年咧，由于有施工，所以车比较多嘅。105过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高赞大桥往容桂，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柏楼五丫口大桥往广州，西桥大桥往西桥，龙翔大桥往西桥。都是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炉坊嘅。

0: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臂。

0: 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喂，各位跟住阿郭 Sir 出发啦喂啊！咁最近各位系咪被呢个快节奏嘅工作咧压到喘唔过气嚟啊？系咪想约翻啲老友或者系令到阿爸阿妈咧揾翻个地方慢悠悠咁样放空几日啊？佛山传媒文旅啊，粤西四季康养游嘅首团出发啦吓！咁啊全程咧就拒绝赶点啊、打卡啊，主打呢个松弛慢节奏啊，漫步长歌咩度长江波道槽。呢、这个槽田 ，sorry， 呢个稻田栈道啊，再嚟个漫步长江波道槽稻田栈道，等一场铺满金色稻浪嘅呢个浪漫落日。咁啊，逛呢个春北十里画廊啊，喺嗰度咧就系、是、星古村嘅呢个稻田咖啡屋啊，闲坐品茶，咁啊睇睇呢个赫斯特枫林。配埋万亩嘅田园，哇！赶埋呢个扫农墟日啊，涂呢个地道嘅嗰啲农货啊，体验葡萄采摘啦，又打卡呢个万江酱油镇啦，同埋非遗皱沙渔父嘅工坊啊，沉浸式咁样感受呢个粤西乡土烟火气。食方面咯，全部都系特色啊，嗰啲本土特色啊，啊稻香宴啦、啊、春沙人宴啦、啊、非遗美食轮番安排啊，喂！药食同源啊，令到你咧又可以养生，又食到一啲地道嘅呢个食材啊！咩首团啦，就系、是、更加之系有阿郭 Sir 出现啦，特别节目吓，陪大家咧就星光之下咧，慢慢咁样享受美好时光。报名咧仲系赠送埋呢个亚灿富香米啊、非遗肉桂米粉啊、伴手礼啊，诸如此类啊。咁唔理系老友结伴，定抑或带父母散心咧，都系非常之啱啦。啊，全程咧唔赶路啦，又冇套路啦。9月16号到18号三日两夜，只系需要399蚊嘅咋。咁啊，微信咧，你哋可以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客服叉烧包，或者关注。佛山老友趣视频号留个言啊，让我们共赴这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喂。点啊，你准备好未啊？
2: 我准备好㗎啦。
1: 准备好啦、
2: 啊。
1: 今晚唔企啦吗？
2: 今晚一阵间有排企，因为
1: 哦，即系今晚就坐台嘅，就唔
2: 坐台坐凳嘅啫。
1: 哦，坐哦好，系咁啊！我哋欢迎阿万飞上线 ，hello，
2: 大家下我亲呢个想讲下午好，大家好啊！
1: 你系咪你咩事咧、啊？
2: 因为有啲打败仗嘅情况。
1: 系嗱，财多身之样咁样，年轻人啊，晚黑记得即系注意保暖啊！你无论诶几咁激动，系咪都唔应该。搞到自己冻亲，
2: 唔会嘅、啊，我通常都系早上嘅时候喺办公室，
1: 早上下嚟嚟个神操神练系咪？啊，咁你又真系都一样系需要保护、保重。
2: 你中意运动啦，我呢啲纯粹系过劳疾啫。
1: 过劳又更加唔啱啦，所以要你收住收住力啦。
2: 够啦，就系够啦。点样你都有
1: 中秋嚟之前，咁你肯定要系养好个身子，因为啊，因为就哇中秋好多嘢食噶嘛，大佬。
2: 我都知，咁但系我都冇想嘅，就真系弱咗啲咯，弱鸡咗啲啦。
1: 咁你就要跟阿郭 Sir 去康养之旅啦。
2: 我都想，啊！哎，我啱听你咁样喺隔篱。听到你讲嗰啲介绍都好吸引，可能我已经到咗年纪啦，
1: 心动系啦，
2: 系、啊，咁我今日咧，即系刚才都已经系爆咗煲啦，咁就系话呢一个
1: 咩爆煲？你边方面啦又
2: 啊？今晚我哋会讲嘅咧就系呢个月饼，系啦，中秋节嘅必备嘅东西，迎接嘅东西。
1: 今晚讲亲嘢，全部有骨骨地咁样。
2: 冇啊，冇啲咁嘅事啊，系整个嗰啲咩消化片俾你食下先。嗱，咁样样，我今日咧就推荐嘅呢一款嘅月饼咧，其实都好适合嗰啲咧咩适合康养之类嘅嗰啲朋友。
1: 点解咧？
2: 嗱，因为今日咧。首先要介绍一下呢一个嘅品牌、百废，我唔知道你了唔了解咧。
1: 我听你发音准啲，你发音准啲，
2: 我知有啲鼻音啫，我都系准噶。
1: 我听到白废啊，大佬。
2: 白废
1: ，OK， 系白。

0: 喂，呢、這个肯定就以熟能详啦，吓、嗯，系呢、這个诶佛芬旗下嘅呢个指纹牌嘛。
1: 冇错啦，全
0: 知。有啲人听到百威咧，嗱嚟晒大嫂啊，各位。
1: 嗰啲自己攞嚟入位嘅啫嘛，我都冇可能咁讲嘅啊。讲翻先，嗱，百辉呢一个嘅品牌嘅话咧，佢就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喺我哋嘅湾区龙百萬嗰度咧，视频直播间咧、
0: 哦，
1: 你都已经系见到咧，我手头上咧就呢个好适合康养嘅呢一款啦。好、
0: 啊、
1: 适合康养嘅呢一款咧，其实咧佢前边咧有一个嘅 logo 之余嘅话咧，都有埋佛宾嘅呢个 logo 嘅。咁啊，品牌嘅话咧，咁啊，可能有啲朋友第一次听啦，我哋简单讲讲啦。咁其实佢本身亦都系顺德一间非常之出名嘅厂啦，佢已经系攞咗一个叫做佛山老字号嘅品牌嘅，咁、
0: 啊、
1: 而佢作为咧就系佛宾嘅一间全资子公司咧，咁佢嘅呢个生产线咧，亦都系帮佛宾咧系去生产所有佛宾嘅一啲，譬如速冻品啊、预制菜啊，又或者系一啲点心啊等等嘅，即系我哋喺市面上面见到嘅嗰啲佛宾嘅嗰啲预制菜啊、点心类嘅，甚至乎咧就系有啲除咗佛宾以外嘅五星级酒店嘅嗰啲咩？中国乜嘢乜嘢乜嘢品牌啊，甚至乎某啲咩五星级酒店啊，某啲奢侈品牌嘅呢一个生产厂家，都系呢一间百辉嘅呢间食品嘅企业啊，
0: 犀利啊，
1: 系啦，
0: 实力啊，非常之有保障啊，
1: 是的，所以咧，佢因为其实咧，佢系自主研发咗好多嘅口味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拎出嚟嘅呢啲月饼咧，除咗系口味多之外咧，关键就系品质有保证啦，同埋佢系厂价直销，
0: 可唔可以睇你现场试食咧？
1: 我得一把口，一阵间我会
0: 我知喎，咁你莫非你想讲，其实你系唔止一把口嘅咩？
1: 我就得一把口，咁所以咧，我一阵间会试食，就等我讲埋先。一阵间咧，视频
0: 直播间，你就亲自试食。
1: 一阵间我等埋你，好唔好啊，老
0: 公？唔使客气啊！
1: 嗱，一阵间你落钟嘅时候，隔篱直播室嗰度等紧你，我喺嗰度设定等你。
0: 我好惊啊！
1: 设
0: 我惊你过去设，我唔系好够胆入去。
1: 嗱，咁我哋讲翻呢一个咧，就话点解话佢适合康养咧？因为咧，其实我哋一般我哋感觉上最传统嘅味道，你讲出嚟啊，讲两只啦。
0: 咁咩莲蓉啊、蛋黄啊，系咪五仁啊，类似嗰啲咧，
1: 冇错啦，即系最传统嘅味道。咁、但系咧呢两只嘅话咧，好可能咧，有啲嘅朋友会觉得第一佢腻啦，大家可能咧就唔系咁适合一啲嘅老友记啦。咁而家我手头上面咧，揸住嘅呢一款咧，其实系佢哋今年主打嘅一个嘅新品系列嚟嘅。咁呢一个嘅礼盒咧，叫做喜悦团圆。喜悦团圆，咁佢里边咧一共系有四个唔同嘅口味嘅。
0: OK，
1: 其中咧就有两个口味，就刚、才你讲到嘅传统口味，就系双黄白莲蓉啦，同埋呢一个嘅传统嘅五仁月饼。咁、而另外咧，佢又会有呢一个嘅新派嘅呢一个嘅口味嘅。
0: 哦，系咩？
1: 系啦，咁佢呢一个嘅新派口味咧，就系法式奶酥皮。蛋黄白莲蓉，哇！呢个好食喎，跟住然后咧就仲有一个叫做法式高纤荔枝月饼，即系佢系有新嘅口味。
0: 我听落又真系想试下喎。
1: 系啦，有新嘅口味，然之后又有传统嘅口味。咁呢个就真系好适合咧，就系一家大细，即系三代同堂，又老又幼咁样，就即系唔同嘅味道会有丰富啦。咁嗱。味道丰富咧，亦都不足以成为佢啱啱佢话咩适合咩康养系列嘅呢个朋友。系重点系因为佢嘅传统口味，双黄白莲蓉同埋传统嘅五仁月饼，佢系三零。
0: 咩啊？三零啊，又啊？
1: 系啦，三零你未听过系咪？
0: 三零某啲车品牌听过嘅，
1: 好多人都以为系嘅。嗱、呢个三零咧嘅零咧，其实就系零一二三四五六嗰个零，即系数字零。
0: 哦，系。
1: 系啦，数字零佢系代表着三样嘅无添加嘅。
0: 哦。
1: 系啦，就系零色素啦，零香精啦。同埋零防腐剂啦，咁呢三样嘢嘅话咧，佢系有一个证书，佢系专门有一个嘅证书咧，就系话俾佢听，佢系一个叫做洁净行业洁净标签，有咁样样嘅证书嘅，
0: 咁紧要
1: 系啦，佢系专为咗攞呢个证书，听讲几廿万嘅，使咗几廿万就专门系攞呢一个嘅标签证书，
0: 为咗证明到自己呢、這个。即系为大家呢个康养系非常之有贡献，哇！咁佢真系即系算系好有诚意咁去做呢件事。
1: 冇错啦，嗱，佢呢一个嘅标签嘅话咧，佢系行业首个，即系话佢其他月饼系未有嘅，佢系属于行业首创嘅。咁而我今日都问翻佢，我话你攞呢个标签其实难唔难咧？佢话哇好难， 因为呢佢係揾咗广电计量去做呢样嘢，即係都係官方权威嘅。咁、而且佢都讲到呢，就话你出面去食某一啲譬如好似饼点类嘅嘢、可能佢都会有咩零添加或者咩零防腐剂、但通常係一个零嘅。
0: 通常一个零
1: 系啦，咁而好似佢咁样，佢三个零嘅话咧、其实就系不一样嘅，佢就好难嘅。佢就话喺行业当中，月饼类，佢话佢哋就系第一间就系咁做嘅。
0: 哇！
1: 咁而且咧，佢话点解佢会难呢？难就难在咧，佢去出呢个证书嘅时候咧，其实好严苛嘅、首先原材料，你整呢一批嘅月饼，你要将呢一批嘅原材料全部攞去送检。咁、你送检咗，你首先你检到佢刚才讲到嘅咩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奇力夸啊嗰啲咧，系不存在啦。咁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嗱，譬如你好似整呢一个嘅双黄白莲蓉咁样样啦，咁、你嗰啲莲子啊、成嗰啲，你唔会落啲咩色素、香精啊嘛？咁佢话嗱，有一啲嘅唔系咁靓仔嘅嗰啲咧，佢可能会落啲防腐剂。
0: 爆料啦，行业嘅一啲潜规则啦。
1: 即系佢可能佢都会有一啲嘅。防腐劑或者佢可能有啲殘留，咁、可能佢呢一個嘅數據，佢係喺一個叫做行業內啦，即係叫做
0: 都係合格品嘅嗰、那個範圍裏邊。
1: 冇錯啦，咁但係佢就話我原材料我檢出係零，乜都冇。呢個係一樣嘢。好啦，第二將你原材料再送去呢一個嘅叫做做餡料，做成一個餡料啦。咁喺餡料嘅過程當中，佢又要再檢第二次。係啦，檢第二次嘅時候咧，佢睇下你有冇
0: 即係原材料一次，餡料嘅時候有一次。
1: 係啦，咁睇下即係我即係色素啊，成成奇力誇嗰啲嘢。
0: 我係比如話我著咗衫嘅時候又要檢一次，就著少啲嘅時候要檢一次。你做乜静晒嘅？
1: 呢、這个比喻我觉得
0: 唔系好啱，
1: 唔系好啱，系啦。
0: 咁唔系咯？你原材料嘅时候，佢肯定系即系咩都吓、啊，都未
1: 应该系咁讲。啱啱出世嘅时候，佢要一次。又当你啱啱成年、初成年嘅时候，你又一次。咁、然后好啦，
0: 咁多次
1: 到咗成咗饼嘅时候啦，好似你咁一个老饼嘅时候咧，又要出世三次啦。即系佢系成饼之后又再去，
0: 又要再检多一次，
1: 第三次。
0: 哇，咁其实真系有成本，完全
1: 系啊。
0: 所以佢系好有诚意吓，即系不惜呢个成本咧，都希望系带一啲健康嘅呢、這个好嘅呢、這个品质嘅月饼俾大家。
1: 冇错，因为其实咧
0: 唔错，
1: 推荐百辉呢个品牌咧，其实我哋都推荐咗几年噶啦。咁其实从好几年之前咧，我已经同佢讲，我话你就真系要做一啲健康类啲嘅，即系相对嚟讲啦，因为
0: 睇嚟佢采纳咗你嘅呢个建议，
1: 因为当时佢就话，哎呀，冇咁容易，因为佢有我哋嗰啲配方咧，其实都系咁多年咧就传承落嚟几十年嘅一个佛宾师傅嘅一个
0: 口味啊，呢啲都唔容易，
1: 系啦，
0: 但系佢哋真系好似真系好似听到。听得入你嘅建议，
1: 听得入大众消费嘅建议，因为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系追求呢一个健康，所以咧佢而家呢个嘅三零咧，佢除咗系做咗呢一个零香精、零色素同埋零防腐剂之外咧，佢甚至乎亦都系做咗减糖减油嘅一个嘅配方，即系你食起身系会更加健康。所以你买呢一盒翻去，屋企老太君你食多嚿嘅时候，你唔使喝住老太君唔好食咁多，即系你会更加放心一啲，同埋就算系你话好似年轻人。中年啦，嚟到龙少呢个年纪咁样样嘅时候，有时候食呢啲甜品类嘅嘢嘅时候，你都会希望会
0: 就住啊嘛，
1: 同埋佢会希望会个配料表会更干净一啲。咁、你会发现咧，佢嘅配料表咧系咩？包括啲咩嘢咧？好似系连一啲叫色素，譬如咩姜黄啊，咩胭脂松红啊、橘子黄啊等等呢啲色素都冇嘅。防腐剂咩？连嗰啲咩山梨酸钾啊等等呢啲，其实佢都系冇嘅。
0: 哇！
1: 所以佢就。即系个配料系相当的干净嘅，咁同埋仲有一样嘢，佢就话咧嗱，做月饼，因为而家佢同嗰啲手制月饼有啲唔一样啦，佢哋生产线做月饼嘅时候咧，肯定个配方佢都会有调整嘅。咁、例如有一啲你谂下我一个钟头我要做几千盒嘅月饼嘅时候咧，佢系会加一啲咧就系符合翻国标嘅一个即系添加剂食品嘅添加剂，即系都系安全嘅。咁、但系佢会加啲落去，咁、加啲落去之后咧，就会令到佢个口感啊更加好，或者个色泽更加好啊咁。
0: 佢哋喺度问里面有几多盒噶咁样？
1: 里面系有8盒嘅。咁然后咧，如果系你做到呢个三零嘅话咧，佢就连咧就系呢啲咁样样嘅都唔可以用。于是乎，佢就开始再去喺个配方上面进行咗一个嘅调控啦。咁例如好似有一啲佢系用到食品添加剂嘅，咁佢可能用柠檬。 嘅酸去代替，然之後平衡翻個酸鹼度，令到佢嗰個皮嘅口感保持翻，我哋平時食到嘅嗰種咧油潤嘅嗰種嘅口感啊，咁樣。
0: 所以其實我可唔可以理解，即係其實佢哋咧就真係自己跟自己較勁。如果佢唔係加嗰啲即係雜七雜八嘅咩添加劑啊、色素啊、防腐劑啊等等咧，其實反而係倒逼佢哋咧喺嗰個口味上面咧，佢又要保持即係大家中意，其實係倒逼佢哋系向难度去挑战，
1: 系啊，所以佢当时就同我讲就话，哎呀，唔系咁容易噶咁样样，因为你唔系为咗健康而令到佢唔好食。你要 keep 住呢個好食，然之後甚至乎佢仲要創新一啲嘅口味，好似剛才我哋講到嘅呢一個嘅叫做奶酥皮，奶酥皮呢一個口味，跟住我今日晏晝嘅時候試咗一下，佢叫法式奶酥皮，佢係好香濃嘅呢一個黃油嘅口味，然後關鍵係佢嗰個法式嘅奶酥皮係好酥，
0: 酥脆好似即係啲千層咁樣一層一層嗰啲酥脆。
1: 佢又唔係嗰種千層嘅酥脆，佢係嗰種有啲似係，
0: 即其實佢就係
1: 鳳梨酥嗰種外皮嗰種咁樣。咁但係佢因為用咗嗰個好靚嘅黃油安佳黃油，所以佢食落去，哇！嗰陣味道係好香，同埋佢有奶酪，所以咧佢係鹹鹹地嘅，佢個皮係鹹鹹地嘅，跟住就 keep 咗佢裏邊咧，佢譬如好似嗱法式嘅高纖荔枝月餅咁樣，佢用咗荔枝果肉。嘅嗰啲果干去做嘅，咁因为如果你唔系用真真正正嘅荔枝去做嘅话咧，你只可以叫荔枝味月饼，即
0: 系
1: 都系调出嚟嘅味道，
0: 系
1: 啦，咁可能佢系冬瓜蓉或者系莲蓉成嗰啲或者豆蓉。
0: 呢段你要读一读咯，
1: 点啊？
0: 你睇下够眼吗？
1: 初恋一盒，前度一盒。小三一盒，情人一盒，人妻一盒，知己一盒，你一盒我一盒，啱啱好。
0: 啱啱好八盒啊！你夹硬嚟嘅，系啊，你啲有啲你嗰啲咩
1: 唔系冇讲咁多，你买咗先。
0: 系啦，买再讲啊，系。
1: 系啦，嗱，咁我哋刚才讲到咧，八盒其实就系四个口味啦，四个口味咧，佢就系每一个口味系两盒嘅。咁好似刚才嗰啲咧，双黄白莲蓉啊，同埋传统嘅五仁咁样样咧，佢就系165克就系大个。装嘅，咁然之后咧，新式嘅嗰种咧，佢都系做成咗细个嘅，更加似系茶点啊！即系无论你系high tea 啦，或者系啡啊嗰阵时咧，炭啡嘅时候咧，你去食咧，你就系觉得哇，第一冇负担啦，同埋第二你觉得喂好食咁样样。咁佢系嗰种细细个60克嘅嗰种，咁啊成盒咧呢一个嘅喜悦团圆嘅话咧，一共就系八个，咁而且佢嗰个盒啊。你唔觉得佢好精致啊？你睇睇，
0: 系啊，送礼自用都一流啊！
1: 系啊，佢成个
0: 赏心悦目。
1: 呢个盒咧，我觉得你再去做翻一个类似嗰啲咩灯笼啊，成成，因为佢系一层一层嘅，你要嚟做小朋友嘅啲
0: 仪式感啊！一打开，跟住系咯，一攞出嚟，一家人咧，仲要佢系真系老少咸宜嗰只
1: 啊！系啊，系啊，系。
0: 佢几只口味经典嘅系嘛，同埋呢啲新派嘅，咁全部佢都照顾晒啦，好正啊！
1: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真系。好適合呢無論因為你其實哪怕有啲朋友就話，我而家都少咗食月餅都好啦，或者係送禮咧都少咗都好，但我覺得呢盒真係好適合，即係你同爸爸媽媽過節嘅時候，通常都會一齊食嘅，又或者你去旅遊咁啊，留翻佢哋自己食嘅時候，即係你總係會有嗰啲咩賞月啊、追月啊、成嗰啲咁樣樣嘅，係啦。咁你一盒嘅話咧，你乜嘢口味都有，你又唔使話好似以往咁，我買盒新派嘅口味，我又買盒傳統嘅口味。
0: 即係嗱，佢口味方面咧就照顧咗唔同年齡段嘅人。同时呢其实佢嘅嗰个健康啱啱提到嗰啲咩三零系嘛。
1: 係冇错。
0: 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呢几样嘢呢又令到佢嗰个健康嘅品质呢就係提升咗。
1: 係啊，行业首创我觉得呢样嘢係值得一试，同埋关键係刚才我哋讲到佢嗰个味道啊。佢个味道嘅话会你觉得惊叹喎，而家新品原来都做得咁好食，同埋佢除咗我刚才讲嘅三零，佢个配方佢都调咗。佢就係减油减糖，你就会觉得哇咩唔係咁腻喎咁样。所以我觉得佢嘅呢啲新品呢就真係要有一个中庸之道，佢又照顾到一啲鍾意食传统口味嘅人，佢然之后佢又会兼顾到要考虑到大家消费者越嚟越追求健康啦咁样。咁所以佢喺配方上面又做咗一个调整，即你咪以为好容易，因为有时候佢原本嘅呢个配方佢已经系一个 平衡状态、嗯。你牵一发动全身，你只要调一样嘢，譬如你减个糖咁样、嗯、你以为诶、哎、出嚟嘅效果就系、是、诶、冇咁甜啫，其实唔系嘅，佢所有嘢都要重新再去调皮，即系调过嘅。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其实系值得一试嘅。嗱，呢个喜悦团圆嘅套装嘅话咧，佢一盒系188蚊，两、
0: 啊、
1: 盒系348蚊。咁呢、這个咧就系、是、适合咧，我觉得系如果你中秋节

0: 係有一家大細一齊食飯嘅，咁我覺得一盒就已經係滿足曬全家嘅。同埋你有時候你送禮咧，你送俾爸爸媽媽啊或者爺爺嫲嫲啊嗰啲咁樣，你送完之後嘅話咧，佢都會叫你攞翻啲翻去食噶嘛。咁你咪攞翻自己中意嘅口味翻去食。
1: 哦，
0: 摘翻啲啦，咁樣通常啲老人家係咁噶嘛，摘翻啲，摘翻個果咁樣，跟住你就哎呀爺爺嫲嫲，我攞呢個甜新派口味咁樣。同埋你咪話，而家其實有一啲我哋雖然講叫爸爸媽媽嘅，佢哋都中意食一啲嘅新派口味。
1: 嗯，
0: 即係佢哋其實我哋嘅爸爸媽媽都唔係好大年紀，佢哋會更加願意去接受呢一種第一更加健康啦，冇咁油膩啦，同埋一啲新派嘅口味啦，同埋關鍵係我哋剛才咧都講到啦，佢可能除咗係傳統嘅呢個五仁月餅咧，佢係即係比較之有嚼頭之外，其他嗰啲嘅話咧冇牙都食到嘅。咁而佢呢一隻嘅五仁咧，我哋都好欣賞，因為佢呢個五仁咧同其他嗰啲品質唔同，其他嘅牌子嗰啲唔同，因為佢嘅五仁咧，佢除咗用咗真系五种人，咩芝麻啊、葵瓜子啊、杏仁啊、咩榄仁啊，成成嗰啲。
1: 阵间播翻只五条人嘅先
0: 。有啲佢系唔系五人，但系就扮五人嘅。
1: 明白。
0: 系啦，咁佢呢个果仁嘅比例咧系大于等于33%。
1: 用料十足嘅，
0: 用料十足嘅，因为当然佢除咗呢样之外，佢会仲有其他嘅一啲即系成分啦，去组成佢呢一个嘅五仁嘅。咁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嘅纯五仁嘅话咧，佢可能系会更加之用料会劲啲。我睇睇佢有冇写先。哦，这个更加劲啲，这个系大于等于43%。
1: 咦？
0: 佢会更加多啲，跟住然之后佢仲会用啲咩菠萝啊？陈皮啊，因为佢就系啦，因为我有个问佢，我话点解你要落菠萝呢样嘢咧？
1: 佢照顾个口感啊。
0: 系啦，佢话系嗰个酸碱度啊。佢菠萝又好，或者落柠檬又好咧，其实佢系会令到咧成个即系呢个月饼咧，佢有个酸碱度嘅平衡，会令到更加松软好食。
1: 读啲留言先啦，佢哋话哇个盒好靓啊，可以当做收纳盒。跟住有啲朋友话系啊，真系好想买，咩价位？嗱咁样你哋咧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就揾到龙飞精选嗰个专区咧，就会见得到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此时此刻啊，就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嘅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除咗睇住阿万飞，佢攞住个盒吓、啊，就系、是、同大家展示呢个白辉嘅呢个新派嘅口味月饼之外咧，大家其实可以喺下方直接落单嘅吓、啊，就唔使话去到边度兜兜转转，因为其实咧都真系差唔多。我真系原来今年好似硬系觉得好快咁样，
0: 是不是
1: 一下就好似已经到中秋国庆咁样。
0: 差唔多啦，因为啦，今个星期五已经系农历嘅八月初一。
1: 哇！
0: 因为啦，传统好似我哋本地人或者珠三角咁样都讲啦，农历七月我哋一般就唔买唔送嘅。咁但系到八月初一嘅时候咧，如果你今日
1: 可以行下啦，
0: 系啦，你今日落单嘅时候，基本上咧我哋48小时之内发货。咁你初一或者系初二就好早嘅时候咧，你就会收到呢个月饼嘅。通常早嘅月饼咧系会好。受欢迎嘅，因为佢知道你唔系尾水，最尾转嚟转去转翻俾佢啊嘛，
1: 即系诚意满满咁
0: 样，系啦，
1: 先去拔个头筹先吓，
0: 系即系无论你话我送俾客户，我送俾一啲好重要嘅人吓，即系例如咩，
1: 我已经收到啦，真系，
0: 哇，真系啊，
1: 真系啊，就喺上个星期已经收到啦，
0: 咁有啲可能系商务嘅，
1: 系冇错，因为佢
0: 更加早啲，
1: 因为佢知道将来可能
0: 方便你初一嘅时候送俾人，
1: 唔系佢系隔一段时间，可能又唔知几时，咁肯定系。中秋打后啦，咁所以佢其实都趁住聚会见面嘅机会咧，就干脆送埋啦咁样。
0: 系咁，因为咧，其实我哋刚才讲到啦，30又好或者咩咁，传统嗰啲佢而家冇落嗰个防腐剂，咁所以你而家落单嘅时候咧，你到8月15你去食嘅话咧，其实佢仲系啱啱好回原油啊，咁嗰个系最靓嘅最佳赏味期，所以而家落单其实系最好噶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叫做喜悦团圆，大家可以去了解。同埋去买，我觉得买两盒嘅话咧，佢嗰个价钱会更加靓仔，348蚊就两盒啦。
1: 系
0: 咁呢个嘅话，因为佢真系刚才你讲到嗰个盒咧，佢哋好似专门又喺嗰啲咩展嗰度咧去拣咗呢一个嘅产品嘅盒啊。佢真系一层又一层，你斋呢一个又
1: 好靓，好中式 feel。系啊，而且里边咧，其实即系你一攞出嚟嘅嗰种尊贵嘅仪式感啊，真系哇！即系比如话屋企人已经系围埋一齐啦，咁啊好啦，准备即系应节啦，食月饼嘅时候。哇！你一攞出嚟，再慢慢咁样一层层咁样再拆开佢咧，好正呢个感觉。
0: 同埋佢呢个咧，佢真系三层嘅呢一种。
1: 点解好似少只？系咪你嚼咗啊？偷偷地。
0: 喺呢个位置啊！
1: 哦，
0: 一共齐晒，因为佢系一共三层噶，佢一层喺里边，所以我啱啱就喺度谂紧嗰啲贵重嘢放喺夹层位啊，嗰啲咩金条嗰啲放喺夹层位，上边咧就放嗰啲咩鸭仔嗰啲咩。

0: 北啊，喂，我觉得正喎、啊。
1: 你谂住再加料系嘛？加条金条，哎，咁啊，
0: 正啦，咁啊，
1: 等紧你呢一份送俾我啊。
0: 咁咯，等你九十岁嗰阵送过你啦吓，约定先咁。系啦，咁啊，大家如果系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放心好物进入到龙飞精选去选购。当然，其实除咗呢一款之外嘅话咧，包括仲有咧就系百辉嘅呢一个感受流心啦，新派口味嘅月饼啦、嗯，都系好受欢迎嘅，因为呢一个嘅口味咧都系一啲比较新派，佢系桃山皮。啱先我哋推嘅嗰个一个就係法式皮啦，一个就係广式皮啦。咁然后呢、那个个感受流心嗰个呢佢就係桃山皮。同样都系相对嚟讲比较清爽嘅味道啦，比较新派嘅味道啦。咁而呢个嘅话呢去年其实好多朋友试过都话几唔错啊。咁所以呢就专门系将佢呢就系重新再返场嘅。又有更加多嘅，譬如你话我想更加大体啲嘅七星半月啦。吓、嗯、咪、嗯、我想再传统少少嘅九十零蚊就有一盒嘅。嗰隻即系火腿五仁啦、啊。嗰啲其實都有嘅，仲有一個咧，亦都係好多朋友大人細路，即係呢一個嘅細路就包括好似我哋同事嘅小朋友啦，咁、嗯、然後大人啊包括有好似我哋嘅爸爸媽媽嗰輩啦。
1: 嗯，
0: 佢都會覺得嗰隻叫做奶酥皮蛋黃蓮蓉月餅，嗰隻又係細細隻嘅，嗰隻咧又係好受歡迎嘅。
1: 咁佢哋而家好奇啦，除咗啊，即係喺灣區龍伯伯微信視頻直播間，其實你都點嗰、那個購物嗰個袋咧，就會睇到啱啱阿萬飛介紹嘅咁多百花月餅啦。咁啊，當然亦都可以喺呢個微信小程序你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咁喺裏邊龍飛精選專區你會見到。佢哋好奇在於話你係咪陣間去表演去
0: 食月饼啊！系啊系啊，我就喺放心好物同埋系啦广东西视频号嗰度，跟住我哋一阵间就
1: 两个视频号同时直播。
0: 系系啦，冇错啦。咁、哦、一阵间就睇睇两个都巡下啦。咁、啊、到时想要乜嘢嘢嘅，咁我食俾你睇咯，或者系我请
1: 俾你睇，
0: 请个同事食俾你睇都得咁样。咁跟住会有更加多详细嘅，因为有啲朋友我哋斋讲，我哋未切开。
1: 点解佢哋咁神奇？因为想睇你件衫，
0: 想睇我件衫，
1: 又唔系睇你食。月饼、
0: 哦、因为我呢件衫系周边嚟嘅，
1: 哦，
0: 系啦，谢霆锋周边最新嗰本，系、
1: 哦、
0: 啦，
1: 原来系咁，
0: 系啊，断晒货噶啦，
1: 哎呀，巴闭啦，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万飞啊，咁啊，稍后咧，大家亦都可以转场啦，去望下阿万飞咧，睇下即系唔同嘅口味咧，就系、是、帮你哋试，然之后咧试完之后话翻俾你听吓，各种嘅月饼口味，
0: 即系睇睇嗰啲咩切开之后系咩样啦，我哋切定月饼等你啊，龙，一阵间好过嚟啦，
1: 好。切定等我，唔好我去到你切啊 ！OK 啊 ，OK，
0: 新鲜啲啊嘛。
1: 系好，咁啊，多谢晒万飞，阵间阵间再见，系咁，拜拜。
0: 晚上七点半。

0: 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好啦，同我哋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见到海白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105嗰度兴顺路口往广州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档啊！提提大家，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咁啊期间咧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啊！工期到明年嘅一月底，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现场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北风三级，气温24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

0: 报。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捉女86234-8。
7: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8: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7: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8: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7: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9: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1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1: 欢迎大家收听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加你的 APP 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节目间同我们实时互动的。哎呀，有时我在那里怀疑啊，你们凌晨三点几的时候是不是即是安夜尿的时候特登醒起啊，发返个留言过来的呢？西潮耀仔在今天凌晨的3:15第一个发留言去到佛山家啊，他说在医院挂号遇见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街怎么生出大山前和陈守云中医顶呢？急急急啊，舍友告诉我听啊，那个白衣服确实挺有韵味啊。什么鬼啊，那咁啊，见他有相呢，我就将他送上了这个广播社区精选啊。好啦，他呢就是今日最早的一张贴啦。后边呢就是大概5点几、6点几、7点几陆陆续续有嚟啦。生活小宝啊，打卡，生命不息就运动不止，继续早场。早场就已经是打篮球㗎喎，犀利啊。男装小英子，打卡上嚟点亮点亮，周三愉快，龙龙万寿，无论世界是否待你温柔，哈，请保持你嘅善良。因为好运会与你不期而遇。嚟返首郑凌风嘅《如果只得一星期》或者共成嘅《对你爱不完》， 送俾龙二群以及一条龙服务群所有人，特别送俾龙龙、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八戒追月、美好记忆指书、瘦小米、Jace 小姐姐、过客、诗意翩翩、Huge 同埋爆炸糖收听。跟住朋友人生点必杀技玉蝴蝶或者吴哥忽啦，转紧出嚟嘅系许绍洋花香。

这场小叫啊，人是怎么变强的？答案是失去失去依赖，失去退路。是不是打重复了个失去啊？他说失去所有能够替你挡事的人，然后你站在空荡荡的悬崖边上，回头看没有人在你身后，往前看全是下坡路，但是你得走，因为没别的地方可去了。龙少 Q 弹晚上好啊，当你读紧留言嗰阵，我已经去紧开唔正经工嘅路上，吓得我。佢嗰啲通常咩？当你读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已经 OK 啊？点啊？最真心一对俾阿园长龙龙同埋其他朋友啊，仲有一个截图里面有啲留言啊，阵间再嚟啊！听到嘅莫文蔚嘅《北极光》。

同埋张晨小杰发过嚟嘅嗰个截图里面啲留言，容易沾染因果嘅七件事：一、给别人介绍对象；二、参与他人房产买卖；三、为他人就业提供建议；四、插手他人矛盾纠纷；五、为他人推荐投资项目；六、借钱给他人；七、为他人提供担保。有点绝对吧，有些东西啊。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唱嘅计师快乐起步，今晚想静静听莫文蔚嘅《北极光》啊，默默等待红包，系唔记得发红包，嚟啦！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北极光有一种大话西游嘅沧桑感，你唔讲我又唔觉，你一讲又觉得系，真系啊！同埋咧，即系好似粤语版，唔知系咪因为我哋系粤语人咧吓，啊觉得有一种共鸣感，襟听啲多咁样啊。不过跟住落嚟嘅咧系都系粤语吓，谢霆锋《玉蝴蝶》。小壮不可话闪现一下在公司加班当中，好彩有你陪伴啊！等阵仲要去指定的地点接头接宝贝放学啊！佢话未来都是这个模式啊，加油啊！是咁啦，当佢哋翻学之后又要接放学，你就唔三唔四啊，翻屋企好啊，定抑或加下班好呢？

0: 改得多么入戏。
1: 点呢首歌嘅小白同学，周三好，万飞好，今晚继续点谢霆锋嘅《Yo Woody》，送俾今晚嘅嘉宾阿 Q 谭飞，同埋那个暖心的他。钻石玻璃心想点东方嘟嘟嘅粤语版啊，灵魂show啊，打卡静静听歌啊，正正出嚟同各位闹晒，打翻个黑痴。李贤话买百花鱼饼，搵 Q 谭万飞啦咁啊。Q 谭万飞啊，你哋都可以帮我去巡下山啊，因为佢咪话要表演俾喺线上表演食呢个月饼俾大家睇下，睇下佢点样减肥先，到时啊食到 QQ 弹弹啊，巴拉巴巴巴话咩龙叔讲几句上高速啊，我听唔明喎，听唔明啊，意思话每天多些快乐，少些烦恼，让快乐加倍填满一天。烦恼天天都不出现啊，点刘小慧加减乘除？唔该晒。然后兴德哥，点五条人嘅阿珍，嗌上阿橙啊，送咩袁师傅粉丝群同埋龙龙粉丝群嘅所有人。跟住呢位叫微信用户嘅朋友啊，薯片口啊，有冇水果月饼啊？喂，佢嗰个咩荔枝口味嗰个算唔算系啊？嗱，你都可以咧去啊，放心好物。啊，嗰、那个咩、那个视频号系嘛？睇睇阿万飞系咪此时此刻咧喺度直播紧？你可以就问一问佢啊，在线发问。哎呀，有冇水果味嘅月饼？我觉得就肯定有嘅，关键系睇下边一只款同埋咩价位嘅啫啊！咕哩司机加金融民工话坐等收红包，红包已经系发出嘅啦。芝士年糕话点稻香嚟听听。你好记忆话，多谢你五分嘅大爱，唔系话得五分你都攞到。最低分系咪一分啊？

迄今为止最高分是200几分的，我记得五分真的属于偏低分咯。Jason 小乔话：哎呀，终于合格啦！125积分啊，乐中快啲去菲菲嗰度，佢擎干等你啊，擎干水啊，靓干呢些月饼等我啊。I love love 咧收到大红包，点周柏豪让爱高飞，转紧出嚟深夜港湾陈奕迅版本。

0: 至尊宝话龙少，寻晚又听到一个听咗几年嘅电台 FM 九三五，又话要喺呢个星期六晚九点停播，真系好唔舍得。先系九八五，依家又轮到九三五，迟啲你又话唔做呢个节目啦。到底呢个世界仲有咩系永恒不变嘅呢？
1: 路已是有限，愿脚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整理逗留，正将这片。

0: 关我要摘想你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其实这个世界只有变这件事是永恒不变的。变幻才是永恒嘛。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5: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5: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6: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5: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7: 我是吴谨瑶，
8: 我叫无所谓，
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无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在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7: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2: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3: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7: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1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5: 一段回忆，
19: 一句感激，
15: 点点情意，
19: 点点情意，你讲
15: 你讲，
19: 我听
15: 我听。
5: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12: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5: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2: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5: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2: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 九二四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20: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

0: 揾龙爸妈小秘书入群啦。
1: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阿龙源颜粉喺佛山家上面留言话：第一次咁好手气咋，多谢晒啊！毛毛妈咪话：龙少马嫂啊，今朝去游水咯，好似包场咁啊，好鬼爽啊！四群嗰啲友仔话想听呢啲歌啊，越问越伤心，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常在我心间再定再见二丁目，大丈夫想和你去吹吹风，舞女。边首都得噶，抢埋四群多。2026最掂水啲人话谢霆锋嗰首歌啊，玉蝴蝶啊，佢话佢改歌词啊。我叫你买咸店，我改到唔记得咗个原歌词添啦，已经啊。呢、名嘅朋友话之前喺微博睇到嘅，不沾染因果或者系讲唔介入别人因果，其实咧都系为自己嘅冷漠找借口嘅啫吓，人呢仲系应该要保持善良，保持卑敏嘅，啱啊！所以我觉得有啲嘢啊，即系唔好话讲到懒绝对咁样。事实上呢、这个世界，冇绝对嘅真相啊，只有观点与角度。转咗出嚟，周杰伦《稻香》。

梁峰有信话我得16积分嘅咋。啊冇人比佢低啦啩咁样。今晚有啊，目前有话报自己淨係攞到5积分嘅嗰啲。嗱刘李贤话我6分咋龙少，点解点解呀，呢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嘢真係冇绝对答案。我已经逐渐开始明白难得糊涂。有好多嘢我都真係唔係咁去追寻所谓答案啦。我知道

强迫人生吗？今晚有表白成功了，开心，非常开心。俺又自作多情了，还以为啊。雨后阳光话 ，Q 弹飞几点直播？应该依家直播当中了吧。

听到嘅周柏豪让爱高飞，成成文文姐话深夜港湾挨啦，署名我好鍾意加班话早晨啊，多谢龙少差两差啲两百分嘅口外，我198分啊，哇，差唔多 double 啦，人均应该系100分就合格，你198已经。

中年守门员话满分有多啊，哇204分紧要啊。余生只想随心所欲话，刘世荣用佛山家之后第一次点歌啊，今晚想听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今晚可能问水啲啊，拖拉 A 梦话一直不变，唔系一直在变就系永恒不变嘅。

听到佢系古巨基嘅必杀技。张宇话：今日9月9号又唱到8分，意头唔错。高明明明，多谢龙少红包，顺便点无言感激。明记有位陈小姐话：我嚟咯，以不变应万变啊！任何版本谁可改变，送俾全世界啊！尾数1091嘅朋友话：龙少唔做啦咩？我错过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布里斯基加今日文工话：其实今日咧系外母大人生日啦，上班忙都抽唔出咩时间过去云浮陪佢庆祝。想点身体健康，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生日快乐。

需要选好运嘅一日话，龙阿龙落班啦。但又听到你话迟啲唔做呢个节目，开始忧愁啦。喂，呢啲都未完全成啊，都系要等官宣嘅。你哋唔需要再胡乱猜测啊，都一切似系谣言咁样系嘛？啊，到时证实咗再讲啦吓。淡定的人生话，听到周杰伦嘅稻香，配上今朝出门翻工嘅路上清晨嘅稻田，特别之应景。转紧出嚟，彭嘉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得庆龙回心话喺罗村一个人静静听924，佢都想点再见二丁目，送俾我抖音视频号所有粉丝收听，多谢为我留言点赞嘅粉书，通过我哋嚟去答谢翻嗰啲粉书啊。西潮耀仔话，传闻一阵你落班之后过去菲菲嗰度舐佢啲月饼，好羡慕啊！舐咩月饼啊？睇下点样咸咸地嘅味道先啊！

全民天亮了话虽然翻阳台饮茶听电台。有时候单身耐咗都想搵返个伴一起过下生活。可以共用一张银行卡，存钱嘅时候你用，用钱嘅时候我用。这个真的是想得美嘛。早啲瞓啊，梦想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嘛，发个梦。尾数是6878嘅，话边个教我少啊，三积分咋。要点返手三分钟后。得闲饮茶话等阵即刻去买返张尾数126嘅挂挂啦 ,126 积分嘅佢。潘欣欣话啱搵到组织嘅我。唔係識點樣去攞積分，喺左上角，即係你留言呢個位置嘅左上角呢有福袋位㗎。如果未領齊嘅話呢就仲有機會㗎。OK， 聽到嘅係今晚節目嘅最後一首歌。胡思凱的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掩盖的陈绮贞，有些人是忙着生活抽空爱你，而有些人是忙着爱你抽空生活。今日一节话冇你风趣嘅节目，我如何快乐起来？哎，人嘅适应能力好强啊！话俾你听啊，展示安然话，傍晚又遇上丁达尔现象，收获今日小确幸。张宇话：龙哥，你超速啦，刹车啊喂！

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中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山全门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起，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今日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麦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快翻屋企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

0: 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呢根本就是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的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呢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面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呢读粒，因为呢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托托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

0: 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收到啊，阿健咧留言就话好听，最主要是我冇听过，我知道是李克勤咁样啊，唔使讲啦，所有嘢都讲啱晒啦，除咗歌名未讲到之外，听住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屋企》，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想问下大家咧，收工之后咧，即系唔系讲今日啦，即系每日啦吓，咁总之你平时啦，收工之后你会去边度咧咁？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讲话，我中意话俾你听啊，咁样冇得讲。可能你会去食饭啦，去行街啦，去睇戏啦，咁但系最终啦，正常嚟讲啦，你都系会翻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首歌嘅歌名讲紧就系屋企啦，咁样。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倾嘅主题咧，亦都就真系屋企啊，啊唔系讲风水啊，又都唔系讲装修，咁而系想同埋大家咧就系倾下嗰种，即系你日日都喺度，咁但系未必咧会认真去谂佢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我欢迎你咯，除咗一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你都可以评论区里面话俾我听。我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你好嘛，我系郑中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0: 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汪啊、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骨。我去亲嗰度呢，嗰、那个人都攞对眼呢骨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係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呢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呢都係眼皮呢微微地咁合上，即係咁样啊，但係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眯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我睇下留言啦，收到啦，就阿大飞话瞓觉咁，咁都啱嘅，即系讲到屋企谂起瞓觉，翻屋企瞓觉啊嘛。我除咗讲翻屋企瞓觉啦，就嗱呢位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小肥羊咩咩就话食饭，严格讲啦，你呢个就持续到吃饭啦，就翻屋企吃饭咁样。咁都啱啊，系咪？翻屋企咪就吃饭咯。Abby 重重话会谂到嘅词就系翻屋企啦、翻归啦。系啊，讲到屋企，咁梗系会谂到翻屋企啦。粤语嘅正音读翻屋企，字面嘅意思就系普通话讲嘅回家。咁当然粤语我哋都可以讲话回家嘅，我正在回家咁。咁但系通常我哋翻紧屋企啦，咁样。咁翻屋企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比起回家咧，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嘅。佢唔淨只係一个动作，而有一种归位嘅感觉。你返工返學你都係讲去係咪，即係去返工去返學咁样。咁就係返屋企就唔同喎，唔会去返屋企，係直接就返屋企，返回个返。咁关于屋企呢个词嘅来源呢，最得意嘅就话，虽然我哋成日都寫屋企就寫企我个企呀。咁但其实佢嘅本字呢，就好多人都认为，或者好多学者认为都唔係咁寫。即系我哋写冇问题啊，即系沟通 OK 系咁写啦咁。咁其中一种讲法就屋企嘅本字咧系都系读企，嗰、那个企咧就系双人旁，即系左边啊左右结构，左边系双人旁，咁啊右边咧就系奇怪个奇。如果有研究过或者有了解过呢个字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字就有两种嘅读音，一个读音就系读寄信个寄，第三声寄寄寄寄信个寄，而佢嘅二读字咧就系读奇啦。 啊，粤语嘅第五声。咁屋企咧就即系好多你认为系用呢一只字嘅，咁佢嘅意思就系居住嘅意思。咁所以屋企咁样嘅意思就话居住嘅屋，即系讲紧我哋嘅家咁啊。更加有趣咧就屋加上居住。呢种组合呢其实都受到少少古吴语嘅影响，即是大家会感觉那个词序是调转了，居住的房子，这个同闽南话那种逻辑其实都很相似。这些现象呢其实粤语里面都不是说少见，咁都会睇到呢就即其实它是源远流长一路传过来，咁令到我们会有这种讲法。咁而第二种讲法呢就是屋企两个字呢源自屋女屋归的意思。即系呢种讲法就话企啦，即系企鹅嘅企啊！而家我哋写就系一基因字嚟，咁佢嘅来源好有可能系有学者话咧，可能系屋里，即系屋企里面嘅一个音变。咁而屋归咧，因为部分嘅粤语方言，譬如话渝北话咧，直接将家咧就会叫做屋归。咁所以屋企呢个词咧，可能就系屋加上一个表示处所，又或者归处嘅字咧而演变而嚟。虽然呢个本字可能会有啱先讲过嘅企字啦，即系双人旁嘅奇怪嘅企啦，又或者可能系个女字啦，表女不一个女啊，咁又或者可能系个归啦。咁至今其实好多学者啦都有佢哋嘅讲法或者讨论啦。咁但系其实无论系边一只字都好，最主要嘅大家嗰、那个表达嘅意思、指向嘅意思系冇任何争议，都系嗰样嘢都系好温暖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嘅家。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啦，你每次讲翻屋企嘅语气啦，其实嗰个心情因为你嘅语气唔同都差好远嘅。如果你话唉翻屋企，咁可能你今日好鬼攰呀，或者屋企有啲嘢你唔系咁想面对。如果你讲话好嘢翻屋企，咁唔使问啦，今日你一定系好顺利啦。又或者屋企有啲你好想见到嘅人喺度等緊你啦。例如小朋友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哦翻屋企，咁可能咧，你根本就冇乜感觉嘅，咗翻屋企一个程序嚟嘅啫，即系够钟咪翻屋企咯，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讲放学翻屋企咧，哇，几开心啊！即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博派狂派嗰个 logo 转下转下，六点几钟翻屋企又睇电视啊，冇压力啊，阿爸阿妈或者阿爷阿嫲又煮好饭。咁大个之后咧，讲真，翻屋企可能会开始会变得会复杂一啲，有啲时候可能系责任嚟嘅，有啲时候可能系逃避。有啲时候分分钟可能你唔知去边，咁咪唯有翻屋企咯。咁即系翻屋企三个字咧，其实都特权嚟噶，啊唔系每个人都有屋企翻嘅，因为讲真真系有人冇家，有人唔敢翻，有人翻到去比唔翻喺嗰个时期里边会更加辛苦。咁所以讲真，如果你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屋企，而你又可以话翻就翻，恭喜晒你，真系已经好幸福啦！啊，听首歌同屋企都有啲关系。

0: 父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5: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6: 喂，今日呢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啦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缘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啊！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啊，我对你嘅思念喺度生长啊，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快啲接受我啦！嗱，最关键嘅仲系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薏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9: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越

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屋企两个字啊，咁头先讲话如果系一提到屋企咧，你会谂起啲咩粤语词啊？咁首先就会当然会谂起咧翻屋企啦，谂起翻归啦等等啦，咁啊虫虫咧就话一般咧收工之后咧都系翻屋企度食饭咁样嘅，咁阿余云飞咧就屋企舒适啊，灵魂栖息的地方啊，多谢百事通留言啦，就话翻屋企咧，我哋老一辈咧叫做去归。咁样归去个归咁啊，巴拉巴巴巴咧话第一时间谂起狗窦啊，佢话阿妈咧成日都话咧我间房咧就成个狗窦咁样，咁但系你要记得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咧，就话龙床啦就不如狗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冇问题嘅，你自己中意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享受嘅东西啦。二手玫瑰话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而家枯树有花呢啲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真系好耐都冇听过呢首歌，讲真啦。

有人话啦，呢个版本第一次听，有啲好听，好耐都冇听，经典咩啊，即系经典咁样啊。系啊，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成个创作灵感啊，主要都系佢当时十几岁啦，咁佢就半工半读咧，半年咧就搬咗三次屋企，咁就穷到咧就话都冇饭开咁样嘅，咁如果有饱肚嘅食咧，多数都系即食面啦咁样，咁亦都系阿潘美辰自己讲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嗰种即系一个人喺出边啊，冲凉房都系要同人哋共享啊，分租屋啦，又要睇人面色啊，好多呢啲无助啦，就写得入首歌里面嗰啲面上流住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好多呢啲歌词啦，都体现到啦，佢缺少咗即系家庭温暖，咁然后对呢一种稳定情感呢、這个家嘅渴求，咁确实都好经典啦。即系正如啱先有人讲话李克勤嘅嗰首歌，咁里边有一句歌词讲到话，即系三千尺豪门，但系不是我屋企。咁其实呢首歌都好似嘅，即系都有讲话，虽然你有家啊，什么也不缺啊，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啊？咁样，即系意思话物质好丰富，但系都有可能情感系会好空虚，唔系话有钱就大晒咁意思。咁所以当年呢首歌喺上个世纪啦，1990年啦，都攞到咧第一届咯，即系台湾省嗰边嘅金曲奖，就是、年度嘅最佳金曲奖。如果冇记错啦，嗰一年我应该好似系10岁咁上下大咁样啦。今日咧讲紧佢嘅主题咧，讲紧屋企咁样嘅。咁啱先咧就提到屋企啦，阿 Abby 咧留言咧就话，虽然咧屋企个企字，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左右结构，左边可以系写双人旁，右边系奇怪个奇，可以读记，亦都可以读企咁样。佢话虽然呢个系粤语正字，咁佢话但系我比较接受咧就企鹅个企。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企字咧上方嗰、那个人字就好似个屋顶咁样。咁个人又觉得呢个解释又几啱嘅，又真系会系咁。咁所以如果讲到屋企嘅话咧，我觉得就更多即系唔系话嗰个屋顶。即系我哋粤语嘅状态里面成日都会有个词会讲到就系有瓦遮头，字面意思就即系有瓦片可以遮住我哋个头啦，或者有地方住啦，有屋企可以挡风挡雨啦，咁就真系企鹅个企字上面呢个人字先似啊。咁呢个词通常都系形容一啲即系最基本嘅居住条件啦，就系有瓦遮头。广东话入面咧形容一个人最惨嘅状态之一，我哋会点讲？咁梗系会讲话冇瓦遮头啦，即系意思就系连最基本嘅容身之所都冇。咁所以有瓦遮头咧，就唔净止话系有楼住，而系一种最基本嘅安全。即系你知道落雨嘅时候，你有地方去嘅；知道冻嘅时候，你系有地方避嘅。咁旧阵时啲人讲啦，就话有瓦遮头，就算穷都唔使惊，因为有个地方落脚啊嘛，你就可以慢慢挨咯。咁至于一啲房价会比较高嘅城市啦，具体讲边啲啦，睇下大家点理解边啲系啦。咁又真系有时为有瓦遮头，可能要挨好耐啊！好多人可能用一世嘅人工，先可以换到佢自己认为嘅嗰个有瓦遮头啦。咁当然个标准有时唔同嘅，嗰份瓦究竟系值几钱啊？喺边度啦？系咪啊？咁但系讲真啦，有瓦遮头咧，唔净止讲间屋系几大嘅，即系唔系啱先歌词讲话咩几多千尺或者点样，系几靓几值钱。咁更多嗰个瓦下边咧，嗰个瓦少，我都中意头先个企鹅个企字上边呢、這个有瓦个瓦，亦都好似个人字。咁包括喺下面咧，即系喺啲瓦片下面，究竟有冇人等紧你先？有冇人同你一齐食饭先？阿玉麻啲嗰啲夜间心理节目咧，好多时候都会讲有冇一盏灯系为你而开啊？即系例如咁啦，系嘛？咁如果有咧，就算嗰度系租嘅，可能系细啲嘅，旧少少嘅，咁你都叫做系有瓦遮头咯。个人认为吓，因为真正遮住你嘅，其实唔系嗰块瓦，而系嗰份有人等住你翻去呢块瓦下面嘅感觉。呢样嘢就唔系话有钱大晒啦，更加系咪？所以钱好有用㗎，但係一定唔係万能㗎。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2: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
4: 越讲越掂，
0: 夜间重播，
2: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底坛的军训，从小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下节目先。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3: 系啊，咪讲到话开心听，开心讲啦，啱先啦，嗰首啦，歌都有讲到啦，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系嘛？咁啊，呢只歌其实唱紧系最简单嘅嗰种幸福啦，唔系话要几多钱，要几大间屋嘅，当然有嘅话，更加好啦，系嘛？冇人会嫌多，但系有个人喺身边啊，就算真系嘅食面包都开心嘅咁。有瓦遮头最珍贵嘅，从来都唔系嗰块瓦吓，系瓦下片下面嘅陪住你嘅嗰啲人。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呢啲即系一讲到粤语里边啦，即系话屋企两个字，你会谂起啲咩词啊？咁又话咩狗斗啊，又诸如此类啦，好多食饭啊、瞓觉啊、翻屋企啊、翻归啊等等啦。咁仲有啱先讲到嘅词啦，咁样我仲有一个词会谂起嘅就系家头细务。呢个词咧就系讲紧屋企入面嘅嗰啲琐碎嘅杂务啊，煮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晾衫啦、交水费啦、电费啦、煤气费啦，如果有电视机又要交机顶盒费啊，林林心心我都记得嗰粒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嗰啲，但系加埋咧，哇，真系好烦嘅。有啲人话斋话我唔怕翻工嘅，我就系惊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做家头细务啫。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屋企入面有啲家头细务啊，通常啫吓，都系某一个人做晒。可能就是你啦，亦都可能是佢啦，咁样亦都可能是阿妈啦，可能是老婆啦，咁当然可能可以是老公嘅，或者可以是老豆嘅，冇规定嘅。咁反而就是在屋企里面呢就嘅嗰位囉。咁而其他人呢其实唔系唔想做，而通常呢都唔系好觉得好似有嘢要做咁，因为佢好负责任㗎嘛，佢好快会记得你厕纸用晒啦，即刻会搞啊，雪柜里面有咩餸啊，边样嘢保鲜纸要蒙住啊，冲完凉之后帮佢拖返正干净嗰块地啊，一直淋淋沈沈呢啲嘢呢，即系就系所谓嘅家头细务，佢好琐碎啊，你因为呢啲琐碎嘅嘢，有人帮你去跟进呢啲琐碎嘅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好企理嘅屋企。哪怕是企你的商人好的狗斗啦。如果你屋企有人默默咁帮你做呢啲嘢呢，你返到去记得啦，真係可以肉麻啲试下。你同佢讲一声喂唔该喎。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傻嘅咁。做咗咁多年啦，依家成日讲唔该咁样。但係点都好，我相信你同佢讲唔该，或者人哋同你讲唔该，嗰、那个被人哋讲唔该嘅人呢，心入面都会好暖嘅。即系我估嘅啫，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唔乱嘅，咁啊冇嘢讲啦，系嘛？即系屋企呢个地方系好奇怪嘅，嗱，你日日都喺度，但系你未必都好认认真真咁去望过佢，你可能习惯咗。

车头啦，吓习惯咗有人煮饭，啊习惯咗啱先讲翻屋企呢三个字，即系有屋企翻噶嘛，一直都系嘛，直到有一日，如果你发现，诶、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理所当然嘅咁。咁可能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大个仔咗呢，有啲变化咗呢咁样。啊个电台佬喺度吹水系咁噏嘅啫。你觉得佢又真系一定会好感恩呢件事咩咁。共勉之啦，即系个人认为。啊最尾啦，即系喺节目去到行到去差唔多呢期嘅尾声，因为大家如果听开我平时节目都系从来都冇边期讲拜拜嘅。哪怕一拜就系一年几两年嗰啲都好似冇讲拜拜。咁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即系你喺屋企里边咧，如果俾你揾一样你又爱又恨嘅嘢，即系揾一样出嚟又爱又恨嘅，你会揾一样咩出嚟咧？即系你会觉得边样嘢系你啊又爱又恨嘅？有冇啲咁样嘅嘢？譬如系你屋企嘅一个家人啊，或者系阿妈吟吟沉沉啊，或者你嗰铺床啊，或者唔知咩啦，反正就有冇呢样嘢嘅？有冇一样又爱又恨嘅嘢咧？多谢各位捧场收听今期的《粤港粤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 call 叉烧。

0: 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

0: 派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2: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嘅星期四，但更重要嘅啦，会系2026年9月10日啦。今日非常之重要嘅日子，早晨啦，教师节快乐！欢迎你喺呢个时间咧，亦都系留守喺 FM92.4。早上呢个时间，家长学堂，更重要嘅话啦，讲到家长，只要你小朋友咧要进入一个嘅规范嘅班级，无论系托管班又好啦。又或者是进入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中学等等任何地方，我们都会有老师。甚至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风气呢，就是系人都会见到老师嘅，即系某一啲嘅区域啊，好似叫老师呢就一定冇错。无论如何都好啦，其实无论喺我哋工作上面，系咪喺我哋公司里面，我哋都会有师傅，所以都系老师。9月10号教师节，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好多时候呢，我都会同老师讲一声嘅，但今日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唔单单嗰啲铺天盖地嘅祝福。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系近段时间呢，三元生活周刊有一篇文章颇为之留意，虽然呢系早一段时间呢发嘅，但系呢其实我自己都颇为之有感触嘅。佢就话马上教师节，但我不想只说老师快乐。呢篇文章读完之后呢颇为之暖心，所以呢喺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里面呢，原计划嘅内容呢我哋稍耐一下。其实原计划内容呢我哋系前日呢就已经系播出咗㗎啦，就包括就系我哋教师节里面呢国家一啲嘅安排啦，包括呢就系我哋老师一啲嘅福利。比如好像从今天开始，我们12306大家去买这个火车飞的话，是的，都是可以有10倍积分的，就是只要10名认证老师的话，之后不是今天，不单止今天，是认证了老师身份在12306买飞的话，都是可以有10倍积分。这个积分在你搭乘完成了这个行程之后，就会送到你的账号当中。10倍积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1元的话，等于就是这个的10元啦，咁反正佢就係有积分嘅费用嘅话呢，佢就可以当钱嚟用嘅，係啦，就係咁样。好，今日呢我哋嚟讲下教师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家长学堂咧，唔单止咧会系讲到我哋嘅家长，因为咧只要你身为家长嘅话咧，同老师呢一个身份咧，应该咧就难，好难咧有离开嘅关系嘅。要么就系你做家长，系咪？要么就系你做老师，要么咧就系啦，去到学校里边啦。所以咧，家长呢个角色咧离唔开老师嘅角色。我哋同老师之间，今日你应该点样样同老师交流啦？点样去送祝福呢？好紧要。所以今日亦都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嚟自三联生活周刊嘅呢一个文章，叫做《马上教师节，但我不只想说教老师快乐》。咁喺呢个文章嘅开头咧，系讲咗一位班主任朋友嘅故事嘅。咁呢位朋友咧，最近系啱啱忙完新生入学，从学生到家长，一见到佢咧，都个个叫老师好。咁而教师节咧，当然亦都少不了咧，就贺卡啦、祝福啦等等。整整九个月，喺九月呢个时间里边，好似所有人都喺度提醒你，系你系一位嘅老师。老师是一个备受尊敬的称呼，但是这位朋友心情颇为之复杂，因为自从做了老师之后，好像就已经是痛失本名。无论是学生、家长、同事，甚至路上遇到熟人，开口都会叫陈老师、李老师，是不是啊？叫得耐的话，老师就好像成为了唯一的名字一样。在这个文章里面讲到就说，但是在老师之外，其实人生是丰富着呢。好似呢位嘅老师朋友啦，佢朋友圈里面亦都系证明咗，佢除咗老师呢个身份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身份。喺半个月之前，佢啱啱完成咗30岁嘅生日，喺佢妈妈眼里面，佢仲系女女。一个月之前，佢正喺川西嘅雪山脚下边去越野跑，冇一面嘅严肃，亦都冇。

0: 攞住教案，而呢啲呢係生活裏面係真實嘅佢。这个呢个亦都喺到呢度颇为之有感慨嘅。其实特别对于好多老师嘅朋友，我相信喺我早上节目嘅呢个时间，亦都有好多我哋老师嘅朋友颇为之有意思嘅一个感受下。因为习惯喺台上边嘅一个样子，讲知识管纪律，去回应学生同埋家长嘅诉求。每日呢对住人哋讲好多好多嘅说话，但係好多时候我哋讲好多说话，反而对自己嘅说话或者听到自己嘅声音呢，反而就少之又少。好似似乎我哋已经习惯咗老师呢个角色，无论去到边度都係有老师嘅呢个模样，亦都以老师呢个角色去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即使返到屋企嘅时候，可能你依然都摆脱唔到老师嘅讲念嘅样貌。所以在什么时候才可以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呢？我喜欢的是什么呢？我想去哪里？我怎样才快乐？反而很少被听见。这个文章的作者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不单止祝老师节日快乐，比起重复100次笼统的祝你教师节快乐，我们不妨也可以想想，不如我们将教师这两个字，教师节这三个字拎起身，变成祝你快乐，可能亦都系好多老师需要听到嘅声音。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我哋今日嚟分享教师节，除咗系祝你教师节快乐之外，我哋都可以将个三个字攞起身，系祝你快乐。同你分享嘅系《三联生活周刊》嘅呢一篇文章，喺里边咧颇为之有趣嘅一个现象，讲到就话一个做小学语文老师嘅3年嘅一位语文老师，佢名字叫做陆毛。陆毛老师咧讲出咗就系话，突然间喺个口里边讲出咗咧就系一句说话，而呢句说话咧喺我哋学生时代经常会听到嘅，就系乜嘢？成个走廊最嘈就系你哋班啊！是不是这些呢不单止一个老师讲的，在我们的成长生涯里面，校园生活里面，是不是都经常听到这句说话，整个班最吵你的。跟着还有呢，还有什么，整个走廊最吵你的班，还有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些啊？当然也都欢迎你在今天节目里面通过佛山家 APP 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是啦，除此之外是不是我们还会听到我教了这么多届，最差就是你们这一届，是不是大家都会经常好像似乎听到这些说话。所以当你做了老师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不会讲这些的，但慢慢慢慢你发现原来你的嘴巴里面都会讲一些你曾经很讨厌的说话，或者你曾经会觉得唉有没有搞错，是不是的这样。所以啦，似乎而家你会发现，诶，点解突然间有一日，我身为老师喺嘴巴里边都会讲出一句我曾经我老师嘅嘴巴里边讲过嘅呢句说话。系噶，做老师耐咗咧，你会发现真系会有一套专属嘅语言系统。比如要学生睇黑板嘅时候，我哋经常会讲咩咧？你睇我做咩？即系唔好望我啦，我面上有字咩？系咪睇黑板啊？唔该咁。咁跟住如果呢有学生喺上课嘅时候呢走神讲嘢啦，或者走神嘅时候呢，你就会通常会讲咩呢？仲喺度讲嘢係咪呀？你仲喺嗰度讲嘢？要激励学生嘅话呢，唔係嗌加油，係你係我带过最差嘅一届。而拖堂几分钟呢，通常固定嘅套路都係嚟讲埋呢套题我哋就落课下。咁基本上讲完呢套题可能就下一个嘅上课啦。 似乎呢个都系所有老师好通用嘅话术，相似嘅语气，亦都相似嘅句式，甚至连中间嘅停滞都系相似。呢啲叫做传承，但系同时都

0: 构成咗我哋对老师最大嘅一个公约数，最大嘅呢个模样。当呢啲说话一次次去重复，老师就会越嚟越习惯以呢个身份嚟发声，好少会为自己而讲说话，亦都好少有机会去讲自己嘅说话。但其实当你多加留意的时候，在老师的这个老师腔下面都有颇为之有意思的他们的自己。当老师一面去威严去跟学生在讲的时候，突然间可能一个口误他又会变成非常之可爱。我还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呢讲下讲下太兴奋，跟着一抬脚整对鞋就会飞了出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有意，即是这个事情是令到我颇为之深刻的。我还记得我中学期间的那个很高高瘦瘦的物理老师，他讲课讲到很眉飞色舞，他很兴奋，他很喜欢讲物理，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物理的人，所以他觉得物理是很可爱，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我遇上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老师，所以可能我就会走理科的路线。大家会不会发现在你的成长路上面，就是因为遇到一些非常之可爱的老师，你就会在那个科目里面会更加之加把劲。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这个物理老师讲得太兴奋了，于是他轻轻一抬脚，竟然将他的那对鞋飞出了几丈，即是很远下飞到去，跟着大家都哦，跟着他就自己很尴尬，但他也很开心，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实在太兴奋了，我太开心了，跟大家说这个道理，这个原理。那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没有一个老师讲课可以讲到这么兴奋，兴奋到如此的忘我。那我还有呢，就是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一个同学，我的同学也是老师来的，那他说呢遇到一件非常之有意思的事情，他说真的有时候呢，你突然间就会唔记得你自己做紧啲乜嘢嘢嘅，咁佢就话有一日咧，佢就话叫个学生咧落课之后嚟揾佢，咁跟住咧真系落课之后个学生就嚟揾佢啦，结果佢一抬头发现佢唔记得点解叫呢个学生嚟揾佢，即系唔记得系咩原因叫呢个学生嘅，于是佢就讲咗一句好经典嘅说话，而呢句说话我发现好多老师都会讲嘅，你讲啊，点解我要叫你嚟办公室？讲啊！其实是老师唔记得起，真系唔记得起。但系系咪啊？好多时候，咁呢个时候学生通常听到呢句说话就喺度陷入咗沉思同埋愧疚嘅呢、这个。但其实有可能真系老师唔记得起，点解叫你嚟办公室？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当然啦，现代嘅老师其实亦都有非常之唔错嘅、好有意思嘅一面，因为我会发现而家老师咧，同学生之间嘅关系已经系越嚟越近，有阵时会打成一片，特别系到中学嘅时候咧，好多时候老师咧身边都会有啲糖果啦，有啲嘅朱古力啦，当然小学老师都会有吓。咁当小朋友做错事情嘅时候，老师就当然系都会有一个批评啦，或者系处理。但当学生做好咗之后呢，我哋就会俾佢一粒嘅朱古力啦，或者俾佢一粒糖果啦，或者俾佢一个小红花啦，做一种嘅奖励。而且而家啲小红花呢，就唔单止以前我哋细细个，大家记唔记起我哋可能80后嗰班仲记得嘅。70后啊，咁就会记得以前係有花朵嘅橡皮擦嘅。咁就攞个橡皮擦呢擦引印啲印嚟，跟住就印喺我哋嘅小册子上面，红领巾小册子。纸啊，嗰啲咁样样，系咪啊？以前系有咁样嘅胶擦可以印嘅小红花，咁但系而家咧，小红花就哇非常之靓，有贴纸嘅小红花啦，有挂钩嘅小红花啦。咁啊，上排咧亦都遇到一位好有意思嘅老师，上排咁呢位老师好得意嘅，咁佢就买咗好多卡片啊，同埋嗰啲小奖状，我谂大家都会有嘅，就嗰啲而家文具店都有好小型嘅奖状，你喺上面写字。咁而家啲小型奖状唔单止叫奖状咁老土啊，咁佢仲有写表扬信啦、夸夸你啦，系咪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好得意、好可爱嘅卡片？咁你就老师就会喺上面写卡片去鼓励佢。咁我上排啱好就遇到有一位老师好有意思，咁啱好就系同佢一齐，咁佢就 见到几位家长，于是佢咧就叫呢几位家长就话啊，你哋翻去之前我写个卡片俾你，带翻去俾小朋友，即系俾佢知道，因为以前大家觉得会见家长啊，系嘛，即系老师见家长会觉得系好严重啊，好批评嘅事情，即系会好紧张。咁但系呢位嘅老师咧，佢就会话嗱，你哋翻去，即系小朋友肯定会觉得啊，你哋过嚟见家长肯定好紧张噶啦。咁我咧就写个卡片，你哋就带翻去啊。虽然小朋友知道系你哋家长今日嚟见我啦，但系咧同时即系我带住呢张鼓励小朋友嘅卡片，因为佢会写低佢鼓励呢个小朋友乜乜浩恩咁喺啲啱啱嘅学习当中，我发现你系有点样点样嘅闪光点，简单一两句说话，跟住就要呢位即系请呢位家长带翻去俾小朋友。咁小朋友就发现哦，原来我妈咪去见老师系咪见家长，但系原来老师肯定喺我妈咪面前讲咗我好多好话啦。是咪啊？咁样其实会令到佢有好好嘅感受，就唔会担心。哎呀，见家长肯定有唔好嘅事情啊！当然吓，见家长的确系有啲沟通，系有啲沟通嘅事情，系咪都系发生一啲唔好？咁但系实际上边系咪会消除小朋友一啲嘅焦虑啊？我觉得呢个老师做得非常之好。当时见到佢喺度写嘅时候，我都觉得哇，非常之唔错，即系非常之有心嘅老师。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老师，当佢去喺呢个位置上面发光发亮嘅时候，真係可以非常之闪亮。包括佢哋会将一啲嘅歌曲加入到我哋嘅教学元素里面，知识元素里面，编写一首更加之悦耳动听嘅歌。咁比如喺禅城教育啦，近段时间都会系做咗一啲嘅睇咗一啲嘅采访啦，咁跟随咗一啲嘅采访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就好似应该系冇记错，我哋好似喺佛山四中啦，咁我哋都有一位高三嘅英语老师，佢就会将一啲嘅知识啦，一啲嘅内容啦，编到去我哋流行歌曲当中啦，歌谣当中啦，令到学生可以系调动翻佢哋嘅热情出嚟，亦都令到学生喺学习过程当中并不枯燥。老师用咗好多嘅心机，所以唔单止系一味嘅老师味，而系其实老师我哋嘅本质都系指向同一个目标，就系、是、对每一个学生都负责。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日节目里边咧，亦都借住三联生活周刊嘅呢一篇文章啦，就系马上教师节，但我不想只祝老师快乐。喺里边咧，亦都引申出嚟啦，有唔同嘅内容，亦都欢迎你啦，进入到佛山街 A P P 同我哋一齐互动交流。喺呢个文章里边，最为之打动我嘅就系、是，其实喺呢啲嘅声音之外，其实老师都会有佢自己好宽广嘅一个空间。好似一个体育老师将自己练过嘅好多项目带入到小学嘅体育课程当中啦，咁亦都会系有到期末啦、期中啊，亦都会有老师会将一啲嘅体能考核设计成为游园嘅活动，令到严肃嘅测试多咗一啲游戏嘅趣味。仲有会唔会大家呢而家回想返我哋曾经教过我哋嘅老师，你嘅记忆亦都有唔一样呢？我自己会记得就係话曾经教过我哋嘅一位语文老师，其实佢当时嘅上课场景我已经忙到七七八八㗎喇。但更加之记忆嘅就係，我记得佢用咗课余嘅时间嚟同我哋讲佛山嘅歌谣啦、童谣啦，亦都同我哋讲佛山嘅故事，佛山嘅啲传统故事。因为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呢喺祖庙嗰一带嘅。咁我哋老师就会同我哋讲祖庙嘅故事。原来祖庙嘅嗰啲灯笼嘅故事系点样嚟嘅呢？哇，讲到非常之生动。后来我哋到小学同学聚会嘅时候，我发现哇，原来好多同学都依然记得嗰一日老师喺我哋课间嘅时候讲嘅嗰啲故仔。你系咪会发现真系可能老师俾你留喺好深刻印象嗰啲，未必会系课堂里面嘅教学内容，可能系佢哋嘅一啲日常嘅为人处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也会讲到，就是一位喜欢打篮球的语文老师，他一项的招牌绝技叫做晓东勾手。多年之后，学生已经不记得起他讲过的试题和作文，但依然记得他投篮的那个动作，和同老师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快乐。老师能够教会学生的不单止只有知识，还有那些源自自我的热爱那些声音。只要学生开口，只要希望可以令到学生运动，记住每个瞬间，其实老师也都是非常之费尽心思去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设计，令到学生可以学有所长。 因为呢啲都会去令到学生去听见同埋感受到嘅就系认真热爱一件事情，认真过自己嘅生活，本身就系一堂好珍贵嘅人生课。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今次咧喺文章嘅最后，作者收集咗好多啦对老师嘅祝福，冇一句系祝你桃李满天下嘅，全部都系好特别嘅具体嘅祝愿。有人啦祝愿老师下一场嘅比赛可以创造个人嘅最好成绩，亦都有人祝愿老师节奏永远踩得准，有朝一日为偶像伴舞，系啦，因为有中意跳舞嘅老师。亦都有人祝老师咧每次爬山都可以碰上好嘅天气。永远可以见到山顶嗰个最靓嘅风景。亦都有网友话，大家总系记得佢老师嘅身份，但作为佢一名嘅老师，最希望嘅系可以拥有充足嘅闲暇，自在做普通人。文章里面有一句说话啦，我颇为之中意嘅，佢就话老师首先系自己，其次先至系师长。教师节咧一年只有一日，唔只有尊师重教，应该。唔单止话喺尊师重教呢一方面，只系喺呢一日，其实尊师重教会系冇每一日当中。连尊师重教呢一个词，其实佢亦都唔系咩大道理。喺日常生活里边，对老师多一份嘅信任，对我哋教育多一份嘅理解，就少一份嘅焦虑。今年教师节，如果你想对小朋友嘅老师讲啲乜嘢嘅话，其实我哋觉得不妨可以将呢个祝福讲得更加之具体一啲。唔单止系祝你教师节快乐，而系祝你做自己快乐，亦都祝佢哋喺讲台上边闪闪发光，喺生活当中依然亦都可以闪闪亮亮。

今日早上起身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发了一个讯息给我老师，我跟我老师讲，我说感谢你点亮了我的生命。所以也都借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希望你都是想发一条讯息给我们的老师，祝他在这一天里面教师节快乐，而在我们生活里面也都祝他快乐，祝你快乐，感觉好多，祝你一个愉快的一天，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在我们的佛山家 APP 直播间当中，也都有很多朋友留言，多谢阿张，多谢小燕子，多谢淡然一笑，我们听日见。

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924路况。

0: 望望而家路面，见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而家往大力方向有缓慢。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报告。另外，顺德区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亦都系有缓慢，提醒各位司机要留意啦。提提大家，顺德容桂嘅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咁期间禁止一切嘅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需要绕行龙穗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预计去到明年嘅一月底，敬请你互相指照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6: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够钟了，够钟了，已经来到7:35，依然为你直播的是健康7:30的节目时间。你收听紧呢个时候系 FM92.4，通过收音机嘅朋友，咁当然啦，有部手机吓，下载咗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咧，就可以随时随地拎起部手机，唔单止系直播时间段收听，仲可以听节目重温啦，同埋我哋节目嘅互动嘅。系啦，哇，今日落雨啊，唔系，我从寻晚开始。我印象好深刻，嚴格嚟講，今日落雨係冇錯㗎。我身處嘅位置係禪城區嘅屋企，我係尋晚，而家應該叫今日凌晨，真係過咗12點之後，我就開始感覺得到，外面有閃電啦，有些許嘅雷聲啦，然之後就開始落雨啦。如果昨晚有差不多时间都是12点前后先睡得着，或者可以睡觉的朋友都感受得到，这场雨已经从昨晚落到现在了，慢慢落这样又不算话很大。是啦，雨势不是太大，但是一直落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地面已经是有明显的湿滑，同埋呢有明显嘅少少积水，因为雨势唔算太大嘅话呢，佢未有话好明显嘅积水，但係都有啲位置呢，可能真係车速度要慢啲，特别越靠近係右边车道嘅，越靠近行人区啦，越靠近非机动车道嘅朋友，车速就要减慢少少啦。今日出门呢亦都要预松少少时间。最近呢觉唔觉呢市内有唔少嘅道路呢都有一啲嘅翻新呀，或者係施工咁嘅状况。原来呢我家附近呢最近有两条道都是有施工情况。咁有阵时呢知我哋好早上班。

0: 嘅话咧，佢当然啦，呢个钟数唔会话有动工紧，但系佢未做完嗰啲咧就围起咗，就变咗路面啊收窄咗嘅，所以最近出门咧都有那么些许嘅唔方便啊，唔方便嘅。再睇翻呢两日嘅天气啊，今日已经星期四啦吓，听日星期五呢两日仲要上班嘅日子，呢、这个天气又会唔会带嚟唔方便呢？除了今日落雨，听日可能都依然仲会有啲嘅雨，但系今日咧就应该系雨势比较明显啲嘅，因为系今日目前见到白天咧预测系雷阵雨转多云啊。今日应该话前半部分啦吓，仲会有雨嘅，可能下昼之后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变化啦。温度方面咧会上升翻到32到33度，最低温咧就系而家外面嘅温度啦，24度左右啊。三水区同高明区嘅朋友提醒你，目前咧三水区、高明区都有悬挂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但明后两日咧天气咧就会好翻啦吓，见到系出太阳嘅天气，温度方面系而家呢个舒服嘅感觉。偏北风2到3级，而且咧温差咧，目前嚟讲就唔算太大咯，因为咧温差大咧，我觉得系要全天嘅温差系有10度左右先大嘅，咁但系而家目前见到咧，我哋南方地区啦吓，广东地区嘅温差咧，全天嚟讲系8度左右，都还是可以适应嘅。系啦，咁天气情况咧就系咁样啦，咪希望冇影响到你跟住嚟周末嘅呢个计划啦。
1: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1: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系啦，嚟到星期四，健康7:30，逢星期四带俾大家。有朋友已经好醒目，佢今日又有震惊体出现。今日继续会有医学辟谣啊，都系将日常一啲大家可能即系习以为常，听下听到，因为首先你已经唔记得咗听边个讲，但系听下咧，莫名其妙地你对嗰啲嘅行为啦吓，或者对一啲个所谓理论咧，你莫名其妙地就记住咗，久而久之喺你心目当中咧，可能会将一啲谣言当成系真理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继续通过科学嘅常识通过权威专家嘅解读为大家辟谣。咁唔知今日讲嘅呢几样啊，又会唔会系你平时都成日听讲？你唔讲我真系唔知，原来系假嘅、哦。系啦，咁啊，先同我哋喺花生板块朋友打声招呼先啦吓。而家即系刷新下页面，见到有小云么么哒，有心旷神怡，有豆豉鲮鱼罐头汤，有 Jackie， 有阿瑞啦，迷途小书童啦，似曾相识啦，洋洋快高长大啦，前后左右，同埋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吓。目前见到就系咁多位啦，你哋已经上线咗啦。再补充啊，天南荷花啦，因为点解要补充同你讲声早晨啦？因为多谢你同我哋报料，佢话而家西桥都落紧雨啊，系啊，雨势唔算太大吓，但系毛毛细雨啦，对于早上要出门吓，特别系赶住翻学啊、赶住翻工嘅朋友嚟讲咧，或多或少都会有啲影响嘅，希望大家注意呢个行车安全啊。系啦，咁跟住落嚟，再同大家分享我哋今日嘅呢个震惊体，究竟系有啲乜嘢会震惊咧？嗱，首先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喺南方地区嚟讲，系好多朋友会信以为真嘅。嗱，就系洗头呢件事啦，因为我身边咧聚集咗，因为唔系我身边，我哋嘅身边你可以留意一下有呢啲朋友咧，点解你觉得好啊？点解佢头发成日都咁油嘅？有啲又好令人羡慕嘅，好干爽嘅吓，咁所以。乾爽同埋呢个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嘅呢两种所谓嘅油头，两种唔同嘅头发嘅发质呢，起码喺对待洗头方面呢就肯定系唔一样嘅。嗰啲即系油脂分泌好劲嗰啲呢，你系咪都会即系唔洗头出唔到门啊，见唔到人啊嗰种。咁但如果你系乾爽嘅嗰啲咁系咪就可以喺洗头方面可以悭返啲水呢？仲有就系、是关于系唔系需要每日洗头，因为其实南方地区就算你好干爽嘅头发，因为我哋天气空气当中嘅湿度比较大啊，都大部分朋友咧每日咧都习惯冲凉嘅话，就顺便洗埋头嘅，特别系男士。咁而女士咧短头发嗰啲，为咗令到自己更加清爽啦，有啲朋友都中意日日洗头嘅。咁但你有冇听讲过话日日洗头嘅人嗱，其实唔啱噶，因为咧你成日咁洗头咧，日日都洗咧，啲头发会越洗越油噶。有冇听讲过咁样样嘅讲法咧？嗱，首先要同大家讲呢、这个讲法系 no say no 系假嘅吓，即系一个误区嚟嘅。 首先头发油脂是由皮脂腺分泌，它的活跃度主要是受到红激素内分泌还有环境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同你是不是日日洗头其实就没什么拉楞没什么关系的。系啦，咁所以点解我哋广东地区、南方地区咁容易出现都系油头为主咧，即系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嘅头发比较多咧，系真系因为我哋呢边空气环境嘅湿度比较高吓，所以咧正确，而且如果我哋掌握到啲正确嘅洗头方法嘅话咧，咁对你嘅头皮啦吓，仲有头发嘅养护咧，都系有好处。正确嘅洗头咧就系你只要清除头皮表面多余嘅油脂同埋污垢，疏通毛囊吓，就可以帮助我哋嘅头皮水油平衡，减少脱发噶啦。所以正确洗头方法然之后咧用一啲比较优质嘅洗发水或者适合自己嘅洗发水，咁呢啲咧先至系正确嘅洗头，同你系咪日日洗啊、洗嘅频次啊呢啲反而系冇乜关系。咁当然啦，亦都有曾经有朋友话：，喂，系咪洗得即系洗得头咁多咧？你日日洗，即系每次洗，我哋都会带走啲头发噶嘛，咁咪会加重你原本就可能唔系好茂密嘅呢个发量咯。洗头次数越多啊，会令到你容易甩发，呢个好可能都系好多朋友嘅固有认知嚟嘅。咁但系咧，科学研究同临床观察表明，只要你方法正确，洗头唔单止唔伤发，仲可以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添。因为如果长时间唔洗头啦，发根会堆积大量嘅油脂嘅，仲有灰尘啊，一啲老化嘅角质，咁而呢啲堆积物咧，先至系阻塞你嘅毛囊，容易会引起呢个头皮嘅炎症啦，咁啊导致咧脱发加重，特别喺秋季吓，头皮比夏季咧系更加容易干燥同敏感嘅，咁如果你唔及时清理嘅话咧，毛囊嘅负担就会更重啦。秋日的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入到短暂的休止期，要进行调整，所以在秋冬季这些时节，头发本身都会容易比春夏季会容易甩一点，所以就算你不洗头都会梳头啊，手指是这样拗一拗的时候啊，甚至乎睡觉期间头发都会有跌落的情况，所以我们都会明显觉得秋天的时候好像脱发的问题比其他季节是要明显。其实成年人每日甩50到100条的头发都是属于正常的，不需要说好像比平时多咗喎嚇，而家慢慢轉向秋季啊嘛，好似比之前夏天一粒頭髮多咗喎嚇，就焦慮亦都唔需要，因為本身係會正常。秋冬季甩嘅頭髮量稍微會比春夏季多啲咁啊，仲有咧就係呢個秋日啦，頭皮嘅屏障相對嚟講都比較脆弱我哋建議咧盡量用呢一個嘅温水，即係温水呢個温度咧就係唔好超過50摄氏度，係啦，如果超過50摄氏度嘅熱水洗頭嘅話咧，其實都會快速咁破壞頭皮嘅屏障，導致頭皮嘅水分流失加劇跟住落嚟乾燥啊、痕癢嘅問題就會加重啦。所以唔好用高温嘅熱水嚇，選擇相對應適合你自己頭皮呢一個嘅皮膚適合嘅一啲洗頭水，仲有用一個輕柔嘅按摩手法去洗頭啦。呢啲先至係正確可以保護到頭皮啦、毛囊啦，同埋保護到你嘅髮質嘅一個洗頭嘅正確方式嚟噶。
2: 网传的养生妙招究竟是真是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们只讲真相。
0: 系啦，顺便都问下大家啦吓，即系咪我哋吓都系属于即系你头发嘅发质属于系油性啦，比较容易出油啊，即系成日都要洗头先出得门见人嗰啲咧，定系你系嗰种好令人羡慕啊好干爽嘅啊系咯，即系点样打理咧都令人觉得好似个发型 set 咗喺度嘅嗰啲咁样，嗰啲就好令人羡慕啦。你又系边一种嘅呢个发质咧？你是令人羡慕的那种呢，定还是都是每日出门之前就有些头痕的那种呢？是啦，咁除此之外亦都仲有另一个我们日常很常见的，就是讲到刷牙的这个问题。用乜嘢牙刷刷牙啊？而家都会有一啲嘅即系讨论嘅声音吓。我哋平时买牙刷，你都会见到有硬毛嘅牙刷啦，有电动嘅牙刷啦，有软毛嘅牙刷。而家好多种噶啦。电动牙刷系一种工具，但电动牙刷嘅刷头咧，其实亦都有硬毛同软毛之分啦。甚至乎而家有唔同嘅形状啊。每一款嘅牙刷咧，都号称话自己可以令到你刷牙刷得更干净嘅。咁所以用呢个硬毛牙刷或者用电动牙刷 系咪会刷牙更干净啲咧？因为听呢啲名咧，话硬毛咧，你刷嘅时候咧，啲即系牙齿上面啲污糟嘢容易带走啲嘢，佢硬啊嘛，系咪？啊咁，仲有咧，电动牙刷佢本身 set 好晒程序，你只要刷够咁多分钟，或者真系每只牙齿都碌到嘅话咧，佢都会帮你刷得干净啲噶咁。嗱，其实呢个咧亦都系个误区嚟嘅，啊，即系你唔系话用咩牙刷，你就一定系可以刷得干净棚牙，最紧要系你肯。

0: 猛撑下，我觉得亦都系。首先硬毛牙刷同呢个软毛牙刷咧，佢系各有利弊，因人而异噶啦。举一个简单嘅例子，我哋平时如果食完饭即刻洗碗嘅话，你系咪觉得用百洁布啊都好干净，将个碗洗干净咧？但系如果啲碗碗碟碟咧，你又好拖拉、好烂嗰啲啊，放喺洗碗槽，唔好话两个钟啊，一两日都唔洗嘅，即系嗰种喺屋企就等阿专门等阿妈洗嘅，只要阿妈去旅行咧，屋企啲碗碟咧就放喺洗碗槽度唔见得人嘅嗰啲咧。咁其实咧，你过多两日再去洗嘅话，你就要先浸泡，然之后可能要用到钢丝球吓，好用力去擦，先可以将佢上面嘅污垢擦得干净啦。所以其实刷牙同样系呢个道理。如果你嘅口腔卫生状况系良好嘅话，用软毛牙刷都可以将呢个牙齿擦干净，而且感觉上仲比较舒适添。咁而如果你嘅口腔卫生状况比较差嘅，即系点讲啊？你平时成日都奶茶咖啡啊，又比较多色素沉着啊，仲有可乐呢啲，你成日饮用呢啲嘅饮料嘅话咧，呢种情况底下，如果你想用软毛牙刷，可能就唔一定可以达到好有效嘅清洁目的。咁啊，另外咧，电动牙刷同普通牙刷嘅区别，就好似你洗衫用手洗定系用机洗咁样嘅啫。一般嚟讲，电动牙刷会刷得快啲。打个比如吓，咁如果你要消除50%嘅牙菌斑，你用电动牙刷可能需要两分钟，但如果手动牙刷要擦干净嘅话咧，可能要3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根据翻你自己嘅需求，你牙齿嘅状况吓，无论系用边一种牙刷，我哋记得系咩？记得就系话一定要。面面俱到，讲嘅系牙齿嘅每一面，面面俱到，认真擦，每日擦够两次，擦干净吓，咁样嘅话，基本上你用乜嘢嘅工具咧，都唔会影响到你牙齿健康嘅。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长期讲嘢嘅朋友要注意保护个喉咙，多啲饮温开水，少食辛辣刺激嘅食物，避免大叫大喊。当你觉得喉咙又痕又干唔舒服嘅时候，就要及时休息啦，减少咽喉损伤。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4: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3: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4: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3: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两盒仅需98蚊。
4: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健康7:30，
7: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7: 开讲啦。
8: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同我哋探讨下。嗱，屋企嘅老人家如果突然性嘅大便，脾气变得好暴躁，喐啲就发火，系乜嘢原因啊？
9: 如果老人家突然间就性情大变，好容易发火。千祈就冇归结于年纪大咗脾气差，其实我哋喺临床之中可能就要归根。

0: 呢两个问题啦。第一种咧就系痴呆早期，仲有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譬如话我哋见嘅脑梗塞又好啊，呢啲后遗症之后，佢哋对大脑嘅情绪控制嘅能力下降啦，今日佢就容易发火啲，仲要注意，如果老人家暴躁嘅同时，仲伴有啲意识嘅问题啦，有时候讲神讲鬼，乱咁呃嘢，咁啊一定就要高度咁警惕呢种急性嘅脑功能混乱。呢个咧系属于老年急症，必须第一时间嚟就医，防风于未然，避免危险嘅发生。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所以啱先讲到刷牙这个话题啦，刷咗牙，口腔口气都清新咗。喂，其实咧呢、這个状态都会 fit 好多嘅，即系系咯。你有冇试过嗰种即系好赶住翻工啊？即系频临到咧，牙都嚟唔切刷，即系换完个衫又要冲出门口啊！我相信应该任何人都会有过嘅吓。你唔好话翻工之后冇过，你翻学嘅时候都可能会有过，就系唔知醒嘅时候啦。哇，嗰阵时个口腔嗰种感觉真系好难顶啊！你会觉得哇，成晚哇污糟到不得了系嘛？所以咧刷牙真系好关键。咁啱先其实讲到无论刷牙定系洗头啦吓，即系除咗话正确嘅方法啦、手法啦。用呢个适当嘅牙膏啊、洗头水啊呢啲，即系我哋所谓嘅配套用品之外咧，其实仲有一点都好关键，就系、是、水温啦、啊。我哋成日都话唔可以用过热嘅水温啊，过热嘅话咧，即系起啊，其实超过45度都系热得滞噶啦吓，超过50度啊，更加基本上都可以 say no 啊，因为咧太热嘅水温会伤皮肤啊，咁无论你头皮啦，定系口腔牙齿嗰啲牙油质啦，太热都系唔合适噶。喂，而且太热你点朗口啊，系咪先？所以咧，屋企如果你系有一啲设备咧揿个掣，你想要几多度嘅水温，特别系一啲我哋即系。35到45度呢、這个好啱一揿出嚟就即刻可以饮到入喉嘅呢个温水嘅水温啦，其实可以攞嚟刷牙啊、洗面啊，都系合适嘅。咁但系点样可以拥有呢？嗱，我哋首先从呢一个改变水质开始，因为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跟住嚟个中秋福利吓，我哋呢个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同大家推广啦。啊，趁住呢个临近中秋国庆嘅机会，我哋希望可以将呢啲福利咧全部送晒俾大家。嗱，净水器咧，我哋会安装免费。安装体验啊，然之后咧有智能饮水机随机送俾你，即系随住呢个净水器啊，装台净水器，再搭配你送一台智能饮水机。呢、这个智能饮水机咧就系一件可以出呢个直饮水嘅，重点系仲有唔同嘅温度俾你拣吓，即系攞嚟刷牙、洗面、洗米都冇问题啊！45度、65度、85度、99度，五档水温，所以咧系好啱屋企想饮水又唔想等、唔想等煲水嘅朋友仔嘅啊，想点用？点用啦？咁而且咧，我哋呢一个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咧，佢嘅屏幕系自带水质检测功能嘅，有滤芯提醒功能，滤芯到期佢会提醒你去更换吓，唔需要担心呢个水垢嘅问题。如果屋企未装净水器，想更新换代嘅话，揸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首先带俾你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过程冇任何手续费同利息，唔满意无条件退机。跟住而家有8重嘅好礼。通过打电话就可以享受这个8重好礼叠加。首先一就是刚才所说的除气赠送智能饮水机，跟住仲会送多你一台负离子吹风机啊，仲有送你花洒过滤器一套啊，真系冲凉嘅水都干净啲啊。第4重好礼系无印良品空调皮一床，第5重好礼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吓，而家仲用得上。第6重好礼升级3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完全唔使担心。第7重好礼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啦，都系免费安装吓，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嘅，安装零费用。第8重好礼咧就系安装之后3年内，只要嘅净水器嗰个屏幕咧提醒你，咦要换滤芯咯，3年内都系免费更换，起码3年内你就可以悭翻呢笔费用啦。所以计落嚟咧，每日都系蚊领嘅啫，抵过你饮一支矿泉水啊！全屋人饮用水都更加安心啦。所以记住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到家，免费体验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12个月支付就 OK， 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礼品攞到手软，揸住呢。波嘅中秋福利啦。

0: 哇，又本身已经有糖尿病啊，血糖高，水果就唔好食啦吓，好似咧就从此之后就同水果咧就即系冇晒缘分咁样。但其实呢个都系误区嚟噶，因为咧你完全唔食水果系会导致一啲抗氧化物质啦，同埋可溶性膳食纤维系缺乏，反而唔利于控制血糖。咁当然啦，水果点样食，同埋拣啲乜嘢嚟食咧，呢个先系重点。嗱，首先咧吓，如果系真系身边有血糖高或者系呢个糖尿病，特别一啲屋企嘅叔叔阿姨啦吓，水果唔好攞嚟榨汁，一定要食完整嘅新鲜水果。因为榨汁嘅话咧，糖分被细胞壁包裹住啊，咁样咧，我哋人体消化吸收需要时间嘅，咁反而呢个进食咧，呢个血糖就会升得慢。但如果你将佢打成水果汁嘅话咧，咁嗰啲糖分嗰啲细胞壁就被打烂晒吓，打破咗之后咧，就变成游离糖啦。啲糖分升糖嘅速度啦，哇，好似可乐咁快啊！所以咧，千祈唔好饮一啲鲜榨果汁，系食新鲜水果就 OK 啦。咁其次咧就系话，食嗰啲含糖量低同埋升糖慢嘅水果吓，就系拣啲乜嘢水果嚟食啦。嗱，有啲咩水果可以放心食咧？好似柚子啦，而家准备到中秋啦吓，碌柚又出现啦，柚子 OK 嘅，草莓、蓝莓啊，仲有奇异果、樱桃、苹果、梨呢啲水果啦，属于糖嘅含量系相对较低，咁所以咧，而且膳食纤维又较高，系可以放心食。但系有一啲就要谨慎去食啊，或者系食少啲啦。西瓜吓，西瓜虽然升糖快，但佢水分又多，所以特别夏天咧好难控制自己唔食西瓜嘅。你每次食200克以内，即系一小匙咁样啦吓，对血糖就影响唔大，但系要谨慎啲吓，食少啲。咁啊，但系你啊熟透嘅香蕉，仲有热带水果啦，呢啲咧能量比较高，升糖又快，就真系少食为妙啦。仲有呢个甘枣、桂圆、荔枝、榴莲吓，仲有啲果脯嘅蜜饯咧，就真系唔好食啦。呢啲就千祈唔好立乱尝试啦。仲有提醒埋大家把握呢个水果进食嘅呢个黄金期吓，最好就系呢两个时间点，第一就系上昼10点或者下昼嘅3到4点左右，因为呢两个时间点咧系属于两餐之间，血糖相对平稳，水果可以作为加餐服用，所以同样地咧都提醒大家，水果咧就尽量唔好同呢一个即系唔好喺食完饭之后餐后即刻去食，咁样嘅话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啦吓，特别系啲血糖容易升高或者系有糖尿病朋友咧，咁你嘅血糖就会升得快啲啦。所以把握好时间，选择好水果吓，仲有水果唔好榨成汁，咁样嘅话咧，其实水果都系可以服用嘅。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老年人嘅安全要重视，日常着防滑鞋，起身做到慢三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啊。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九二四路况。